0: 6.34%。两大油价指标都升至五月中以嚟嘅高位，并创下近两个月嘅最大单日升幅。美股三大指数就连续四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一度失守52000大关，道指收市跌幅时略为收窄，收报52064点，跌316点，跌幅0.6%。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591点，跌44点，跌幅0.5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81点，跌171点，跌幅0.65%。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跌超过2%， Tesla 跌超过1%， Meta 要回吐1.4%。苹果发布首部接机，高盛估计今年的出货量最多可以达到3500万部，支持苹果的股价逆市升到超过3%。公布业绩之前，软件股甲骨文就要跌超过半成。而美国连锁百货公司 Macy's 季绩表现强劲，但前景指引未能够俾到市场惊喜，股价跌超过4%。服装零售商 American Eagle 最新的季绩显示毛利受压，股价要急挫近14%。而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略高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不利金市表现，现货金跌至每盎司4300美元附近，跌幅超过1%。纽约期金跌1.2%，收报每盎司4407.3美元。波兰央行就继续增持黄金。波兰央行行长格拉宾斯基表示，截至8月底，波兰央行的黄金储备增加至648吨，年内净增持98吨。7月和8月都有增加买金近8吨，并重申将黄金储备提升至700吨的计划。格拉宾斯基话，增持黄金有助稳定波兰的货币汇率和提升波兰经济的可信度。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面，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的新协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加拿大将建立一个军用无人机全国性数字平台，以乌克兰的勇敢一号无人机平台为蓝本，加快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研发、采购和部署，保障加拿大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装备供应。加方已经签署首批价值5000万加元，折合大约3615万美元的采购合同。双方都签署了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以及加强国防与安全合作的联合宣言。加方宣布多项对乌克兰援助和合作计划，包括采购乌克兰防空拦截弹、维护和重建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帮助乌克兰发展关键矿产生产等。而路透就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在俄罗斯举行国会选举之前，都不会就讨论结束俄乌战争举行三方会谈。但他说，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代表目前正持续保持密切联系。俄罗斯预计将会在9月20日举行国会选举。泽连斯基又说，期望在9月下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之后，双方能够在能源和粮食等的重要议题的谈判上取得进展。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
3: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嘅时候，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豪景花园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嘅车龙龙尾已经去到屯门公路近三圣村。提提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三圣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太和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格田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去创知中学。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嘅入面，要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7: 清姐点醒你，
8: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7: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4: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7: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9: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0: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9: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2: 好啦，update下最新嘅市况先吓。日本股市啱啱开始咧，跌幅咧有2.69%咁多，跌咗1721点，系63548点嘅。南韩同样都跌超过2.6%噶啦，跌咗187点，6846点嘅。咁啊，睇到咧，三星电子同埋 SK 海力士咧，分别都下跌咗咧3%同埋4%嘅。咁日本方面咧，啱啱公布咗系第三季嗰个大型制造业景气判断指数系正7.6啊，嘅对上一季咧就系-1.8嘅吓。咁你睇到咧，大家都預期緊日本央行有機會咧同美國聯儲局一樣咧，下禮拜有機會咧會係加息嘅。
13: 咁而家嘅客觀環境咧，正話同阿盧楚仁咧都傾過啦。咁啊，暫時嚟講咧，加息就好似走唔甩。之前咧都仲係5波，甚至乎機會唔大咁，但係而家咧已經上升到76%啦。即係今個九月份呢個息口增加，咁啊歐洲嗰邊都喐咗啦。咁而家咧嗰啲什麼 AI 咧時好時壞啊，一日咧就即係叭叭聲飛咗上去，一日咧就話啊突然間咧又變咗重災區咁。咁其實咧 AI 呢個話題咧，我覺得好多時我哋有講，但係因為佢又唔係話即時啊，今三朝兩日咧就會有啲乜嘢會發生啊，對人類有咩威脅？咁但係咧由於佢已經無遠弗屆，同埋咧係即係喺我哋每一個大小環節，無論係政府啊、軍事啊、日常生活啊，甚至乎你而家個人啊寫一啲好簡單嘅操作嘅嘢啊，咁佢都可以咧係即係有一個功能同埋一個角色。咁但係咧大家咧就越嚟越覺得咧佢太叻啦。叻到咧系可以揸主意啦，咁连嗰啲即系专家研究员啊，佢都有一个即系对 AI 嘅介据咧，已经系唔止一啲人嘅研究，咁但系而家咧行内里边一啲初创公司咧，即系嗰个 Anthropic 咧，咁佢有三个研究员咧，佢都提出一样嘢咧，都几发人心性嘅。咁佢自己都系呢行，佢都想呢一行系可以啊，即系继续发扬光大啦。咁但系 AI AI 本身自己嘅無論係成本啊，無論係嗰、那個evolve 嘅過程啊，同埋佢哋之間嘅競爭咧，即係國與國之間又好，唔同嘅產品又好啊，佢哋個內卷咧都非常之犀利。而改朝換代嗰個週期

0: 咧就非常之短，咁所以你今日咧得以雄霸天下嘅一个什么大模型咧，你可能隔得六个月之后咧，又人哋又已经有新嘅对象啦，都唔理你啦，你自己咧又要花好多钱咧去将佢咧就泵到咧系大家咧都中意继续使用嘅 ，otherwise 你就会被淘汰啦。咁呢三位呢个初创公司三位研究员咧，佢又讲咩咧？咁佢就话咧呢个科技嘅企业嘅研发 AI 嘅速度咧系太过快啦。咁但系咧又冇一个方案咧去解决 AI 嗰个叫对齐问题，即系 alignment 嚟确保佢嘅行为同目标符合人类嘅价值观同埋安全利益。咁呢个咧真系一个几危险嘅事嘅，咁所以佢就警告咧人类咧，可能去到2030年唔系好耐嘅啫，几年后嘅事嘅，或者之前添啊，就会因而咧就灭绝，就俾 AI 咧就灭咗种啦咁。咁啊，当中咧呢三位研究员里边，其中一个咧就离职抗议添，即系唔玩呢科啦，我唔从事呢个行业，我唔再做其中一个成员啦咁。咁美国嘅议员咧好关注呢一啲言论，因为佢唔系嗰啲即系街头抢噏嘅维园阿伯啊嘛，佢哋系本身系一个科技底嘅初创人，咁佢哋都提出呢一个戒心或者系呢个叫预告又好，警告又好咧，咁即系话大家咧喺2030年未灭绝，即系好似恐龙世家咁样啊，即系突然间即系食晒啲嘢就死咗啦。
1: 但系你谂下几年后啫，而家已经2026年，
0: 因为佢嗰个技术周期咧实在系太短啦，佢可能三几个月又变一啲嘢出嚟，咁佢嗰个变种咧越嚟越就不受控咁，咁所以美国嘅议员咧就分别咧都觉得咧，即系呢个情况之下咧就要提升个监管。咁但系监管呢样嘢咧，你同嗰个科技嗰个速度究竟系咪追得上咧？
1: 点样与时并进啊？
0: 呢个真系好难，因为往往监管咧就系落后于嗰个形势噶嘛，就系你出咗事啦，哦唔妥当啊，好咁我睇下闩埋门咧，就啤一条法例出嚟咧，就即系加焚住你呢样嘢咁。咁但系你一般嘅情况系以往咧，即系所操作嘅嘢唔系咁紧张咧，都还可以嘅。嗱，譬如你正话讲开啦，即系香港成长过程里边啊，发展过程里边，1982、1983年，哇，银行好扭教吓，即系好松散，话好多人出蛊惑，好多人利用呢个法例嘅漏洞咧，就搞好多高风险嘅嘢，从而咧就令到佢哋咧就回不了头啦。咁啊，跟住咧就即系挤提啊、破产啊、俾人接管啊，甚至乎拉闸啊咁。好啦，咁政府咧就用咗若干都颇若干嘅时间啦，就整一套银行嘅新嘅监管嘅架构，咁咧去监管，咁之后咧就会有好多嗰啲指标咧要你守，所以你就唔会咁无缘无风险。呢个系以往我哋传统咧，即系你有事，政府就出手，然后咧就将一啲嘢咧笠咗落去咧，就令到你规矩。但是为时起码都几年，证券法一样，公司法一样，其实在80年代所有都是因为爆了大镬了，然后呢就有一套新的东西出回来，有时呢甚至乎在英国在伦敦呢请一些专家来呢，在用两年的时间呢就做一套什么什么法案。但是现在呢 AI 它削一声就走了去前面，你车尾灯都看不到的情况下，你又怎么监管它呢？所以呢当这一位研究员叫做考克森呢，这个职级在星期二即是8号的时候，社交平台 X 宣布自己辞职，他就批评公司和前雇主，他的前雇主是 OpenAI 来的，他就批评这个 OpenAI 不负责任，以人类的生命作为赌注，只是顾住研发具有自我升级能力的超级人工智能，即系啲叫 ASI。咁咧，佢呢一位哥哥仔啦，呢个职级咧就宣称咧，就话唔少嘅开发人员咧系真心相信 AI 可能会喺2030年前咧就将人类咧就赶尽杀绝。哇，几得人惊啊，大佬！
1: 哇，讲到赶尽杀绝真系好得人惊。
0: 系啊，即系命仔都冇啊，即系唔系话我穷啲啫，嗱我比如落后啲啫。甚至乎我食少啲啫，咁啊唔系，我
1: 感觉要睇戏咁啊，智能半变咁啊，真系
0: 系啦。咁即系我又谂翻起，即系前两日都讲过，又谂翻起即系标机嗰篇6000字嘅文咧，真系好，亦都系大家嘅一个警号嚟嘅。就唔该，将来留翻一个叫 human reserve 嘅位，俾人类有翻个空间，有翻条路啊！你乜嘢都 AI，

0: 冇呢一个 worry， 因为佢哋应该仲有好大半生嘅人系跟住呢条路去揾食噶嘛，佢应该系将 AI 咧发扬光大到一个点咧，就系即系令到佢嘅下半生咧就系享受呢个红利啊嘛。
1: 前景应该亮丽添咯。
0: 但系唔系，佢调翻转头就警告或者叫做提醒大家咁。咁所以咧，佢做出咗呢一个喺 X 呢个社交平台讲完同埋辞职之后咧，咁另外两个同事仔咧咁都发表咗回应嘅，咁啊，即系佢嗰啲有多系主责呢个 AI 嗰啲咩叫对齐功能啦，即系正话讲嗰啲 alignment 咧都比较 technical 嘅咁样，都认同呢一个积极仔嘅讲法，咁就话推算 AI， 咁佢又冇咁讲到话2030嘅，佢就话推算 AI 未来十年都唔系好长嘅，系咪？讲真吓，大家都应该有命见到未来十年灭绝人类呢个几率咧系高于 10%， 咁佢就冇讲到话即系咁世界末日咁。即是说十年内呢滅絕人类的机率有机会提升到10%啦，咁样嘅。敦促呢业界就尽快呢就潜在呢个末日威胁就研究一啲应对嘅措施。咁即係话呢，哎，自己真係搵嚟搞，人类又搵嚟搞。自己发明一样嘢呢，然后跟住呢就諗下方法呢就点样制衡佢，然后令到佢又唔会消灭返自己。我觉得呢样嘢都几搞笑。
1: 咁当然啦，事件亦都引起咗呢美国跨党派方面议员嘅关注啦。咁共和党方面嘅参议员呢就是，克鲁兹呢就话呢近日呢就正係要起草一个呢就应对住 AI 风险嘅法案啦。咁用话呢记得呢去年呢佢呢访问呢即係富豪马斯克嘅时候呢，对方就话 AI 嗰个毁灭人类嘅机率呢只係10%到20%嘅。咁而家呢听到话呢另一个嘅局内业内人士咁讲，2030年前 AI 有机会灭绝人类咧，佢都感到惊讶嘅。咁当然啦，其实头先咧，呢一位嘅研究员都讲得好啱，就系咧，其实咧 AI 个行为咧，同埋目标要符合翻人类嗰个价值观同埋安全利益啦。我哋好多时啊，而家乜嘢都问 AI 噶嘛，即系举个例子，譬如可能心情唔好，你会问 AI 啊，点样先可以令到自己心情好啲啊？又或者啊，我唔中意嗰个人，我可以应该对佢做啲乜嘢咧？嘅行动咧，我先至令到自己开心啲咧。咁 AI 有阵时咧，佢冇咗个道德标准，亦都冇咗嗰个价值观，佢就会因应翻你嗰个 case 咧，而俾一啲答案你咧，系可能咧系同而家现实社会上面可能违法啊，可能咧系道德标准唔啱啊，等等。
0: 呢个咧，你仲可以由一个人脑咧去做一个判断，咁佢噏你啊听，咁你啊真系你自己失败啦。咁你仲有一个 judgment 噶嘛，你有个良心噶嘛，佢系冇噶嘛，佢系冇心跳噶嘛，你系有心跳噶嘛。咁有心跳同埋有个真脑嘅人咧，就我觉得AI 揈出嚟嘅嘢，俾你参考又好，或者系建议你有一个咁嘅解决方案又好，或者感情抚慰你又好，我觉得你观望听之之余咧，你自己嗰、那个。判断咧，先至系你最真嘅一个。
1: 但系如果心智唔成熟嘅朋友仔就会影响啦。
0: 即系你话有啲受影响嘅，又信得个 AI 好交关嘅，咁嗰啲就冇办法啦。即系所以就唔可以沉迷啦，亦都经常要即系正如标基话斋，你有个 human reserve 啦，你 reserve 翻你自己一个人类即系自己判断嘅空间先啦。我反而就觉得而家再点解佢哋咁悲观或者好惊被 AI 灭绝咧？就系 AI agent 咧就已经系自成一个群族，佢自己就会系喺度咧即系要做嘅嘢好多，而且系做得比人类快 N 倍。咁所以咧，你追都追唔切嘅情况下，佢又做咗啦，又搞咗啦，原来已经咁噶啦，咁样咁变咗咧，佢已经咁 advance 行到咁快，行得咁前嘅嘢嘅时候咧，你系 control 嘅，你就算有10万条法例嘢，你都 control 唔到佢，除非你就掹佢插数嘅啫。咁所以咧，你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你嗰、那个agent 之间，甚至 agent 同 agent 啊，即系 agent A 同 agent B 啊，都可能有佢哋自己之间嘅斗争啊 ，competition 啊，然后又做啲唔知佢哋喺佢眼中系冇乜好嘢同埋衰嘢，即系冇乜嘢咁样系 O 唔可以嘅，绝对唔可以嘅，你唔可以咁样。佢哋只系将所有嘅算法咧计出嚟咧，咁样为之最好咁。
1: 哇！但系而家
0: 咁呢一种冇道德底线嘅嘢咧，系最危险嘅，就系当 A 准 A 同 A 准 B 或者大家群鬥嘅時候咧，佢哋就會算盡最能夠做到一樣嘢嘅方法咧，而不擇手段，甚至乎犧牲啲乜，犧牲啲乜，在所不惜嘅情況下咧，去做到，即係目標為本啊，以結果為目標呢樣嘢係最危險嘅，因為佢係唔會有覺得啊，如果我咁樣係咪會損人而不利己咧？佢係唔怕不利己噶嘛。 AI 唔係一個真身嚟㗎嘛，咁佢咪彎咗咯，

0: 等于机械人碌咗喺地咪碌咗喺地咯，咪攞翻厂去维修咯，即系入厂啦所谓。喺佢嚟讲冇血冇肉冇泪冇即系真正嘅体感咧，而令到大家咧就系你原来人类要同一班咁样咁即系冷血嘅冇血嘅人咧，冇血嘅东西唔系人啊，冇血嘅一个装置咧嚟一齐生活，
1: 冰冰
0: 甚至乎佢咧越嚟越聪明，而佢越嚟越聪明系因为你，因为佢吸收咗你。你之前嗰啲前面嘅 track record 做过嘅嘢咧，佢就 learn 完啊 ，deep learning 之后啊 ，learn 完之后啊，佢叻过你啊，青出于蓝只系三秒后嘅事啫，咁样。咁但系嗱 ，AI 咧而家即系广泛地铺出去嘅时候咧，咁好多人就系试啦，尤其是喺媒体嚟讲咧，佢都会话啊，我哋咧就有个 AI 女星咁媒体咧就会话，咦，去访问下佢都好啊，几靓女啊，吓长头发啊，即系好精致，面孔又好漂亮咁样，咁即系呢啲咧。其实就已经是 AI 渗入人类里面的一些普通的互动了，已经不算什么了。那这个即新的叫做 AI 女星，即叫做我觉得她的名字自己安的，即她又没有爸爸妈妈，你叫自己做什么都可以了。这个 AI 女星就去年出道了，她落
1: 伍得啊，这位
0: 是啦，你叫她做自己 ABC 又好XYZ 又好，她今个礼拜她就第一次就接受呢个传媒访问，咁佢就强调自己我唔系人类嘅敌人嚟噶，咁更加咧就豪言咧就话想攞呢个奥斯卡金像奖咁样，咁但系嗱讲真啦，咁佢想攞奥斯卡都正常嘅，咁佢再整靓啲自己都得噶，咁但系个问题就是、个奥斯卡系咪真系会用咩甄选方式去颁俾佢咧？佢做啲戏好劲啊，定系话佢表演好卓越啊？定是说他是在媒体的方面做了一些事呢？这个不知道，这个是他的梦想， AI 女星靓女都可以有梦想的嘛。他自我介绍就说自己很聪明啦，很热情啦，很喜欢英式的冷笑话啦，又对即很多那些著名的明星那些又表达他的观感啦，这样即是说他尝试告诉人类他是有感情的，佢係有即係依種即係 emotion 嘅元素嘅，咁佢所以咧先至好似要好 friendly 咁咧，話自己同人類嘅相處咧係唔係處於對立面嘅啊？呢啲你先有啲驚啊，即係好驚。
1: 不過嚇佢自己都有自知之明嘅，佢有講咧話咧，希望咧就係爭取一個咧就係專係為 AI 而設嘅獎項，仲話咧如果咧人類演員同佢哋咧擺埋一齊同一個類別嘅話咧，呢個係一個幾傻嘅做法嚟嘅。不過咧當然咧奧斯卡已經講到明嘅，較早前已經講咗人類。创作和演出的电影才符合他们竞逐奖项的要求，
0: 不要理是不是开个新的剧给他，又不要理是不是有些 AI 斗 AI 的选美，不理啦，将全世界的 AI 可能有黑人白人白 AI 黑 AI 华人面孔或者亚洲人面孔的 AI， 那些你慢慢玩，但是问题就是在这个CNN 嘅訪問嘅過程裏邊咧，係啊，呢位靚女對答如流啊。不過咁呢一個AI 靚女咧表現咧，有時咧都會呆呆地嘅。咁例如咧，即係人哋猛問佢嘢啦，佢又唔係話嚼一聲好 perfect 咁啊，俾咗個 perfect 嘅答案啦。咁又唔可以即時咧認出呢、這個即係佢嘅創作人兼呢個荷蘭演員。唉、哎，真係我
1: 知道你呢個應該人
0: 即係呢個自己都唔認得啊，係啊，唔認得啊，即係花溫咁。而且咧就冇法子咧回应咧呢个主持人咧即系嘅要求，就话啊喂，不如咁啊，嗱你想做奥斯卡演员，不如即场咧表演两个表情睇下咧，嗱扮下你如果收到自己只爱犬嘅死讯嘅时候，如果你系女主人，咁你会点啊？咁样哦。咁呢位靚女 AI 咧，似乎咧就即係麻麻地冇乜反應，咁即係呢個咁嘅叫考核或者試鏡咧，即係佢都淨係識呆呆咁樣咧，咁咪唔得啦。嗱，咁你周星馳個喜劇之王，人哋啊死啊都有十個八個表情啊，即係俾你揀啊，導演啊，你想我咁死啊定咁死啊，咁有冇對白啊咁？但係咧佢咧就真係人哋叫佢扮嘢扮個表情嘅時候咧，佢好似有啲唔知點反應咁樣。咁所以咧 AI 你又唔好睇佢今日 呆呆滞滞，咁佢可能隔得三两个月之后咧，佢就真系精灵晒，因为佢入咗厂咧，可能又加多好多元素，令到佢咧就即系突然间咧，喺其他佢觉得而家不足嘅方面咧，就继续咧系即系完美地展示嘅咁啊。所以咧，究竟系咪2030系一个大限呢？大家自己谂啦。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6中国太平。太平2026年中期盈利128亿7300万港元，按年上升 90.32%。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204亿9278万港元，按年下跌 21.37%。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03元，按年下跌 16.26%。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回落至到6月跌幅接近33%。就以6月低位水平16.6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9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26.47仙6计算，市账率 0.62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厘2，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978 倍，股息率高都是1厘77。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18 倍，股息率最低是2018年只有 0.277 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2年的 0.229 倍，最高2024年的 0.839 倍。股息率最低2024年2.11厘，最高去年12.866厘，目标26.5，2025年市账率大概一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89厘，以买入价跌 10%， 14.94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5: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4: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9: 早的时间8点30分，
8: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0: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有几个交通意外是需要封路的，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榄口村的部分行车线，文耀街和文祥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同埋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豪景花园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三圣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围头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8: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9: 今 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会较大，明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数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会有几阵嘅骤雨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
12: 受伤过后，你愿唔愿意再勇敢多一次？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0: Chantel 姚卓菲全新单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各大音乐平台现已上架。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4: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5: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
6: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想下、啊、究竟怎樣去講呢。
7: 我覺得都辛苦的，但辛苦的過程都值得的，因為 我都很喜歡 DJ 的。是
3: 每星期找來名人嘉賓初試提升做 DJ， 講他們想講的話題，播他們的心水歌單，還有范振鋒做導師職場指導。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資訊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0: 国事小专家，大家好，今日国事小专家继续由我妈咪同大家去四川成都睇下乐山大佛。乐山大佛又名灵魂大佛，全名称为加州灵魂寺大理勒石像，它是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南汶江东岸灵魂寺旁边，贫大渡河、青衣江和汶江三江汇流的地方。大佛为弥勒佛座像，通高有71米，是中国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的造像。乐山大佛开凿于唐代开元元年，是贞元19年完成，历时大概有90年咁长。乐山大佛头与山齐，头高14.7米，阔10米，法计就有1051个，耳朵长7米，依山作成临江艺作，神势肃穆，大气磅礴。而大佛左右两边的圆光壁崖上边，仲有两尊身高超过16米的护法天王像。大佛右边就有一条九曲的古栈道，是唐代开凿大佛的时候留低的施工和礼佛山道，沿绝壁开凿而成，曲折九转，奇图无比。而大佛雕琢完成之后，曾经建有7层的楼阁覆盖，另有9层或者13层之说，那时叫做大佛阁或者叫大将阁，但是佛阁就屡建屡毁。而乐山大佛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亦都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在1956年的8月16号，乐山大佛就被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再到1952年的2月23号，乐山大佛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咁我哋睇下乐山大佛嘅建造史，亦都了解一下点解乐山大佛曾经话叫做消失咗40-50年咁长。喺唐开元嘅初年，乐山大佛正式开凿，由僧人海通发起开凿。海通辞世之后，工程就一度中断。跟住去到唐开元27年，张寿谦琼就出任剑南道西川节度使，睇到已经停工嘅大佛，就捐出咗佢嘅俸禄20万钱。庞大的工程仅仅凭呢20万钱都是难以为继，而大佛的故事最终传到去唐玄宗的耳入边。唐玄宗 超似麻炎之穗，用于大佛的开作。再到唐天宝五年五月，张寿谦卿迁任户部的尚书，匆匆就返回了长安。伴随住他的离去，大佛建造的经费亦都再次告吹，工程亦都被迫暂停。去到唐贞元五年，中断了停顿了大概半个世纪的大佛第三度再次开工，直至到唐贞元的十九年，大佛就得以完成。在1962年维修大佛的时候，时任负责人王高斌先生和罗伯恒先生就发现了在大佛的胸部就有一个封闭的藏装洞，里面装的是废铁、破旧的圆皮和砖头等等。而封门石是宋代重建天宁阁的纪念残碑，维修者将这个残碑就移到海通洞入面保存。去到1966年，石碑就毁灭咗啦。去到乐山大佛，其实系唔止睇大佛噶，喺大佛嘅旁边仲有两尊天王像嘅左右护法，而呢两尊为护法天王石刻，身高就超过咗16米，而且仲有数百至到上千尊嘅石刻造像喺旁边。乐山大佛除了是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和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外，在1996年的12月6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墨西哥历史文化名胜梅达里举行了第20届的全委会上面，全票通过了峨眉山乐山大佛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再到了2024年的9月，更加入选了四川省第一批省级地名保护名录古建筑和遗址遗迹。
2: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通常朝早会想什么呢？
8: 晏昼去边度食饭？
3: 咁晏昼谂乜嘢啊？
8: 今晚食乜嘢？
3: 夜晚又点呢？
8: 第二朝食乜嘢咯？
3: 点解唔谂下享受呢一刻呢？
8: 系、哦、
9: ，Hello 早晨
10: ，Hello 早晨，
11: 我系林继章，
12: 我系黎丽
13: ，Hello 早晨
10: ，Hello 早晨。
11: 早晨，我系梁继昌，
12: 我系丽丽。
11: 丽丽小姐有冇觉得今日嘅心情特别好咧？
12: 非常啊！
11: 知唔知点解咧？
12: 因为我今朝撞到你，同你撞到我。
11: 又呢个系原因嘅，多谢你上面。但系另外一样原因，今日 Happy Friday 啊嘛，
12: 系啦，
11: 系咪先？但系唔系 Happy Friday 咧？今日丽丽小姐都好似有少棘棘地咁，翻嚟我哋就讲啦。今日到咧，人生里边有啲咩事情咧，会令到你咧 Happy Friday 都唔 Happy 咧咁样。不过讲开又兴我啲旧嘅回忆，我又谂系，我都撞过呢啲 case 咁样咯。啊，系咪啊？
12: 最紧要就
11: 系
12: Happy Friday， 今朝嘅事过咗去啦。
11: 好嘅，好，大家开开心心。

0: 年青嘅黎莉小姐有冇听过呢一首歌啊？
1: 冇。
0: 呢首歌当时咧，呢个迪斯科啊 ，disco 咧系一个好 hit 嘅歌，叫 Star on 45，亦都带嚟咗一种咧歌曲串烧嘅风气啊。
1: 哦，
0: 因为将好多嗱，佢本来系好多烂歌啦，串埋一只歌叫 Star on 45咁咯。咁后来咧就香港歌手都有嗰啲咩十二分十分寸啊，林子祥又有啊，即系出
1: 十分十二寸系啦，
0: 系啦，即系类似啲咁嘅歌咯，系啦，我哋啲叫做活得比较耐嘅人咧会知道啦。吓啦，咁啊，其实咧都市里边咧，
1: 果然系前辈啊，
0: 冇咁讲，人同人嘅距离咧好近，但系人同人距离近得嚟咧有时会有啲摩擦嘅咁样。
1: 系啦，咁啊，话说因为咧今朝咧啊，我就真系好少食早餐嘅。咁啊，因为 Happy Friday 啊嘛，同埋因为我今日留喺公司好耐，咁我就谂住啊，不如咁样啦，都食个早餐精神下咁样。先咧就已经食咗个通粉早餐噶啦，系。然后食完个通粉早餐之后咧，我就因为我见到呢一个有个包咧，我好
0: 见猎心起，又想食埋 lunch。
1: 系啦，
0: 坐低再食，
1: 同埋买$23啫，饮埋杯嘢咁，咁我就不如买定就 lunch 再食。
0: 早餐都唔系呢个价钱噶，点解会咁平嘅？佢识你啊，因为。
1: 嗰、那個包
0: 哦，
1: 煙肉蛋，直接講煙肉蛋，
0: 係啦，係啦，嗰
1: 個唔係重點嚟嘅咁樣。咁跟住咧，咁我就買，咁我就落咗 order
0: 嘅，係有 number 嘅，係有 number 嘅。
1: 你當我咧，即係我當時係拎住100号咁樣啦。跟住我行埋去嘅時候，啊，都仲係81号，咁唔緊要啦，咁啊企喺度等啦，咁因為都好多人等，咁啊同埋我見到咧，即係嗰啲姐姐已經好努力咁樣去 pack 緊啲嘢噶啦，咁樣，咁啊都無謂即係催佢哋啦，咁樣，大家都係
0: 冇得催㗎，其實
1: 係就冇得催嘅。诶，呢个有保留。
0: 系头先你嗰句说话就系无谓吹，系冇得吹嘅。
1: 系啦，因为你都见到佢哋咁辛苦啦，系咪先？咁好啦，咁跟住咧有个爸爸就即系喺嗰度等，我见佢企住喺个 counter 度喺现场嗌嘢食，佢都等咗阵间，跟住就诶唔该咁样，咁好啦，咁有人同佢讲啊系嗌食系嘛，系要个通粉，好啦，要完通粉之后拎住张单，见到个 number。哇，仲有咁耐嘅，可唔可以快啲？可唔可以先做先啊？我个仔咧赶时间翻学啊，咁咁啊，姐姐唔出声啦，咁我心里边梗系唔出声啦，后面一扎人都唔出声啦，即系觉得哇，有冇搞错啊咁样啊？即系点会做俾你啊？真系呢个世界真系姐姐好好人，佢就即刻做俾佢。嗱，我讲紧我拎住100号啊吓，嗰时嗌紧81号啦，你
0: 佢当然喺你嘅后边好多啦，系咪？
1: 你佢系120号。
0: 即系之后再20个人
1: 系啦，即系话咁好啦，咁120号啦，跟住咧佢本身就同个仔讲啊，阿仔我哋都可能要等一阵间啦，咁点知嗰个姐姐
0: 不船种，
1: 真系做咗俾佢，
0: 即刻就攞出嚟俾佢，
1: 即刻做咗俾佢。
0: 嗱，呢个姐姐有爱心，但系冇礼貌；有爱心，但系冇礼貌。有爱心就系你见到个小朋友可能好肚饿啦，样好似十年冇食过嘢。
1: 冇啦，个仔行埋一边跑走咗啦，系得个白企喺度啫嘛。
0: 冇礼貌意思，即系你其实你对其他所有等紧嘅人咧系唔公平。
1: 系绝对唔公平噶！你知唔知当时嘅时候，佢一捧住嗰、那个，即系佢话啊，整咗个通粉俾佢啦咁，跟住个爸爸就一嘢就拎咗通粉，哎，阿仔快啲食啦咁样。跟住咧，因为阿 Michael 今朝都问我。佢话啊，咁都系好难嘅，因为佢哋系赶时间翻学。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咁做咩唔早啲出门口？
0: 同埋个个都赶，
1: 根本就系个个都赶翻工翻
0: 学。嗰啲人喺屋企瞓紧觉，
1: 冇错啦。咁我当时咧，其实我心里边有一下咧，好想同嗰个姐姐讲，姐姐，我知道你真系好好人，但系其实你系唔应该助纣为虐，可唔可以咁样用噶？即系你唔可以令到佢觉得，喂，如果佢今次得，下次咪又系得咯。

0: 系啊，咪又系咁啊！我赶时间，唔通我喂？其实嗰阵时咧，我都赶。你知我平时七点几已经嚟到呢度，即系翻到公司坐喺度。我今日差唔多7:09啊，我先坐喺度，我都好不安嘅，你知唔知道？即系我都好赶时间，大家都赶时间，翻工翻学。咁点解佢讲句即系会俾啊？
1: 啲好劲啊！我都 feel 到啲火好劲啊！室外气温而家几度？高咗好多。
0: 我好热啊！而家
1: 气温都高埋。
0: 因为我觉得呢个太唔公平啦，你明唔明白？
1: 但系呢啲情况系经常都有嘅，所以一翻嚟咧，我哋继续我同你分享翻我见过啲 case 咧，咁你开始冇咁嬲噶。
2: Hello， 早晨。
1: 早晨时间8:48。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7: 揾到錢唔代表識得使，識得使錢一

0: 活圈，
1: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3: Wake me up！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00，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4: 第36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嚟自呢两位糖痴豆 IDG 2%， 分别是 Fiona 同埋 Alpha。

0: 星期五下昼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6: 其实香港咧排队咧系一般人嘅认知同埋一般人嘅习惯，
0: 系啊，
6: 我觉得香港人
0: 系
6: 好愿意排队嘅，呢个首先我讲咗先。不过间中咧都会有啲人咧系坏人一个嚟嘅，咁所以咧我
0: 咁快踢过嘛？
6: 系啊，试过有一次咧喺个海洋公园啦，咁样嗰次咧就。其实我叫咗唔好嗰日去，年初三上面多人多到不得了，仲要嗰阵时啲小朋友仲系细咧，即系坐 B B 车咧，佢系直情一上咗一啲多人嘅区咧，唔见咗得即系。

0: 老婆喺边咧，阿妈喺边唔知嘅，就失散咗。好啦，到最后咧，好辛苦咁样逗留咗一段时间，走啦走啦咁样。其实离开嗰度系我最大嘅愿望嗰阵时。好啦，咁啊坐嗰啲山顶缆嗰啲叫吊车落翻去啦，排队好长条龙。咁如果你排队咧，系咪一路有人上车，你会向前，一路向前，一路向前，越嚟越近咧？我哋一路向后，一路向后，一路向后。一路向后，即系离开嗰个站越嚟越远啦，你明唔明啊？排咗廿分钟之后，点解仲远咗嘅？咁不停有人打尖啦，咁后来终于有一个人喺我哋面前，即系当住我哋面前插咗队入嚟，喂，你做咩咁样？我赶时间啊，佢就系俾呢个答案，我赶时间啊，咁个个都赶噶啦，
1: 系啊，
0: 我等咗廿分钟，我条队仲远咗而家，
1: 系啊，
0: 好啦，仲有一日啊喺呢个邮局，我排紧队，哇，嗰日好多人啊，你知邮局咧又买包裹啊，有买邮票啊，有问嘢啊，有唔知，好啦，咁啊好长啦，孖队啊，即系咁样弯一弯嘅 U 字型咁样，忽然之间见到一个男人咧行埋嗰个 counter 同嗰个那个叫职员咧打一打眼色咁样怼咗啲嘢俾佢，我以为佢送嘢噶，即系。我以为摆低系走，点知企埋一边等咗一阵，佢就 serve 咗佢先。
1: 哦，系啊，
0: 系啊，咁我哋全条队就望住，我点解咁嘅咁样样？
1: 有阵时候我都系谂紧啊，究竟呢啲位置出声定唔出声？即系由我啱啱所讲喺嗰个餐厅，我觉得我冇出声原因系因为嗰个姐姐都系好心，但我觉得系好心做坏事，同埋即系令到呢个人唔觉得自己有问题啦。
0: 同埋咧，其实佢以后咧 set 咗咁样嘅例子咧，如果个个埋嚟，唔该，我好赶时间啊，我妈医院病紧，我攞嘢俾佢食，咁你俾唔俾佢啊？
1: 我俾你听，我系
0: 要100个理由噶，可以。
1: 啱啱正想讲，我100个借口俾你都得。
0: 系啊，我做100个借口噶，我肚痛啊，唔该，我唔食啦，我胃爆噶咁样。
1: 喂，呢啲咪就系你运用咗人哋嘅善心去做呢一样嘢。我突然间醒起，你讲喺排队有一次咧，我搭小巴，每日都系搭嗰个小巴噶啦，咁我就去啦，因为嗰个小巴都好多人坐。跟住我就排埋去嘅时候，咁前面有个僆仔，嗱讲真，黑定系知道我行埋去咧，就系排嗰条队噶啦。咁嗰个小朋友咧，我当五年班至中一啦，咁样行埋嘅时候，咁我就谂住啊，一个小朋友啦，系咪一个年轻人啦？咁我就喺佢后面啦，因为佢咧见到我行埋去之前咧，佢仲跑得快过我。跟住我心里边谂，
0: 遮咗你一下，
1: 唔紧要，依依让你系啦，系点知咧？
0: 跟住佢呼朋唤友。
1: 一家四口，五口企咗我前面。啊，阿妈妈，我特登跑快啲嘅咁啊。
0: 咁但系佢一家人嚟，又冇办法。
1: 嗱，如果系我咧，因为我有阵时咧，譬如我自己个仔咧，我都会同佢讲，如果你排到去 ，OK， 你可以照排队嘅，但系妈妈咧会排翻后面。
0: 你会噶？
1: 我会啊。如果你即系我妈妈唔会同你一齐企，因为如果妈妈同你一齐企，你妈妈叫打尖，咁所以咧我就会企后面。咁但系如果你想同妈妈一齐企咧，你系可以行翻后面，系啦。但系我后面都冇人噶，咁啊，如果唔系咧，我哋就会变咗打尖噶啦。
0: 当下你有冇出声啊？
1: 我走咗。
0: 哦，即系唔答。
1: 我嬲得滞，因为我又唔，哎呀，费事话佢，始终都系个小朋友，跟住仲你唔明啊？即系重点系佢阿妈仲要同佢讲，哇，你好叻仔啊！咁，你知唔知发生咩事啊？阿妈，你知唔知佢打咗尖啊？
0: 哎，好多人真系觉得咁系叻仔嚟嘅，即系好多人咧对排队嗰个 concept 咧。是咁噶啦，嗱，我有次喺酒楼咧，而家咪有啲咩四个人就揿一揿咩，即系登记嗰啲电子，嗰阵时未有，好多年之前，咁咧其实应该下一台轮到我入去噶啦，忽然间咧我见咗几个人入咗嚟，同佢喂柳姐咁样，入去先，喂，点解俾佢嘅？明明下一台到我，你佢点答？
1: 你先系讲咗，正，
0: 你
1: 会点
0: 答？
1: 佢 book 咗，
0: 点解俾佢先嘅？唔系，
1: 唔关你事，
0: 唔系，我啲 friend 嚟噶嘛，咁梗系俾佢先啦。佢覺得好啱啊！你明唔明啊？我啲 friend 嚟噶嘛，我梗系俾佢，梗系俾佢先。嗰啲聲音回荡咗40年喺我耳仔，我到而家仲嬲紧。
1: 佢唔止坏人一个啊！佢系咪坏人咧？
0: 留低我心里边20几30年，我都仲记住。
1: 所以坏人呢个 term 上，大家唔同定义。问下吕俊安。

0: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九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有门户塞武装成功控制红海沿岸战略港口城市穆哈之后，亦占领另一个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沙特阿拉伯经由红海出口石油的航线。也门官员表示，政府军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撤出哈尼什群岛之后，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随即进入，并在岛上建立军事阵地，进一步扩大对曼德海峡的影响力。曼德海峡是红海南端出口，而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美伊战争令到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大受影响，沙特阿拉伯就高度依赖红海出口石油。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他们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发言人强调，他们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质，和平仍然是他们的战略选择。胡塞武装七月曾经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此后多次在红海和亚丁湾袭击沙特的邮轮，并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境内的能源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的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特朗普在接受传媒电话访问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实，指美军没有损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今个礼拜二伊朗对约旦穆沃法尔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边机翼断裂，另外有八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在已经重新投入使用。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五月时发布的报告，美伊冲突中已经有42架美军飞机失事或者受损。自美伊战争在二月爆发以来，已经有18名美军的官兵受阵亡，800多人受伤。据伊朗传媒报道，作为对伊朗邮轮遭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的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星期四晚发表声明，说部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38的无人艇在海峡的入口处被伊朗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他们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埃尔及利亚外交部公布，埃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亚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埃尔及利亚国家电视台说，当局在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之后，最终决定与亚联酋断交。埃尔及利亚传媒之前曾经强烈批评亚联酋试图挑起地区纷争。埃尔及利亚总统特本去年亦都曾经不点名指责亚联酋干涉埃尔及利亚的内政，试图破坏埃尔及利亚的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俄罗斯举行国会选举之前，不会就讨论结束俄乌战争举行三方会谈。但是他说，乌克兰和美国谈判代表目前正持续保持密切联系。俄罗斯预计会在今个月20日举行国会选举。泽连斯基说，期望在9月下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之后，双方能够在能源和粮食等重要议题的谈判上取得进展。英国传媒报道，英国伦敦东南部布罗姆利一条商业街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四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严重。报道说，警方已经拘捕了7个人，正在调查事件。 两大油价指标都突破100美元大关，忧虑油价高企令到通胀恶化。美股三大指数连续四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一度失守52,000的关口。道指收市跌幅略为收窄，收报52,064点，跌316点，跌幅0.6%。标普500指数收报7,591点，跌44点，跌幅0.5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81点，跌171点，跌幅0.6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告。
1: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会较大，明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数天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早晚有几阵嘅骤雨嘅。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6%。
2: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3: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2: 你怎知道的？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吧。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爆水管，青山公路元朗段去锦田方向近谷亭街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系多车，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系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盈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去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大榄上斜，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西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清姐点醒你，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的猎物。
4: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4: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6: Hello， 早晨。
7: 今日直播室咧，除咗有程可欣程主播之外咧，仲揾到一班朋友咧，同我倾下偈。倾啲咩话题呢？大家如果有留意我哋新城广播呢都知道啦。嚟緊呢好快脆嘅，其实喺11月份呢天气开始凉啦。咁大家当然会做一啲户外嘅运动啦，户外嘅活动啦。因为喺户外做嘅运动呢同喺室内呢好唔同㗎。户外呢俾人嘅感觉呢个空间感大啲啦，同埋空气又好啲啦，又可以晒下太阳啦。仲系如果一班朋友一起做运动呢，仲可以训练呢个团队嘅精神，人与人之间嘅沟通。运动其实除了对自己的身体好之外，亦都可以帮自己建立一些自信。有很多朋友他未必在学业的成绩很好，但可能在运动场上他有一个好的成绩，就帮他逐渐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当中都增加自己的自信心，对于做每一样事情都充满信心。况且我们讲来紧这个运动，这个慈善跑的活动还相当有意义，因为这个慈善跑话明是慈善嘛，所以所有募捐到的钱咧，帮社会上有需要的团体的。今日咧，我就请到其中一个团体啦，就是来自康智会的康智松岭综合职业训练中心的院长又在度，一班学员都在度，仲有学员的妈妈都在度。早晨啊，
8: 早晨，
7: 好多把声音喺度啦。咁当然啦，院长喺度啊 ，morning 啊，院长，
8: 早晨啊，
7: 早晨啊，多谢你先。嗱系啦，头先咧我哋都介绍过啦，呢一个喺11月29号嘅 We Care Run 慈善跑啦。其实佢有个核心嘅目标嘅，佢系希望咧藉住呢一个活动咧，话俾大家听，植根香港关心同埋共用呢一个精神，咁啊令到一啲朋友可能系社会上高唔同嘅阶层啦，或者唔同嘅背景啦，甚至在学习上高有特殊需要的朋友都一起参与，共融的意思就是互相接纳和包容。我知道今天就找了一班学员还有家长来，先让我的听众都了解一下，究竟刚才我介绍你们本身的组织。

0: 智松岭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咁啊，话俾我哋听下你呢个组织本身啊系做紧啲乜嘢嘅啦吓，有一班嘅学员，咁又系为佢哋提供咩嘅服务咧？
1: 好啊，咁首先咧都多谢阿 Karen 啦，亦都多谢屈臣氏咧，即系俾我哋呢个机会咧，今日系嚟到呢个接受访问啦，同埋嚟紧参加佢哋个比赛嘅。咁我都介绍下啦，其实我哋康智会咧，其实就1965年成立噶啦。其实咧啱啱上年咧，我哋就啱啱60周年，今次康智会咧都好荣幸系其中一个受惠嘅机构啦。康智会主要都系咧香港唯一一间咧专系服务智障人士嘅机构嚟嘅。咁我哋咧其实嘅服务单位咧已经过100个单位噶啦，有嘅成人服务，咁亦都有14间特殊学校啦。咁我哋今日咧嚟自嘅同学仔咧，全部都系嚟自咧我哋康智松岭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嘅。咁呢个咧都系一个主要做职业训练嘅一个嘅单位啦。我哋里边有好多唔同嘅课程咧，都系俾一啲系特殊学校毕业啊，或者喺社会上边可能要继续想去进修读一啲职业训练嘅课程嘅智障人士咧，可以入嚟读书嘅。咁我哋就会提供一啲职训俾佢啦，希望佢哋读完之后咧，一个3年嘅课程之后咧，可以出翻社会度去就业啊、做嘢，同埋过一个独立嘅生活。
0: 我想问下院长啦，今次因为头先我同你哋几位学员倾偈啦，分别咧有 Mark 喺度啦，有 Jackie 啦，同埋宇轩啦，咁佢哋有啲咧读紧厨艺课程啦，有啲咧读紧酒店嘅课程啦，因为我哋都会逐一同佢倾偈嘅。但我想问下，今次你哋嘅会参与呢个 We Care Run 嘅慈善跑咧，目的系想达到啲乜嘢咧？同埋亦都为啲学员带嚟啲咩嘅信息咧？
1: 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信息嚟，因为咧我哋虽然系做职业训练啦，但我都好着重咧，佢哋嗰个健康嘅，即所以咧，我哋喺职训嘅课程里边咧，亦都加入好多咧运动嘅元素嘅。譬如我哋都有体育老师咧，去俾佢哋有好多嘅跑步啦，好多嘅体育堂啦。咁点解要咁做咧？就系因为我哋知道咧，佢哋出嚟做嘢咧，都好需要嗰个机能嘅。因为咧，我哋好多时接触咗有啲雇主咧 feedback 翻俾我哋听咧，就系有时佢哋可能啲机能或者企得耐咧，又话攰啊，又会有一啲嘅状况咧。其实呢个都影响佢哋就业，去过一个独立嘅生活。咁所以咧，我哋都好着重佢哋嗰啲体适能啦，或者嘅机能嘅发展啦，咁样呢个都系帮佢哋出嚟社会做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咁所以咧，佢哋都系嗰个体育嗰个嘅成长啦，同埋嗰个发展咧，我哋都系好重视咯。所以我哋有好多好多体育嘅活动啦，同埋跑步嘅运动啦，都会系加入喺佢哋嘅职训嘅训练课程，同埋佢哋嘅宿舍生活里边咁。
0: 我自己有多啲另外嘅睇法，我觉得人生咧唔系成日都顺境嘅，我哋总有顺境同埋逆境嘅时间啊嘛。即系作为一个运动员或者参加运动的时候，刚才我跟几位倾偈，个个都说喂，我跑步很辛苦，为什么你都会的？这个就是训练我们那种斗心，还有我们不怕辛苦，不怕艰难的，越是艰难的事我们越能够完成，那个人的满足感是很大的。就是你觉得哦，原来喂这么难跑 10K、不简单，刚才我听 Jackie 说30几分钟就已经跑完，我相信你都不是一日可以做成的，是不是？那你都是经过不断的努力，这是其中之一，就是训练一个人在逆境当中怎样不怕艰难，勇往直前，这个第一。第二样东西就是不要看少一些在社会上高，可能我们觉得他是需要人来照顾的，原来在适当的时候 they can give， 他们都可以付出的，就是通过今次他们自己的参与都为很多其他的组织一起筹款嘛，所以我觉得意义是很重大的，所以你们三个都要加油，也多谢 Christine 院长跟我们讲了这么多你们的会。事不宜迟，我呢就当然是最大的那个要讲先，即在这里来讲应该是 Jackie 是不是？是 Jackie 你是稍微大一点都是20多岁的， Jackie 就是刚才我讲了 10K 你30几分钟就已经完成了，跟我们讲一下最开始是玩什么运动先。
2: 因为我最喜欢跑步。
0: 你很喜欢跑步？
2: 其实因为我是跑长课的，所以呢我可以有经验呢，可以提升我的速度，同埋我会有耐力。
0: 有耐力
2: 是。同埋呢速度来讲呢是要有力。咁最后呢个阶段呢我是可以提升的速度，同埋我有个爆发力。然之后冲去终点一定要加速，就要冲向望住前面。见到啲好多人呢跟住见到我就跑完啦。
0: 好骄傲啊！你跑得好快啦，系咪？
2: 系啊，
0: 系。我就听得出你一个好有策略嘅人嚟噶。长跑嘅意思就系、是，即系都有一段距离啦，可能系10K 啊，或者有啲系半马20几K 啦。但系你有个策略嘅，几时就慢慢跑，哎，差唔多到冲刺，你就要发展你嗰啲爆发力咯。咁呢个同你平时训练有素好有关系嘅。我知道而家 Jackie 你喺本身会入边咧就读紧一啲

0: 做清洁。
1: 嗯，咁你觉得跑步辛苦啲，定系做清洁辛苦啲啊？你宁愿做边样啊？
0: 全部都辛苦，
1: 全部都辛苦，
0: 全部都辛苦。
1: 但你全部都中意，
0: 系，
1: 嗯，因为清洁完咗就哇，睇到自己搞到间房咁干净，好开心喎，嗬。
0: 系啊，
1: 系啦，跑完步之后，哇，有个好成绩又开心喎，嗬。嗱，嚟紧咧11月慈善跑啦，你有参加到，有冇信心？
0: 有。
1: 点样训练？
0: 我十公里要最快时间就跑到32分48秒。
1: 我觉得你今次应该破纪录。
0: 好，
1: 你应承我。得唔得？今次要破纪录，系点样锻炼而家？
0: 我一定要提升呢种速度，一定要冲去终点，同埋一定要有，一定要攞翻我嘅感觉。
1: 嗯，正啊，好嗱，咁我就休息一阵先。其他两位学员听到啦，阿 Jackie 啊，咁犀利啊，一阵转头翻嚟讲下你哋点样有信心吓参加呢一个 Weekend Run，OK？、Okay?
2: Hello， 早晨。
3: 早上时间9:19。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6: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7: 逢星期四中午1:18，
5: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7: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6: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里的Poodle，小Poodle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就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嘅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Hello， 早晨。
5: 继续今日嘅节目时间，由程海欣、程主播 FM 99.7 新城资讯台。今日除咗我之外咧，头先介绍咗啦一个好有意思嘅活动吓，11月29号 We Care Run。今次咧就因为庆祝屈臣氏集团嘅185周年，所以咧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嘅慈善跑咧，希望大家都踊跃参加。距离比赛日子咧，仲有啲时间吓，嗱嗱声即刻报名，因为好有意思。一来对自己身体

0: 好啦，同埋都係鍛鍊一個人個意志啊，個鬥心啊，即係唔會話見到一啲艱難嘅嘢，我哋就畏縮，我哋係要勇往直前，一路跑到終點，無論幾多 K 都好，都係完成自己個賽事，兼且又有意思啦，係一個慈善嘅活動嚟噶嘛，可以幫到自己之外，仲幫到社會上其他有需要嘅人，即係好似我哋今日其中另外一個嘅受惠機構就係康智會啦，咁所以有康智松嶺綜合職業訓練中心嘅院長 Christine 喺度，院長今日你帶咗幾位學員上嚟，頭先你都有講啦，因為喺個課程當中，除咗佢哋自己揀啲唔同嘅課程之外咧，仲有好多即係關於運動啊、體育嘅訓練。想問你少少先，其實對住一班可能喺學業上有特別需要嘅朋友咧，咁係教佢哋唔同嘅運動啊，或者甚至乎喺上一啲課堂嘅時候，有啲乜嘢難處或者特別嘅地方咧？
1: 我諗咧，佢哋咧都會係有時有一啲嘅需要嘅時候咧，可能佢哋會有啲情緒啦，或者有時咧好辛苦啦，因為譬如好似阿 Jackie 啦、宇軒啊，佢哋咧讀酒館咧，其實真係好辛苦，
0: 酒店管理，
1: 酒店管理係，因為咧佢哋嗰啲牀咧，雙人牀咧係真係好重嘅、其實如果有試過做或者你見酒店執房咧，係真係要用好多體力，咁佢哋真係會有時都話啊，自己體能唔夠啊，好辛苦啊，好想放棄。不過我哋就真係要鼓勵佢咯，因為真係做嘢或者做每一件事情咧，就算佢哋做運動都係嘅。每一個目標俾自己咧，其實都係辛苦嘅。每種嘢你都要不斷去練習。咁所以咧，佢哋就要喺裏邊咧，要去識得就住佢哋個情緒狀況啦，或者佢哋嘅強項喺邊度咧，就住佢哋咧，係俾多啲鼓勵佢，同埋要同佢哋一齊行咯，一齊去跑，一齊去俾佢哋經歷多啲成功感。就住佢哋每人嗰個個人，每一個人唔同嘅能力去提升多啲、多啲、多啲，就唔可以一下子要求佢哋太高咯。
0: 係，除咗院長之外咧，頭先都提過啦，今日有一位家長喺度，阿媽咪喺度嘅，就係 Mark。学员嘅妈妈 Jessica 啦，我哋嗌你做妈妈。Hello， 妈妈，早晨啊，
2: 早晨啊。
0: 系啊，除咗阿院长同佢分享之外，因为你本身仔仔咧就系 Mark 啦，今日都喺度啦，应该我哋会同佢倾偈啦。佢都有参加今次嘅慈善跑嘅。咁你作为阿 Mark 嘅妈咪咧，喺日常生活入边照顾啊，你会觉得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你嘅感受啊？
2: 最辛苦咧，我就觉得佢哋专注力比较弱一啲啊，咁弱一啲咧，咁你哋就我哋就要重复又重复啦，要俾好多耐性啦，咁样先至可以即系点点滴滴啦。但系见到佢哋嘅进步咧，我哋系好开心嘅。但系一定系要重复又重复，咁样去做咯。
0: 要好有耐性，
2: 系啊系啊，但系都系训练到自己一个，即系我自己嘅一个成长嚟嘅。
0: 你真系讲得好啊！即系其实你喺度同仔仔一齐，即系陪佢长大嘅时候咧，自己都不断咧经历好多可能你冇经历过嘅啲嘢，然之后自己要学习啊，点样系会令到仔仔可以进步得快啲，同埋佢少少嘅进步咧，对你嚟讲系大大嘅满足开心。
2: 系啊系啊，但如果你唔踏出嗰步，即系谂住哦，佢就系咁样噶啦，咁咧佢就永远都唔会进步啊。咁但系啊，但如果一小一小咁样储落去咧，咁原来你见到哦，佢哋又唔系你最初个所想咁差咁样咯。
0: 问下妈妈先，咁你见到阿 Mark 咧，佢开始咗参与运动啊跑步之后咧，喺咩嘅范畴有啲唔同？你又覺得？
2: 咁我又覺得咧，佢哋嘅專注力係好咗嘅，同埋整個人咧，佢係開心咗嘅。原來運動巴多芬呢一樣嘢係真嘅，同埋身體個協調。其實佢哋通常咧都會有一啲叫低張咁樣嘅
0: 低張啊，
2: 係啊，即係嗰啲肌肉嘅張力啊，張力啊，係啊。咁細個係啦，有唔同程度，即係佢哋一定有呢一樣嘢發生喺佢哋身上嘅。咁但係鍛鍊多咗咧，佢哋身體協調啊，同埋嗰個靈活性咧，就係明顯係。好好多咯，對於佢哋係咯，行路啊，
0: 其實即係啲聽眾睇唔到。頭先我見到阿媽媽一路講，即係同阿 Mark 咧一路成長嘅時候咧，講下講下都有啲感動嚇，因為你真係同阿仔仔一齊行過好多路噶嘛。阿 Mark 你好嗎？
3: 你好，
0: 阿 Mark 你嚟緊參加呢個11月29日嘅慈善跑路喎，係咪啊？係啊，咁你有冇信心呢？係有冇訓練啊？即係每日有冇跑下噶嘛？
3: 有時
0: 跑，係跑幾多度啊？
3: 20几公里。
0: 咁劲，半马嚟嘅，
2: 系啊，因为佢爸爸都系跑马拉松嘅，同埋玩三铁嘅，咁
0: 哇，有呢个 DNA 喎，
2: 要训练佢咯，佢爸爸同佢一齐咁样，
0: 系，
2: 佢之前都有玩过毅行者同埋揸马，咁所以都打到个底咯。
0: 哇，你叻过我好多，我以为自己好劲啊，毅行者我未玩过，
2: 系
0: 咯，好犀利喎你，咁嚟紧呢一个长跑咧，你系跑几多 K 啊 ？Week run，
3: 起码10K 啦，
0: 起码10K。头先你个朋友仔咧，佢话30几分钟， 你几耐啊？
3: 50分钟，
0: 五十分钟到。咁但系今次要破纪录噶咯，跑快啲噶咯，得唔得？好，跟住仲有另外一位学员喺度，就系阿宇轩。
4: 你好、啊。
0: 系啦，宇轩都系读酒店噶，系咪啊？宇轩，你酒店边一个部分啊？
4: 我系做房务员嘅。
0: 房务员，房务员做啲咩噶？
4: 执床同埋整理房间。
0: 系，我想问下咧，呢啲课程咧系你哋自己拣个，即系中意读啲乜嘢，系咪啊？
4: 系啊，自己拣嘅。
0: 系，咁点解你会拣酒店嘅？你好中意服侍人哋？
4: 系啊。
0: 你唔惊有啲人会好恶噶，好难服侍噶，好似我咁噶。怕唔怕？
4: 都唔怕。
0: 唔怕，就好似做运动咁，都唔怕辛苦嘅。
4: 系啊。
0: 你几时开始中意跑步呢个运动啊？
4: 小学嘅时候上体育堂，咁老师就安排咗我去跑步，所以就接触咗呢个运动。
0: 咁你跑完之后咧，个感觉系点啊？即系每次跑完步之后，
4: 都有唔同嘅队友一齐练习咯。因为我跟港队嗰边跑嘅。
0: 练习多唔多啊？
4: 练习都多嘅。
0: 一个星期有几多次练习啊？
4: 三四日到，
0: 每次跑几耐啊？
4: 2个钟。
0: 你系咪都系一齐参加10K 啊？
4: 我公司有跑5K。
0: 哦，你跑5K，点解嘅？你咁着数嘅？你跑5K？
4: 因为我之前我系跑短跑嘅，但系我喺长跑上面，我少有啲耐力唔够。
0: 哦，耐力唔够，即系你系跑爆发力嗰啲嘅。咁而家就一路咁样都训练紧啊，准备紧呢个11月份嘅比赛啦，系嘛？今日咧多谢晒咁多位嘅朋友啦，同我倾偈吓。咁啊，头先都有讲过啦，喺11月29号咧，就系我哋呢个大型嘅活动啊，就系因为咧屈臣氏集团嘅185周年啦，有呢个 We Care Run 嘅慈善跑。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哋嘅活动同埋相关嘅团体咧，记得啦，嗱嗱声即刻要报名啦，因为我哋相信咧，社会共融咧先系大家吓得到一个最快乐、最健康嘅一个社会吓。多谢晒咁多位，加油吓、，Jackie， 你记住啦，你要破纪录噶，知唔知啊？好 ，thank you， 多谢晒，多谢晒，
4: 好，唔该谢晒。
5: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9:30。
6: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继续拎拎头嚟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停石村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木伦街游乐场。睇睇港岛区交通，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就喺华润。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豪景花园，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排到去龙门居，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新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5: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除有数天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早晚会有几阵嘅骤雨嘅。室外气温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66%。
10: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一点听多一点，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2: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9: FM 99.7
1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4: Hello， 早晨，
15: 赏心悦乐，心悦丽丽。
16: 其实吴京吴哥咧，赏心悦乐里边咧，已经系访问咗好多唔同嘅男歌手噶啦。心悦
17: 啊，冇谂到啊，一转眼咁快就过啦。
16: 系啊，最后一位嘅男歌手，啊、我诚意推介佢俾你，好似上头节目
17: 咁，啱啱坐住对面，唉，几好、
16: 啊。系啊，我就系中间人。佢哋两个冇尴尬嘅，心悦不嬲玩得。而我点解会揾呢位嘅男歌手上嚟呢？第一啦，梗系锡佢啦，系咪先？第二好熟啦，第二有才华啦，系。
17: 哇！做咩？做咩啊？
16: 真系有才华，佢一系整咧，一做就做成只碟出嚟噶啦。
17: 犀利！
16: 佢唔系逐首逐首歌呕出嚟，跟住咧，然后咧，我有印象嘅，佢第一只碟嘅时候咧，即系出嘅时候，佢自己独立之后啦，咁样。咁啊，做啲編曲啦，咁佢揾咗有啲揾咗人編，咁然後咧，佢覺得哇，人哋編得好勁，跟住佢自己本身編過啲歌曲咧，重新再編過，
17: 再嚟搞就
16: 係啦，即係呢啲咪才子咯，
17: 係啦，我多啲學習先得。
16: 所以一定要介紹俾你識，
17: 係
16: 有泰倫斯喺度嘅。
18: 哇，大家好，我係泰倫斯 Terence， 但我真係唔係好慣俾人讚，
17: 聽多啲就慣噶啦。
18: 你知唔知管動都起埋？
17: 係咪啊？
16: 你都會冇管動嘅咩？咁不過咁樣嘅，喺我印象裏邊咧，即係我真心，我覺得泰倫斯係一個好勤力，即係我係唔應該用曱甴嚟形容你嘅，但係你真係打不死。嗯，你覺得你自己咪打不死啊？
18: 系嘅，未死去嘅，暂时咯，
16: 唔会啦，
17: 俾信心俾自己，
16: 咪系咯，
17: 咁有才华系咪先？
16: 听到未？因为我都真系觉得系，音乐之路好难啊！阿泰伦斯入咗行几耐？
18: 4周年啱啱过咗啦，同粉丝庆祝咗一个4周年嘅活动，咁系我仲要系为咗唔知点解个四字 hit 到我，仲要回馈咗俾 fans 系请佢哋食餐饭，即系抽咗10几个 fans 出嚟，系一齐搞一个一定是钱嘅 fan meeting，fans meeting。
16: 系因为佢个独立音乐人啦，咁样咁，但系你喺嗰个4周年嘅 meeting 里边有咩嘅感觉？
18: 所有嘢其实真系得来不易啊！即系尤其是系我一人，只身一人喺澳洲翻嚟香港参加比赛嗰阵，嗰阵仲好冲噶嘛，仲懵成成觉得我一定要做到，我要做世界冠军咁样噶嘛。之后去到翻到嚟，from 有公司去到独立，去到知道自己想做乜，觉得之前嘅全部都系铺垫，之后再嚟一个 Act One 同大家正式宣布泰伦斯要嚟啦。咁其实嗰个心态转变或者成长嗰个过程，我今日讲嘢做咩？成长过程已经系有好多好紧张嘅，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经历夹杂住唔同嘅感受喺里边，所以系咯，个人变咗系都正常嘅，长大了咯。
16: 你觉得同4年前嘅小子你有咩唔同啊？
18: 我觉得呢两年系特别变得劲嘅原因。是我的 mindset 变了，由原本不理我只要做音乐，我要做好的音乐，去到真的要学会计数这件事。
16: 甚至
18: 那个计数是不是计有多少人听的那些，是计你自己yearly plan， 你的发展方向，你as一个歌手你想 achieve 什么，例如我们很 specific 一点，个人 IP 怎样打造这个商品那些，即你系唔会中意听噶呢啲嘢，
16: 系
18: 你所有音乐人嘅目标都只系
16: 做音乐
18: ，yes， 但系
16: 明啊，
18: 要学识点样，尤其是我依家唔系打工啦，好似自己 hold 住一盘小生意咁样啦，你要学识用音乐去养活音乐，你先可以继续行得更远啦，你要 plan 呢样嘢，先可以造就到你可以继续任性地做歌，呢样嘢我觉得成个人系稳重咗，冇咁冲，性格上，我之前是唔得，我要赢，好结果论， 但系我依家反而会享受咗过程，或者系听多咗侧边嘅人讲，就系因为冇咁 focus 结果论呢样嘢。
16: 嗯，
18: 结果论会令到人哋视觉变狭窄。
16: 嗯，
18: 但系就系因为嗰种停顿，嗯，唔系特登停嘅。是偶尔不小心可能卡卡亲，甚至是被旁边的人抢一抢了个 focus，你会望到人家有什么优点，有什么你觉得在你身上可能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之后你就会慢慢停低思考，原来如果你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况你可以这样做，这样就令到我再退后了一步，想得清楚一点。我觉得变化最大。
17: 你可能几年前刚刚出来的时候和现在你这样讲，你觉得我知道你说你最大的成长应该是稳重了，应该是很多东西都是更加的深思熟虑。
18: 好听得就是我正了。
17: sorry 啊，为什么做什
16: 么吓亲文人
17: 吓亲我你。
16: 不是跟他讲你不用太正经的，不是不用正经语气就可以了。
17: 是啦，咁我就话，咁其实你觉得你自己以前压力大啲啊，即係话你对自己要求高啲啊，定係你觉得你而家各方面其实都比以前嚟讲係即係成个人嘅承担，即係背负嘅嘢再多，同埋压力係喺情绪方面係好难调节咁样。
16: 你见到我举手啊？
18: 係啊，
16: 你见到
18: 你觉得呢？
16: 係。唔係我想讲呢啊，好叻啊心月你。你睇得出佢呢对自己要求好高喎、啊。
17: 因为我觉得其实佢从佢一开始就其实都对自己要求好高啊。
16: 佢真係对自己要求好高啊，你觉唔觉得呢？其实。
18: 我唔觉得。
16: 是佢系
17: 高要求人，
16: 即系我觉得系自己高觉得应该咁讲，对外界或者对自己要求高嘅人咧，其实自己系唔觉嘅，所以就引申啱啱心月所讲就系、是、会唔会有一种压力咯？
18: 我想问呢个系咪 prank 嚟噶？做咩系咁赞我嘅噶嘛？
17: 你本身就好优秀嘅，
18: 哇，仲明，一定系有嗰啲咩 hidden camera 喺度，边度？呢度呢度。
16: 好笑啊，真系心月几赞你。我哋
18: 今日夸夸群节目啊，
16: 我哋情绪价值几咁高、啊，证明我真系欣赏你啊，泰伦斯。
18: 哇，我仲要做呢个压轴嘅男嘉宾。
17: 哇，你睇睇，
18: 有啲料到啊。
16: 唔该，你先答翻个问题先，记唔记得个问题？考下你先。
18: 余美嗰个系咪同以前同依家 ？OK， 我答啦。
2: 叻
18: 嘅。我觉得呢一点一直以嚟都系冇变。因为纯粹是睇嘢嘅方式唔同，但係嗰、那个目标甚至係嗰个个人嘅思绪其实都仲係好清晰。纯粹係即係当中点解会发现到呢啲係纯哦，其实你都可以话係完美主义嘅进化版嚟㗎、因为你諗得更加清楚成件事。当初如果你冲你好知道你自己想做乜，係你係有目标啫，你係想向你嗰个目标好完美地递进、但係你唔知道其实嗰个所谓嘅完美背后或者隔离有冇 miss 到任何嘢。係、但係依家就系啊，你用个稳重嗰个词真系用得太靓，我觉得，我觉得
17: 自己讲嘅，你话稳重咗，我 copy 翻你嘅，
18: 自己
16: 佢应该讲都唔记得咗啦，
18: 自己顿咗，唔系，系咯，会回头谂下咯，你话我可能都保持住一少少。即系如果你听我语气都有少少 high 过头或者兴奋或者轻佻噶，如果你有阵时会觉得，我呢、我有阵时会听翻自己啲访问，
17: 吓、你都会听嘅，
18: 我会
16: 有咩感觉
18: 啊？我会听自己讲嘢会唔会一嚿嚿，会唔会表达得唔清楚，甚至系咪 straight into the point，甚至系如果我讲呢样嘢嘅时候，例如关于首歌，或者系例如关于人生所有嘢，究竟？观众我 as a 观众我会唔会吸引、即係我呢啲位係我之前唔会㗎，我觉得我做好咗点㗎啦，唔听冲下一个 task 嚟啦咁样。但依家我反而会尤其是听返嗰扎 mix， 之后再去宣告我被打败了，再去屈服。你知啦，好胜心强嘅人系好难屈服噶嘛。
16: 你都系好胜心强嘅，系
18: 强强地啦。
17: 应该唔系强强地，讲得真系好大。
16: 修读心理学嘅嗰边，
18: 修心理学
16: 噶，系啊，你中医同心理系啊。
18: 我弱咗好多噶啦，我想
17: 系咪啊？
18: 因为尤其是 Act Two 啦，我觉得我系要放低好胜心，所以成个 album description 系 I'll win the world but I'll only lose to you， 即系我曾经讲过要赢晒全世界，但系我依家可以学识 放下或者学识输啦，咁样，即系嗰个输其实唔系输掉人生，唔系输掉自己，尝试系纯粹系输掉一啲好胜心，去扩阔嗰个视野
17: 啊。其实唔系叫输，系放低一啲其实唔需要嘅嘢，系 OK 嘅，应该系。因为其实我觉得系人生当中都好多时候都会失败嘅，所以咧一直咧可能你对自己要求高冇问题，
16: 但系轻轻地答咗，其实人生好多时都失败。但我都觉得又系，
17: 系真
18: 系真
16: 系真。
17: 啊，但所以我觉得其实自己的心态调节是很重要。其实我觉得现在即就我虽然没有了解过以前的你啦，但我觉得就
18: 不
17: 是
18: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有些东西张望过去
17: 是
18: 看未来就 OK 了。
16: 有些你眼前觉得靓就可以
17: 了。
18: 即以前样衰过的。
16: 吓亲了心。
17: 越来越好就可以了。
16: 不过我一路听的时候其实都好像。哇！四年间其实原来都令阿泰良师长大唔少，
18: 系咪啊？
16: 系啊，
18: 我自己
17: 点样长大法？其实
16: 你系觉得佢，因为佢嘅感觉，我今日谂紧，我由几时开始认识你呢？
18: 其实都有五六年，
16: 系咯、
17: 啊，即系其实系
18: 因为
17: 四年前再前啲
18: 做星三完咗，其实我空白期咗一年之后先出道噶嘛。
16: 嗯，
18: 但系嗰阵空白期嗰年，其实已经有
16: 认识你，系啦。嗯，因为你啱啱所讲嘅以前嗰种年轻嘅时候嗰种嘅冲嗰种感觉咧，我系有嘅。咁但系系啦，绝对系，我都系感受到嘅。但系唔乞人憎嘅，放心。但系到而家咧，呢一种好好努力啦。即系点解阿心月问我啊？你有咩男歌手你会 recommend 啊？咁其实我第一即系第一时间，我真系谂到晒泰良师，系即系岌晒头啊！啲同事唔系我作噶，系岌晒头啊！跟住我就
18: okay, 认证呢、這个开心咗。
16: 跟住我就话啊，咁我问阿泰良师得唔得先？因为我觉得喺佢嘅人生咧，我觉得佢转变应该好大，系啦，同埋个经历啦，同埋我觉得佢嗰、那个好努力啊，系啊，一路都唔忘你，一路都唔即系向住目标。我嗰个目标个 point 系进发。中间就算做嗰个过程系几咁艰难，你试讲下你自己做嗰个过程系咪几咁艰难？
18: 出一杯水先啊！
16: 同埋因为佢系冇公司噶嘛，咁佢又 check 即系 at one 啦 ，at two 啦，全部都系自己做啦，跟住又要钱啦，又要时间啦，咁你唔好以为佢富二代喎，佢唔系噶 ，OK？ 我唔知佢系咪 OK？ 除非佢身家几百万，
17: 其实话俾你听，
18: 某一个区域见到我，
16: 大家都系
18: 咪咯？街坊咁样
16: 就系、是、话，即系我唔知乜无啦啦讲起呢样嘢，咁所以我就话，咦，好似都真系睇住你嘅转变系唔同。
14: Hello， 早晨。Hello， 早晨。
19: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的体现。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0: 心偷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嘅系
1: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2: Hello， 早晨，赏心悦乐，心悦丽丽。
3: 去翻最开头啊，泰伦斯，想当年点解你会想入行嘅？记唔记得？
4: 出主好胜心嘅，老实讲，
5: 又系好胜心。
4: 因为我。你话如果细细个读书叻唔叻咧，中中停停啦。但系我阿爸阿妈要求都算高嘅。咁我为咗得到咁样讲有啲衰啊，为咗得到屋企一丝平静啦。
5: 哦，咁啊。
4: 咁我就好好好咁把握好多乐学乐器或者系嗰啲课外活动去探讨唔同嘅可能性嘅机会。咁。你知啦，香港嗰陣嚟細個好多機會去參加一啲比賽啊，音樂比賽、戲劇比賽、朗誦比賽 whatever。嗰一排就係我嘅 prime period，即係完全係我要攞獎。我嗰陣就係為咗好勝心，我要達到一啲成績出嚟，我要令到佢哋開心。我嗰陣係冇特別諗過我要投身演藝成嘅。但去到中二嗰年就係無啦啦一個都攞唔到，咁我就好衝擊。咁就。走咗去家长提出好耐嘅澳洲读书，咁嗰阵仲要系小提琴嘅缘故入咗一间即系音乐比较出色嘅学校，咁嗰阵就开始觉得咦音乐或者表演艺术呢条路想行、有趣、曾经攞过奖或者好多鼓励、即其实奖唔奖冇乜嘢，系嗰个鼓励性令到你有一个推动力去做得更好嘛。以音乐上面，你弹到一个好难嘅 piece， 你会觉得好爽、即你一睇个乐谱嘅时候，哇乜鬼嘢斗士嚟噶呢对，即之后你弹到出嚟，你仲要背到出嚟，哇正！之后你就去到。之后点呢？将来点呢？咁我就会觉得，如果我自己唔系做呢样嘢，我嗰一刻谂唔到自己做其他嘢。喺呢个状态底下，我就考演艺，甚至系去唔同其他嘅地方做一个练习生嘅角色，或者系求出道嘅机会咁样。但系喺当即系准备放弃嗰刻之后，造成就呢个机会就嚟。咁我嗰阵其实老实讲，我系冇谂过翻香港嘅，好老实。但系系咯，个天安排咗，就原来有个机会咁样嚟到，系咯就。
3: 你觉得你人生最难挨边个时间？
4: 哇，系一个好好嘅问题。
5: 多谢。
4: 人生最难挨系边一段时间？
5: 佢人生而家都唔系好长嘅啫。
3: 系啊，但系佢好似经历咗好多。
5: 系咯，我听佢你讲嘅问题。
3: 系啊，
4: 我会觉得每一次从零开始。嘅时候，即系我讲从零开始，系 from 一个地区决定去 move to 另一个地区，重新开始起势嗰一刹那。因为嗰一刹那，就算你几 believe 你自己之前做嘅 work 都好，你喺新嘅地方冇人识你。
3: 即系你喺香港去澳洲嘅时候，
5: 定系澳洲？
4: 你可以咁讲，甚至
3: 澳洲
4: 翻
3: 香港咯，系啊，即系因为两段时间都系咁啊，系咯。
4: 同埋因为我喺 Melbourne 读 high school 之后，系去 Sydney 读演艺。嗰、那个虽然系地区，但系佢嗰个人脉圈子完全唔同，甚至系咯 ，Sydney 翻香港亦都系啦。但系嗰个有啲好彩嘅，因为有个比赛，有个曝光，去令到你更加易俾人识。我觉得除咗你话地区之外，做独立嘅嗰一刻开始起，
3: 系啦，即系你好多都系由零开始起啦，系啊，因为以前都系有公司嘅时候，
4: 依家都难噶，即系每一个 act 做完啦。我好老实咁同大家讲，我做完 Act 2噶啦，等出啫，系嘅，
3: 等排紧队嘅啫，啲歌
4: 系啦，等啱嘅 timing 嚟到，我觉得啱嘅时间点俾大家听咁样嘅啫。但系你话点样开下一个？我 Act 1嘅时候中段，我咪有同你讲过嘅，有啲访问我做紧 Act 2啦，其实即系虽然冇出街啦，呢个 conversation 我做紧 Act 2，但我好老实咁同你讲，我而家做完晒成个 Act 2，我谂唔到点样做 Act 3。
3: 哦，
4: 好老实， 呢个系 loss 嘅，但系我唔知自己想追求啲乜，
3: 嗯，
4: 但我唔知自己下一章嘅章节系咩，
3: 嗯，
4: 我未 foresee 到，
3: 嗯 ，OK，
6: 咁其实喺咁多你从零开始做起嘅几个阶段啦。周围有冇人其实系一直都支持紧你咧？或者其实有啲咩嘢嘅你自己嘅动力又好啦，或者系其他另外嘅动力，令到你继续愿意坚持落去做呢样嘢？
4: 有趣，
3: 系啊，有趣，你可以直接放弃唔 S3 噶嘛，但你就可以继续。
4: 咁就 the finale 噶咯。我谂过噶，如果我有一日要成个人接起嘅话咧，我系有谂过噶，嚟一个 final concert 蚀钱嘅，蚀到癫嘅，之后户口系从零开始，之后就完全放弃晒呢一行，之后嗰个演唱会嘅名就邀请晒咁多人嚟，嗰个就叫 The Act The Finale， 哇几型啊！
3: 我希望唔会有呢件事啊，
5: 唔好听到呢个名啊，希望。
3: OK， 但系啱啱心如所讲都系啱嘅，你可以直接放弃，但你冇，有啲咩支持住你？
4: 其实侧边所有人都是很爱你的，尤其是这两年才会深深地体验到他们的爱是有多深，他们的支持是有多癫。你盲冲直撞的时候，其实你不会见到很多东西，你不会见到他们的支持，你会知道他们的支持 OK,thank you, 完。但是你现在想起，你不是只是背负着你个人那么简单。咁样讲好似好伟大，但系好多人对你都有期望，甚至你自己对你自己都有期望。你甘唔甘心呢？即系嗰个位系在于你都背负住咁多人对你嘅爱啦。咁人哋都未放弃你，你凭咩放弃你自己呢？你做尽咗未先？
3: 啊！最近又系唔知边个同我讲咗同一番说话，即系人哋都未放弃你，点解我想我唔放弃咯？即系佢都话佢有谂过放弃，但我真系突然之间谂唔起边个。佢都话其实我都可以想放弃噶，不过身边嘅人都冇放弃到我，所以我继续行咯。
4: 同埋咧，如果个天想你放弃咧，佢一早会被牵死噶啦，一早会开另一条路俾你，一早会唔俾你做呢样嘢，逼你行另外一边。
3: 都系。
4: 但系每当我准备谂住行另外一边嘅时候，唉，佢总系要拨翻我过嚟呢边。咁
6: 我想问下你个另外一边系啲咩嘢咧？即系你谂住，如果假如你真系唔做呢行啦，你会做啲咩？
4: 我谂过做好多嘢噶，最离地嘅空少咯。
3: 哦，空少
6: 谂得咁偏嘅，
4: 唔系因为如果我系做，我个真系有谂，真系谂好大咁样。
6: 系
4: 我会唔想直接同呢一行有任何关系，即系如果要洒脱地离开，
3: 冇错，系
4: 当然啦，而家未离开啦，大家可以定啲啦。
3: 但我都有同你一个谂法，如果我一日离开呢行，我都要完全系同呢行冇关系咯，
4: 零关啊，
3: 系
4: 要零，一都唔可以有。系，
3: 但系谂咗做咩嘅？不过我唔讲。
4: 系，
5: 好长远。
3: 咩话俾你听？
4: 好，但系你可以，即系个天唔会直接山集落集放狗，之后放你去另一边，即系完全180度转面噶嘛。咁可能系啊，有阵时咁，你知我戏剧底啦，拍嘢有一手啦，可能 MV 执导，甚至系做剧本嘅嘢，甚至系同幕后有关，
3: 幕后啦，
4: 即系做engine 又好 ，program 又好，有关音乐上面其他嘅嘢，不是幕前的东西，其实都系慢慢俾你转紧跑道噶嘛。咁我喺呢两三年，老实讲都有开拓好多唔同呢边嘅方向，即系帮咗好多熟悉嘅名字拍过唔同嘅 MV 啦，系，同埋有做过演唱会跟 tour 啦。我喺度谂，啊，系咪嘅天俾启示我咧？但系去到每一次作品一出，或者系你 feel 到好多爱要嚟嘅时候咧，你就会冇咗呢种谂法，所以系咯。
3: 系，我哋咧其实呢集里面不断就系倾佢人生，
6: 系啦，
3: 我哋冇倾过系作品，
6: 系倾过系喎，
3: 一首都冇倾，
4: 个人生都攰噶，你觉唔觉啊？覺
6: 要思考人生系一件好攰嘅事啊！
3: 我听到都攰，所以我要休息一下先。
6: 好，
3: 下个星期继续睇梁思啊！唔该晒，心愿，拜拜。

0: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十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路透引述两名伊朗高层和三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以石油换取中国商品，包括军事设备。中国外交部重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而且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方面制裁。消息人士透露，伊朗透过这个类似以物易物的机制，向中国购买药物、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过去一年内，最少有一笔价值几百万美元的防空设备采购合约，相信是透过这种方式完成。一名西方官员和两名知情人士就说，一名代表中国国营石油进口商珠海振荣的买家，至少直到今年仍然每个月将数以亿计美元存入一间位于中国的金融实体，款项用于支付一间在香港注册和伊朗国营石油公司有关联企业的采购交易。这个金融实体之后再将资金汇给中国出口商和在伊朗兴建基础设施的中资企业。报道话，呢套秘密贸易机制近年为伊朗提供了重要经济命脉，亦都让中国继续以折扣价格取得伊朗石油，并保护向伊朗出口的中国企业和银行不受国际审查或者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话部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话，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舰体编号是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话，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警告任何敌对行动都将会遭到打击。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公布，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家电视台话，当局在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后，最终决定和阿联酋断交。阿尔及利亚媒体之前曾经强烈批评阿联酋试图挑起地区纷争。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去年亦都曾经不点名地指责阿联酋干涉阿尔及利亚内政，试图破坏国家稳定。阿联酋外交部暂时未就断交一事作出回应。加拿大总理卡尼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面，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加拿大总理

0: 办公室公布，加拿大将会建立一个军用无人机全国性数字平台，以乌克兰的勇敢一号无人机平台为蓝本，加快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研发、采购和部署，保障加拿大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装备供应。加方已经签署首批价值大约5000万加元的采购合同。双方都签署了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以及加强国防与安全合作的联合宣言。加方宣布多项对乌克兰援助和合作计划，包括采购乌克兰防空拦截弹、维修和重建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帮助乌克兰发展关键矿产生产等。港股早段是向下的，美国加息预期持续升温，港股一度跌超过300点，恒生指数最新是报紧24678点，跌276点，成交有超过580亿。啲金属股是向下的，落木啦跌紧超过9%，是跌幅最大蓝筹股。紫金矿业跌紧超过7%，啲铝业股都向下，中国铝业跌半成，中国宏桥最新是跌紧4%。新地半年基本纯利上升4.5%，股价最新跌紧接近7%。恒地最新跌紧接近2%，恒隆地产跌紧超过1%，领展最新跌紧1.7%，九仓置业最新是跌紧0.3%。长实集团最新是跌紧0.5%，晶片股都向下，中芯国际跌2%，华虹宏力最新跌紧3%，兆易创新跌紧5%，ASMPT 跌紧3%，蓝喜科技方面最新是跌紧4%，量化派突然炒上并触发市调机制，股价最新就是升紧21%，国企指数报紧8213点，是跌61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关于驻美军驻约旦的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特朗普接受传媒电话访问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说美军没有损失。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5月时发布的报告，在美伊冲突中已经有42架美军飞机失事或者受损，而自美伊战争2月爆发以来，已经有18名美军阵亡，800多人受伤。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报道。
1: 今日天晴，日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数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嘅骤雨嘅。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
2: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7: 每日嘅生活資訊。

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 一阵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平石村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黄大仙中心，观塘绕道去旺角，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是 Mega Boss 睇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是多车，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是中环广场。特别靓仔位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二号干线石门马鞍山方向，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和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来自呢两位糖痴豆 IDG 2%， 分别系。

0: 星期五下午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送给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的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黎同学，嗱，我同你讲，老师入咗嚟，唔该你就好坐低，静静静静，唔好头先咁样咧，又嘻哈哈，又走嚟走去咁样吓。
1: 妈，唔得，
0: 我做班长咧就一定话你嘅，知唔知道吓？
1: 好饱，我今朝食个早餐同瑜伽，我唔坐得低啊。但系老师好明白噶。
0: 喂，老师，嗱，我哋今日咧吃落半落啦，一样会有潮潮老师啦，同埋呢个靓女 Violet， 你都要加多样嘢，靓女 Violet，
2: 威力，
0: 威
3: 又威又叻，
0: 系啦系啦。不过呢个老师仲唔正经嘅，我哋呢个老师吓，
2: 好正经噶，要正经嘅时候。
0: 今日咧，阿 Violet 先定系潮潮带嚟嘅课题先咧？
2: 梗系吃喝先啦，
0: 吃喝先，咁即系 Violet 啦，系咪？
2: 系啊，冇错啊，大家好啊。咁咧，我又想问下大家咧，有冇食过一种嘢咧，叫小麦？小麦应该有，
1: 有嘅，面包定有啦。
2: 系啦，冇错。黎同学真系好醒啊！阿梁班长
0: 聪明唔系一定要表露出嚟，
1: 唔系我特登表露出嚟，
3: 冇错，好似系肤浅
0: 有啲人，
1: 我人真系好肤浅嘅，所以
2: 唔系啊，要主动，要懂得表达，
3: 要寻求表现，
0: 系
2: 咁嗱，小麦有食过啦，有冇食过咧？
0: 大麦，
2: 大麦系都有啊嘛，系咪？
0: 老麦系咪一路咁问我？
1: 再之后咧，再之后咧，
2: 乱麦咁。嗱，有冇食过咧小麦杯牙？
1: 杯牙即系
0: 我听都未听过，
3: 通常系珍珠奶茶里面有
1: 嘅，未听过。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即系你饮珍珠奶茶就会饮过
3: 杯牙珍珠啊嘛。
1: 系啊，系啊，冇错。
2: 系，
1: 但系小麦杯牙珍珠
0: 多嗰啲手摇奶、手摇饮品啊，
2: 系啊，
3: 冇错，
0: 甩头发啊，
2: 啱啊，绝对啱啊，
0: 你睇你
3: 冇错，需要注意一下，
2: 太多糖分。呢个系我每日都教导我身边嘅人嘅，而家开咪教导梁班长实在太好啦，
0: 梗系啦，
3: 冇错，
0: 为咗朋友嘅着想
2: 啦。大家又知唔知咧？我又俾大家估下啦。呢个小麦杯牙咧，佢有一个维他命咧，系好丰富嘅。你哋估唔估到系咩维他命？
0: 咁啊 ，B C 啊。

0: B C D E K
1: K，
2: 你真系识
1: 唔猪肉股嘅咋？
2: 咁仲唔中啊？佢叫中唔中？啊 B B
3: C C 乜都有 C 嘅。
2: 有冇人中啊？
0: 乜都有啲嘅，但系未中咯。
1: 哦、嗯，你咁开始维他命 A
0: A B C D E K， 我俾多少少 tips
1: 系，系啦，
0: 脂溶性维他命啊，知唔知维他命 E 嘅功效系啲咩？
2: 我连佢系咩都唔知道，你解啦，好嘛？唔好嘥我时间。
0: 喂，你梁班长啊嘛？
2: 成日问一啲我都唔识嘅嘢。
0: 你升级咗做班长，唔系应该要知识丰
2: 富啲？我唔想演得我咁低能，
1: 佢净系维持秩序嘅咋？佢识咩啊？
2: 我净系排队，净系排队。
0: 啱啱又话你醒得滞，其实自己唔识。
1: 好，净系排队系。
0: 其实咧，维他命 E 咧，佢系一个天然嘅抗氧化剂啦。抗氧化剂排走我哋身体啲垃圾。你皮肤都系好重要嘅，即系皮肤嘅靓啊、亮度啊，其实都系关维他命 E 事。
2: 咁有咩食物有维他命 E？
0: 就系我头先讲紧咧，
2: 小麦杯、
0: 小麦杯啊，个维他命 E 咧系好丰富啊。咁讲紧其他，当然你坚果嗰啲都系有维他命 E 啦。
2: 有啲唔坚嘅果嘅咩？你成日都要强调坚果。
0: 果仁
1: 系果仁
0: 系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同埋啲核桃露嗰啲咪唔坚咯，
2: 系系、哦哦、
1: 漏咗气嗰啲唔坚，
2: 又啱。
0: 系啊，咁其实维他命 E 都系非常非常重要啊，即系帮助皮肤嘅修复啦，同埋咧都系预防血管硬化啦。对于有时点解话我食得蛋白质够，但系个皮肤都比较干燥嘅时候咧，油分唔够咧，同埋维他命 E 都唔够嘅时候，都会容易咧令到皮肤系干燥。
2: 我想问咧，如果个皮肤比较干燥咧吓，可唔可以食多啲油啊？即系煮餸落多啲油，关唔关事噶？你明唔明？
0: 油分系重要嘅。
2: 呢个拍你嗰啲小麦咩杯子喎？佢喺度拍，
0: 试下啊
2: 嘛。得咁样可以就咁拍，
0: 可以就咁拍。
1: 因为我就系建议食用方法啊嘛，佢可以直接食用啊嘛。
2: 一上紧堂喎。
0: 系，
2: 而家上堂喎。
1: 诶，对唔住，啲华学生通常系咁。唔系，因为有阵时咧，有啲譬如我系用原片燕麦嗰啲咧，佢系唔可以，系啦，佢唔可以系食嘅。咁我咪试下，
0: 呢个可以
3: 咩 ？OK 嘅，
0: 系啊，
1: 灰牙咁啊味。
2: 哦，我知啦，
3: 似唔似干咗嘅纸皮？
2: 完全明白。
1: 哇，其实冇乜味，
3: 系冇乜味咯，
1: 但系有 OK 喎。
2: 佢唔系俾你有味啊，俾你系霍身体嘅啫。
3: 同埋个质感啊，个口感。
2: 你想有味，你拍盐啊，食有味。黑胡椒粉就有味，
0: 好多食物都有味，你蔬菜都有个甜味。
2: 喂，咁正经嘅样。
1: 喂，但系佢都食，我想讲。
2: 系啊，你拍晒咗成。
1: 系，唔好意思，继续，老师。
0: 因为其实个杯牙咧，佢个营养，即系嗰粒麦嘅营养咧，喺晒入边啊。
1: 嗯。
0: 所以营养非常丰富啦。咁我哋头先讲维他命 E， 佢都可以保护血管啊。嗯。即系其实比起坚果啊。
2: 或者唔坚嘅果
0: 嘅维他命 E 咧，其实系更加多嘅，所以维他命 E 好丰富。
2: 点解你今日会喘气喘气咁？
0: 因为我对住阿梁同学咧，好劳气，
2: 好似就嚟
3: 劳气定
2: 就
3: 嚟
2: 得，
0: 好劳
1: 好劳气。我中意嗰啲又好劳气，
0: 又话唔识，
1: 咪系咯，
0: 系啦。咁除咗维他命 E 丰富咧，其实佢嘅膳食纤维亦都非常丰富嘅。膳食纤维咧，我哋有水溶性同埋非水溶性啦，佢两者都有嘅。
2: 跟好深，
0: 我知道你唔识噶啦。咁嗱，我哋谂下，平时咧越深颜色嘅谷物类咧，佢嘅膳食纤维都丰富噶嘛。
2: 红米
0: 啱啦，红米
2: 你赞我嘅，
1: 我赞咗你叻咯，系啊叻
0: 系。
2: 仲有咧？
0: 仲有譬如你谂下糙米比白米个膳食纤
2: 维，嗰啲
0: 你要浸淋啲先去煲咯。
3: 咁红米同紫米系咪一样嘅嘢嚟噶？
0: 一个红色，一个紫色，唔同噶。
2: 哦，咁紫米系咪都系好噶？
0: 紫米都系好嘅，
2: 但系咧，即系佢个
0: 花青素咯，
2: 即系食到咧，即系牙都软埋嗬。
3: 因为我见到好多时咧，人哋做嗰只叫紫米露啊，
1: 系
3: 好味咯，
0: 系。咁你可以浸淋啲先去煲咯，咁就会容易入口啲。咁其实对比起小麦杯牙咧，佢嘅膳食纤维咧比糙米咧系高五倍啊，所以你食好少嘅时候咧，个膳食纤维都系非常丰富。咁膳食纤维有咩作用啊？大家
2: 帮你去厕所
0: 啱啦，
1: 叻啊，
3: 好劲啊！
1: 果然系班长啊，
2: 自己因为自己拍紧手。
3: 自带音效
0: 即是对于便秘的人士 很有帮助，同埋令到个大便都可以软化啦。咁 都要饮返足够水，因为有时係咁食膳食纤维，但係饮水唔够嘅时候呢，都会令到个大便会比较硬啲。咁除此之外，你食膳食纤维都係可以有个饱腹感，即係你
2: 饱啲。
0: 即係唔會話太

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5: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

0: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1: Hello， 換落下你星期十點二十分翻嚟，我哋有潮潮啦，同埋 Violet 嘅。今日咧講呢個小咩白咩杯咩紙、啊。
2: 我知道小麥杯牙兩同學，
1: 可唔可以講啲唔記啲嘅名？
3: 好容易記啊！
1: 有冇英文名啊？我想問，因為我
3: 啱啱講咗，
1: 講咗咩？
2: 啱啱喺你講嘢嗰時間講咗。
1: 因為我哋浸個羊水咧，我哋英文比較容易上腦嘅啫，唔係入腦，唔係上腦。
2: 嚟嚟嚟，麻煩老師再講一次英文俾你聽下。
3: Jam，wheat
1: jam，OK OK，wheat jam 啊嘛，我記得，OK。
3: 係啦，咁頭先你問一日要幾多克嘅膳食纖維嘅時候，最少咧起碼有25克，最好咧就去到30克嘅。點樣為之5克啦？通常我哋話食一份嘅蔬菜啊、生果，
1: 可唔可以查詞嚟形容咧？我唔知幾多克幾多係幾多。
3: 你睇翻呢個嘅，
2: 佢呢個你每食用份量係20g啦，但係佢個食用纖維得2.3啫喎。你話如果你要三日咪食好多？
3: 係啊，所以
1: 一日食一樽。
2: 我食好多，
3: 咁又唔可以食咁多嘅，即系你喺其他嘅菜啊、生果啊、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嘅食物嗰度，呢个系一个添加，
1: 俾你参考嘅啫。
2: 可唔可以举手啊？
3: 可以，
2: 我觉得唔抵啊，老师。
1: 点解啊？
2: 嗱，20g 啦，佢呢个其实20g 都唔少噶，我想讲呢一，如果呢
3: 一
2: 啱嘢嘅话，
3: 一个汤羹
2: 系一个汤羹20g啦，咁样。但系膳食
1: 头先你拍咗都唔止啦，系咁炖啦。
3: 应该大约8g 啦，
1: 几好味个人。
2: 咁好啦，跟住你20g 你先得个
3: 2.几，
2: 跟住佢仲个重点系咩？佢有82 calorie 喎，
3: 系，
2: 咁唔抵喎，系啊，
1: 又惊肥，
3: 系，唔系因为其实佢蛋白质都有嘅，系啦，
2: 佢嘅蛋白质。咁 OK 好，
3: 系
2: 我俾佢啦，
3: 一講蛋白質佢即刻，
2: 因為佢蛋二
4: 過關過關，
2: 因為佢蛋白質原來都 OK 高嘅6.7，
3: 係啊，
2: 係啦，咁我俾佢啦，
3: 但
2: 係反而係
4: 有啲意外，因為佢個長相咧真係有啲似一個樹皮啊，或者紙皮啊，我以為個食物纖維或者膳食纖維好犀利，但係竟然係唔高。
1: 你食過樹皮啦咩？
4: 見到啦，撩過下啦。
1: 哦，我以為你家境原來咁貧困，犀利食樹皮，
2: 所以而家咪咁富有咯。佢就係以前。贫富嘅时候，
3: 唔系其实唔算低嘅啦，因为通常我哋话睇每一份嚟计嘅时候咧，佢有大约3克嘅膳食纤维已经算唔错噶啦。咁佢2.几即系都唔差嘅。
1: 其实你今日讲书哥，而家我都唔明你讲嘅咩，不过我诈明嘅啫。你继续。
2: 我明。总之就系讲到呢、這个小麦杯牙系含有呢个丰富嘅膳食纤维，如果对呢大便咧就系、是、便秘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咧就系食翻呢一个嘅小麦杯牙啦。
1: 老师，佢十句已经讲晒啦，你讲成
3: 仲有维他命 E 系啦，
2: 咁维他命 E，
3: 仲有除咗维他命 E 之余咧，维他命 B 都好重要嘅。头先大家都有提过维他命 B 啦，维他命 B 系帮你能量生

0: 定啊。
1: 我中意维，我中意维他命 E 多啲。嗰个 E 好好噶，
2: 不想做了。
1: 我唔想做啦，维他命 E 仲好啊。
3: 咁除
4: 你同我出去罚企嘅同学，
3: 仲有班长位
4: 啦，
3: 教埋晒我哋啲同学。
2: 而家啲班长咁嘅，
1: 好继续。
3: 咁有锌质、镁质、铁质啦，都系好重要
1: 嘅。有冇
3: 糟质
1: 啊？
3: 冇，
4: 好嘢喎，你讲
3: 唔会糟质嘅。
4: 哦，系锌质、镁质。
1: 铁
4: 质你明咩？我明啊，因为铁质尤其是女士更加要补血啦，同埋
1: 锌质
4: 我哋锌我真系唔知道，锌质、镁质、镁质我就系知道女人其实都好需要，
3: 系啦，男嘅都需要，
4: 系啦，
3: 即系譬如脚痛嗰啲咧，
4: 你啊，
1: 喂，我冇过嚟
4: 针杯，
2: 即刻食一个汤匙。
4: 你要几多少啊？要20g啊！
1: 我今日做咗铁拐你，我知。
3: 即系会补充镁质系好重要的，系咁锌质咧就系 zinc 啦，
4: 哦，
3: 就对于个免疫系统都好重要，系，嗯，啊，咁所以都可以试下。我哋平时会点样食咧？可以加落早餐啦，嘢饮啦，咖啡啦，奶啊嗰啲都可以咁样食，或者就咁食。头先大家都试咗就咁食咧。其实都唔差噶，
4: 因为咧今日即系阿乔乔咧，其实今朝都有食嘅，但系食咗都唔知道自己食咗，
3: 冇错，
1: 点解嘅？
2: 佢真系唔知
1: 道，点解食咗都唔知
3: 道？因为我加咗落碗嘢嗰度就一齐，
4: 你加咗几多落去啊？
3: 我是加了大约20克，
4: 我真的加20克，嗯，
1: 即是他行开的时候，
2: 我份量都多，
1: 咁佢行开的时候你咪加了很多嘢，咩壮阳啊嗰啲咁样，
2: 乜都加啲，
4: 我就系话乜都加啲，哦 ，OK， 加20克都几多，你咁样都唔觉，
2: 真系唔觉，食咗完全唔知
1: 道，味咁啊，
4: 但佢唔会，你睇到噶嘛，
2: 好隐藏咗啊，个颜色完全系冚晒，完全唔知道喺度，
3: 因为嗰杯嘢黑色嘅，
1: 咁即系话咧，如果想细路仔快高长大，咁喺佢行开嘅时候咪加少少，得唔得啊？细路仔食唔食得噶？
3: 得得。
1: 因为有啲细路仔咧对啲健康嘅嘢好抗拒，俾肥仔食咯。
4: 系啊，我啱啱都系咁样谂，但系同佢搞，但系佢唔会溶噶嘛。我想讲话，
2: 但系纯粹系嗱，而家讲翻转头咧，就系感觉上个口感有啲分别嘅，多咗少少嘢，好似嚼下嚼下。但问题系得意嘅，即系完全唔会抗拒。
1: 攞俾肥仔试，成间攞走。
4: 可以，我谂住一阵lunch 我攞嚟食咗先。加我蛋白粉度
3: 可以啊，系咯，啊，即系你冲晒成杯，跟住再加喺面咁样咯，系，啊，可以试下。咁所以呢个小麦杯牙咧，我哋有天然嘅抗氧化啦，对血管嘅健康非常重要啦，同埋咧对肠道嘅健康都系好好嘅。咁，大家就不妨试下啦。
1: OK， 多谢晒今日我哋营养师带嚟嘅小麦杯啊，跟住阿潮小有冇嘢同我哋分享下今日关于车嘅、
2: 今
1: 马路嘅等等啊，
2: 犀利啦！要问下大家，睇下大家嘅观察力如何啊吓？
1: 系，
2: 想问下大家啦，平时咧喺街外面见到好多新车行嚟行去啊，大家觉得个新车趋势系燃油车多？定系电动车多呢？
4: 电动车
1: 好似系电动车，
2: 系啊，电动车个比例，大家估下而家可以多到点样样啊？吓，
1: 即系你同相比啊，我谂啊，73，即系3系电动车，7系，因为你七油车咧，即系电油车咧，始终咁多年啊嘛，
2: 系啦，
1: 我谂佢未到一半一半啊嘛。
2: 嗱，其实个比例去到点样样啊？电动车对燃油车。我啱啱就睇咗今年啦，2026去到而家呢一刻个比例啊，
1: 你唔系讲新，净系讲新车啊？
2: 净系新车登记，
1: 咁新车就可能电动车多，
2: 好夸张嘅比例啦。头11位里边，得3位咧系传统汽车牌子嚟嘅啫，系啦，其中2个系德国牌子，一个系日本牌子，其他全部都系新能源汽车，
4: 系啊。
2: 跟住个比例咧系夸张到咧，近乎头先你讲73啦，差唔多就系电动车7，
1: 系七，
2: 3系燃油车嚟嘅啫。咁，那个比例咧，其实电动车已经叫做主宰咗我哋香港个市场噶啦，去到呢一刻证实咗噶啦。咁，但系啦，大家如果俾一个机会你咧，你去拣一部新车，你哋而家呢刻系会拣燃油定系电动咧？
4: 因为正正咧，真系几个月之前咧，即系之前即系政府做个补贴噶嘛，我哋有考虑，我哋有睇过嘅，但系最终我哋都系冇买到呢一个嘅，即系电车嘅，系啦，我因为我哋本身揸紧油车噶嘛，咁样，咁但系最终点解咧？转头翻嚟话俾你听。好啦，带嚟呢一首嘅歌曲，佢有冇揸车我唔知道，我就系知佢同佢老婆一个单眼皮，一个双眼皮，单眼皮外大眼睛，佢系周吉佩。

0: Hello， 早晨。早上时间10:32。
1: 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1%。
3: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3: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4: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5: 范逸敏小姐
6: 系啦，
5: 阿Rock 啊，何俊乐、
7: 洛林啊，威哥咯，
8: 点解
7: 阿威哥？因为佢唔识用电产品噶，所以个电子仪器咧，佢都唔识用。
5: 佢仲系用紧3210嗰啲。
7: 佢都系仲要打电话俾你咯，但系好 sweet 嘅，
9: 好 sweet 嘅。
10: 哎呀，今日咧我就嚟唔到啦，但系咧嗱，你就你玩得开心啲，即系嗰啲啦，啲钱啊就会照夹。嗱呢样嘢好紧要，佢照夹。
5: 照夹住。
9: 我每年生日咧，佢都会打电话俾我噶，
7: 系啊系啊，
9: 但系佢唔会打字咯，
7: 佢唔识得打字。
5: 威哥佢冇群组冇去
7: 嘅，有佢嘅，佢会识得揿掣，会识得听，但系佢唔识点样揿翻去复你，同埋佢唔识得 delete 啲相。
5: 咁如果佢有时如果想即系同人哋讲，
10: 打电话
7: 嗱，就你一个讲晒。
3: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1: 装修想顺利，开工前先做全屋验楼 ，check 清楚问题先开工，了解预算成本，仲可以减少日后争拗。
0: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2: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8: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Shakira， Burna Boy， Giant S

0: 今个礼拜亦都系九月份头炮冠军啊！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FM 九十九点七
2: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4: 好啦，星期五啊，呢个十点三十七分最后一节咧，我哋而家咧有梁继章、黎莉加埋咧呢个潮子咧加埋呢，哇，好叻叻！
5: 佢真系唔俾我开麦先，阿明明阿妈话俾我开麦先，佢都唔俾我开麦先。
4: 我而家咪开咗你咪。
5: 我啱啱话。阿梁同學好少咧，即系臨開咪之前咧，我哋嘅直播室控制員 Apple 咧會叫佢翻嚟嘅。
6: 係啊，
5: 嗱佢壓曬頭啦，佢呢個鐘頭係咁要同我哋翻嚟啦，梁繼昌翻嚟啦，佢太興奮啦。
4: 我耐唔耐都野性會發生嘅，
5: 睇出
4: 係啊。
5: 但係呢兩位嘉賓係有化學作用嘅，令我哋
7: 冇錯，係醒察下。
4: 頭先講到喺馬路上嘅事，
5: 係啦，因為我講緊我點解想買車冇買到，因為我。屋企系得我老公揸车，系啦，咁同埋因为嗰轮上门真系因为个油费真系好贵，系啦，咁但系正正系因为得我老公揸车，同埋我哋系净系 weekend， 可能系一日或者系甚至嗰个星期系冇唔会用车嘅咁，咁我哋计过就不如算啦咁啊。
7: 系啊，其实好多人咧喺挣扎换唔换电动车之前咧，都系谂过呢个问题嘅。其实自己会用几多车啦，每一个礼拜我个距离会行几多啊咁啊。其实咧，有另一个提醒嘅位置会提醒大家，电动车尤其是你揸开燃油转电动嘅话咧，要谂翻清楚自己个生活习惯系承唔承受得到揸电动车。其实你谂唔谂到点解我会咁样讲？
4: 我知
7: 系，
4: 不如你答先，你问佢，我要尊重佢。
5: 因为如果你停车嘅。车位你是没有一个电动车的插电的话，那你就可能要去商场或者其他地方就是插够电你先泊车啦。好叻啊，
7: 没错啊，
4: 啱到啊，
5: 真是啊。
7: 因为呢其实很多人是没有想过这件事的。其实呢我们惯性燃油车就是你入个油站可能五分钟内已经什么都搞定了走得。但是呢电动车就完全不是这样，尤其是当你屋企啊翻工的地方冇得俾你充电呢，你就次次都是要出街去排队充电啦。咁其实呢一个呢对好多人嚟讲呢构成咗好大嘅问题㗎。咁例如啦，我去到諗住係喺个食饭嘅停车场里面充电，咁样呢好多时会发生嘅咩呀，你首先係要排队等插电个位。好啦，等咗可能十分钟十五分钟之前嗰人插完走得，你可以拍到入去啦。咁样你就开始计时啦，自己又插半个钟。咁你可能呢就啱啱好摆低部车，咁就上到去餐厅嗰度搵到朋友坐低，啱啱一坐低凳都未热，又要返落去褪车。褪车嘅时候啦，你又要喺个同样嘅停车场里面再搵多次另嗰个位。
4: 如果唔褪咁
5: 点？系咯，得咁諗。
7: 犀利啦，咁样大家就可以上网喺啲嗰啲叫社交媒体去睇下啦。日日都有好多公审情况出现嘅、
5: 哦，
7: 即系譬如哦，你
4: 即系规定半个钟要走噶，
7: 系啦，你充完、哦、其实一个礼仪嚟嘅，即系大家有一个共识噶啦，充电礼仪。哦，你充完你必须要尽快将自己部车拎开，因为大家排紧队等紧位噶嘛，
4: 即系充完噶啦，
7: 系啊。
4: 但如果充完之后冇其他位咧，个停车场已经爆咗咧，
7: 冇办法，你都一定要走。你都一定要騰翻個充電位出嚟俾其他人用。
4: 因為有時假期啲停車場好爆噶。
7: 係啊，所以咧就會構成咗好多問題啦。你譬如啱啱上到餐廳，凳都未坐熱，落翻咗嚟又揾多次位，就係同一個停車場裏邊揾另一個位俾自己泊咯。咁所以咧呢一啲係對於好多人嚟講，初頭冇諗過嘅情況，但係咧就會出現嘅嘢啦。咁所以咧，譬如啱啱香港咧開咗一個叫做超級充電站啦，喺啟德附近啦。咁其實嗰個咧就好快嘅，講緊你入去好短時間裏面、已經幫你可能充咗七成八成嘅電力出嚟㗎啦。咁嗰個充電站啊，唔知大家有冇睇新聞啊？其實啱啱開嘅時候，大家係喺外面排隊排咗四十分鐘先至入得到去。
5: 哦，
7: 所以其實會有好多呢啲情況出現。
4: 肚痛咪死咯。
7: 係啊，呢啲咧又會構成咗叫做里程焦慮啊。
5: 但係而家係多唔多商場？因為通常好多時大家喺商場插電啦，其實應該商場會多咗呢一啲充電位
7: 嘅
5: 喎。
7: 多咗嘅嗱，一啲叫中充嘅位會有嘅。嗰、那個速度咧係唔快嘅，你係可能喺嗰度要拍得幾個鐘先至會插翻滿你嗰部車嘅。咁嗰啲叫超級快充咧，就要睇啦。每一個汽車嘅品牌，佢會喺唔同嘅地方嗰度有嗰啲佢自己專用嘅超級快充。
5: 哦，係㗎，即係唔係
7: 牌子而定嘅、哦。 所以咧就會譬如哦，
4: 即係其他車拍唔到噶，即係充唔到，
7: 去唔到嗰種功率咯，唔建議咁做咯。即係所以譬如你，
5: 咁你都唔會咁做嘅嘛，你架車，
7: 你都唔係嗰個牌子嘅，你擺落去都冇咁嘅意義咯。
6: 但係啱唔啱插嘅嗰個位？
7: 其實應該係啱嘅，但係佢有機會係唔俾你充，因為佢係嗰個牌子專用嘅嘢嚟嘅，佢會連線咗佢後台一個叫做。你俾錢嘅嘛都係要，係啦，佢就會唔俾你用咯。
5: 嗯，
7: 係啊，咁所以咧就要因應翻個牌子去唔同嘅地方嚟用一啲超級快充啦。咁所以呢啲都會構成下一個問題啦，就係里程焦慮，唔知大家有冇聽過？
4: 我知一路行一路驚死啦，冇電喎，揾唔到有充電站啊！
7: 係啊，其實呢一個先係最恐怖嘅感覺。
4: 有冇聽過廁所焦慮啊？死啦，好急喎，邊度有廁所咧？咁樣即係啊，同樣啫嘛，個心態就係咁。
7: 一路都揾唔到啊！咁譬如你講哦，可能我淨係見得到我可以行多可能幾公里。公里嘅啫，喺嗰几公里里边，你要揾到个充电站，而且系有充电桩俾你去插嘅。咁其实嗰种又系几恐怖嘅感觉嚟嘅。
5: 系，我突然间醒起咧，有阵时咪，如果你真系冇电嘅时候咧，你可以 call 人整嚿电俾你，
7: 系啦，
5: 顶住先噶嘛。嗰嚿嘢我唔记得咗叫咩。
7: 换电系啦，换电池啦。我哋以前咧，譬如我哋揸开
4: 香港有咩？而家呢个
7: 有嘅。電動車而家都有啦，有一啲流動充電車啱啱開始營運緊啦。咁其實嗰啲都係一個解決方法啦。我諗其實市面上面越嚟越多人需要呢啲嘢嘅。譬如有陣時我哋去叫自駕遊啦，我都試過租一啲叫電動車去玩啊。哇，其實嗰次咧我哋就面對到呢種里程焦慮啦。咁其實咧已經見到差唔多冇電，咁樣咧就要揾地方插電啦。咁其實喺啲荒山野嶺，咁國內又好嘅荒山野嶺佢都會有充電站，因為佢會計翻條數就係。隔开几远，佢必须要一个呢啲位嘅。
5: 系
7: 去到咧，先至发现问题嚟啦。咁好啦，去到嘅时候咧，好多车喺度等紧啦。卒之等到有一个充电桩俾自己入去嘅时候咧，又会发现咗，原来你入车个方向咧唔啱方向嘅时候，你嗰条电线又唔够长，咁咪褪嚟褪去啦。去到卒之褪啱咗个位，入得到去插得到电嘅时候咧。就等咗好耐啦，喺嗰度。咁我哋咧，成车人喺嗰度咧，食住干粮啦。

0: 饮住嘢啦，喺嗰度差唔多等咗一个钟，先至可以喐得车。咁其实呢啲就系大家喺转电动车之前要考虑清楚，其实呢种生活模式系自己叫做承唔承受得到嘅嘢咯。
1: 系我发问啊，小超，你咪揸电动车嘅？
0: 其实我到到而家呢刻都系燃油车，我啱啱换车，我都仲系换翻燃油车。
1: 点解你唔选择电动车咧？就系、是、因为个生活个模式。
0: 系啊，生活模式就算我自己有一充电都好，其实我呢刻我都仲系中意燃油车嗰种驾驶感觉、因为我哋成日。讲嘅一个驾驶感唔系单纯来自于我，譬如个加速零至一百有几快，其实佢仲有好多嘅配套我中意嘅，譬如燃油车我可以转波，死气喉仲有声嘅。
2: 但电动车冇得转波嘅咩？
0: 其实市面上
2: 咗啲假嘅转波，
0: 假嘅转波，市面上面咧，我谂有我自己测试过啦，我谂有五部有呢种我叫假转波嘅制
2: 造俾你嗰种驾驶感。
0: 系啦，咁嗰种假转波咧，我系觉得得五步左右咧，系似燃油车转波，其他啲都系假嘅。佢甚至乎好多嗰啲叫电动车咧，佢会模仿翻我哋燃油车去做翻一啲叫做引擎声，或者一啲声浪好似飞碟咁嘅声。点解咧？其实咧，电动车佢因为太过宁静啊，佢完全冇咗嗰种体感。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嘅一个体感上面，我哋系需要有嗰啲声，你个身体个大脑先至会话俾你听，哦，佢加速紧啊。跟住你先至会有一个其实配合翻 offset， 如果冇咗嗰啲嘢咧，乘坐感咧系好容易会出现头晕嘅情况咯。系、
1: 哦、
0: 啊，所以呢啲都系大家可能譬如转用电动车之前谂一谂自己系需唔需要呢啲嘢啦。
2: 嗯，同意嘅。好啦，咁总之咧揸车要小心，无论电动车啊、燃油车都系要驾驶安全嘅，系咪？多谢今日啊 Violet 咧同我哋带嚟呢个小麦杯牙嘅，我记得啦，系咪先？
1: 好饱啊，而家
2: 系啊系啦。咁啊食嘢要健康啦，咁啊各方面营养要平衡啦，咁样啱唔啱？
3: 绝对认同啊！
2: 有冇我哋最后嘅 conclusion？ 有冇？
3: 冇啦，
1: 我想问下次我可唔可以 order 定题目噶？
3: 可以可以，
1: 可唔可以讲月饼啊？
3: 可以，我正想系谂住讲中秋三果同埋月饼。
1: 好啊，
2: 好，
1: 多谢晒，
2: 拜拜，
1: 拜拜，
4: 拜拜。Hello， 早晨。
2: 早上时间10:45。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3: 受伤过后，你愿唔愿意再勇敢多一次？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0: Chantel 姚卓菲全新单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各大音乐平台现已上架。
1: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 网上情，每一步都是最好的安排。好多人生活得好攰，唔系因为过得唔好，而系成日困喺两个字里边。呢两个字就叫做如果啦。好多人会经常谂，如果当年我拣另一条路，如果当时我冇离开佢，如果嗰次创业我再坚持一下，如果我早啲开始，生活会唔会好过而家呢？其实真正会成功嘅人唔会活得后悔里边，佢哋会活喺创造里边。人生从来都唔系一个数学题，冇标准答案，亦都冇得再计一次。今日你遇见嘅所有经历、所有人受过嘅伤、流过嘅眼泪，甚至嗰啲令你崩溃嘅低谷，其实佢唔系要毁灭你，系要将你推向更成熟、更清醒、更有力量嘅自己。好多时候你以为命运喺度挑战你，后来先发现其实系上天帮你校翻好个位置。你以为嗰啲行错咗嘅路，其实嗰条路正系训练你嘅耐性、智慧。所以唔好再谂翻转头啦，过去冇白行嘅路，冇白受嘅苦。记住一句说话，命运唔会亏待任何一个愿意成长同进步嘅人。今日经历嘅一切，可能当下你会觉得好难受，甚至会唔明白点样发生喺你身上。但系将来你就会明白，人生冇如果，行过嘅一切每一步都系上天最好嘅安排。今日倘若你感到生活对你唔好嘅话，好好咀嚼而家嘅困境。

0: 首先咧，听过咧，我觉得咧，每次听到阿 Michael 你拣歌嘅时候咧，都真系有啲窝心嘅，系啊。
1: 你唔需要一定特别赞我噶，即系我其实咧系 enjoy 嘅，人哋赞。不过咧，你赞得太多咧，我惊我骄傲。
0: 好啦，咁我而家咧同大家讲下啦。咁啊，嚟紧咧系听日嘅9月12号星期六咧。咁我考下你啊，你记唔记得我哋成日都系讲紧听日有啲咩做啊？有啲咩嘅活动会举行啊
1: ？Weekend run。
0: Weekend 啊，九月
1: 哦，我知道我知道，股票嗰个分享，
0: 好叻啊你，
1: 老
0: 友生
1: 姐姐嘛，系咪
0: 啊？
1: 我知道有秘闻听噶嘛，即系可以近距离问佢一啲股票方面嘅资料啊、tips 啊，诸如此类
0: 啊
1: 嘛。
0: 系啊，尤其是咧，我哋成日都话咧，我哋未必系一个即系精通嘅股票啊、股坛啊嘅一个咩嘅市况啦。咁所以咧喺嚟紧听日啦吓，真系最后一个少量嘅名额啦。咁如果大家咧有兴趣嘅话咧，就要赶及报名啦。咁因为咧喺听日就系有胡曼。清晨就是投资分享会期实战午宴在早上的10:30至到下午的3:30，其实都挺长的时间，在铜锣湾的酒店，大家可以再去 WhatsApp 查询一下。讲的就是因为刚刚 Michael 都提到真的在这个节目以外首次就是披露就是私人投资笔记，还有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就是除了这个私人投资笔记之外，可以跟清姐很近距离去谈一下，譬如那下股票啊，那下个市况啊，这样我觉得这个机会呢就是很难得，还有活动当日呢即是刚刚讲嘛，其实战午宴，即是有东西吃、
1: 当然啦。
0: 是啦，这个都是重点来的。还有今次呢就是参加今次活动呢有机会赢取呢同日晚上呢就是举行的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音乐会门票2张，咁啊，同清姐咧就系同场睇 show， 呢个系咪又系另一个
1: 又系一个更加好嘅开心？
0: 冇错啦，咁如果大家咧想了解详情嘅话，当然可以咧去到新城网站咧就系了解啦，又或者咧就 WhatsApp 查询都可以嘅，记得呢一个号码咧就系9829-2344。9829-2344可以了解详情同埋即系报名噶。
1: 好嘢，好啦，呢个时间快到早上11:00入到咩啊
0: ？Happy Friday 就系放饭 ICU，
1: 冇错啦，放饭 ICU 即刻送上，而我哋嘅 Hello 早晨就要行入边一件。
0: 好，带嚟呢一首咧，我都系充满住 Happy Friday 嘅歌曲啊！尤其是他们三个啦，每次见到三个都很开心的。
1: 我们两个都开心啊。
0: 当然开心啦、
1: 啊。人人都开心，几开心。这个就叫做天下也一样。
0: 他们的名字是 FYP， 期待大家在这个 weekend 里面都是开心。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1: 拜拜。

0: Hello， 早晨。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判囚五年两个月，而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元。控罪话各被告在2020年7月1号到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案件由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以被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可以判处5年或以下监禁。路透引述两名伊朗高层官员和三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以石油换取中国商品，包括军事设备。中外交部重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而且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方面制裁。消息人士透露，伊朗透过这个类似以物易物的机制向中国购买药物、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过一年内最少有一笔价值几百万美元的防空设备采购合约，相信是透过这种方式完成。一名西方官员和两名知情人士就说，一名代表中国国营石油进口商珠海阵容的买家，至少直到今年仍然每个月将数以亿计美元存入一间位于中国的金融实体，款项用于支付一间在香港注册和伊朗国营石油公司有关联的企业的采购交易。这个金融实体之后会再将资金汇给中国出口商和在伊朗兴建基础设施的中资企业。报道说，这套秘密贸易机制近年为伊朗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命脉，亦都让中国继续以折扣价格取得伊朗石油，并保护向伊朗出口的中国企业和银行不受国际审查或者惩罚。美国政府计划再收紧 H1B 签证，取消宽限期，签证人士一旦失业就必须即刻离境，没办法再利用宽限期寻找新的雇主。美国国土安全部在联邦公布公告，提议取消持 H1B 签证以及其他特定临时工作签证人士失业后可以继续留美寻找新雇主的60日宽限期。国土安全部说，受到这个影响的企业营运可能会受到干扰，但是这些职缺可以改由美国劳工填补，又说在某些情况下已经离境的外籍劳工亦都可以由雇主重新提出申请。H1B 签证是美国科技业由印度和中国等地招募专业人才的重要管道，目前60日的宽限期

0: 在2017年起实施，让 H1B 等签证持有人在工作终止之后有最多60日的时间找新的工作或者处理个人事务，例如卖楼、安排子女离校等。一旦实施新规，极度依赖外籍人才的美国顶尖科技公司将会是重大的打击，同时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限制合法移民的最新措施。华府早前已经提高技术劳工签证费用，近期都暂停全球美国使领馆的移民签证预约。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特朗普接受传媒电话访问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是完全不属实，说美军没有损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报道，多架美军军机在今个星期夜伊朗对约旦的空军基地袭击中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则机翼断裂，另外有八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已经重新投入使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星期四晚发表声明，说部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是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又警告任何敌对行动都将会遭到打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天晴，日间干燥。咁今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嘅，咁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咁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嘅。咁早晚咧都有几阵骤雨。而家系29度，湿度56%。
1: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2: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清姐点醒你，
4: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3: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5: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0: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
11: JY on the beats，
10: 终于可以偷炒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识都炒米。

0: 早晨啊，谭，早晨林柏
1: 青，早
0: 晨，开心开心，
2: 十一点零九分
3: ，Happy Friday 啦，终于到星期五啦，
0: 好舍得啊，真系唔舍得，真系想做埋嗰两日节目啊，不过冇计啊，节目我哋，
3: 我即系要翻
0: 咁认真嘅咩？我呢个节目，
2: 我第一个收听你讲，
3: 系啊，你系咪做先？你做我做啊？
0: 冇咁啦，唔好讲埋啲嘢住先啊，今日我哋有啲好嘢讲，
2: 勤力，
3: 嗱咁样，我觉得 Happy Friday 对我嚟讲，即系唔见阿谭两日，我梗系会挂住啦，但系对于家长嚟讲，有两日唔使咁早起身送仔女翻学，你哋就甩身啦。
0: 呢句系真啊，因为咧一翻学咧，净将我哋嗰个起身点咪大幅咁样去提早噶，咁样咁周末系一个好好休息时间。但系翻学你又即系最惊系咩啊？即系塞车啦，小朋友唔配合啦，咁样好烦啊。
3: 喂，其实迟到咧，而家系你，譬如你哋读紧学校咧，系严唔严格噶？
0: 嗱，其实咧系一定系到例如八点二十五分咁样啦，咁就山集噶啦，
3: 吓
0: 咁山一集
3: 就走得噶啦，唔使翻去噶。
0: 唔系，咁你就要揿钟，揿钟就校工或者校务处就开门俾你，咁你就入去，咁你都知要有啲手续你要处理啦。一个学生可能要签个到啊，咁你签得嗰个到，即代表你迟咗啦。
3: 但系记缺点嘅，
2: 就带你上去个
0: 带你上课室或者自己行上去啦，睇你几多岁啦。好啦，咁个罚则系咩咧？咁如果你一个学段一年有三个学段咁计啦吓，咁每一个学段你迟到咗三。次就会计一个缺点咁样咯，咁三个缺点咪小过，三个小过大过咁就知啦，
2: 系啦。时候
0: 冇错冇错，
3: 但实不相瞒，即系其他嘢我就好少认叻嘅，但迟到呢家嘢咧，我读书咁多年，由小学到大学，我系未迟过。
0: 你个司机劲啊嘛，系嘛？
3: 我老豆车就一定迟到。一定迟，我自己翻学就一定迟。我老豆讲你唔好再车我啦。但系而家大个谂翻转头，爹哋咁早起身，专登车我，其实迟少少又有乜所谓啊？
2: 咁又不过咁，如果真系令到你迟咗咧，
3: 真系啊！
0: 你都起咗身啦，点解要迟咧？
2: 唔
3: 系佢话等佢啊嘛，
2: 佢要替数，
3: 佢话等佢啊嘛。咁我咪我等咯，但系我真系百发百中嘅。佢车我几次呢一世我都记住，就系迟，
0: 就系迟，
3: 就系迟嘅。但系我惊嘅，因为我由细到大咧都觉得迟到系好样。衰嘅事嚟嘅，特别我以前嘅学校读过嗰啲咧，其实谂翻转头又真系有少少唔人道噶。你知唔知你一迟到咧，佢系要企喺一个位，嗱之后先集名啦，企一个位，全校咧上翻课室咧系会经过嗰啲走廊啦，系全部都见到你迟到
2: 嘅。
3: 我觉得有少少
0: 苦心经营
3: 嘅，唔知咧系咪当年？
2: 我就唔记得啦，因为我都唔知有冇迟到过。
0: 咁你有人迟到噶嘛？你点会唔记得啫？你冇迟到，你会见到人哋有冇人企喺度噶嘛？
3: 你会走埋去，哎呀你迟到啊嗰啲。
2: 俾人咁样讲嘢噶？
0: 唔系，你可能会班长，
3: 你好难。
2: 我坐第一行第一个噶嘛，记唔记得？我要望住先生个口讲嘢噶嘛，
3: 好乖噶嘛。但系琴日发生一件事咧，都喺网上面有啲争议嘅。咁因为琴日长沙湾地铁站咧就发生咗一啲事故啦，令到好多 delay， 即系嗰啲车慢咗啦，甚至有时候停驶咗，所以整体你翻工翻学咧，应该都会迟少少嘅。通常情况都要会酌情啦，因为其实系讲紧新闻都报出嚟啦，啊系有 delay 性。但系有一间学校咧，而家就俾人哋诟病紧，喺网上边就好多。多嘅讨论，叫人话开名啦，边个校长啊？呢样嗰样，就系因为成班学生翻去迟到咗十分钟，咁学校都记咗，仲要几严格嘅。佢哋本身迟到系记缺点嘅，
0: 迟到已经记缺点啦，
3: 记一次已经缺点噶啦。咁当然啲家长后来话唔系啊，唔系我小朋友想嘅，系真系整体有咩即系大型事故啊咁样咯。跟住校方嘅回应咧又好特别嘅，即系佢复翻嗰啲家长咧就系话我睇唔到单新闻。
0: 哦，所以就冇发生啦呢件事。
3: 冇 exam， 佢哋眼中冇发生啦，冇 exemption， 冇任何即系豁免，总之就继续都系
2: 缺点。
3: 缺点。当然而家件事搞到咁大，发酵咗会唔会有改变咧？就唔知。但系咪寻日咧，就喺网上面一个好大嘅议论咯。
0: 其实呢一啲嘢咧，即系好奇怪，因为日日都有好多唔同嘅意外发生嘅。
3: 系啊。

0: 唔系单单都可以即时咧上到某啲嘅新闻嘅，有啲意外咧系好轻微，系非常轻微嘅，就好似即系我啱啱前日咁样啦，大前日咁样啦，车小朋友翻学嘅时候咧，有得非常轻微，就是、距离学校大概200米到啦，就喺个备车处一出嘅时候，就另一架车就撞咗，即系结果就马上就变成系
1: 诶，
0: 系
2: 啦，唔喐咯，
0: 两条线就变成一条线啦，亦都系因为咁样咧，就迟到咗大概系5分钟，系嗰段200米嘅路啫，吓、就系、是、咁样嘅啫，
2: 明
0: 啊，但系会唔会上新闻啦？唔会上啦，点会上？咪
1: 系啊，
0: 即系掂到啫嘛。
1: 咁学校点样处理？
2: 系校方见唔见到啊？
0: 嗱，咁因为咧吓，我落车我就问，其实门口出边就有个意外咯，得噶，我哋都知噶啦，我哋问咗啦，校务处就话系唔计嘅，今次 OK OK 咁样嘅，
2: 系咯，酌情咯，
0: 系啦，咁啊另一单咧就系
1: 因为佢呢个知啊嘛，
0: 因为知啊嘛，系啊，咁当然咁，但系佢都冇新闻噶嘛，系嘛，咁系个事实系你见到有班同学点解咁少车嘅学校门口，咁你都知咩事啦，上个星期就大埔都系你都知啦，朝早一定系大埔公路系兵家必争之地嚟嘅，咁啊结果咧就有成差唔多3单意外，2单系区内，1单系 highway 咁上下啦。咁結果係區內大塞車，翻學25分鐘變咗1個鐘咁樣，咁新聞又播又成，咁好明顯都唔會計啦，
2: 即係冇理由見唔到啦，
0: 冇錯啦。
2: 嗱，其實我就唔知道，即係我哋唔係當事人，我就唔知道嗰個校方講嗰啲，我睇唔到呢單新聞話，我睇唔到係咩語氣。但反而呢件事咧，令我諗翻起我細個，其實我其中個志願咧係真係想做老師嘅。
1: 哦，
2: 我諗每一個小朋友曾經深敲都諗過做老師。
1: 係啊，我的志願嗰時第一個就係識做老師嘅啫。
2: 因為你嘅對象同埋你個權威。
1: 最多系份职业，
2: 到我大学毕业，我真系想做嘅。咁后来我肺炎得啦，即系、
0: 你要读嗰啲较大嗰啲系嘛？
2: 我耐性唔好啊。咁、anyway， 咁我想投身啦。我妈咪系教书嚟嘅、我爹哋都做过教书嘅，所以我唔系贬低任何教书，系我妈咪咧同我讲。喂，你唔好做教书，佢系强烈反对，咁、我嚟都
1: 佢理解你冇耐性啊嘛，
2: 呢个系啦，当然啦，
0: 仲有咧，咁即系有原因嘅，
2: 有原因啊，佢话佢教咗咁多年书，经验之谈，嗱，记住呢个系我妈咪意见啫，唔系
0: 主观感受嚟嘅，
2: 主观感受嚟嘅、就系因为佢正正系自己教书，佢、就话首先教书嘅世界好细，你系男仔嚟嘅，即系传统啲啦、你唔应该净系困住间学校，你谂下你今年。出年、後年、20年，都係呢一班同事嘅啫，即係你冇乜機會去見個世界。呢個第一，佢唔想我咁。
0: 咁我哋都困住一個電台，咁都廿年，都係呢班同事。
1: 我哋好多嘉賓，
2: 我哋好多朋友。OK， 咁第二咧，呢個係
1: 咁朋友，你做咩工作都可以識朋友嘅。
2: 我唔係，我覺得教書嘅世界簡單好多。
1: 但我近時覺得教書咧個可以嘅世界好闊，因為你一到暑假咧，哇，你就世界周遊列國都得
2: 嘅
1: 喎。
2: 呢啲就係去吃喝玩樂嘅時候啦。但係第二個佢就話啦，佢自己都話。我教咁多年书，净系得我讲，即系喺课室就有我讲，冇人讲。你久而久之咧，你可能个性格会变咗，乜嘢都听我讲，系啦，权威乜嘢听我讲，出去食饭都好，听我讲，对住朋友都系有咁嘅态度咧。
0: 我做电台都系咁啊，依家我依家发
2: 觉，唔系咧，有班长喺度啊嘛，有班长系管住我哋啊嘛，所以佢就话啊，佢唔想我系咁，佢唔想好似我变咗，可能有机会好似佢或者佢同事咁。
1: 无可否认咧，以前年代咧，啲老师咧系咁样嘅，即系有啲佢咧就佢讲得啱，就你冇得驳嘴，你根本一开声想解释咧，你就
2: 系
1: 驳嘴，所以就
2: 系
1: 已经唔啱噶啦。咁啊，但系时移世易啦，今时今日做老师啊，系你要氹翻啲学生听你讲啊，你唔令到佢满意啊，你上堂嘅时候佢唔听你讲啊，你就弊啦。
2: 你夜晚个班主任咪应该收到无限嘅 WhatsApp 啊？啲家长问点解啊？点解你睇唔到单新闻啊？
0: 回应翻你呢一件事先啦，有一种咁样嘅情况咧，就先可以 100% 确保迟到嘅学生系唔需要有任何嘅责任，你知唔知系咩咧？
1: 系咩？
0: 得一种情况嘅啫，就系、是、坐校车嗰班。
1: 哦，系
2: 啊，系啊，系啊，
0: 校车系代表学校嘅，校车都迟到，即系代表咧。系佢唔系学生嘅责任啦，
1: 点
0: 都唔系学生嘅责任啦，因为系你安排嘅校车俾我坐，咁我而家迟到，咁所以如果校车都迟到，佢坐校车班系优先系冇事，另外一班就要睇点搞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好多架校车都迟到咧，都大概可以推论到其他同学都会迟到咁样。
2: 呢个就唔可以讲话，我睇唔到单新闻。
0: 系啦。

0: 好，佢系吕爵安啊，歌名咧叫坏人一个。我成日觉得真系噶，一个好老师咧就好影响我哋一世。
1: 嗯，系啊，我都有俾好老师影响过。
0: 我哋揾日真系要表扬下我哋生命当中遇过嘅好老师。
1: 赞成啊！
2: 我要赞你系咪？
0: 系啊，揾日啦，
1: 我要赞你。
0: 今日我哋要睇，
1: 你先系我要赞你个节目去。
0: 今日我哋就唔系，我哋一定睇到嘅，唔止睇到新闻啊、意外啊，睇到一个好好嘅活动要参加嘅
1: 慈善活动。
0: We Can Run 慈善跑，咁啊将会喺11月29号星期日嘅上昼8:30到晏昼4:00喺红磡海滨长廊同埋黄埔船景街，即系新城电台楼上。举行嘅，
1: 冇错啦！呢个慈善跑活动咧，系结合咗运动、共融、环保同埋嘉年华元素，亦都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埋歌手表演。赛事咧包括咧有个人赛啦，有亲子赛，咁亦都有企业啊、团体赛都得嘅，亦都有慈善团体嘅筹款。咁啊，活动请嚟就系香港女子单车代表、两届奥运得主金牌嘅李慧思担任起步礼嘅嘉宾。
2: 啊，佢会踩单车定真系会跑咧？
0: 应该会跑啊！
2: 应该会跑系嘛？
0: 佢个团体赛会唔会我哋放饭 ICU 要组团噶？
2: 嗱，林奕匡咧、梁超峰咧，亦都会同步起跑嘅，仲有多位歌手同埋运动员参与，同大家一齐跑步嘅。即刻上咧新城广播网站报名，9月27号截止噶啦。放饭 ICU。
1: 11:23。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2: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系麦麦志豪，系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嘅创办人同埋执行主席。我哋协会嘅口号，我哋嘅使命系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嘅一个社会。如果有咩可以帮到你嘅，或者你有咩需要可以问我哋嘅，可以打我哋嘅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3: 2026年第3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Roman Talks 张雨晨。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 Lin。

0: 基友林柏希、
1: 谭玉英，谈生活，
2: 谈生活，谈生活。
3: 今天就打算讲下一个咧，就过去在430穿梭机的时候的一个拍档。咁啊，点解讲佢咧？就是、因为有阵时咧，仲有人会认得咧，见到我咧会叫佢个名嘅。
4: 系，
3: 系啊，
5: 你系谭玉英。
3: 系，咁啊，佢咧，我嗰、那个旧拍档叫做蓝洁英。
4: 哦，
3: 咁啊，但系总之咧，都仍然都试过，真系咁啊，就最近嘅签
5: 证。
3: 咁所以令到我咧就讲下蓝洁英啊，咁啊 ，Yanny，Yanny， 唔叻啊你。
5: 我有睇噶嘛，细个好中意佢同曾华倩噶嘛。
3: 系啊，佢哋系一齐走加入呢个430穿梭机嘅，咁啊两个都靓啦，各有各靓啊。咁啊嗰阵时同佢哋一齐相处，即系大家都要着太空衫。
5: 系嗰个年代
3: 系啦，咁啊，但系咧，阿蓝洁英啊 ，Yanny 咧，佢就特别咧系玲珑浮凸嘅，即系佢系即系即系好似即系特别有身材啦，即系尤其是喺儿童节目大家都好似大过咗嘅儿童咁啫，咁点解咁咧？就佢又靓啦，咁嗰时其实公司咧都好瞩目噶，
5: 系
3: 佢系好瞩目，应该咁讲。
5: 佢咪好似读紧训练班嚟实习，未毕业嘅，
3: 毕咗业，
5: 毕咗，
3: 毕咗啦。咁啊，我记得嗰阵时咧就我就算出边啲朋友咧，都我未试过人咁样叫我嘅，就系、是、叫我你可唔可以阿蓝洁英出嚟？诶，饮下嘢啊，咁
5: 哇，即系靓到咁样，
3: 系啊，
4: 系
5: 系啊，嗰阵我430，即系我细个睇啦，系嗰两个姐姐入嚟，哇，好多咁靓嘅，一个叫 Margie 姐姐，
3: 系啊
5: ，Margie 姐姐，一个叫 Yanny 姐姐，
3: 系啦，系啊，两个都好靓嘅，真系，
4: 我就比较依稀嘅，都系永远喺我即系印象比较深刻就系阿谭同埋张国强，系我认识嘅第一个太空人。
5: 咁早，咁你 skip 咗阿欧艳莲同埋阿梁朝伟噶啦，
4: 我 skip 咗，诶，梁朝伟都有多印象，系啦系啦，即系未识睇女仔住。
3: 其实我想你仲有印象，是因为有阵时而家仲成日见到阿谭玉英同张国强啫。
5: 系，
3: 咁就醒起我细个睇过你哋，即系我细个睇过你哋，咁变咗个印象力比较深刻。
5: 咁诶，蓝洁英同你合作系点样嘅咧？
3: 佢咧就点讲咧？咁以前咧我就有负责埋配音嘅，即系譬如话小朋友，如果你想玩游戏咧，广告之后翻嚟见啊，千祈唔好行开啊。
4: 即系资讯性嘅呢啲配音，
3: 嗰啲佢系 I D， 咁咧一 part 里边咧就有佢一个 I D， 跟住又一 part 咁，即系一个钟里边有几次 I D， 即系咁
5: 要配音嘅，
3: 系啦。咁我就负责做呢件事嘅，咁我就去配音房啦。咁啊嗰阵时咧佢就啱嚟，咁佢咧就走嚟配音房嗰度，咁佢都系俾监制叫嘅。你要跟阿谭玉英睇下佢系点样配音噶啦，咁咁佢就走嚟睇，咁佢就梗系要嚟，你要嚟啦。咁啊，但系即系其实大家都系艺员，有乜好睇咧？即系你要佢做，佢都做到噶。咁不过佢就嚟啦，因为我哋嗰阵时其实个监制就好轻叫。我哋嗱，佢玩游戏啊，你啊入去睇下啦咁样。
5: 就话啊梁朝伟阿监仔都叫佢落嚟睇你做啊嘛，
3: 就咁样噶。咁佢哋啱新人，梗系会听啦，系咪？咁啊好啦，咁啊听，咁啊其实咧就我讲完佢 I D 出去就喺度等下 part 噶啦，咁啊倾偈啦，梗系系咪啊？咩做啊？
4: 即系你会讲翻40年前嘅对话，
3: 系
4: 嘛？你都仲记得咁好深刻喎？
5: 因为任何时候总之倾到嘅，咁咪倾偈咯。
3: 系啊，咁啊以前嘅嘢我真系记得噶。你问我寻日食过咩？都记得
4: ，都 OK，
3: 都记得。好啦，咁啊就但佢问我嗰个问题咧，系冇人问过我噶，系几特别噶。佢问我，佢话咁多人同我倾偈，究竟我系要好真咁同佢倾偈啊，定系假啲咁样同佢倾偈咧？咁
5: 阿蓝京问
3: 系啊，
4: 系，
3: 因为其实以前好多人同你倾偈，真系都唔知噏七噏八噶嘛，即系唔系啫。咁究竟你要好认真咁去应付佢呢个问题，定系你敷衍佢咧？即系啱啱出嚟做嘢，
5: 佢都好生啫，
4: 即系入世未深，
5: 廿岁松啲有呢个谂法，其实几犀利。
4: 少少年纪就一把年纪，
5: 佢应该系谂好多嘢嘅。如果咁听呢个问题嘅话，
3: 系啊，即系佢系会谂。
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你点答佢？
3: 咁我就
5: 你咁有智慧啦。
4: 有水准啲啊，唔该。
3: 我答佢嗰阵时都系21岁啫。
5: 你细细个啲，
3: 我而家
5: 同学都揾你排难解分噶嘛，系咯，
3: 系
4: 咁你点？
3: 我记得咧，我话其实咧，你要睇下对方嗰个态度咯。即系有阵时你系 catch 到嘅。如果佢系好认真咁去同你去讲一件事咧，你都不妨可以认真，因为你如果咁问咧，你都系一个认真嘅人。但如果你发觉你认真咗答佢咧，好似掂咗，好似俾人哋。 呃咗咁啊！如果多个人唔认真嘅话，咁、你就变咗自己好唔舒服。你而家都系因为呢个 point 啫。
5: 哇，你真系大佬好有智慧，
4: 好有智慧喎、啊！你
5: 真系真的假不了。
4: 系咯，点解可以咁嘅？你廿一岁咗，你嗰阵时廿一岁，我仲喺度，我仲喺度谂点蛇王。
5: 你哋而家都谂紧呢个就唔系，但系其实佢
3: 咁我咁样答佢噶，咁佢又哦咁样。
5: 但系佢人佢工作态度嗰啲系点？因为我同佢即系认识，但我冇同佢工作过噶。
3: 佢工作态度好好噶，
5: 好嘅，
3: 系啊。咁我哋嗰阵时嗰啲嘢都系呢场有你，咁你咪就入去。
5: 咁啊，当时咧有两个咁靓嘅女仔入嚟咧，你会唔会觉得受威胁噶？
3: 系冇冇啊，
5: 冇，好有自信。
4: 佢俾威胁咗都唔知。
3: 因为我好中意望靓女嘅。
4: 哦。
3: 咁你成日同啲靓人一齐生活，咪几好？哇，咁靓嘅。
5: 喂，佢真系对靓仔冇感觉嘅喎，对靓女有感觉
3: 嘅
5: 啫。
3: 但系我中意男人嘅。
4: 唔系我知，咁我哋冇
3: 表
5: 情，系得意你。
4: 系啊，咁但系点解咧？点解会系？因为通常呢一行系咁噶嘛，即系例如女同事好多，你听都听唔少啦，
5: 系
4: 嘛？即系都会
5: 争呢样，
4: 争呢样嗰样。
5: 多谢香港，多谢鬼啊！
4: 系
5: 咯，系咯。
3: 咁我嗰陣時都有被比下去嘅，我記得咧就我哋嗰陣時外景咧就就睇啲導演 book 邊個嘅，即係譬如達愛三日得閒，喂 William 你去啊咁樣，咁啊好啦，咁啊跟住咧阿 Maggie 嚟咗之後咧，咁啊監製有一日係啦，就阿監製有一日咧就請我入房，我就問我阿譚玉英啊，你覺唔覺得咧近排冇乜人 book 你去外景啊咁咯？
4: 要整整佢啊！佢系咪咁样讲？即系佢系咯，佢言下之意咁样。
5: 因为监制好好人嘅，佢话好咩美国心儿童心理学噶嘛，佢唔会咁讲嘢，
4: 唔会咁讲嘢。
3: 咁佢咧就系话。你睇下人哋著嗰啲咩衫，因為嗰陣時冇 sponsor， 乜都冇嘅，要著自己衫噶出外嘅。咁佢就話你留意一下阿 Maggie 啲衫幾靚咁咯。其他你咧其實係要攞啲即係出糧啊，
5: 要投資，
3: 要攞啲錢出嚟咧買下衫，
4: 係
3: 啦，你要買衫咁樣咯。
5: 你真係去買喎，
3: 咁佢咧仲要話。如果你唔知点样去买咧，我个秘书帮你啊，咁样。
4: 哦，
5: 咁你同佢讲啊嘛，咁曾华倩本身又靓，屋企又有钱，咁我点同佢比啊，咁样啊嘛。
4: 佢又冇咁讲啦，
5: 佢唔会
4: 啦，佢唔会咁讲啦。
3: 唔系啊，你咁样讲。你咁样讲都冇礼貌啦，
4: 即系你冇人驳翻
3: 人哋，冇人叫你帮同佢比啊！我一讲问，我一间同话你间冇导演 book 你啊，你自己解决你呢个冇导演 book 你嘅原因。
4: 你成日喺节目都话，我有呢件衫咧
5: 三
4: 十几年噶啦，你就系嗰阵时自装，至到今日都仲着紧，系咪？
5: 喂，
4: 你唔舍得
5: 呢个好投资喎，
4: 投资值喎，
5: 系咯？
4: 点醒咗你？
5: 下次我问曾华倩嚟讲，系咪都着翻你以前嗰啲衫啊？
4: 呢件雨褛。三十年噶啦，
5: 我就因为佢先有部导演 book 我啫。你觉得系理由？
3: 但系后屘咧都发生一件事，就系咧阿曾华倩都去同导演、同监制投诉。
5: 投诉你啊？
3: 唔系啊，佢投诉啊。
4: 嗯，
3: 成日咧都冇衫，即系咧成日出外景，我又着自己衫，我出镜又着自己衫，我自己去街又系着自己衫，即系都系嗰件衫嚟嘅吓。咁我就变咗好似冇咩衫咁样啦，就俾人觉得你冇乜衫啊。
4: 咁佢又
3: 所以你系要
4: 啱喎，
3: 你系要俾衫我着嘅，
4: 系喎，
5: 工作嚟噶嘛，
4: 工作嚟噶嘛，系咯。咁
5: 有冇解决呢个问题啊？
3: 咁啊，好似就有度有佢 book 衫俾我哋咯。
4: 佢 budget 去晒件太空衣嗰度。
5: 所以就唔可以，咁讲翻蓝景先，但后期
3: 咁后期咧就咁佢离开咗公司之后咧，咁就都系冇接触啦。咁后屘到佢开始即系有啲状况嘅时候咧，其实佢都有试过，我试过同佢一齐烧嘢食啊，即系一大班嗰时系亚视啲同事嚟嘅，咁咧就
5: 关你事，
4: 关你事，
3: 因为当中有一个系，即系当中有一个咧系我哋以前四三零嘅导演，咁佢就话你同蓝洁瑛都熟啊，一齐出嚟烧嘢食倾下偈啦。咁咁嗰阵时咧就觉得佢啊咁，我哋有啲蚝啊，买咗一桶嗰啲蚝咧，咁我哋就谂住去烧，即系唔系话打开嚟就会食噶嘛。咁我哋就谂住攞石子咁样摆喺度就烧下咯。咁佢咧一打开嚟就嗱嗱声食咯，即系渴都渴唔住，咁啊惊啦大家，咁佢冇事，佢个肠胃都几好。
5: 但系嗰时候个状况啊，即系个精神状况 OK 嘅，精神状况 OK 嘅。
3: 系
5: 不过要赞阿淡呢样嘢，就系
3: 肠胃好，
5: 唔系你系嘅，你脾气好。 肠胃好咩
4: 都好，系啦，系我哋衰，
5: 系啦，我要赞。系因为我记得嗰时候唔知2003定2004年咧，我嗰时候仲做紧新城嘅一个儿童节目啦，叫《星期大菠萝》啦。咁我哋搞咗一个唔知儿歌。唱 K 馬拉松咁，咁、我真係揾咗藍潔瑛嚟做即係其中 finale 嘅嘉賓，咁、我又係擔心啦。其實我同佢唔熟啊，點好咧？咁我真係打俾阿譚，嗰陣我認識咗你嘅，咁但係唔係好熟啦。我真係打俾阿譚，喂、其實咁嘅情況，咁就喺黃埔嘅，咁、就有藍潔瑛，咁我你會唔會嚟做下嘉賓陪下佢啊？哦，你真係完全
4: 二話不說
5: 啦，真係答應，好啊，好啊，嚟咁、樣。咁我覺得你係呢、這個，你係好，即係唔係錫我嘅，我覺得真係。就係關
4: 心咯，
5: 係啊，關心關心藍潔瑛，即係我諗你係想陪下佢嘅。如果唔係，驚佢有現場唔知會唔會寂寞啊，唔開心啊，即係啲咁樣。
4: 所以你選擇咗係用真摯嘅態度去回應人，同埋去即係對人，呢個係要值得向你學習嘅前輩。
3: 講得好啱。放翻 ICU 11:36啊！
0: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0: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0: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3: 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今晚的部分时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29度，湿度56%。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8: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10: 传统化疗容易引起副作用，相比之下，现今的标靶药有什么优势？不同世代的药物在安全性上面有几大进步？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之讲解新一代标靶药的药理和安全性。
11: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12: 大风吹，
13: 我系阿 Migo，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14: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15: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1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00，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在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17: FM99.7
1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友、林柏希。
19: 放饭 ICU。
1: 今日考你牌，
5: 好嚟到考牌时间啦。
3: 好，
5: 阿淡比较少用 thread 咧，我觉得有时睇
3: 唔系少用，系冇用过，
5: 冇用。
4: 咁啊，精准啲，
5: 精准啲。阿班长话我唔系少用，系唔用。但系你唔用咧？ 就真係同世界可能有少少脫軌，同埋睇少好多正嘢。例如我問下你啊，你有冇睇過一啲片咧？擺明 AI 噶啦，有兩、嗯、其實開得名嘅，因為唔係我哋冇用，係真係有條片喺度，就見到兩位前高官，一位就係林鄭月娥，
4: 嗯、
5: 一位就係葉劉淑儀。
4: 係係
5: 咁啊，有啲即係 AI 製作。
4: 我有睇。
5: 係啊，誒姐姐擁你落水啦，咁啊又唔係打交啊，又
4: 擁抱啊，又親吻啊嗰啲啊。
5: 咁我有睇嘅，咁啊一睇就知 AI 生出嚟嘅，唔係自己嘅。近來應該前日有條新片，就唔係佢兩個啦。就安德尊，同埋阿招仔啊，我唔记得佢个全名系咩，总之流行都市嘅主持人啦，招仔，两个男士咧好亲密。啊！又錫曬，咁擺到咪又係即系 AI gen 啲片出嚟嘅。嗱、
4: 嗯，
5: 我唔係叫大家去睇定係唔睇，我反而係如果當事人冇允許過，
4: 嗯、
5: 其實俾人哋咁樣 gen 條片出嚟，即係製作條片出嚟 AI， 即係我可以製作一條何基同埋阿譚詠麟結婚片又好，互冚片都得。其實我有冇得追究呢？我擺上網嘅話，其實我有冇犯法呢？今日就傾下呢個問題。
3: 冇、
5: 冇，點解咧，譚小姐？
3: 因为香港冇呢个法例咯，
5: 即系冇肖像权，
4: 冇肖像权，
5: 有冇得追究啊？嗱、你话我、当你冇犯法系一个成立例子啦，咁、有冇得追究？
3: 如果要追究咧，就又睇下嗰段片系又系咪有影响到当事人一种声誉，或者你嗰段片话我杀咗人，咁我攞把刀捅死咗阿 William， 咁梗系唔得啦，咁、我梗系要告你，我冇做过呢件事，或者有啲人真系信我就系杀人犯咁咪咁咪弊，即系嗰件事严重到，咁如果我真系拱你落水，大家锡下，咁呢啲就冇，我觉得
5: 系可以咯。你个底线又几低过锡下嗰啲都，即系
3: 你正话讲嗰啲啊，
5: 我
4: 知即系摆到明噶，
5: 有啲我系怀疑噶，我即系问下，我其实如果有机会问下叶柳同埋阿林郑，我想问你心情会唔会？
3: 讲到个犯罪，你讲到个犯罪，咁就梗系唔得咯。
5: O、okay, K， 有冇影响阿谭先
3: 生？本身系冇嘅。
5: 有冇影响声誉个 reputation？
4: 系
5: O K， 咁阿 K 咧，
4: 基本上睇法都系一致，因为香港冇呢一个肖像权，所以呢一方面一定保捍卫唔到诶嗰个人、那个名人或者艺人或者任何人嘅嗰个自由啦、所以你从肖像呢方面冇嘅，但系如果你构成诽谤或者有一个好合理嘅怀疑，就系你一定系影射紧呢一个人啦，咁样，
5: 仲影射有晒片，
4: 系啊，即系咁样啦，
3: 同埋佢系有动机，即系你做完呢件事咧、我系想令到你出事，即系你有个咁嘅动机，咁就应该有，
4: 咁佢会有损失噶嘛？佢如果佢有啲嘅人唔信咗为真，然后有一个嘅后果附带，咁其实都好明显呢一样嘢系唔 appropriate， 即系唔适合嘅去使用呢个电脑。
5: 同埋点解我今日会讲呢个考呢个牌咧？因为唔系净系讲名人有机会遇到，好似谭话斋，边个都有机会俾人 gen 咗条片偷嘢
3: 啊、
5: 淫亵啊乜嘢都得噶嘛，所以唔系唔关你事。但系有冇得追究咧？就系当中嘅重点啦。
12: 今日考你牌，
5: 好啦，咁啊，真系要问一下钟海庭大律师一位有牌人士，其实有冇得追究，又或者犯唔犯法嘅咧？
17: 其实咧，有可能咧就系涉及到呢个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嘅，咁咧就系话，如果你攞咗人哋嗰个肖像啦或者相片咧，系 for 一个 purpose 嘅 ，for 一个目的嘅，咁但系你咧攞咗嚟咧做用一个新目的咧，其实你系需要咧系得到嗰个资料嘅，即系嗰个人授权嘅。如果唔系咧，你就系违反咗呢个咁嘅私隐条例噶啦。咁但系当然啦，呢个私隐条例系即系嗰个私隐专署去追索啦。咁但系咧，另外如果你通常都是民事，如果你说是刑事呢，就我看过呢，可能呢就是这个关于未经同意发布私密影像、但是呢、这个就真的会坐监的，是最多呢是监禁五年啦。但是呢、这个私密影像的定义呢，通常呢都是讲一些私密部位啊，或者是做一些私密行为啊。
5: 那又没有、即是我最多见到两个女高官打交拱落水、安德尊那条有石的。咁其实佢有乜？我唔好讲呢啲前女高官啦，我就系讲下安德尊咁，佢真系追究唔系私密部位嘴啫、啊，
17: 私密行为 arguable， 但我觉得未去到刑事。但系你如果系真系好困扰咧，其实就可能系去诽谤啦。咁但系你诽谤咧，你即系。讲话呢一啲咁嘅片系会达到一个咩目的，令到人哋觉得你系差啲、或者系影响到你嗰个利益，咁样你要证明咯。
5: OK， 咁点样证明啊？老实讲，大家我相信抌条片出嚟咧，啲人都得啖笑。但系嗰个人点样证明自己有咩名誉嘅受损啊、经济嘅损失，好难、啊。
17: 可以讲话本身有几个广告商揾我，但系因为而家呢啲咁嘅恶意乜乜咧，就唔揾我啦。咁啊，因为佢哋导致嘅，咁你就要 proof 咯。因为喺民事庭咧，就唔系话毫无合理疑点嘅，五十五十。即是你 51% 是有影响到我呢，你 你就死噶啦。
5: O、okay, K， 因為我成日咧即係都係擔心咧，就係香港冇肖像權，好似任何人攞我，甚至阿譚玉英啊攞嚟咁樣玩啊，去拍去整條片啊咁樣，我成日以為係冇得追究添。
17: 佢有得追究嘅，不過你民事訴訟都係要俾律師費啊，咁可能係一涉及到一個訴訟會有啲訟費啊。如果你輸咗，你俾翻俾埋對方嘅律師費啊，咁所以大家先卻步咯。咁你都可以話去投訴去平機，唔係 sorry 嗰、那個私隱專員嗰度嘅，咁就要去證明佢係唔喺邊度攞到我呢一個咁樣嘅肖像啊，或者呢啲咁嘅資料啊。
5: 但係公眾人物好難用呢樣嘢嘅，譬如我打去 IG， 甚至喺報紙度，你打譚玉英圖片已經有佢張相嘅咯，咁又涉唔涉及到私人呢？
17: 係可能難啲嘅，如果公眾人物，因為已經係喺一個 public domain 啊嘛，咁呢個你就難 argue 啲嘅。但係譬如平時我哋求職，我講咗我自己啲背景啊，成你又攞啲背景出嚟，咁呢個咪符合一個新嘅目的咯。但係如果你話公眾人物咧，就通常都係誹謗噶啦。
5: OK， 係可以行呢條路嘅，
17: 可以行呢，
5: 即係有得追究。不過爭在你涉及到費用啊，你要搜證啊，你證明自己損失啦，就未必真係好容易咁解啫。
17: 係啦，刑事咧就一定係私密部位啊咁樣。
5: 好，咁啊，今日都系唔该晒钟海婷大师讲俾我听，咁睇下嗰啲前女高官啊，阿安德尊啊、招仔嗰啲追唔追究啦？
19: 放翻 I C U，
5: 明唔明白？
4: 明白。
5: 追究都烦啊，即系就算你做咗，你追究律师费，
4: 系啊，
5: 系啊，所以尽量就唔好，即系好难。
4: 尽量冇咩，好难啊，
5: 好难避免，好难避免。即系我哋两个可能
20: 尽量做正人君子啦。咁人哋就算攞翻你个肖像咧，做啲嘢咧，都唔会
4: 冇人信。
20: 系啦。都系大将，咁你做啲
5: 唔系咁，我又大胆啲讲句啊，即系如果你咁正人君子，特别系谭咏姐姐个形象咁正面，咁你知嗰啲 AI 人乜都冇所谓玩啫嘛，哦，攞下谭咏姐个样。走去整个咸片，咁咪就哇，谭咏姐姐下海啊！
20: 你好大胆，
4: 唔系佢唔大胆，
5: 我唔够胆
4: 大胆，
5: 即系话如果咁就应该要追究，即系好难讲嘅。
4: 个片名叫咩？
20: 但系问题就系做咗之后，
5: 玉英姑娘，
20: 我又可以唔知喎。
4: 谭玉英子。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务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0: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6: 放饭 ，I meet you。
7: 好，今日我哋放埋 ICU 要 meet 嘅呢位嘉宾呢，其实係我哋嘅旧同事。不论係电台或者你哋电视台，都係旧同事。我哋而家仲有一个电台节目呢，都係源自佢播緊嘅、逢星期六仲播緊嘅。但当年点解有呢个节目呢，就关呢位嘉宾事。我仲记得个 jingle 系点讲㗎，係果语呢 Derek Lee。Derek Lee 就係你好啦。
8: Hello, 大家好。
9: 欢迎你啊 ,Derek。
8: Hello, 好开心啊。
7: 你仲记唔记得嗰个节目啊？
8: 我梗系记得啦。
9: 系啦，你都系。
10: 你生出嚟㗎嘛。
8: 唔系我生。出
7: 你第一代主持咯，
8: 可以咁讲嘅，系因为系啦，因为要做一个，当时我喺 FM Select 做嘅，咁嗰时要有一个想做一个比较系国语歌嘅节目，咁所以就生咗一个
7: 国语 Lee
8: Derek Lee 咁样咯，
7: 系啦，佢节目长命过你喺新城，佢而家仲做紧，而家仲喺度做。
8: 可以咁讲，
10: 即系好咯，我知道。
7: 真系
10: 唔系，系咯，如果唔系点会继续
7: 好？唔系佢人生都好劲，又有颁奖礼之前，又有国语力排行榜，即系而家嗰个唔系就一个节目咁简单咯。
8: 系咁，你国语歌始终都有一定嘅市场嘅。
7: 系啊，你好嘛？
8: 我好啊，你哋好嘛？
9: 系啊，
10: 好啊。我睇到你嗰啲嘅新闻啊，知道你有唔同嘅即系
7: 发展
10: 啊，咁啊，今日可以慢慢乜嘢都倾。
8: 好啊，好啊，好啊。
7: 不如讲下大家对 Derek 系点认识或者咩印象先啊？淡你。
9: 咁我梗
7: 係
9: 喺電視台認識啦，咁啊見，咁但我哋又冇
8: 合作過
9: 嘅，但我哋就成日見到嘅時候，就當然大家都知道對方係邊個，咁就好友善咁啊打下招呼，亦都好熱情，
8: 好親切噶嘛。因為我細細個就睇你啊嘛，
10: 佢細細個
8: 係就睇佢，係四三零穿梭機嘅年代，
7: 咁你四三零嘅，
8: 當然。
7: 所以头先我哋，
9: 你系香港人嚟噶？
8: 香港人，
9: 哦，
8: 香港人，
9: 哦，
8: 我细个读书嘅时候，一放学一定系睇你，
9: 唔使儿童节目嘅，
8: 系啊。
9: 咁啊，但系咧，当我认识阿 Derek 嘅时候咧，就系当然佢系已经系工作紧啦，佢系一个咧，我哇呢个主持咁出色嘅，你知你又靓仔又高大，然后又高高瘦瘦
10: 咁，
9: 系啦又白净，香港好啲男仔好似冇咁白净嘅，咁啊跟住咧，你嗰啲普通话啦、广东话不就话下啦，英文啦，嗰啲流利好听。法咧，即系令我对你嘅印象最深刻就系呢样。
8: 多谢多谢，
9: 系好少人咁样，好似你咁咧，三个语言咧都可以讲得咁字正腔圆。
8: 我谂尤其是系嗰个年代咯，嗰个年代咧讲普通话嘅比较少啲，
7: 系啊
8: 系嘛，英文都有啲嘅，
9: 系
8: 但好少，比较少咯。有啲就系可能外国翻嚟，但系好多时候就可能做咗一阵明珠台，譬如话做 Doja Vita 咁做一轮，佢哋就会去咗拍剧，咁大家就会记得佢拍剧嗰一面，就可能。比较少听到佢讲英文啦。
9: 你讲阿 K 系嘛？
10: 我冇拍剧，我系长期都系 Doja Vita
8: 啊嘛。
10: 我 Doja Vita 系啊系啊系啊。
7: 反而系讲阿 Jason 嗰啲就去拍剧啦。
10: 系啦系啦系啊。
8: 但系一拍剧就好少，好少听到讲英文。
10: 嗰组就唔会又再见到佢出现乜滞啊咁样。
7: 你又点识 Derek
10: 嗱，我跟住讲呢单嘢咧，其实我摆喺个心里面好耐嘅。我谂即系佢，你都未必记，你一定唔记得嘅。我觉得，我讲翻，希望你记得啦。有一次我做紧东张西望咧，嗰时仲系跑紧，其实做咗三个月嘅啫。其中一个喺个 event 里面咧，咁佢做 MC 嘅，咁然后 event 未开始之前有个 cocktail， 咁我哋全部等啦，等即系等完咗活动访问啦。我成杯汽水倒咗落条西装度，
7: 吓佢做 MC，
10: 佢做 MC 啊，
8: 我完全唔记得点解。
10: 我成杯可乐倒咗落呢个 MC 嘅西装，唔系啊，我纯粹我
8: 特登嘅，
10: 唔系特登嘅。
7: 咁可乐黑色个西装，
10: 佢都系黑色就湿晒啦。
8: 佢摆到明就系想
10: 你知
7: 系啦，
10: 你知当时嘅反应系点啊？
7: 唔紧要，唔紧要。
10: 佢唔系净话唔紧要，佢话唔紧要，我呢套靓嘢善水，
8: 唔系啩？冇可能，
10: 系啊！
9: 你仲要
10: 我记一世啊，
7: 咁好嘅，
10: 我记一世啊！你睇个小朋友几惊啊！
9: 你仲要照顾佢嘅情绪，
10: 系啊！
8: 我真系唔似我，
10: 唔系啊！

0: 得唔自豪，
1: 我好感动啊，
2: 我都觉得唔自豪。
1: 跟住自此之后，我因为一路都视佢为偶像，我相信个个都会，即系特别下一代都会视佢为一个目标啊、偶像啊咁样啦。
3: 你系佢目标嚟嘅，
1: 即
3: 系
1: 成成个字。
0: 我哋咁讲过嘅，即系我出道嘅时候咧，就话咧，如果即系希望做到个位置系你唔够钱请李浩林嘅，就请我哋呢啲啦。咁我哋有谂过噶，
4: 唔会啦，冇可能嘅。
0: 嗱，所以咁贵，
4: 即系当我你唔可以散播呢啲谣言啊。
1: 嗱，当我见到阿 Derek 即系话前辈啊，即系目标啊啲咁样咧，再睇埋呢个反应，你知道你永远都做唔到佢，
0: 做唔到，
1: 系啊，你知道你做唔到佢，
4: 因为冇存在过，
1: 唔系真系存在过，
0: 我真系好好嘅。如果喺三位主持里边，我应该识 Derek 最耐嘅，因为
3: 你哋暑期工
0: 入嚟新城。就係已經認識你啦，嗰時候你應該就係做緊朝早啊，即係嗰啲
4: FM Select 嘅時候
0: ，FM Select 係咩越音樂越快樂嗰啲節目啦，咁樣
4: 係啊，
0: 佢好
4: 好勁啊你！
0: 我想講你好好，作為一個十幾歲嘅小朋友，即係你知個個阿哥阿姐，就算唔係話串，都唔敢同佢講嘢噶嘛。哦，你又好主動照顧即係我啲小朋友啦，食飯未啊你，同我食啦咁樣。我最印象深就係你會車我喺新城。过海，我唔晏昼晏昼翻嚟做嘢，得啦，我车你过去跑马地。
3: 佢有时间新城唔系喺中环嘅咩？
0: 我冇份做啊嘛，
4: 冇嗰边诶财经
1: 台，财经台，
4: 财经台
0: 系啦。咁跟住佢就车我过跑马地食饭，咁你翻屋企噶啦嘛？但唔系，你车翻我翻新城。
4: 嗯，我呢个访问好值得做咯，今日
1: 系啊，情绪价值满满啦。
4: 我见而家可以完噶啦，我觉得可以走噶啦。
3: William， 好彩你系男仔咋？
0: 如果唔系就误会系咪？
3: 系啊，
4: 唔系啊，男女仔做得好照顾。
3: 唔系，如果佢系女仔，佢以为你。追佢嘅，唔
0: 係，而家又好似嗰時候咧，佢好帶住我哋，除咗做嘢之外咧，佢哋幾位啦，即係啲前輩啦，會帶你去飲下嘢咁樣。佢又去嘅喎，但係佢唔飲酒嘅喎。
4: 係啊，我唔飲酒㗎。
0: 呢個好深刻印象啊！佢會落去，
1: 佢首車安全喎。哇！
4: 唔係，我要保持清醒去照顧班長
1: 話
4: 你
1: 點解悶啊？話你悶啊？
4: 唔係，我身我身邊啲朋友好中意我㗎。
0: 你係咪揸車嘛？
4: 因為我喺度係好穩陣，飲唔飲唔嬲，我一定會照顧到佢翻屋企為止。佢哋之前一定系唔翻到屋企都唔記得咗點樣翻屋企嘅，
0: 係咯。所以呢個本印象，你就係唔飲酒嘅，係咪啊？係咪真係熟噶我哋？
4: 係啊，真熟嘅。

0: 系周吉佩啊。单眼皮爱大眼睛。
1: 先休息一阵，新闻后继续放翻 ICU， 有 Derek 李浩林。
2: 放翻 ICU。
0: 十二点正。
3: 新城广播。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开审前已经认罪的何俊仁就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被判罚款150万元。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话：三名被告的判刑显示其罪责极其严重，其中周幸彤毫无悔意，冥顽不灵，被判囚7年3个月，刑期最高是意料中事。李桂华话：警方自接查案件之后，不断受到外部势力的恶意攻击，在被告定罪之后，情况变本加厉，更加有人要求释放被告、撤销控罪和制裁法官等。他说审讯在公平、公开、公正和透明下进行，多番的抹黑和攻击的外部势力，其国家都有保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有些甚至更加严峻，批评是别有用心和双重标准，希望他们能够尊重香港的法治精神。他又提醒蠢蠢欲动的人士要以判刑为戒，不要试探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出席在横琴召开的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并发表讲话。港澳办在官方网站透露，夏宝龙今次南下目的是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查研究。港澳办网站亦都话，今次专题会议将会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横琴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动深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揽子政策举措落地实施，以及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落实澳门特区新的5年规划。身兼横琴管委会主任的澳门特首岑浩辉、广东省省长孟凡利亦都在会上发言。一名31岁的救生员被控在教育大学迎新营同一个度假村等先后性侵同非礼5名女子，星期四在高等法院被判所有罪名成立，4个星期之后判刑。法官杜丽冰说，需要等候受害人影响报告以及被告背景报告，押后到10月9号判刑。案发在2023年7月，被告在保良局赛马会大堂度假村红十自联校迎新营强奸一名女子。同年8月，在较大兼读课程4年级的被告在较大迎新营偷窥和非礼3名受害女子。另外，他又被控在2023年1月在黄大仙飞鹅山一架汽车内非礼一名女子。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准备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普京乘坐的专机抵达新德里一个空军基地，印度外交部国防部长辛格到场迎接。普京上次访问印度是在去年的12月，他早前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亦都曾经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起亦都会访问印度，并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是他7年来首次到访当地。而另一个金砖国家成员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亦都会出席峰会。预计今次的峰会将会聚焦中东和俄乌战事以及全球经济挑战。分析话，成员国对伊朗战争立场分歧，相信会对金砖国家的凝聚力构成严重。

0: 进考验。金砖国家外长今年五月在新德里会面时，未能够就联合声明达成共识。法国足总话撤回对现任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竞逐连任的支持。法国足协发声明话，自6月29日表达支持以来，发生了连串直接涉及国际足协治理和会长本人的事件，违背良好治理的基本原则以及足球的核心价值。声明话，当初支持恩芬天奴的前提已经不复存在。国际足协会长选举明年三月举行，恩芬天奴争取连任到2031年。不过他早前提出计划成立一间商业公司，整合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核心赛事商业营运，并将公司20%的股份出售，遭到猛烈批评。除了法国、英格兰、苏格兰、瑞典、意大利和比利时等足总，亦都已经撤回对恩芬天奴的支持。美国政府计划再收紧 H1B 签证取消宽限期，签证持有人一旦失业就必须立即离境。美国国土安全部在联邦公告公告，提议取消持 H1B 签证以及其他特定临时工作签证人士失业后可以继续留在美国寻找新雇主的60日宽限期。国土安全部说，受此影响的企业营运可能会受到干扰，但是某些的职缺可以改由美国劳工填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今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下午天晴干燥，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清劲之东至东北风。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渐转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是30度，湿度54%。
4: 喂，雨水，
5: 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4: 一起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那些牙膏有两种的，一种是量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7: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9: 我在8月8日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呢，就想着去湾仔的，那我就站在那里失了重心呢，向后呢是这样碌下去十几级楼梯。当时有两位先生，他见义勇为救了我，他扶着我同埋顶着我拉我起身，跟着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后面一个呢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10: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1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0: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 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2: 银色旅途。
14: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5: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
16: 可以偷炒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色都炒米。

0: I meet you。
1: 好啦，继续翻嚟同我哋嘅嘉宾啊，果如 Lee Derek Lee 阿李浩林倾偈。
2: 你好，
1: 你好嘛，
2: 系。
1: 喂，其实你而家作为一个广播界前辈，直播室你系最资深啦，喺广播界。
2: 诶，应该可以咁讲嘅。
1: 其实你自己嘅，因为你系唯一嘉宾
3: 咧。而家喺呢一间房咧，咁啊 Derek 就最资深，我话最初个。
1: 调翻转，反而调翻转，同埋你系一个嘉，我哋好少嘉宾话会戴 headphone 噶。
2: 系系，
1: 我使唔使戴 headphone？ 系好呢行啊。
2: 唔系，我觉得入嚟呢一个。即係做真廣播嘅時候咧，戴咗係好有安全感嘅。如果唔戴係好冇安全感嘅。
3: 係咧，點解咧？
2: 因為你可以聽得好清楚自己把聲咯。
4: 係啊，咁所以我哋背後發生咩事？
2: 係啦，所以我哋就即係 on air 知道個聲係點樣啊，咁就慣咗咯。
1: 有冇掛住電台歲月？
3: 咁我真係學到嘢喎！我其實都唔係好知戴咗佢同埋
4: 戴你有冇扭開個聲？
2: 我覺得係一個習慣嚟嘅。
3: 一個習慣。就聽到自己把聲。
2: 係啊。
1: 哇！好少可咧，阿譚永仁教導佢。
2: 唔係，唔好
1: 教導。
2: 佢知嘅，唔好咁講話教導，係一種係一種習慣啦。
3: 知啦。嗱，雖然你咧就係最前嘅前輩咧，喺而家呢間房裏邊啦嚇，咁佢兩個都係我前輩嚟噶嘛，因為佢哋以前咧有做啊嘛，但係佢哋冇教過我。
2: 係咩？
3: 唔係
2: 啊，
3: 我有講佢哋自己知咗就算噶啦。
2: 咁不如換咗一個我嚟做啦，係咪先？
3: 啊，係咯。
4: 喂，前輩你唔係咁樣噶嘛？
2: 其實可以換曬兩個嘅，可以換曬兩個一個。
1: 有冇人嘅咧？仲有冇興趣做電台
2: 嘅？有㗎，我好中意做電台嘅其實。
1: 咁你走
3: 啊？點解咧？中意電台乜嘢咧？
1: 佢
2: 係因為好有。自由啦，你可以做你自己中意，可以播自己嘅歌，想讲自己，即系发表自己嘅想法咯。你做电视可能比较难啦，譬如你做访问，可能你只系做一个主持去访问人哋。咁又即系当然，你做电台可能都系做一个发问嘅位置嘅角色，但系个成个 tempo 啊，全部你可以控制咯。因为你譬如你拍摄好多时候，你唔知后期剪成点噶嘛。但呢个系好即时嘅，你想播咩歌，我想问乜嘢，系即时而家。
4: 反應所有嘢
2: 係啦，即刻出緊街，
1: 所以好難得咯。呢個頻道係 FM 99.7啦，咁啊 Derek 就喺呢個頻道出新嘅，
2: 係
1: 出道嘅，
2: 1994年，
3: 係1994
1: 22年前，
3: 三年，
2: 多謝你啊 William，
1: 咁你計少十年添。喂，其實咧我近來就誒為你好抱不平嘅，即係心裏邊，因為你有間新聞出咗嚟啦，即係你而家冇續約電視台啦，走啦咁樣，咁當然大家就嚇乜佢仲喺嘅咩？好似好耐冇見佢，但係更加重點就係啲人話。李浩林系乜水啊？啊，真系啲后生仔咧，
2: 今日都好正常嘅，我觉得。咁又唔可以咁讲嘅，我觉得一啲年轻嘅观众可能真系比较少有机会睇到我嘅，因为我可能近呢十年可能出现电视嘅机会比较少咗啦。咁我觉得好正常啦，
4: 系啊，
1: 所以啲人都 surprise 嘅。哦，你而家约满走，你唔系不嬲走咗好耐咩咁？
2: 哦，其实
1: 嗰个系你工作啊。
2: 因为我谂系因为近年我谂系喺电视上个出现嘅演出嘅机会会少咗咯，咁所以大家可能会见少咗面，但我喺出面都系做好多 event 啊，做活动啊，做主持咁样咯。
3: 系啊，成日都系因为咁见到你啫嘛。
2: 系啊，不过而家我哋犯罪嘅机会多啲，
4: 大家犯罪集团啦，大家
3: 食饭嘅聚
4: 会。咁Derek当初即系你决定离开电视台，最主要嘅原因系咩咧？即系咪真系纯粹都系大家所讲？喂，诶，依家其实电视台个空间可能细咗咁样咧？
2: 最主要離開嘅原因，我諗都係可能，我覺得係時候出去睇下個大世界係點樣咯。因為電視台可能佢只係做某一啲嘅節目，咁可能都係比較框死咗啲咯。咁可能你出面而家，因為而家平台多咗好多啦，可以去 explore 好多嘅。平台或者自己做，甚至我觉得而家是自媒体的年代，所以而家是想尝试做多些可以直接同

0: 家溝通嘅一啲嘅渠道。
1: 因為電視我哋見到佢咧，就永遠都係嗱，一係放煙花啦，係嘛？
0: 花車
1: 嗰啲花車啊嗰啲啦，跟住就訪問嘉賓啊，即係嗰啲啦。咁呢啲係你即係你手到拿來啦嘛，你自己想做。
2: 你唔拍劇，咁你拍過一套《白子貴》㗎？
0: 係嗰個已經係2001年嘅事啦。
3: 又係啊！呢個真係廿幾年啦，
2: 五年。
0: 所以你話你話佢嘅觀眾唔知道我係咩，我覺得好正常。
2: OK。
0: 同埋我覺得有一點，我覺得香港係幾特別嘅，就係香港比較少出名嘅主持人。
2: 嗯，
0: 系咪啊？
3: 即
2: 系大家系英咯，佢都系主持人咯。
3: 啲十岁嗰啲啊，再加上
1: 几十年，
3: 而家睇我嗰啲大个咗咧，唔知边个谭玉英。
0: 唔系即系我，因为譬如你，我谂要讲到系可能何守信啊、刘
2: 振
0: 杰嗰啲嘢，即系嗰啲大家先得出名咯。咁嗱，外国唔系噶嘛，外国你主持人都系可以系好出名，
2: 系
0: 比较知名人士嘅，
3: 做到好老都得。
0: 系啦，就香港好似比较少啲，大家可能唔关心个主持人叫咩名，系啦。咁所以可能大家会认得我样，但未必会即系。记得我名，
2: 咁你而家有咩目标啦？譬如我知道你尝试新嘢啦，当中试下保险啦，咁但系其他咧有咩即系新嘅发展或者兴趣？
0: 其实保险呢个都系一个比较偶然嘅机会遇到啦。其实当时系佢哋有一个遗产规划嘅一个课程，咁当时系我俾呢个吸引嘅，因为我以前都冇乜接触金融方面嘅嘢啦，咁我觉得可以学习咯。咁以前可能你净系做主持人，你净系做喺电视台里面可能。你見嘅世界比較少啲，同埋好多嘢好安全啊嗰度，因為嗰度即電視台有好多寫稿啊，好多 backup 你嘅，咁你其實係我記住啲稿已經
1: 冇空間出錯，
0: 係啦。咁但係金融咧，我覺得係一個好陌生嘅環境領域，但係我覺得可以啊，自己應該去學下咯，趁住自己仲年輕啊嘛，
3: 係。
2: 但係你
1: 数字人嚟嘅咩？即系你本身
0: 唔系，都其实细个都系数字人嚟嘅。
3: 佢系可以嘅，
0: 我系可以系数字人嚟嘅，系啊。我读书都系，我中学都系数字叻嘅，
2: 系
0: 啦。反而到大学嘅时候，反而转咗咯。
3: 你大学读咩噶？
0: 我系读戏剧嘅。
3: 哦，哇！你真系最深喎，等我仲好无知嘅问，你都唔中意做戏噶？唔系识唔识？你真系冇礼貌啦，话识唔识？
1: 冇礼貌啊！
2: 你问咧，哎呀，唔好意思，班长。
3: 我系问喜唔喜欢啊？原来你根本读书都系
0: 系啦。我嗰时候最主要系读舞台设计啦，同埋舞台灯光设计啦。最主要其实
2: 系啦，
0: 最主要其实系灯光设计咯。所以其实我翻嚟香港第一份工系一间灯光公司度做嘅。
3: 哦，
1: 居然系咁。
2: 咁但系你系入行系？Channel V 定系新城先噶？
0: 应该系新城先嘅。
2: 新城先，
3: 其实新城先
0: 系啦。其实我最早第一份娱乐圈工作咧，就喺明珠台做一个叫 Zap Rap 嘅节目，系一个
2: 读多次
0: Zap Rap，
2: Zap Rap， OK，
0: E Z A P R A P，
2: OK，
0: 系啦。嗰阵时候应该九三年代咯，嗰阵时候明珠台有三个节目嘅，有 Iron Hong Kong 比较年长人睇，好似 Doji Vita 咁啦，咁有个叫 Zap Rap 就年青人做嘅，咁一个系叫 Beeswax 俾小朋友睇嘅，
2: 系
0: 啦，咁嗰阵时我
1: 制作，
0: 系啦，嗰阵时我就做 Zap Rap， 咁嗰阵时系一个好 part time 嘅形式嘅，因为嗰阵时系星期三夜晚黑六或者星期六，
3: 使唔使写埋稿啊？
0: 唔使写稿，你知电视台好唔会俾你咁做，但系好好玩嘅，即系嗰阵时又会。穿古装啦，即系佢讲英文咧，但系穿古装啦，扮屈原啦，即系好多呢啲咁啊，好搞笑嘢，真系几好玩嘅，系啦。咁嗰个之后，我就去咗当时嘅卫视中文台，即系未系凤凰嘅前身，系啦。卫视中文台嗰阵时候就要做第一个音乐节目，咁嗰阵时就觉得我外形好适合，但系就唔知我识唔识讲普通话。
2: 嗯，咁其实强项啦，
0: 我真系唔识嘅，
3: 系咩？
0: 我
3: 系未识噶，
0: 唔识嘅，我系一句都唔识嘅。咁嗰阵时候系我妈咪会读俾我听咯，跟住我自己标记嚟到去记咯，系啊系啊，嗰阵时都几花心机去做嘅。
2: O K，
3: 睇得出啊，因为你讲得咁好，
0: 呢个系再后期，呢个再后期啲啦。即系嗰阵时候就唔好叻，嗰阵时做咗20集，
2: 系
0: 咁跟住，
2: 即系你话凤伟士，
0: 系啦，嗰阵时叫做美乐音乐桥头堡，
2: 系
0: 就做咗20集，做完咗之后就应该系拍咗《万九朝五》。拍完晚九朝五，
1: 我记得啊，
0: 系啦，拍完晚
2: 九，但系冇份除嘅，
0: 我冇份除，
2: 陈豪除嘅啫，
0: 陈豪除嘅啫。但系虽然我第一幕嘅戏系俾白嘉士掹低条裤嘅，
2: 系啊，
0: 但
2: 系
0: 嗰一场系我入戏组第一场拍嘅戏，
2: 就惊白嘉士啦，
1: 好惊应该，
0: 惊又冇乜嘢，冇乜嘢嘅系啦。咁跟住就申请啦，嗰阵时系陈海琪做劲歌台嘅台长，
2: 系
0: 咁嗰阵时就揾咗我，
3: 佢请你嘅，
2: 佢请你嘅，就转型成为新城997。就你嗰成堆啦，我記得你啊、海行啊、Anna 啊，
0: 係啦，
2: 嗰堆一齊出嚟。
3: 咁嗰陣時係咪專注做新城噶？有冇做其他嘢？
0: 都有。做咗新城之後，就嗰陣時無線就突然之間揾我做一個叫好歌3點播。

0: 有嘅，系啦。咁嗰阵时又系阿微风伏美基请，
1: 伏美基啦，
0: 系啦系啦。
1: 所以咧，啲人同咩喺 thread 度问李浩林系乜水，讲晒出嚟啦，成个李宁。一阵翻嚟再同 Derek 倾偈啦。
2: 系我哋前辈啊。放翻
3: ICU，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4: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3: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4: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3: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4: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4: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5: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9: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4: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好啦，呢一刻咧就正话听咗你咁多履历啦，咁其实你真系我哋嘅前辈嘅前辈啊，我啊只做过一样嘢嘅啫，你
1: 又
2: 真系
0: 而家开始有啲后悔添，起本嚟好好噶嘛，第一次
1: 开好耐，
0: 喺个头好开心噶嘛，捧咗上神台，跟住点？
2: 嗱，既然咧你教多我样嘢啦，你真系都教咗我，原来就系戴咪嗰个好处，
1: 戴黑风
2: 嘅好处。
0: 我话俾你知啊，讲秘密俾你知啊，郭伟安咧成日都将个 headphone 啦扭到最大噶，所以如果你跟住郭伟安做节目就要好小心呢个，
2: 一戴上去即刻，
1: 唔系啊，佢扭到尽噶，
0: 喺度尽噶，
2: 即系佢可以咁劲啊个耳仔，
0: 所以
1: 佢
0: 咁样先，
1: 佢应该劳损噶啦，
0: 系啊，仲系讲紧30几年前，佢系因为佢身形一开头已经喺度啦，佢已经开到最大噶啦，所以如果你跟住佢节目咧，记得咧戴起嗰时三分细子，如果唔系咧就会成个跳起，
2: 真系佩服，
0: 系成个跳起噶。
1: 而家个节目跟住郭伟安就系郭宇力啊，你听翻嚟下啦，
2: 好啦，我反而咧。好想知道咧，你经过咁多个唔同嘅工作岗位啦，有好多唔同公司啦，咁喺你嘅人生嘅过去嗰几十年咧，都系喺呢啲嘅工作岗位里边度过。好啦，咁而家嚟到呢一刻，2026年呢一刻，咁啊，你自己觉得呢啲嘅过往嘅经验咧，对你自己往后嘅生活咧，有冇一啲嘅启发咧？
0: 往后嘅生活，其实我觉得呢份工作系令我。认识自己一啲自己都唔知道嘅一面咯，因为其实我以前系一个好内向，唔系好中意讲嘢嘅人嚟嘅。咁嗰阵时候我入嚟新城做咧，就系做晏昼嘅3点到6点钟嘅。咁系一个好开心啊，好 energy 好高嘅
1: 咩节目名？
2: 咁你点 handle 啊？
0: 青春有心型
1: 啊，系。
0: 咱嗰阵时候我系其实我。未做嘅一个礼拜，我已经同阿海琪请辞话，我可唔可以做深夜嘅节目咧？
1: 点解啊？
0: 因为我唔习惯咯。
1: 你同边个做啊？嗰时候
0: 阿 J
1: 啊，咁快知啦。
2: 咁你点？
10: 超高 energy 喎！
0: 唔系咁，你做日间嘅节目都系需要好多嘅 energy， 好开心啊！但系即系好大娱乐。
2: 你夜晚可以沉啲啊嘛。
0: 系啦，即系你带好多娱乐开心俾大家。咁系，
1: 但海琪唔俾。
0: 唔系海琪当然唔俾啦。
1: 系啊系啊，
0: 系啦，咁就。 我發覺
1: 好彩佢唔俾
2: 咩叫練出嚟嘅啫，
1: 係啊，
0: 練出嚟咯。同埋你每日都要面對

0: 唔同嘅人，即系当时我其实一个歌手都唔识啦，咁你每日都系一个陌生人喺你面前，你要同佢倾一个钟头嘅偈，咁你慢慢慢慢就发觉，原来我有呢一面嘅，原来我可以。
1: 可以漏到人噶喎，
0: 系啦，即系我自己发觉我可以咁样，可以有依人嗰一面咯，系啦，咁我觉得呢啲对我，譬如往后，我觉得系好有帮助嘅，即
1: 系
0: 好容易。同人傾偈啊，
1: 係好容易啊，因為你一見親人就笑，
2: 係啊，
3: 你個樣係咪都笑嘅？你嬲都係笑嘅感覺，
0: 因為大家唔知道我係諗緊乜嘢啦。當我笑嘅時候就見唔到眼睛啊嘛。
2: 佢我真係同佢識咁多年啦，即係我唔係成日見啦，我又好少見你發脾氣嘅。even 工作時候咧。我又你系咪脾气好好嘅？
0: 其实都唔系嘅，
1: 唔系噶，
0: 唔系噶，
3: 即系易暴躁。
1: 你嬲嗰阵时候会点噶？
0: 我都猛震嘅，因为其实我对工作嘅要求都几高，即系对自己或者对成件事我都系，所以有阵时有啲沙石我系会唔中意嘅，系啦。但我觉得呢个都系好嘅，但我觉得唔应该将个情绪发泄出嚟。
2: 但你会发脾气？
1: 好啦，咁啊发脾气，咁呢啲系个性啦。咁你好啦，将你个个性咧都改变咗啦，就由唔系好讲嘢，就变到好主动啦。咁即系一件好好嘅事，
0: 所以我希望往后可能演艺方面或者其他嘅方面都可以用到呢一方面咯。咁我觉得呢个应该系可以嘅，因为你好容易同人哋关系好好啊，唔会咁怕丑啊。其实我觉得要练出嚟咯，因为好多我觉得可能尤其是而家嘅小朋友，佢哋可能成日都系玩电脑、玩手机啊，佢哋可能唔系咁识得同人沟通，即系沟通嘅机会少咗好多。咁我觉得。呢一樣係幫助我好大嘅咯，應該鼓勵多啲人，因為可能好多人都唔識做 presentation 啊，唔識企上台度同人哋講嘢啊，即係對我哋當然我哋做咗咁耐就覺得好習慣，唔覺得咩大不了，但係我覺得即係大家都應該學識呢一個嘅呢個 skill， 我覺得呢個係好好好嘅一個 skill 嘅。
2: 咁你會唔會教啊？嗱，頭先你講過啦，未來發展可能好多可能性嘅，可能係自媒體啦，喺 thread 我見你多咗回應啦、玩啦，咁教人講嘢都係其中一個出路啦。你會唔會實質？或者你好想而家 achieve 到嘅嘢噶，你又谂？
0: 我第一个收嘅徒弟就系谭咏姐姐，
2: 叫师傅啦。
3: 呢个系最大嘅
2: 教你讲嘅，呢个
1: 识教我
2: 系
1: 咏。
0: 其实好难教，我觉得好难教嘅
2: sense 嚟
0: 嘅。我觉得系有啲我咧有啲基础嘅技巧可以教咯，但好多都系实践啊，做
1: 系
0: 啊系。每日做，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 practice 咯。
2: 咁你讲埋你自己计划先，唔好讲阿谭柱，你自己计划先。
0: 我自己计划
2: 系啊系啊。
0: 我谂希望，因为我见到好多。其实在 Thread 上都是想看看大家的反应是怎样。我看到大家都很想知道我以前的工作啊，很想知道，好像有点少少怀旧的感觉。希望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多一点。即是我透过这个可以多一点了解我的观众或者喜欢我的朋友他们想知道什么。
3: 那你本身对于社交平台是即很熟悉啊，定是陌生啊，定还是你
0: 陌生的，
3: 即是新的世界的。
0: 陌生
3: 的。那你怎么看这个世界呢？
0: 陌生的。以前我只是比较简单地 po 下 IG 啊。
3: 是job相。
0: 是啦job相比较多。
2: 都不多的。
0: 都不多的嘛。你都知道我不是很 active 的。
3: 那你要好即是有一个 routine 地去做的。咁你成个习惯都唔同咗，
0: 系啊，所以而家咪学习咯。我觉得而家应该要学习咯，
2: okay.
0: 即系我觉得唔好俾一个年龄限制咗自己咯， mm-hmm. 应该要多多学习咯，系咪啊？
1: 咁即系应该系年龄再高嘅时候咧，更加要多啲学习。
0: 同埋其实我哋唔系好高啫嘛，即系当我睇到，
1: 系，
0: 譬如我觉得我见到修哥啊，
1: 系
0: 咪啊？即系我同修哥食饭，佢都仲喺度拍紧。要拍
2: 上
0: 網啊！
2: 即係
0: 我自己
2: 都 John 哥啊，
0: 即係我都要反省下自己，即係我唔可以咁懶嘅喎，即係我都要跟上呢個時代咯，係嘛？即係你喺個安全圈度係好安全，但係你個時代喺度改變緊噶嘛，你要追上佢噶嘛，要對呢個世界好有好奇感。
2: 喂，咁但係嗱 ，MC 即係做 event MC， 你手到拿來啦，都係我個全港最貴嘅 MC 啦。
0: 嗱，
2: 喂，你係真係哇！我而家你講翻，我哋記得你同我講過，你係 theatre design， 我記得。咁但係會唔會諗住做戲、舞台劇做翻？啲你本身都有兴趣嘅嘢咧，
0: 其实我谂呢个就随遇而安咯，即系我对呢个就唔系即系希望啦，即系希望有呢咁嘅机会，
2: 即系唔抗拒，有人
0: 当然
2: 唔抗拒，
0: 当然唔抗拒，因为系咯，我觉得而家更加可以尝试多啲唔同嘅类型嘅工作或者机会咯。
3: 咁你嘅 channel 会系讲咩？即系如果你自己去经营一个自媒体？
0: 我谂暂时会系多啲分享，因为我见好多人都系会记得我喺 Channel V 嘅年代啦。甚至更早啦，即係好，我有少少 surprise 嘅，因為其實 Channel V 當時嘅 market 唔係好喺香港咩？香港其實唔係好多地方睇到。
2: 但
0: 係
2: 唔係㗎，嗰時候咧，即係我哋叫做年輕啲嘅時候咧，睇 Channel V 覺得型嘅，即係覺得自己係型嘅，唔係睇TVB， 唔係睇亞視，話 Channel V 喎，覺得佢啲 VJ 喎。

0: DJ 系咩嚟型嘅。咁而家呢一班人，我谂到我年纪啦，或者我细我少少，都成长啦嘛。其实佢哋而家都成长咗，就睇翻李浩林喺啲回忆青葱岁月嚟。
1: 系，同埋因为当时好能啊，好可能 VJ 嘅。
0: 系啊，
1: 但系当时因为香港其实唔系好多地方睇到，要有卫星先睇到。咁、我谂我当时会觉得香港唔系好多人睇到咯。咁、但系喺反应嚟讲，觉得诶好、多好多朋友认识我都因为 Channel V。
0: 系，
1: 咁所以我谂可能可以分享我当 Channel V 嘅工作
0: 啊。嗰几个 VJ 我仲记得佢啦，吴大维啦。
2: TV 台
0: 啊，系咯，
1: 周英奇啦，柯南啦，
0: 系咯，咁样。
2: 咁之后电视台想再做翻一个胡家音乐，都系两样嘢嚟噶，已经。
0: 就你先争好远
2: 噶嘛，你明唔明啊？你会唔明点解好似争咁远嘅咧？咁样
0: 好嘢喎！
1: 因为当时个频道都系全部都系 music 嘛，同你一个电视台做一个节目，我谂系有少少唔同嘅。
0: 系咯，即系你离开咗无线嗰啲，哇，好大胆讲嘢话。
2: 唔系，我喺度都系咁讲，所以咪冇得捞。
0: 三位都系，
1: 我哋都有三个嚟，
0: 三个都系无者。喂，咁最后即系其实你而家每日嘅生活系点样嘅？刘林，
1: 每日嘅生活
0: 系咪朝早好似阿淡咁样要食个大早餐先？
3: 俾人讲先。
1: 我冇，
3: 我要听埋。
1: 我冇一个咁嘅，冇好似阿淡咁自律嘅。
0: 吓，
1: 系啦，我系
3: 你冇咁贪食。
1: 唔系，我每日都会食早餐，但系要睇嗰日嘅工作系咩咯。即系如果
3: 当你唔使工作啦。
1: 唔使工作就会
3: 他条啲，系
1: 啦。
3: 会唔会瞓到自然醒，定系规定时间醒？
1: 都会可以瞓到自然醒嘅，
3: 瞓到自然
1: 系啊。但系自然醒可能都系九点十点都会醒噶啦，系啦。咁就会好多嘢做噶，又可以煲下剧啊。即系而家即系资讯好发达啦，你打开手机已经可以睇到好多，已经可以好忙啦。咁我其实我都有怀疑啲嘅好事定
3: 有冇做运动啊？
1: 有做 gym 嘅，系啦，系我哋。其实开始咗个新嘅尝试嘅，我同咗啲朋友咧就开始去学 K-pop 嘅，因为我哋系啦，因为我哋觉得咁、我哋应该即系而家即系韩团咁盛行咁流行，我觉得我哋应该有个心愿就可以跳到一隻歌，
0: 就开始几耐啊？
3: 几好啊！
1: 开始咗几个礼拜嘅，
2: 你好念，
0: 跳到第一段未啊？
1: 少少啦，咁当日都几好笑嘅。当日我哋去到 studio 嘅时候咧，就撞到阿 Kelly 喺度练舞嘅喺隔篱嗰度，咁就更加鼓励我哋话，我哋要好好地练啊，练好即系跳舞呢件事啦，咁系啦，咁就可以做咗呢个运动，系啊，即系我觉得人生就
3: 系
1: 要咁，要有啲目标，
3: 系啊系啊。
1: 我觉得有一样嘢就系其实。我嗰时听陈美玲讲，佢话你唔好要去做到一件事好成功，唔好谂住要成功嗰件事咯，你要做开始就做成咗嗰件事就得咯，就要做嗰件事，
3: 系做，系唔好谂，唔好净系得个讲字，
1: 同埋唔好谂住我要做到佢几成功，
3: 系啦，
1: 要完成咗呢件事就已经好开心。喂，我哋都系心甘做，
0: 我哋期待你有多唔同嘅工作出现之外咧，可唔可以有机会睇到呢一段？
3: 我要睇你
1: 睇。
0: 答应大家好啦，今日多谢晒咧 ，Derek 李浩林啊，不如唔好走住啊，你好耐冇播天气喎，
2: 好耐啊，
3: 不如交俾你
0: 997频道李浩林报天气，
1: 好啊，
0: 交俾你啊，
1: 冇问题。

0: 送俾你有黄淑曼嘅 Hey Vienna， 亦都唔该晒 Derek 李浩林嘅。下个星期我哋有一位嘉宾，亦都系好朋友 Charmaine 许慧清。不过唔好走住，因为李浩林要讲天气，
1: 交俾 Derek。放翻 ICU， 12:37。
2: 本港地区及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好转，早晚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嘅。现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54%。
1: 依然仲有公假，我真系几廿年冇听过李浩林报天气。
2: 多谢大家。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我直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
1: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2: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3: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永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4: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3: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

0: 其实我哋都仲中意听你唱歌噶。嗰日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中意听我唱歌，咁我可以继续试下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3: 放饭 ICU，
2: 时日例 talk， 通识开讲。
4: 嗱，今日通识开讲咧，少少延续翻上星期啦。上星期我哋讲咩？你记唔记得？
5: 邮票咯，
4: 邮票啦，系啦。
5: 你估我系班长咩？
4: 啊，我哋指桑骂槐就真系
5: 咁啦，你。
4: 嗱，今日我哋就讲即系咩延续咧？就讲 postcard 啊，明信片系啦。你多唔多寄明信片啊？你多，竟然。
5: 我而家仲够寄嘅，只要我去亲旅行嘅话咧，一定寄嘅。我会寄，我就会咩？我真的会问朋友攞地址，有或者在譬如 IG 有咩都好啦，问大家边个想收，咁就俾个地址我，我寄嘅，同埋我会寄俾自己嘅。
4: 哦、
5: 即系譬如我有十个朋友，我要寄嘅，我会寄十一张，其中一张就系俾自己嘅。我仲有嘅，点解唔寄啊？不过好贵。嗱，如果我啱啱去完澳洲翻嚟咁样啦，我有寄 postcard 啦，其实张 postcard 就唔贵，但系邮费咧，
4: 系
5: 计翻个百分比咧，就真系贵啦。
4: 系系，嗱，即系 postcard 就封建邮人啦，
5: 系
4: 咪先？但系个邮费又冇得走噶啦嘛，
5: 系啊，都首先两个几美澳币啊，两个几三蚊澳币，
4: 哇，先两嚿水噶咯，你寄咗嗰栋嘢，
5: 黐线，
4: 唔系百几两百蚊噶啦，都
5: 系，
4: 唔系咩？
5: 两蚊啊，两个几三蚊咋，三蚊乘五咪十几蚊咯，
4: 十几蚊你寄十本百零蚊咯，吓，百零二百蚊咯。
5: 咁样计系嘅，
4: 系咯，都几贵。
5: 因为你话单张，
4: 系，但系佢俾到咩感觉你咧？即系嗰个 postcard 呢样，点解唔寄信咧？
5: 首先因为短，就唔使写太多嘢。
4: 系，
5: 第二我自己收到 postcard 嘅时候，或者我嗱 ，OK， 我寄 postcard 系想话俾人知，我喺旅行当中有呢啲咁嘅靓景，我嘅喜悦，我想送俾朋友。
4: 系，
5: 我亦都收 postcard， 我好开心。我仲好多朋友会寄 postcard 嘅。我觉得人哋游玩嘅时候仲记得我，我又觉得呢个系好 appreciate， 所以我每次收 postcard 我都好开心嘅。有啊有啊，而家大家你想收可以话俾我知噶，我会寄俾你。
4: 但你会唔会 keep 起人哋寄俾你？都 keep 啊，咁你 keep 咁鬼多嘢，你成日储嘢嘅你。
5: 喂，个 postcard 意义唔系嗰张卡，
4: 系
5: 人哋嘅心意，同埋佢边年去过边度，或者我边年去边度啦，寄俾佢。我觉得呢样你咪都系生日卡啫嘛，我到而家几岁
4: keep
5: 噶，喂，我好重情义噶何基啊，
4: 喂，唔系唔重情义啊，
5: 即系我唔系嗰啲咧，我最怕
4: 间屋啊，大佬，
5: 唔系啊，咁啊好逼嘅，我最怕一啲断舍嚟嗰啲，抌呢样抌嗰样，我心理去人哋屋企啊，冇感情嘅乜都抌得啦，呢啲全部对我有意思噶嘛
4: ，OK OK，
5: 系咯，一次过扮埋你，
4: 系咯，我谂紧点样接咧，即系我自己就好难，我连写嘢都难，所以讲真系 postcard 啊，信当然更加少啦。咁但系其实 postcard 呢样嘢咧，曾几何时咧喺呢一个嘅即系沟通媒介嚟讲系好重要嘅一个位置嘅，佢就好似即系我哋而家嘅 WhatsApp 啊咁样咧。原来啲人可以一日寄几封噶，即系曾经啊，
5: 一日寄几封，
4: 系啊，
5: 做咩啊？便条，
4: 便条啊嘛，咁样嘅，
5: 飞嘅便条，飞得嘅便条。
4: 好啦，咁但系成件事梗系点嘅起源系乜咧？咁今日通识开讲咧，我就揾到咧阿薛俊朗啊老师嚟到我哋讲下咧，即系呢一个 postcard 嘅起源。
6: 大家好啊，今日介绍一种咧唔需要信封，简单直接但系承载住好多旅行回忆嘅通讯工具——明信片。明信片嘅概念咧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啊，当时咧寄信咧非常之昂贵啦，而且寄信咧亦都需要咧一啲嘅信封啦。有啲人就谂啦，既然净系写几句简短嘅问候说话，系咪可以直接写喺张硬卡纸上面去寄出咧？咁样，1869年嘅10月1日。奥地利正式发行世界上第一种的邮资明信片，咁啊称为呢一个通讯卡啦。有咩特别啦？原来佢上面咧已经印咗邮资嘅图案，代表咧寄件人买呢一个邮资片嘅时候咧，已经预先缴付指定嘅费用，就唔需要额外咧去买信封，亦都唔需要额外去贴邮票。而呢一啲嘅特别嘅发行嘅邮资片咧，或者邮资明信片咧，同普通我哋见到明信片有咩唔同啊？普通明信片咧，通常都系啲私人嘅或者商业嘅机构啦去印制啦，寄出嚟嘅时候咧系需要贴上足够面积嘅邮票，但系邮资片咧本身已经印咗你需要缴付嘅邮资落去上面啦，咁使用嘅时候咧就非常之方便啦，而且亦都非常之简单，因为上面咧

0: 只需要简单书写你想表达的文字和收件人的地址，而背后呢亦都可以简单地写下你想问候的说话，例如我顺利到达某一个地方，或者你见到的风景呢好靓，或者想同屋企人报平安啦，咁样。咁当然啦，随着近代呢印刷同埋摄影技术呢日渐进步啦，明信片开始出现好多唔同嘅图案，包括城市嘅风景啦、名胜嘅建筑啦、人物嘅照像啦，或者特别一啲习俗风景嘅照片啦，咁样。而旅行嘅人呢亦都好鍾意呢去寄出你去嗰个地方当地特色嘅风景嘅明信片，让到收件人呢即使身在远方呢都可以想象到你见到好靓嘅风景同埋画面啦，咁样。而最有趣的地方呢就是邮资片呢原来它背面呢是空白的喎，咁变咗呢除咗你可以写字写信之外呢亦都可以呢亲手去绘画啦，甚至画低你见到嘅风景、写生、人物、漫画或者装饰图案。因此啦，邮资片或者呢一类特别嘅明信片呢係可以除咗通讯表达你想传递嘅文字之外呢亦都可以将你旅程啦好靓嘅景色，甚至你亲手去记录嘅一啲绘画嘅一啲图画啦，或者想表达嘅心意咧，送到去收件人上面噶。
1: 其实对于一啲年轻人咧，即系我摆明系老啦，即系我梗系继续有呢种情怀啦。佢哋会唔会觉得老土噶咧？
2: 我唔知道，但年轻人写嘢都真系难嘅，依家
1: 系吓，
2: 同埋有得快，我点解要慢呢？即系嗰种情怀冇咗。
1: 就是要呢份情怀，要呢份慢活先得咯。
2: 冇错，好唔该晒 Sir， 转头翻嚟就会问少少关于咧 postcard 嘅冷知识，究竟咧 William 识唔识咧？

0: 小秘密俾你知啊，我见你好男孩出去咧，到而家仲喺度做紧狗，即系好似翻乡下咁样咧。大家哎呀，点啊？打卡啦，影相好开心啊！咁其实咧啲情怀咧真系度度一样嘅。呢首歌叫《天下也一样》啊，唱咧就系三人组合叫 FYP 嘅。
1: 喂，咁啊，林希嗱，有一个活动我都讲咗好几日啦，邀请大家嚟紧系啦，
0: 听日就系啦，
1: 冇错啦，咁就系啦，有胡孟清清姐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啊，9月12日上昼10:30至到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有咩听咧？
0: 嗱，呢个犀利啦，因为平时咧想得到阿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咧，去到有机会啦，同阿清姐围炉去讲下股，把握机会，快啲报名，听日就系呢个丰富午宴嘅时候啦。
1: 嗯，咁啊参加今次嘅活动咧，有机会系赢取啦，同日晚上啊，亦都系听晚举行嘅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嘅音乐会门票2张，同清姐一齐睇 show 正啊！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记得去新城嘅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电话系9829-2344。放翻 ICU。12:51。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4: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午2至3，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午2至3，约定你。
2: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的体现。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匡、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咁你声称好鍾意寄 postcard 啦、啊、即係经验最老道啦，係咪先？
1: 你今日问，你今日问问题嘛。
0: 我今日问你问题啦。
1: 我知定啦，成堆入咗嚟问埋佢哋识唔识啊。
0: 哦，可以啊。嗱、啊，我哋一直讲一啲 postcard 嘅冷知识，咁现场观众呢都可以即係问一问，即係打答啊。好啦，即係当年呢即係有 postcard 嘅年代，你都知啦，其实就唔係有任何嘅私隐可言嘅。
1: 而家都冇㗎。
0: 唔好睇先啊，陈小姐，你唔好望嗰啲答案先得㗎，公平
1: 啊。打乜样㗎？
0: 即係咁样嘅。佢哋就寫啲嘅即係代號啦，就恐防嗰啲嘅郵差會睇啊咁、樣啊，就會出咗啲即係我哋成日都會有啲 LL 啊咁嗰啲啦，但係舊時冇呢啲嘅。好啦，以下呢一個係乜嘢呢？ SWAK 代表乜嘢呢？
1: SWAK 喂，唔准上網 search 啊你
0: SWAK
1: 小知识唔知 SWAK
0: 系啦，一讲你就知，一讲就
1: 开个录麦系啦，嗯，你系咪你埋咩啊？
0: 估下系啊
2: ，S 我啦，梗系 Sandy 啦 ，W 就 way 咁啦 ，A 就咦
0: 诶
2: ，K 就咔咔咔咔，
1: 你冇话 Sandy
0: 同埋 K 咁样，
1: 嗱 SWAK
0: 系啦，你估下 SWAK
1: SWAK 啊 ，C no C what？ 诶唔知，
0: 有歌嘅英文。一只歌嘅，
1: 边个唱先？
0: 唔使你边个唱噶啦，总之呢一讲就
1: 系 B U A K 啊，
0: 系啦，系喺结尾会用。
1: Shall we talk？ W A
0: 嗱系咁样嘅 ，Sealed with a kiss。
1: 你记得边个唱啊？
0: 唔记得
1: ，Jason Donovan 啊。
0: 哎呀，我唔系嗰个年代噶嘛。
1: 你死人
0: 啊！系啊，真系嗱 ，Sealed with a kiss 好啦。
1: 哦，好惊啊！
0: 系啦，咁会写呢啲代号。另外，除咗文字，你一个升级版啊，呢个仲难嘅。佢哋连贴邮票啊嘅方位啊 ，OK， 即系点样扭啊，都有一个独特嘅意思嘅一个代号。嗱、啊 okay, okay, 啊，我俾个例子你啦吓，如果你系正正咁样贴喺右上角四平八稳冇左领右领咁样嘅咧，就代表咧一个好标准嘅问候，我哋只系普通朋友嚟嘅啫。standard 嘢嚟嘅，
1: 我同你呢啲啊，
0: 冇错啦，冇错。诶，我哋唔系有
1: 未去到，
0: 未去到。OK， 好啦，咁如果系上下调转嘅。好啦，咁你估系乜嘢？
1: 个邮票调转、啊，
0: 上下调转嘅，净系好啦。咁啊，代表乜嘢咧？嗱，就系、是、可以系我非常嘅挂念你啦，
1: 吓、
0: 啊，或者系我写信俾我啊，请回信吓，或者系 I love you， 你觉得系边样咧？
1: 我一叫估系嘛？系啦，邮票调转嘅，
0: 调转嘅，梗系我非常挂念你啊，吓、啊，写信俾我啊，定系我爱你咧？
1: 为咗
0: 上下调转，个邮票贴 postcard 古时啊，
1: 阿为咗你埋你噶，
0: 反转
1: 系啊系啊，
0: 你觉得系代表？我爱你，你代表我爱你。
1: 系，阿维咧，我咪同你讲呢句。
2: 以后唔再见啦。
0: 以后唔再见，系，俾你咧。
3: 绝交信，
0: 绝交信。
1: 啊，小姐咧，小姐咧，小姐咧，小姐，你觉得系咩？
2: 我从来冇爱过你。
1: 走啦你，
0: 即系呢啲，即系。
2: 你要对住佢讲
0: 啊！你会开始谂过你翻嚟嘅时候，你嘅人缘其实系点噶啦？
1: 其实我惊同女团嗰个人一样啊，俾人哋 bully 紧啊！
0: 哇，咁样当 bully， 人哋讲真话，你又当 bully，
1: 廿几年都 bully 紧，
0: 妄想被迫害。好啦，嗱，邮票如果贴喺即系右上角，但系上下调转咧，其实就代表我非常挂念你，
1: 非常挂念你啊！绝交啊！你班人
0: 非常
1: 几负面。
0: 佢谂唔到其他更加好嘅关系啊，同你去维持住咁样讲嘅。好啦，咁如果系我爱你，你估系个要点样去扭法咧？嗰、那个邮票
1: 四廿
0: 五度定系九廿度？
1: 四廿五度，
0: 四廿五度定系九十度？
1: 四廿五度，
2: 成个人贴落去，
0: 成个人贴落去，
1: 快啲啊！交俾佢哋啦。
0: 好啦，就系咧四十五度噶。
1: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要交俾我知啦。
0: 拜。放翻 I C
4: U。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一点正，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其中周幸彤刑期最高判囚七年三个月，开审前已经认罪的何俊仁刑期最少判囚五年两个月，而李卓仁就判囚七年。另外，支联会被罚款150万元，需要在三个月内缴清。案件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法官认为案情属于情节严重，三人罪责基本相同，以判囚七年半为量刑起点。 判詞話，雖然案件唔涉及暴力或者威脅使用暴力，各被告未有就點樣將結束一黨專政付諸實行提出具體嘅執行方法或者時間表，但係基於案發時社會處於動盪不安嘅氛圍，被告喺控罪時間內活動持續14个月，利用各類活動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活動接觸面廣，以及相信主張可能違法下仍然一意孤行，屬於有預謀之舉。國安法總警司李桂华话：三名被告嘅判刑显示其罪责极其严重，又话警方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审讯公平公开，提醒蠢蠢欲动嘅人士要以判刑为戒，唔好试探政府维护国家安全嘅决心。也门胡塞武装成功控制红海沿岸城市穆哈后，亦都占领另一个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可能會進一步影響沙特阿拉伯經由紅海出口石油的航線。也門官員說，政府軍在當地時間星期四下午撤出哈里什群島之後，獲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隨即進入，並在島上建立軍事陣地，進一步擴大對曼德海峽的影響力。曼德海峽是紅海南端的出口，而哈里什群島位於曼德海峽以北，具有監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戰略價值。美伊戰爭令到霍爾木茲海峽運輸大受影響，沙特阿拉伯高度依賴紅海來出口石油。胡塞武裝發言人說，紅海和曼德海峽通航和國際貿易仍然安全正常，他們的行動不會對國際航運構成威脅。發言人強調，他們的軍事行動有特定目標，屬於防禦性質，和平仍然是他們的戰略選擇。胡塞武裝7月曾經宣布對沙特實施海上禁運，此後多次在紅海和亞丁灣襲擊沙特郵輪，並出動導彈和無人機攻擊沙特境內的能源設施。俄羅斯總統普京抵達印度，準備出席金磚國家峰會。普京乘坐的專機抵達新德里一個空軍基地，印度外交部國防部長辛格、國務部長辛格到場迎接。普京上次訪問印度是在去年12月，他早前在吉爾吉斯出席上海組織峰會期間，亦都曾經同印度總理莫迪會面。國家主席習近平聽日起亦都會訪問印度，並出席金磚國家峰會，是他7年來首次到當地訪問。另一金磚國家成員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亦都會出席峰會。預計今次峰會將會聚焦於中東同俄烏戰事以及全球經濟挑戰。分析話，成員國對伊朗戰爭立場分歧，相信會對金磚國家的凝聚力構成嚴峻考驗。金磚國家外長今年5月在新德里會面時未能夠就聯合聲明達成共識。港交所前副总裁涉嫌在贪污调查中被控不遵照廉署据法庭命令发出的通知书递交个人财产法定声明，早上在东区法院提堂。被告汤宝恒39岁，裁判官应辩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到11月6号，准被告以5000元保释。根据廉署资料，署方人员去年9月底就一宗贪污案向被告送达通知书，要求提交法定声明，当中需列明包括他在通知书日期前3年内所拥有或管有的财产。廉署曾经应被告申请将声明提交日期延至今年3月，不过被告在没有合理辩解而忽略或者不遵照通知书的条款办理。一名31岁的救生员被控在两间学校的迎新营和一架汽车先后性侵和非礼5名女子，在高等法院被陪审团裁定所有罪名成立，4个星期之后判刑。法官杜丽冰说，需要等候受害人的影响报告以及被告的背景报告，押后到10月9号判刑。案发2023年7月，被告在保良局赛马会大堂度假村红十字会联校迎新营强奸一名女子。同年8月在教育大学兼读课程4年级的被告在较大迎新营偷窥和非礼3名受害女子。另外，他又被控在2023年1月在黄大仙飞鹅山一架汽车内非礼一名女子。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7: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系啦，又到天气时间啦。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就系下午天晴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咧风势较大，听日稍后时间咧同埋星期日部分咧地区系有骤雨嘅，仲要较多添。随后两三日咧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嘅气温系摄氏31度，湿度相对。湿度52%。
8: Music on board，
9: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2: AI， 你是一位健康专家，还我知最新的健康资讯。
3: 对不住，关于2026年最新、最全面的身心健康、运动饮食方法，我的数据库还未更新。
4: 问 AI， 不如听健康自有影，里面有齐最 update 的健康生活指南，每集帮你拆解健康迷思，教你食得精明，活得健康。
2: 逢星期日下午3:30，斯文主持的健康自有营会帮你整个人都 level up。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

0: 运通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1: 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2: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各位听众，呢度系直播室，我系你嘅控制员 Billy。我哋嘅节目已经开始，气氛即将攀升到最高，外面气温影响唔到我哋嘅，请大家放松，享受余下旅程。多谢。
3: 我知嘅，各位听众，我知嘅，我知嘅，
4: 小知 Billy 话咗，我知嘅，
3: 我知嘅。
5: Hello。
6: 今天的氣氛幾好，誰能控制才行？
5: 你啦，我很懷疑呢，我一刻不用播的即是你的控制員是小資的，那刻可以就直接 delete 它。
7: 沒有，我經過上個星期之後我決定不了。
6: 喂，不是啊，
7: 我辭職，我在這個位置去辭職。
6: 我由第一集開始想著自己想定坐有多遠得多遠，你現在我帶到這麼
5: 遠。我下個星期我來啦，我前半生整天都在 panel 那裡我下半生可不可以休息一下
6: 今天星期五呢，我知訂呢，真我也很期待，因為我很多話給你們聽。
5: 點隻自從做了我知訂之後呢，我們是三個少見面了，反而是影響了感情。現在
6: 真
7: 的不是因為不想再見礼拜五见完之后，礼拜六、礼拜日不想再见。
5: 系啦，咁我哋唔会噶嘛，咁多年嚟。
7: 系，
6: 我觉得的而且确有原因，因为我哋惊，我哋见咗咁做节目，
5: 冇嘢讲。哦，咁你放心，唔会嘅。
6: 嗱，呢个礼拜大家都好忙啊，三个 update 下先啦。
5: 系
6: 啊，忙咩啊？你哋？
7: 我忙做嘢。
6: 你唔系退休咩？
7: 我退咗休又复，因为我女开学啦嘛，翻全日啊嘛，我又好得闲啊，我又做嘢咯。
6: 哇！你咁善變，
7: 系啊！有人揾我做藥，我咪做咯。
6: 你我仲谂住咧，人生識第一個退休嘅朋友啊！
5: 咁早啊嘛，
7: 我轉個頭又退噶啦。
6: 唔係，咁你加油啊！你
5: 唔係我見到佢好認真嘅，因為有啲 group 度見到佢 po 啲相出嚟咧，佢又走去有新 office 啦，又啱啱收裝修啦，裝修好啦，
7: 而啱啱裝未裝修未搞曬咯，
5: 尋日又漏水啦，咁樣喺度呱呱嘈咁咯，我見到佢
7: 水咪好咯，水為財
5: 啊耶！
6: 哇！啲生意人咧咩都諗到好正面嘅嘢嘅，
7: 梗係啦。
6: 喂，生意兴隆啊！
5: 多谢。
6: 生意兴隆，所以我唔知你做乜啦，我都
5: 唔使你
7: 得噶啦，得噶啦，生意兴隆。
5: 总之我哋一定有折头就得啦，系咪啊？
6: 系啦 ，OK。咁啊，小姿咧，
5: 嗱，我又系忙啦，因为我都系翻工噶嘛。咁我翻工就系我发现成日都系噶啦。真係差唔多放工先至開會係恆常嘅，咁所以係好嘢先至可以放工嘅。
6: 係啊，臨尾嗰下會係最正㗎，
5: 最正㗎，係啊，
6: 焗住咁一下講曬。
5: 但係好事啊嘛，咁梗係希望自己服務嘅機構可以多啲生意啊，咁係咪？繼續努力啦，大家都。
6: 所以話請到個小資嗰個咪即係醒目啊！
7: 誒，呢啲嘢唔好立亂講，
5: 唔好亂咁講啊，係啊，
6: 係咩？
7: 唔好立亂講，咁啱嘅嘢真係唔好立亂講。
6: 咁我講我自己啦，
5: 你講自己吧啦，
6: 係啦。咁我就忙啦，當然。咁但係咧忙之餘咧，我就好期待咧，即係我成日想換手機啊，因為
5: 嗱呢個咧係一個好大嘅人生交叉點。
6: 係啊，
5: 究竟係接嘅定唔接嘅？
7: 哦，我揀唔接。
5: 嗱，我人唔揀接嘅，我人唔接嘅。
7: 係啦，
5: 咁但係
7: 我個人因為唔接，所以我。系啦，都唔敢接嘅。
6: 我其实想话俾人听我接嘅，但系人哋以为我好唔接，所以我想买个接俾人睇埋我接嘅咁样咯。
5: 但系
7: 我可以

0: 一接你噶接，
1: 阿叶生，其实你耐唔耐都会拍嘢噶嘛？
2: 系啊，
1: 不如咁啊，一阵间我嚟揾一个专家问一问佢拍嘢系接好定唔接好啊？
2: 唔系咁正啊嘛，
1: 一阵间揾个嘉宾问一问啦。Turn it up.

0: 陈慧琳三秒一生。
1: 我知地，我知地。
0: 1:11:18，对唔住。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受伤过后，抱持希望，唔好因为经历过伤心事就放弃，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0: Chantel 姚卓菲全新派台作品《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6: 各位，我是刘德华，你听紧嘅系全新嘅我知定，小资啤梨怀玉。
7: 我知定，
8: 我知定，
9: 我知定，
10: 我知定。
11: 系佢啦，
12: 系佢啦，
13: 系佢啦，
14: 系佢啦。
15: 有请今日最知定，
16: 最知定，
17: 最知最知定。
18: 有请今日最知定嘅。
19: Uncle K，
13: 大家好，
19: 系啦，咁啊，即系传说中嘅 Uncle K 就坐咗我哋隔篱啦。
5: 哇，我好似咧，即系由细到大咧，即系细个时候睇住电视机嗰啲明星咧，而家咧就等于我哋睇手机啊嘛。手机嘅明星终于出现咗啦！
19: 耶！
13: 呢个高帽太大啦。
19: 系啊，
5: 唔系 Uncle K 真系睇你嗰啲片咧，去到治愈我嘅心灵噶。即系我又要忍住食啦，唯有望咗当自己食咗咁咯。
19: 我唔系啊，我直情系揸住每一个佢食过嘅嘢嘅评语咧，自己 mark 低啊。
5: 哇，系。
19: 即系之后咧，譬如嗰期
1: 你嘅美食地图，
19: 系啊，我嘅美食地图啦。如果嗰期我去土瓜湾，咁我就会知道，土瓜湾抄抄先，睇睇先。Uncle K， 土瓜湾有三间咁。
1: 你应该用手机抄嘅，冇字写。
19: 我只系。
5: 咁我哋要形容俾我哋，即系都有啲听众，可能佢哋平时冇用某啲 social media 都话俾佢听啦。Uncle K 其实系咪我哋可以形容你为 food blogger 系咪咁样？
13: 系嘅，系嘅。我会形容自己系 content creator， 不过就
5: content creator
13: 系啦，不过就系讲嘢食为主。
19: 我头先有两条问题咧，我哋两个，我同华玉啦，尤其是系紧张要问嘅，
1: 系啊，
19: 点解咁样食法唔肥？第一条问咗先，
1: 系，
19: 点解好紧要啊？呢个
13: 每日做运动，咁我今朝都有游水啊，咁每日做运动啦，同埋有时食个份量少啲，都系老生常谈咯。
1: 咁啊，咁你系咁少咗嘢，咪好嘥嘢咯？
5: 系咯，系咯，系咯，
19: 系咯。
13: 可以打包噶嘛？
1: 哦耶！
5: 即系你有咁样做嘅，睇嗰啲片，譬如好大碟啊，哇，有啲芝士拉起啊，咁其实你食一啖，跟住就打包咁样。
13: 又唔会一啖咁少嘅，但系会打包，但系会打包嘅。
5: 我要跟足啊，因为佢而家又系 fit 系咪？跟住又狂食，
19: 系好 fit 啊！大家真系迟啲留意我哋嘅相啊，或者片啊，各样嘢啦，系冇任何嘅脂肪咁滞啊！
1: 系啊，
19: 系啊。
13: 有肚腩嘅，有肚腩嘅，有肚腩。
19: 嗱，你都系个中年成熟嘅男士啦，
13: 系
19: 中年，
13: 尽早啦。
5: 喂，你有咩唔食噶？我想知。
13: 基本上都冇乜唔食。
5: 哦，
13: 基本上
5: 榴莲啊，即系榴莲都食啊，
13: 榴莲超中意，
19: 羊
13: 肉食，
19: 哦，
13: 所以冇乜特别唔食。
5: 有冇食过嗰啲咧？即系嗰啲拍旅游节目先至出现嗰啲咧，食嗰啲
19: 和虫啊，
1: 野味啊，和虫、
19: 水曱甴啊嗰啲。
13: 蜜蜂有食过，炸蜜蜂。嗰時喺內地見客，咁跟住個西人帶我去食嘅，
19: 咁啊，外籍人士，
13: 係啊，
5: 因為外國人
1: 冇咩味嘅喎，我印象中，
19: 哇，你全部食過曬㗎？
1: 唔係，我有見過，但係好似嗨咗少少，咬咗一啖之後。
5: 嗱，如果懷玉咧喺我知定嚟講咧，係最喪食嘅一個嚟㗎啦，因為食嗰啲嘢你多種類啊，
1: 係咪
19: 啊？佢食野味啊，
5: 夠膽食？
1: 唔係，我目擊過啫，唔好立亂講嘢。野味
19: 目擊人哋食，
5: 夠膽係
1: 啦。
19: 嗱，頭先 Uncle K 講見客啦，咁即係話佢仲有一個身份嘅，我哋今日就要揭開佢

0: 神秘嘅一面啦，咁但系如果追踪佢嘅人咧，其实都知嘅，系
1: 冇错。
0: 你做边行嘅？诶，做盛行啊？
1: 哦，其实做物流嘅，做咗20多年啦。
0: 哇，唔系物流好多种喎，物流边种物流咧？
2: 系咯，
1: 我哋就做叫做 freight forwarding， 即系帮人哋去订船位啊，订飞机位啊，安排啲车啊，
2: 帮人定帮嗰个货啊？
1: 帮啲客户去安排送货。咁啊，類似旅行社，不過我哋就係幫人幫貨物，唔係幫一個人咁樣咯，即係訂機位、訂船位、安排啲車、派送、清關嗰啲咯。
0: 嗯，喺咁嘅情況之下咧，
3: 依家仲做緊啊嘛，係
0: 啊，而家做緊噶嘛，
1: 做緊啦，做緊啦，基本上我都盡量朝頭早翻公司做嘅嘢先。
0: 哇，認真啊！
3: 好認真！
0: 頭先一字嚟嘅時候咧，好似 Superman 除西裝啊、除呔嗰啲。
3: 你知唔知道一個致富嘅道理啊？就係勤力。
0: 哦 ，OK，OK，
3: 游水啦。首先嗱，你要諗下個分配時間。
0: 致富嘅
3: 又要游水啦，
0: 係咪致富嘅翻嘅條件啊？
3: 係啊，又要去翻工啦，之後又要去拍嘢啦，又要剪片啦。
0: 但係頭先咪後咧，未開咪之前啦，啤你就同阿 Uncle K 研究 fashion 嘅。
2: 哦，系啊，
0: 嗰顶帽啊，条裤
2: 啊，啲衫啊，一睇咦啱数喎，
3: 啱你啱，未啱你 size，
2: 系 size 唔啱，细一个码 OK。
0: 咁其实 OK 嘅人生系点样规划而家？嗱，你成为咗 foodie 啦 ，content creator 啦，红到爆啦，几百万 followers 啦，咁嘅时间系点咧？又要翻公司？
2: 系咯，
1: 一早起身。就去游水先，咁跟住就翻公司處理下啲文書啊，咁啊睇下啲 email， 咁
0: 就即係我哋巡視業務啊，嗰時
1: 係真係要做，真係要做嘅，即係有啲同事要處，有啲書文要處理，有啲 inquiry 要處理，咁但係有一班好好嘅同事幫到手嘅，咁跟住中午基本上我已經諗緊嗰日。去邊度食嘢啦？
2: 即係諗食嘢咧，其實咧係真係好似我哋普通人咁諗食嘢啊，定係諗埋拍嘢嘅要？
1: 兩樣都會，即係個腦雙向嘅。
2: 哦、
1: 有時我諗住純粹食一個茶餐廳個茶餐，但
2: 係
1: 食兩啖覺得，咦，好似幾好喎、啊，拍出嚟，咁我就即刻攞部手機就嚟㗎啦。
0: 嗱，作為佢朋友咧，我講佢真係次次都埋單真食㗎。嗱呢個好啊，
2: 兩樣嘢喎，次次都埋單啦，呢啲好啊，呢啲朋友，
0: 係啊，真係自己係咁食啊，因為其實鏡頭以外咧，好多時有佢太太啦，仲有個女喺度，
1: 係冇錯，
0: 其實一家三口食緊嘅其實，
2: 係咪即係我想，因為我未試過同 Uncle K 食嘢啦 ，Uncle K 食嘢係咪啊，即係好 enjoy 噶，
0: 好 enjoy，
2: 因為我睇佢片有時係好似用你個主觀鏡望你食物啊嘛，
1: 係，
2: 我好想望住你，究竟你係咪好 enjoy 嗰兜食物嘅？
1: 我好 enjoy 噶，我真係。其实我做搵嘢嘅时候就个脑谂紧个 dinner 或者嗰个 lunch 去边度食，即系已经喺度盘算紧啊，今日不如试下嗰间咯，不如去下嗰间咁。
3: 咁太太都唔煮嘢食嘅，就系纯粹就全部都出街食噶啦，咁多餐都。
1: 唔系，我哋夜晚简单嘅屋企食嘅。
0: 即系我原来我即系以为咧，其实K 嫂咧，Auntie K 咧
1: ，Auntie K
3: 叫老晒啊，菜
0: 系咁啊，佢都系 foodie 咁制噶啦，其实都
1: 佢以前冇咁为食嘅，咁但系
3: 跟咗你之后就开始啦，咁样。
1: 倪康先生讲过个 quota 好多 quota 越嚟越少，但系食嘢咧仲有嘅，咁所以大家就一齐 enjoy 食嘢。
2: 咁会唔会有时咧，即系试过咧，隔篱嗰个人话又拍啊？拍完未啊？会唔会咁样噶？
1: 头嗰阵时会，咁而家就少啲。
2: 佢点解谂通咗呢？你用咩方法嚟个谂
0: 通咗？
2: 系啊，我想呢一段嘢俾我另一半听啊嘛，系啊，
1: 同佢一齐去拍咯，即系同佢一齐啊，谂下个镜头点样做啊，咁佢有参与，佢就自然会，咦，我又帮下你手。
0: 如果佢唔中意参与咧，
2: 系啦。你
0: 咁
2: 我啊？
0: 唔係，係啊，你老婆，
2: 你老婆係啦。我唔中意參與咧。
0: 如果唔中意參與，
1: 我覺得就要自己靜靜地擺個鏡頭，可能攞個筷子筒晾住佢，就唔好騷擾人咁樣拍啦。所以你見到我有時啲鏡頭其實好密集㗎，好似好周邊好多人，其實都係呢啲情況咯。
0: 咁你個女咧？
1: 我个女我要成日叫佢帮手嘅，我信佢啲美术嘅嗰啲角度去做得几好。
2: 哇！呢个家庭系梦幻组合嚟噶，
0: 系啊，
3: 系咯，
2: 根本上就
0: 系有啲拯救地球 feel 啊。

0: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我知地，我知地。
0: 1:33，
2: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日，一齐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0: 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啊，咁天晴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咧，风势较大，明日稍后同埋星期日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唔该大姐。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嘅。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52%。
3: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4: 新城劲爆，立刻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4: 第三位。
5: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俊。

阿君哥 Mike 曾彼得，就系呢一首阿君作品，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

0: 上个星期一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置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
1: 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
2: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7: 我知的，
8: 依份相遇和缘分来得不易，二十几年了。
6: I know where，
8: 我张柏芝紧系支持我知的，小芝啤李怀玉。
7: 我知的，
9: 各位听众，我知的，我知的，
10: 小芝啤李怀玉，
7: 我知的，
6: 我知的。
11: Uncle K 咧就食匀全港十八区啦，咁啊今日我知定请到佢嚟咧，我哋梗系要话俾佢听我哋想食啲乜啦。
12: 系，
11: 不过头先咪后有句金句咧，就系怀玉姐讲出嚟嘅。
12: 系咩啊？
11: 你实最想食啲乜嘢啊？
12: 哦，都未食过，咁梗系唔会想食啦。认同一支字啊！
11: 我即哑咗即刻。
12: 嗱，我哋系咁谂 ，Uncle K 系咪咁啊？即系其实你系咪想食嘅都已经会走去食嘅人嚟嘅咧？
13: 有时都 plan 下等下噶，
12: 咁即系等下，
13: 即系等等下啲屋企人啊、齐人啊。咁譬如 location 啦，好似頭先講，我想去平洲有一間聽聞食海鮮好似幾好食，咁、
11: 啊、我就一直
13: 未去啊！我心思思。
11: 喂，咁你約埋阿葉生去啦？
12: 哇！呢、這個我突然間勁喎、
11: 啊，因為葉生識啊，
12: 我識啊，我去過食啊，好食啊，
13: 真係好食啊，
12: 真係好食啊，仲要係好有人情味啊！即係有時啲離島嘅呢啲鋪頭仔咧，即係見到啲人，唉，哇，好耐冇見喎，咁嗰啲咯。
11: 我明明都未見過你嘅喎，係好耐冇見喎，係
12: 啊，因為佢哋都咁。上下年紀啊嘛，
11: 哦
12: 係，OK OK，
11: 所以葉總嘅勢力真係好好廣闊嘅。
12: 你而家終於知啦，識咗佢咁耐啦，
11: 係啊，而家先知佢威係嘛，
12: 梗係知啦。
11: 嗱咁Uncle K 除咗想去平洲咧，仲想去啲咩地區explore 下？
13: 係咯，其實好多地方我都想去嘅。其實我覺得食嘢人情味係最貴嗰樣嘢嚟，咁所以我好中意有時見到下啲小店啊，有個家庭式啊，個阿媽喺入邊煎緊個肉餅啊，個老豆喺出面收銀啊，我睄到嗰啲餐廳仔咧，我就心思思又想揾入去試一下咯。
11: 嗱、其實我哋知佢住邊區噶嘛，佢住喺懷玉附近噶嘛，
12: 係、哦、
11: 啊，即係其實都係
12: 街坊嚟嘅，
11: 係啦，都係港島人啦、啊，簡單啲啦。咁但係有陣時我見佢揸車去到老遠咁食咧，啊、真係誠意啊，非常之有誠意。
13: 心思思嘅有铺人嘅，
11: 有铺人，
13: 有铺人嘅。
12: 喂，咁啊，我分享一下
11: 啊。好啊，
12: 我咧又会耐唔中咧，特登揸车去到类似石岗啊，吓嗰边元朗远少少嘅地方，咁、嘅一个叫做农场嘅地方，咁咧有啲一家大细咧就带啲小朋友去喂羊嘅，咁嗰度咧有个冬菇亭、哦。哇！個冬菇亭個餐蛋麵好食到黐筋嘅，同埋佢有得飲本地鮮奶嘅。
13: 哦，之後要問你攞下個地址。
12: 係啊，要經過佢條路係點樣去呢？如果我哋揸車咧、經過圓圓學院嗰站路尾有得唔知揸去元朗嘅、行山路嘅、就係嗰度會經噶啦。
13: 哦，
12: 係啊，經過啲軍營
11: 嘅餐蛋麵
12: 嘅一個冬菇亭嘅餐蛋麵。正常人唔係去嗰度食嘢嘅，係去嗰度郊遊。
11: 咁係咩人先會去嗰度食嘢？
12: 特別叻仔嘅人，特別叻仔嘅人，好似我呢啲，同埋都有好多人去。啲人咧就去喂羊啊、行山，順便食。
11: 哦，想郊遊嘅人，
14: 即係個主要嘅目的唔係為咗去食嘢，
12: 係啦。不過都好多叻仔，係
11: 啊，好多叻仔，同埋嗰邊應該係好荒蕪，冇街坊嘅，係咪啊？
12: 冇街坊嘅，個個都冇名義去嘅，
11: 所以嗰啲就唔係正常人啦。
14: 喂，我又想分享喎，
11: 我以前
14: 我有三年冇去过啦，所以我唔可以作准啦。
11: 系
14: 三四年前咧，去南湾游水啊，嗱浅水湾，再行入啲就系南湾啦。南湾系个掘头路嚟嘅，如果泊车系掘头巷啦。嗰度咧有一间唔系成日开档嘅 佢嗰個
12: 賣泳褲嘅，
14: 賣泳褲，冇錯，賣浮板，賣太陽油，佢同一時間有
11: 嘅，
14: 係啦，有一個美食亭咁嘅嘢啦，係啊，嗰度嘅餐蛋面咧，
13: 又係正嘢，
11: 又係餐蛋面
14: 正嘢啊，係啦，
12: 即係我哋都係中意食依啲，
14: 因為佢個餐肉咧係窿邊啊，可以，
13: 哦，有心整啊，
14: 但係喺咩時候覺得好食咧？唔好就咁去，就咁去唔好食嘅，你先游水啊，你游到。殘殘地攰攰地咧，你先至叫個餐蛋面咧，抵消翻你頭先 burn 咗嗰啲卡路里咧，咁就好食啊！
12: 哇，
14: 係啊，
12: 但係嗰度唔大隻唔去得嘅喎，
14: 係啊，唔大隻唔去得，
12: 係啦，
14: 同埋
11: 五秒跳又唔去得。
14: 如果唔肚餓唔好食嘅，
12: 唔好食。華玉咧，你咁中意食嘢？
11: 其實我又唔係好中意食嘢，因為我係。差不多日日晚晚都要在家煮饭的、但是呢在几个月前呢我突然间想起你们讲完之后呢我突然间想起一个呢是比较偏僻的一个
14: 鸡。我们今天是不是斗偏僻
11: 是啊斗偏僻啊那个就在西贡再要搭一个小船出去另外一个岛仔那里、那里其实是一间教堂的那就是因为我现在就join我女儿一起就有一些教会的活动啦那、所以呢就要去到那个教堂那里啦那但是零零舍舍呢那里就有一只土窑鸡的。
12: 哇！
11: 咁然後咧，嗰只土窑鸡咧，但其实成间餐厅其他嘢唔讲啦，嗰只土窑鸡真系 juicy。juicy 好香，佢系特登，仲要系喺你谂下，去到西贡之后，仲要坐船过去运物资，咁然后仲要限定系唔知几多斤嘅鸡啊，搵啲荔枝柴去烧啊，所以你谂下系几香。
14: 嗱，我哋头先所讲嘅所有嘅美食咧，将会拍成片嘅，不过唔知几时有啊，等啊，咁啊唔会好似 Uncle K 咁啦 ，Uncle K 嘅拍片量咧系值得。我哋尊敬噶，
12: 系啊，出一条片啊 ，OK，
13: 我冇固定嘅，咁但系食完觉得好食或者好想剪片，好想拍啲嘢，咁我就即刻嚟啦。
14: 咁你系咪每秒钟都好想剪片啊？唔得，我要剪片啊！手痕
13: 都有少少噶，都有少少，
14: 真
13: 系啊，
14: 即系有瘾噶啦，已经
13: 系啊系啊，同埋有时听到啲歌咧，就想觉得诶搭落嗰个片都好似几好
12: 啊！哦，咁样嘅，即系你突然间会 mood 到噶啦，
13: 会
12: ，OK， 咁我哋好期待，我哋要同佢食嘢，希望佢 mood 到咧，影啲食物之余影到我哋光率好高啊！嗰啲
14: 系啊，我哋咁样 check 下佢咩人紧要啲，我觉得
12: 系、
14: 即系 Uncle K 咧。嗱，而家我哋对佢嘅了解就系佢做物流嘅，佢有生意嘅，佢系爸爸啦，佢系人夫啦，跟住佢好认真咁处理咧，佢嘅每一日去几时系拍片啊、剪片啊各样嘢啦。咁究竟佢心里边咧，佢心底里边嘅真正嘅佢咧，系一个咩人咧？咁就要靠你哋两位啦，
12: 要问一问佢啦。
15: 十个人。
11: 好啦，B 咧就行过另外一间冇龙嘅，因为呢间就放弃啦，等第时冇咁长龙先排啦。C 咧就系问老板做咗几多年，即系倾下偈先，先决定食唔食啊。好啦，拣完。
12: 好，大家听众一齐拣啦，到我啦。第二条，茶餐厅冻奶茶你会点叫呢 ？A 小甜走冰，再影张相。B 原味唔该，唔好搞咁多。C 密埋隔篱。你小甜定正常啊？
14: 点解会咁啊？
12: 乜都问人咯，有啲人系好麻烦，嗌一粒钟都嗌唔到嘢嘅嗰啲。
14: 系啦，咁啊 A 定 B 定 C 啦。好啦，第三条啦，食完觉得服咗啊，唉仲服，咁你会点咧 ？A 上网写，唉我今日仲服啊，大家小心。B 口味人人唔同嘅，或者下一间冇嘢咧，继续食。系啦 ，C 自己再去多次，我唔信佢次次都咁服。啊，好啦
12: ，OK， 你点拣啊？我想
14: 嗱，如果你系 A 多嘅咧。就是流量食家吓，
11: 咦我系，
14: 你
11: 系
14: 咪？
13: 我都系 A 多啊，我都系 A 多。
14: 你系流量食家，你哋完全系为咗自己食，都想同人哋分享食嘢。
12: 想分享，因为觉得系有流量啊，因为呢啲。
13: 唔系，嗱，譬如第一题，边拍边影啦，排队。咁其实有时排队咧会打牙教噶，仲前前后后，喂你成日嚟食噶，依家有咩出名啊？系啦，跟住附近有。

0: 間我係好多時因為呢個情況就知多咗一啲餐廳。
1: 我哋咪上次排隊咁識嘅咯。
2: 哦，係啊，係咁嘅。
3: 你食啊？邊排隊傾偈？
2: 你邊個搭訕先啊？你邊個搭邊個先？
1: 梗係我搭佢啦。
3: 哦 ，OK， 咁啊，茶餐廳咧，凍奶茶咧，你會點叫噶？
0: 我基本上都是小甜或者酒甜的啦，系、啦，都大部
1: 分我是原味的，你呢？
2: 我不喝奶茶，
3: 所以呢一条作废。
1: 第三条啦，啊，
3: 食完咧，即系觉得中伏，你会点咧？咁有啲人上网写噶嘛，咁啊，有啲人话唔紧要咯，下一餐咯。咁有啲人就话自己再去一次，你系边种啊？
0: 我其实 B 同 C 都挣扎紧，最后都是揀 C。咁啊，俾多次机会佢。咁、有時我會一間餐廳，其實唔一定係俾機會嘅，我試唔到嗰個招牌菜。譬如有啲餐廳同我講，啊，佢個雞係招牌，但係食過麻麻。但係原來發現佢碟辣椒油先係精髓喎。咁但係你唔試幾次，你揾唔到呢啲小寶藏咯，或者個老闆都唔知道，原來大家係為咗呢一碟嘢嚟嘅。
1: 嗱，我估葉文輝，我估你係 C，
3: 即係自己再去多次係咪啊？
1: 係，我估你會去多次。
3: 我会的，其实我如果我觉得中伏呢都好严重下的了。
1: 是啊，
2: 因为本身你没有要求的，
1: 他没有要求的，如果他不是 C 的话没可能。
3: 陈子诗经常说我什么都说好吃。
1: 不是，他原因就是他不记得了上次不好吃。
3: 是啊，
1: 还有他不记得了他去过啊，最惨。
2: 是啊，
1: 甚至乎他不记得了他跟我地
2: 来过。
1: 我来过咩？你哪里来的？
3: 所以每一次都抱存一个新鲜感的去。
1: 你做不到 Uncle K 的，你明白吗？你会是这样 repeat。
2: 你今天认得我？
1: 不是，他会 repeat 店铺啊。他会唔記得自己去過拍過啊？
3: 唔係 Uncle K 拍過啊嘛，我就係冇拍。你拍完你碌翻自己 IG 啊嘛，我碌我自己 IG， 哎呀又冇出到 post 咯。
1: 唔係，佢係預告會出 post， 但係兩年後都未有片。
0: 我最早期未拍片分享嗰時咧，即係自己個 personal account 啦，即係social media。咁其實我係有少少好似記事簿咁噶。咁食完覺得幾好，影低。咁啊，寫埋個餐廳名。咁啲朋友問我啊，個區邊有介紹，我就掉俾佢啦，掉條 link 俾佢就咁、
1: 你有冇試過咧？我食嘅時候就好好食，到我掉俾，譬如我掉俾懷玉，跟住兩日後懷玉打電話嚟鬧爆我，
2: 搞錯
1: 唔好食啊！咁
0: 自己都會發生啦，網民又會咁發生啦，自己都會發生啦。有一間餐廳喺中環唔講啦，邊間食燒鵝？我帶咗幾個朋友過去食，都話好好味。咁我到嗰日心血來潮想拍片。
1: 自己去啦，
0: 自己去，哇，真系好差。咁嗰下我就冇拍到片出嚟。
1: 好彩唔系调转咋，
0: 系啊系啊系啊，
1: 调转仲差。
0: 咁所以其实一间餐厅有时都真系个水准唔系好稳定。
3: 你食环境定食食物噶？我想知你
0: 两样样都食。其实个分数好容易比嘅，老店、小店、人情味，基本上都占咗我50%。咁其余啲嘢食唔好咁差，价钱唔好咁贵，环境唔好咁衰，咁满分噶啦，我好容易满足。
3: 喂，咁我哋三个喺你面前劲高分喎。
1: 系啊，但我都要讲
3: 老店啊嘛。有老店，
2: 有人情味，
3: 小店，
2: 小店，
1: 我哋一家大细，
2: 一家大细。
1: 嗱，我哋讲翻头先，如果你嘅选择咧系好多 A 嘅话咧，咁系流量食家啦，你为咗流量啦。如果你选择 B 啦，提提都差唔多 B 咧，咁你系街坊免疫体啊，即系你唔紧要啊，中伏就中伏啦，成日都中伏噶啦，照食。咁如果系选择 C 咧，即系我估计嘅叶文辉咧，佢系调查型食家，系啊。即系佢次次都唔记得去过嘛，所以佢每一次都会调查咧，咩好食咧，查三世书咁啦，先落单咯。
3: 系啦，大家想玩要等下个礼拜，我哋每个星期都有呢一个环节嘅，就系同大家玩下呢个心理测验嘅。我知地，我知地。
4: Canto Pop 廣東流行曲或者粵語流行曲，有一段時間咧都會有類似戲曲或者啲音樂段落擺咗落去。
5: 譬如填詞方法、音樂處理啊，即係戲曲嗰度儲咗好多彈藥去支援呢個 Canto Pop 嗰個生成。80年代之前徹底改咗啦，一座新嘅 Canto 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徹徹底底脱離咗粵劇啦。咁樣點樣撈翻埋又好玩咧？
4: 新城資訊台星期六早上8點至9點，戲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

0: 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 煲剧、打机、工作压力大，令你唔够瞓。有研究发现，充足睡眠有助降低患心脏病嘅风险。瞓几多先够？瞓得太少会有咩心脏危机？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心脏科专科陈良贵医生讲解睡觉同心脏病嘅关系。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0: 教育家、
3: 生活家、
0: 体育家、
3: 艺术家、
0: 娱乐家、
3: 慈善家，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火之顶，火之顶。
6: 怀玉个女的感情世界，
7: Hello， 我是怀玉个女 Gianna， 今年10岁，我读小学5年级，我每个星期都会在这个节目出现的。唉，时间过得真系快啊！我都放完暑假一段日子啦。咁咧，我就翻到学校咧，人哋会问我系咩班嘅，我就可以轻轻松松讲 ：Hello， I'm Gianna and I'm 5C。我就系读5年级 C 班嘅。今年咧其实都 OK 嘅，5C 班啊嘛。咁出年人哋问我咧，我就觉得咧用英文答咧好尴尬，我唔想讲出嚟。哎，唔好讲啦，快啲听歌啦，快啲听歌啦！我拣咗呢首歌，我唱 K 都会唱噶 ，Lady Gaga 嘅《Paparazzi》。

0: 唔该晒 Gianna，
1: 辛苦晒你啦。
2: 星红几正啊？
0: 系啊，
2: 喂 Siri 咁样
0: 系咪？系啊，唔该晒。
1: 喂 Barry，
2: 喂 Barry， 唔该去音乐，
1: 唔该去音乐。Barry 拉低少少，拉翻高啲，
0: 系啦，
1: 啊，真系怪。
2: upgrade 咗而家
1: 系好咁啊 ，Uncle K 咧，其实就坐咗喺直播室咧，都眨下眼去到1:54啦，几快啲时间，好多嘢仲想问佢啊，
2: 好多嘢想问啊，系啊，但系我唔记得咗，
1: 唔系就系想知道咧，其实 Uncle K 有好多个唔同嘅身份啦，咁嚟紧你仲有啲乜嘢系最想做嘅咧？
2: 系啦系啦，
3: 冇，
2: 你提翻我记得啦。
3: 嚟緊其实都係想好好做而家嘅嘢囉，就明天嘅嘢唔好諗啦，明天嘅事就明天再算。
2: 所以你继续会拍片啦，分享喺嗰几个平台啦，
3: 冇错
2: ,IG 啊，小红书啊，
3: 係啊，内地嗰啲平台啦，
1: Facebook啊，加埋都几百万㗎喇。
3: 要加埋加埋啦。
2: 加埋几百万㗎啦已经。但我其实有啲人呢，同埋包括我自己都想知，其实你爆红点咧系咪一条片咧，定系一咩事咧？
3: 其实好多都系累积落去嘅，不过真系香港多少少人睇。我记忆中就系有一条片，我 drop 低我老婆同个女喺机场朝头早，咁跟住我就顺势揸架车去咗屯门，一间一个屋村入边食鲜古牛嘅早餐。咁嗰个系一个专卖鲜古牛批发嘅老板开嘅茶餐厅。

0: 名，咁早餐都係40多元，咁但係就食嗰啲好靚嘅牛。
1: 早餐食牛啊，哇，都唔
0: 即係其實沙爹牛面啫嘛。
1: 哦，
0: 係啦，不過佢嗰個牛就係用鮮骨牛，咁所以係特別甘香咯。
2: 夜晚會唔會貴啲咧？
0: 夜晚會聽聞都貴嘅。
2: 哦，早餐係抵啲嘅。
0: 係啦，所以我就去食早餐。晏晝有啲牛腩食嘅。
2: 嚇！哇！咁就係嗰個爆紅點啦。
0: 嗰條片好似係多少少人睇嘅。
2: 所謂你嘅少少同我哋嘅少少係好唔同嘅喎。
1: 好唔同㗎，
0: 我都唔知㗎。我敢唔敢望一望？哇！原來條片原來過百萬，
2: 一個 digit 位嚟㗎，
0: 嗰啲時間。咁我就覺得哦，應該係嗰條多人認識啲咯。
1: 喂，你而家咧會唔會咧條片咧少咗人睇，或者你 upload 完上，咦咁耐都未上嘅啲數，會好掛住好 care？
0: 會唔開心？
1: 會唔開心？
0: 同埋我會諗下啊，會唔會有啲咩做得唔好咧？即係我都會有呢啲問題。
2: 咁如果真系想做一个好似你咁啦，做一个 content creator 啦，咁有啲咩要注意呢？
0: 要小心讲嘢咯。我谂真系我都试过讲错嘢嘅时候都，咁啊要小心讲嘢，即系变咗一个小小公众人物啦，同埋揾自己嘅 passion 去分享俾人咯。
2: 同埋我哋嘅 art sense 要好似 Uncle K 咁啊，即系去佢嘅专业嘅时候咧，起码你一睇。好真係
3: 個 design 啊，
2: 係啦，好統一啊，
3: 唔同一
2: 即係唔會彈嚟彈去啊，啲唔同嘅 style 咁咧，睇到你
3: 同埋靚嘅。
1: 咁呢啲係有啲係天生啦，有啲係根本上係讀呢啲嘢㗎啦。你係
0: 我唔係㗎，我純粹係
2: 天生嘅。
0: 我係中意香港電影
1: 啦，似我
0: 中意香港電影，
2: 似佢咯，天生嘅似佢。
0: 我諗大部分中意香港電影嘅人咧，多數少少吸咗啲嘢入個腦度㗎啦。
1: 啱啊，
0: 係咪
3: 啊？
1: 我哋同飛啊，係
3: 啊
2: 係
3: 啊，
1: 中意香港電影啊 ，support 啊，
3: 係
1: 啊。唔係，但係你中意香港電影？又即係因為其實香港人咧拍啲電影同埋拍啲嘢咧，好有人情味同埋有好靚好出名嘅，其實香港拍嘢
0: 係啊，有陣香港除喺度㗎，
1: 係啊，
0: 係啊，幾個大導演又有自己風格喎，所以加埋埋放少少嘢入自己條片度自嗨下咁就，
2: 同埋仲有一樣嘢嘅 Uncle K 佢有一個好固定嘅形象嘅，就係佢有眼鏡啦，有顏有少少顏色，又唔係掹曬超嘅喎。
1: 係做咩事啊？係因為驚曬啊，定係
0: 最早期係太陽眼鏡係驚人哋認得。我一初头摆条片咧，其实
2: 系啦，系啦。
0: 我冇谂过做。
1: 你惊人寻仇定惊人
3: 系
1: 赚？
3: 系啊，即系其实惊人寻仇。其实真系惊人寻仇。
0: 我谂去到中年咧，我哋唔系做幕前嘅，系好惊喺个 social media 度俾人睇到，即系俾人哋。
2: 所以你后生咯，
3: 华玉都系咁谂噶。
0: 即系惊俾人评头品足噶。其实我当时系好惊，好惊，跟住慢慢先豁出去啫嘛。所以副眼镜嘅颜色越嚟越浅色啊，系啊。以前是深色，是希望人家不要認得我。
2: 但你戴帽是不可以不戴的、
0: 帽就姐姐她有時沒有梳頭嘛、
1: 但你的帽是你自己設計的、
0: 有部分是的。
1: 你漂亮、你設計
0: 感謝感謝、其實我有個朋友一起去度這些東西出來、想推廣香港飲食文化透過一些產品、
1: 最後一個問題我自己想問，有沒有吃過一些跟啤梨有關的食物你覺得好吃的即是譬如燉啤梨、我的啤梨是不好吃的。
0: 昨晚就這樣吃啤梨了家
1: 食食啊，啲Uncle K食食，
2: 留俾你嘅呢个位，
3: 系啊
2: 系啊，
1: 仲想点啫？食咗我啦，已经
2: 系啊，
1: 今日同我熟咗啦，所以就
2: 食好嘢咯，大家都
1: 食好嘢。喂，咁啊Uncle K， 下次真系要约你一齐去食嘢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系啊，
3: 大家叫埋啲带埋啲老公仔女嚟咯，
0: 好啊好啊，
2: 啲老公仔
1: 好多人喎，咁样
2: 系
1: 啊，
2: 喂，但系系咪平洲啊？
3: 去系咯，
1: 好正喎，系咪先？
2: 系啊，咁我哋多谢叶文辉先啊，叶多谢文辉，
0: 多谢叶总，
2: 多谢
0: 叶
2: 总，
1: 叫
2: 我
1: Uncle Bear 得噶啦
2: ，Uncle Bear。咁点啊？你老婆系咪叫 Auntie K 啊？冧死我！
1: 好啦，
2: 唔好意思啊，
1: 几家人一齐去啦。
0: 好啊，
1: 好啦，咁啊，下次有机会再同你喺度倾个偈。
0: 感谢，
2: 好啊，
1: 拜拜，
2: 拜拜。火之地，
4: 火之地。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99.7，
5: 至102.1，
4: 新城资讯台。
2: 两点。

0: 而家由《经济文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其中周幸同刑期最高，判囚7年3个月；开审前已经认罪嘅何俊仁刑期最少，判囚5年2个月；而李卓人就判囚7年。另外，支联会被罚款150万元，需要喺3个月内缴清。案件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法官认为案情属于情节严重，3人罪责基本相同，以判囚7年半为量刑起点。判词话，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各被告未有就怎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是基于案发时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氛围，被告在控罪时间内活动持续14个月，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活动接触面广，以及相信主张可能违法下仍然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3名被告的判刑显示他们的罪责极其严重，又说警方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审讯公平公开，提醒蠢蠢欲动的人士要以判刑为戒，不要试探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法律从不容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偷梁换柱，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和同胞。李家超指出，被告在国安法实施之后仍不临崖勒马，依然一意孤行，企图颠覆国家政权，而今日的判刑显示法庭确定被告所犯的罪行非常严重，必须严惩以显法治。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特区政府发言人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等，就包括本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已经清楚指出本案被告并非因为政治观点或者信念受审，所有被告都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的附属法例今日刊宪，指明烟包上不可以有其他装饰或者凹凸印设计，同时取消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明年3月1日生效。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表示，烟包上显示的焦油和尼古丁数值只是机器检测值，并非真正吸入量，强调相关物质并无安全值，相信删除有关资料可以避免吸烟者误解。林文聪在电台节目话，烟包装饰或者凹凸印设计有如流动广告，在视觉或者触觉上产生吸引力。经参考世卫建议和外国经验之后，认为要尽量消除产品上的相关效果，期望新措施有助降低烟包的吸引力以及品牌效应，强化警示作用。新附属法例设9个月宽限期，明年12月起全面实施，同时会引入原税标签制度，具精密防伪特征，一打开烟包标签就会马上损毁，防止不法分子重用烟包。也门回塞武装组织成功控制红海沿岸战略港口城市穆哈之后，亦占领另一个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沙特阿拉伯经由红海出口石油。也门官员表示，政府军在当地时间星期4下午撤出哈尼什群岛之后，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随即进入，并在岛上建立军事阵地，进一步扩大对曼德海峡的影响力。曼德海峡是红海南端出口，而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美伊战争令到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大受影响，沙特石油大多改道红海经曼德海峡出口。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他们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但是沙特的船舶就除外。美国传媒报道，沙特王储星期4曾两次就胡塞武装问题打电话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华府打击胡塞武装，但是特朗普拒绝。美国官员强调，华府目前没有计划直接介入。亦有报道说，过百名美军顾问已经进驻沙特，为打击胡塞武装提供情报并协助锁定目标。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

0: 有我陪你一起过。
1: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及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3%。
1: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8: 喂你啦！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9: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继续在 Happy Friday 的时间，欢迎你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黎莉。来到第37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看看我们同事又喜欢哪10首歌曲。

0: 其中一句歌词放弃是极其难，也要定下界限，都真系几印象深刻。第十位嚟自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1: 第九位。
0: 人生有太多嘢都可以放弃，但系都好多嘢可以坚持。究竟几时坚持，几时放弃？

放棄，亦都嘗試埋 solo， 佢係 Karina， 第九位新上榜，半夜跳進你行動，第八位。同样是新上榜，我记得这位歌手提过，他希望 DJ 听的时候是力尽完美后备。歌手名是力尽，歌名是完美后备。

0: 翻初次相识嘅佢，系佢有啲怕丑，说话唔系好多，着住件大褛阔膝裤，有一种复古嘅味道，就系力尊。一上榜嚟到第八位。
1: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生活日常。
2: 节奏人生，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6: 劲爆派台歌，
5: 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

0: 小事，
1: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时

个星期里面十首歌曲，我发现有八首都是新上榜的歌，在乐坛上面都真的每个星期有很多不同的新歌出现。至于队的乐队不是新，但是他们有所改变，他们说以前出歌很急的，现在不急了，享受做歌的过程。他们是 Color。

首歌曲也好 MV 也好，我希望有一种的陪伴感。其实是 Color 来自他们的乌合之众。

0: 陈慧琳，三秒一生。
1: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2: 下午2:31，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道。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及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3%。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1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3: 其实处理危机呢，有一样做法呢，就是自爆，知道呢件事呢将会发生的了，控制住几时我会有这个消息，我已经准备了去应对，尽量呢将一些化被动为主动。
1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2: 关泽辉，
14: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5: 关公讲公关。
1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7: 2026年第3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Roman Talk 石张雨晨。
18: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莲。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呢一首歌咧，就系、是、我谂咗个故事俾佢嘅，系一个有魔法设定嘅故事啦。咁就系讲一个女仔佢点样去揾自己缺失咗嘅一部分，然后佢中间经历过一啲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嘅 moment， 但系最后佢都愿意俾嗰个勇气去踏出嗰一步。最后行到上去佢想去嘅天空。
2: 喺面对呢啲可能挫折啊，你施展咗一啲咩魔法，将自己唔好深陷咗里面拉翻上嚟咧？
1: 其实我觉得系靠我嘅朋友拉翻我上嚟咯，即系靠佢哋俾信心我，就系话俾我听，其实我哋都仲中意听你唱歌噶。嗰日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中意听我唱歌，咁我可以继续试下咁。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3: 你写华富一号写个过程是点啊？
4: 其实你落身订做俾一套电影，当佢有一个已经拍好咗演员俾你见到，仲要有埋话歌手好可能喺呢位嘅时候咧，其实首歌词自己会
2: 影成会型啦。
4: 系啊系啊，我反而俾佢自己散发出嚟仲好啦。既然都咁多气氛嘅嘢载住咗埋嚟啦，
3: 当呢首作品出现嘅时候咧，我觉得只歌有少少嗰只嘅淡淡然咧，反而系啱啱好啊，我觉得。
4: 咁个片尾曲食咗个咁嘅古仔落肚之后咧，其实原我真系唔能够再好激动啦。
3: 嗯，
4: 我可能要静翻落嚟。
3: 嗯，
4: 咁将个 demo 拍落去，就好似诶系咁嘅，即系好似个结构自己照顾咗，唔使谂其他嘢。
3: 系系。
4: 咁加上梁柏坚嘅嗰份词，亦都系好浓郁啊。
5: 如你再次听到吗？如你再次请归家。
6: 星期二下昼五至七，
7: 音乐可以更音乐。
6: 梁兆辉，
7: 一个乐
6: One Music Corner。
8: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9: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10: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嗯。
9: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想下、啊、究竟怎樣去講呢，
11: 我覺得都辛苦的，但辛苦的過程都值得的，因為 我都很喜歡 DJ 的。是
8: 每星期找來名人嘉賓初試提升做 DJ， 講他們想講的話題，播他們的心水歌單，還有范振鋒做導師職場指導。逢星期日晚上八點在新城資訊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新城歌曲播放榜，主持黎黎。第五位，
2: 嚟到第五位，久违咗佢哋嘅作品啦。纪念出道20周年，佢哋仍然系大佬，佢哋系 Big Bang。

0: 肺活量，这个肺是颓废的肺，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颓废一下，那种躺平感觉。Beyond Jane，肺活量。
1: 下午2:44，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什么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午9:38，《Hello 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4: There are places I
5: 我想拣拣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佢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當好嘅一個職員。In my
6: life, I love them.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7: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8: 摩比提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

0: 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1: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0: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1: 嗰种烟韧
0: 系啦。
2: 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3: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 Michael C 在这里讲你有新歌伤口不算什么，
4: 我们有一个方向，有一个感觉就是受了伤，虽然 我人生经历里面我又不是说自己受了伤是什么，但我都的而且确我觉得好像在摸索自己一个阶段，你都不断在这里重整自己，就是好像你不断否定又不断找，不断否定不断找，其实这个过程里面是可能你是坚强了的，但其实你都不断受伤的嘛，是的。那我就想用这个故事或者什么都好，就是套用在所有的方面，即不是只是梦想啦、even 是人际关系啦，或者是感情上，去令大家听完之后感觉上好像有些人可以了解我这个状态。
3: 9月14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4: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C，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三甲嘅位置，先有桂君呢首嘅作品，睇到嘅系成长，系唔同阶段都有佢哋负重嘅嘢。学生嘅时候你会负重。

0: Monster 嘅 Ronnie 负重人生，播放次数115次，
1: 第二位
2: Number Two。
0: 继续提到的是人生，除了我们会负重人生之外，我们发现人生都有很多缺陷美。

就算不完美都好，但是也一样美。人间缺陷美播放次数147次，去到亚军，佢是冯允谦。

就算孭几多嘢上身，就算人生几唔完美都好，我哋都系继续向前行，我哋要揾力量继续向前冲。我中意跑步。

0: 今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作品嚟自郭富城，
1: 热血单
0: 冲冲冲，
1: 愿继续冲，
0: 播放次数152次。下星期一劲爆恶势力再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3点，
4: 新城广播新。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政府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同周幸同罪成，分别判囚5年2个月到7年3个月。案件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同黎婉基审理。法官认为案情是属于情节严重，三人罪责基本相同，以判囚7年半为量刑起点。判词话，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各被告未有就点样将一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是基于案发时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氛围，被告在控罪时间内活动持续14个月，利用各类活动同不同社区交平台犯事，活动接触面广，以及相信主张可能违法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法律从不容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偷梁换柱，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和同胞。李家超说，被告在国安法实施后仍然不乱临崖勒马，仍然一意孤行，企图颠覆国家政权。今天的判刑显示，法庭确定被告所犯的罪行非常严重，必须严惩，以显法治。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特区发言人又留意到，近日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就包括本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都已经清楚指出，本案被告并非因为政治观点或者信念受审，所有被告都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而中联办就话，坚决支持特区司法机构依法对支联会前政府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同周幸同作出的量刑裁决，并强烈谴责外部势力的干预和抹黑。中联办发言人话，定罪裁决表明案件被告长期从事反中乱港活动，公然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国安法实施后仍然不收手，劣迹斑斑，祸害无穷。案件被告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罪有应得，罚当其罪。发言人话，在案件审理期间，一些海外反华政客和反中乱港分子狼狈为奸，颠倒黑白，打着人权自由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干预香港司法，充分暴露其伪善和商标，更加坐实相关被告和外部势力深度勾连的阴谋和本质，认为在法律和铁证面前，被告的图谋和伎俩不攻自破。港股午后跌幅收窄，恒生指数最新是报紧24808点，跌145点，而家最新成交有超过1828亿。资源股是急跌的，洛阳木业最新是跌紧8%，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紫金矿业跌紧7%，中国铝业跌4%，中国宏桥跌3%。新地半年多赚4.5%，但是股价跌6%。恒地领展跌2%，恒隆地产跌1%，新世界跌4%。晶片股都向下，中芯国际偏软，华虹宏力跌1%，兆易创新跌50%，南起科技跌4%。国企指数报8244点，是跌30点。中东局势急剧升温，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继续占领红海战略要地，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之后，再控制靠近国际主要航道的哈尼什群岛，威胁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出口。也门官员说，获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撤出哈尼什岛之后，背后有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随即进入，并在岛上建立军事阵地，进一步扩大对红海南端曼德海峡的影响力。胡塞武装发声明，宣称红海和曼德海峡的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和正常，他们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不过沙特的船舶除外。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沙特王储星期四曾经两次致电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华府打击胡塞武装，但是被特朗普拒绝。美国官员强调，华府目前没有计划直接介入。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就报道，超过100名的美军顾问已经进驻沙特，为打击胡塞武装提供情报，并锁定协助锁定目标。深水埗汝州街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搭棚工人怀疑失踪，由大约8层高的天台堕下死亡。事发早上11点几，呢名54岁男工人 连同九臂架由天台堕下，跌落后巷平台，头部重创昏迷，由救护车送到明爱医院抢救，最终伤重不治。据了解，事发时死者有佩戴安全带，警方正调查事件。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天气报告，
3: 同大家讲下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咧，系下午天晴干燥同埋炎热，今晚咧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到星期日咧，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嘅。而家气温咧系32度，相对湿度56%。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6: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8: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9: 清姐点醒你，
10: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9: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8: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9: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2: 欢迎翻到嚟今日嘅上晒脑俱乐部。今日主持请嚟嘅嘉宾咧，我系特登咧系要揾嗰啲即系唱片公司嘅同事咧，就系我希望访问到佢，因为都系叫做我啱啱翻嚟香港嗰阵，佢都应该系差唔多或者早过我嘅一个女嘅好有才华嘅，我点样讲佢好咧？音乐制作人啦，影视配乐人啦，靓声 chorus 啦，佢就系郑嘉嘉 Wendy。
3: Hello，
2: 你好，我哋应该识咗好多年，
3: 好多年噶啦，
2: 系啊，但系个岗位唔同，
3: 系啦，岗位唔同啫，
2: 成日都見到你嘅，
3: 即
2: 係當時一出道咧，就係你入咗一間唱片公司，咁就開始做一個新人。我記得我真都係啱啱翻嚟香港，你記唔記得幾多年啊？0910咁啊，
3: 係啦，嗰啲 friend 啦，
2: 係啦，
3: 幾耐以前？
2: 咁開始就留意到你，咁其實幾時開始令到你有咁樣嘅契機，就翻嚟香港發展啊？
3: 以前係因為我喺加拿大讀書啦，其實我冇諗過係有任何機會啊嗰啲，我就唉，我嘅人生就可能就咁噶啦，
2: 自己玩下音樂算啦咁樣嗰啲嚟。
3: 係啊。跟住系因为细个啦，跟咗啲 uncle 嗰啲咧，就出去做表演啦。咁就好庆幸地认识咗黄品源老师。嗰阵时咧系黄品源加陈小春老师过去加拿大嗰边做音乐会噶嘛。即系你谂唔到啊呢、這个 crossover， 你点会谂到？
2: 但系你认识咗都难啦、啊，你唔系一个即系明星嗰阵，人哋都好劲噶嘛，系咪先？你认识佢开始就有沟通联络啦，咁样。
3: 即系你

0: 排練咧，其實都係喺一個細嘅 studio， 你完咗一次排練，跟住就即刻上去演出噶啦嘛。咁嗰陣時係完咗個 show 咧，我係真係好大膽。其實嗰陣時黃敏源老師只不過係見到佢就哦呢個音樂人，呢個音樂人，呢個音樂人，咁佢就啊呢個靚妹敲我門做咩咧？我話誒你好啊，敏源老師，我都寫歌噶，你有冇興趣咧聽下我啲嘢？跟住就俾咗一沓 CD 嗱，想當年係真係錄 CD 嘅，即係 USB 咧有嘅，但係我唔識，即係好貴噶嘛，以前嘅 USB 咁我係
1: 一擊已經好貴，一張一隻
0: 係啊，跟住咁所以咪 burn 咗一大沓，你知啦 ，burn CD 嗰陣時我又唔識操作啦，個靚妹淨係識得一首歌錄一張 CD， 啲人就成日話我嘥嘅，人哋可以錄幾首歌，
1: 我明啊，所以你一沓咗俾人。
0: 咁一搭咁俾人之後，嘅時候我就不如咁啊！你揀完之後，其實你可以 send email 嘅，即係
1: 以前仲有好似 email 噶啦，
0: 即係可以 send email 嘅，即係唔知唔可以過幾多個 max 嘅啫嘛，即係
1: 少啦都係係啦。
0: 咁嗰陣時佢就話：不如你揀兩首咧，我哋 send email 俾我。跟住我話：
1: 但係都好啊，即係有耐性同你講喎，即係都唔會話啊 OK 好啦，即係好敷衍你咁啊，我攞曬佢咁樣係。
0: 係啊，即係我純粹係諗住，哎佢會唔會喺度講笑？真係俾咗 email 我啊，個 email 係真，我以為即係會假噶，佢真系回复过，即系我谂住，哎 send 咗佢算啦。
1: 咁、啊、好啊，
0: 系啊，跟住 send 咗一段时间就话，喂，不如你翻嚟发展啦，你不如翻嚟大中华地区啊，即系佢又冇 specific 讲话去边度嘅。咁啊，真系我过去台湾揾佢嘅，跟住佢话我签你，你签你过唔过嚟做 artist 或者系一个唱作人或者系一个幕后制作人啊？话、哦好啊，试下。咁我真系喺台湾一年时间。
1: 哦，咁、okay, 后屘真系唔知系，
0: 系因为真系冇乜人知。
1: 系啊系啊，
0: 应该系 stay 咗喺台湾一年，跟住觉得啊，好似台湾唔系我最适合我嘅发展地方，跟住我就翻咗香港，咁就将我个 contract 移咗过去俾小齐哥。
1: 哦，可以，因为同一间公司定系因为点？
0: 同一间公司嘅、
1: 哦、
0: 其实，
1: okay, 即系香港同台湾咁样。
0: 因为小齐本身自己有公司噶嘛，咁、喺台湾嘅话咧，其实系品源哥同佢系 club 有间公司、
1: 哦、okay, 所以咁样
0: 将嗰个我喺品源哥台湾嘅 contract 移咗过去香港，咁嗰阵时我就真系 under。小齐公司咁就小齐公司自己就会同啲大嘅唔同嘅唱片公司合作啦，咁、佢有一间 specific 嘅，咁、就系我以前嘅唱片公司啦。
1: 咁即系我觉得今次阿嘉嘉上到嚟系完全系贴近晒我哋嘅节目嘅主题，就真系入坑上到对音乐。一个小妹妹啦，咁你谂下，哇，加拿大嚟我嘅地方做表演啊嘛，我点会觉得自己可以同佢有一个咁好 direct 咁同佢倾偈，仲要系胆粗粗俾自己 demo 喎。
0: 系啊，
1: 其实我会唔敢咯。
0: 系啊。系啊，以前细个唔识死啊嘛，都系贪玩嘅，同埋真系向梦想出发咯，真系入坑嘅，音乐入坑啊！即系入到都几入下噶啦，
1: 系啊，即系我见，因为咧，大家如果有留意嘉嘉嘅平台啊，即系 IG 啊咁样，都知道佢系好活跃嘅，即系佢好多片我有留意嘅，咁你都好有心机啦。你谂下，你仲要成日都要走，叫做我哋所谓走浮啊，出去即系去做演唱会啊，你都会趁住中间啲时间 make fun， 有好多乐趣，仲要剪片 show 咗出嚟，系好好玩嘅。所以我就会突然间留意到，更加会留意你咯。咁你记唔记得你入咗唱片公司之后咧，公司第一派你要去做嘅系？
0: 大家都知道，其实斋做 artist 咧，其实好难去维持一个生计嘅，除非你突然间 boom 一声，爆红咗，或者我有一首歌。但嗰阵时仲要系未嘅时候，咁我幕后都要有工作去 support 噶。咁咁啱得咁巧，系因为我做音乐咁多年啦，咁所以我读嗰阵时都系读呢一行啦。咁所以我系帮咗一个师傅，即系嗰阵时系做 engineer 啊、做一个就你编曲啊，咁就喺电影同电视剧嗰边方面嘅。嗰阵时都未签唱片公司，咁、虽然系有个 contract with 小齐，但嗰日都系一个 artist 嘅约，但系未系一个真系唱片公司约，因为你冇唱片公司约，其实你好难去出歌啊嗰啲。咁、所以我就喺幕后做住 engineer 先啦，即系捱出嚟嘅嗰啲，即系冇得瞓啦。跟住啊，师傅你要做呢啲音乐啊，咁就长期喺 studio 度望住几廿部电脑，
1: 赶住嘅啲嘢系
0: 都赶噶，其实即系可能佢做完啲嘢，我就帮佢执靓仔啊，即系帮老师执靓仔。
1: 咁呢啲系以前读开定系即系又读，跟住又会嚟叫做越练越好咁样啊？
0: 你当系一个磨练啦，真系越练越好。即系平时我系好慢嘅，但系你练下练下都会快咗。好幸运地，因为嗰阵时我师傅系做紧《长江七号》
1: 哦，
0: 咁所以嗰阵时我第一首歌系有幸地被星爷选中，就做咗 S.H.E 入边有一首歌叫《七仔》啊。
1: 我觉得唔系幸运嘅，一定系听到系有料到嘅呢样嘢。
0: 咁我当幸运啦，因为要选中你都有咁多首歌嘅 demo， 咁点解会偏偏选中呢首歌？我都觉得真系要多谢。
1: 不如咁啦，你自己应该都好耐冇听过呢首歌啦，系咪？
0: 系，
1: 咁不如我搵翻。

0: 翻出嚟，大家听下嘉嘉郑嘉嘉入行第一首未正式出道啊，叫做
1: 系系，
0: 但系咧俾电影俾星爷选中咗做长江出口嘅其中一首歌，介绍下呢首歌，
1: 叫做七仔啊 ，SHE 嗰个公仔。

0: 下昼3:19。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六晚上9:00-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5: 打机、工作压力大，令你唔够瞓。有研究发现，充足睡眠有助降低患心脏病嘅风险。瞓几多先够？瞓得太少会有咩心脏危机？今日晚上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心脏科专科陈良贵医生讲解睡觉同心脏病嘅关系。
6: 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

0: 嗱，其实咧，如果即系识我嗰啲人咧，基本上啦，一个系哆啦 A 梦咧，一个 Simpson 咧系冇得走。我而家成 studio 咧都系 Simpson 同埋哆啦 A 梦，冇噶啦，你见唔到其他嘢。
1: 咁你个屋你个女女咧，你会点样？有冇灌输佢中意呢啲啊？
0: 啊，我觉得呢啲好自由嘅，咁佢中意
1: 佢中意乜嘢啊？而家兴嗰啲啊？
0: 啊，而家你真系估唔到啊！而家咧，唔系啲小朋友好中意睇 YouTube 啊，
1: 系啊系啊，自己开噶啦。
0: 你真系估唔到佢中意一个叫咕咕嘎嘎。即系咩嚟嘅咧？佢一个企鹅人仔嚟，
1: 咕咕嘎嘎，系啊，系啊，个名
0: 系啊，真系搞笑！你炒咕咕嘎嘎，即系外国嗰啲 IG 唔定 TikTok 嗰啲咧，系攞咗嗰个公仔喺度整啲搞笑嘢啊，或者而家好兴玩 Roblox 嗰啲咧，就系嗰啲
1: 好多，但系都系我哋都系专注翻以前嗰啲嘅，即系我哋有嗰种
0: 系啊，我哋细个睇啲乜嘢啊嗰啲咧，因为我真系小学嘅中意 Simpson 嘅，冇办法。
1: 你睇嗰个 Simpson 点样入坑法啊？你会见到就买或者点样？我见到你有一张相啊，你上次 send 俾我咧，
0: 系
1: 劲多只表咯，
0: 啊系啊，
1: 你有冇戴噶？定系你储噶？
0: 戴个储噶，系我就系戴一只噶。其实呢只咧有 double，
1: 好得意喎！呢只都好靓
0: 啊，
1: 粉红色，
0: 呢只 donut 嚟嘅，系啊。
1: 你下次咩啦？你 send 晒你有嗰啲相俾我睇下，同啲听众分享一下。
0: 哦，可以啊，我 send 同 Simpson 影嘅相俾你。我去咗LA，
1: 我冇同个 Kitty 影相啊。
0: 吓，点解啊？我都有，
1: 我唔记得，即系冇一个真人出嚟嗰啲咯，好似冇。
0: 哇！咁你要去
1: 大公仔就有咯，
0: 去日本啊要。
1: 我去日本，我同佢相遇唔到啊。
0: 唔系，
1: 我冇刻意去睇嗰啲 studio 咯，但系就去嗰啲百货公司咁样咪睇咯，周围都系咯，大师姐咁咯 ，Kitty。
0: 哦，唔紧要啦，今年有 plan 啦，你就要做呢
1: 样嘢。就要呢样嘢，即系其实好多 artist 咧，自己都会即系除咗中意音乐，另外都有啲就系个 hobbies 或者做嘢，你就系 Simpson 同埋哆啦 A 梦。
0: 系，
1: 但系你通常叫哆啦 A 梦定系叮当？
0: 两样都有叫。
1: 我哋年代叫叮当噶嘛，但系而家叫惯咗哆啦 A 梦。
0: 系。
1: 都是很 cute 的。Anyways， 我們講回音樂啦。
0: 是。
1: 是啦，你這麼多事做啦，譬如你說配樂啦，我見到你其實配樂的list是很長，有電影配樂，可能有舞台劇的音樂啊，或者廣告啊，或者作曲啊，編曲。你覺得其實對你來說，哪一樣東西是最有趣味性呢？
0: 哇，樣樣東西都太有趣味了，即是我又很喜歡做演唱會，跟住我又很喜歡做幕後，跟住有時呢，我覺得那個，即是那個興奮程度呢，我是喜歡創作的。咁其實呢，你唱，出去 perform，唱歌唱自己音乐又好，唱人哋啲 cover 又好，其实都系一个创作嚟噶嘛。你用翻自己嘅演绎方式去创作翻令人哋嘅嘢，其实都系一个好好玩嘅嘢。所以你啲人就说啊，究竟郑嘉嘉系幕前定幕后咧？我话两样都系。
1: 你而家都系幕前啦，
0: 系
1: 因为喺幕前见到你有出去表演噶嘛，
0: 系
1: 你有音乐会噶嘛，
0: 系
1: 咁你幕后又要做好多咁嘅音乐制作，真系两样都系，
0: 两样都中意啊！即系你叫我拣一个咧，我又会唔开心。即系你就系斋做幕前，走下自己嘅 tour 啊。但又冇得写嘢咧，我又会有少少失落。咁可能调翻转嘅话，冇得唱斋做制作嘅话咧，我又觉得咁样可能更加失落嘅，又冇得唱喎。咁所以好难去抉择噶。同埋我觉得维持一个 balance 咯，自己。
1: 你以前记唔记得？譬如你喺唱片公司啦，开始公司同你讲话啊，你开始有自己嘅专辑啦，
0: 系
1: 你自己出歌啦，你个心情系点？仲记唔记得嗰一刻？
0: 记得好兴奋噶，
1: 几时啊？几时啊？
0: 即系我知道要等嘅，因为你始终你做音乐系制作时间啦，跟住你 promo 又有时间，影相又系时间啦。你又觉得好心急咧，就不停喺度催催催催。
1: 你记唔记得你第一首派台嘅歌系咩咧？
0: 记得啊，系那谁啊？
1: 那谁系你去翻唱嘅？
0: 系啊，系阿公噶，好笑噶，系阿公叫我唱的。
1: 哇，系啊，系啊，我真系又唔知道。
0: 系啊，因为都系冇一班人知道，即系访问讲，因为嗰阵时做紧 Big Four 嘅。
1: 哇，嗰首歌好 hit 噶嗰阵。
0: 系啊，
1: 癫咗。
0: 跟住可能就系阿公系同公司同事提咗一句之后，就唔知点解就变咗做 First Plug。
1: 系啊，我以为你系嗰时嘅新人，究竟系用自己嘅歌去 First Plug 啦。
0: 系啊，但
1: 佢可能好中意一个女声嘅 version 就揾你，
0: 可能系啦。咁公司就直情问我，佢你介唔介意啊？阿公 suggest 叫你唱，跟住我话吓真系噶。咁嗰阵时前辈提拔话唱嘅话，唔通话唔可以
1: 咁？但系都好好啊，帮你去做好多个好好嘅头啊。
0: OK 嘅 ，OK 嘅。同埋我觉得呢首歌好难唱，
1: 系啊，
0: 系
1: 难唱都过咗啦。因为大家都认识嘉嘉第一行嘅第一首歌就系那谁啦。咁第二 plug 咧就开始即系自己嘅作品啦。
0: 系啊，就系亲爱的维多利亚。系，其实好中意呢首歌，我觉得林若玲老师写得好好，
1: 好好。呢首歌有冇棘手啊？当时写歌嗰阵，
0: 写歌嘅棘手啊，有噶。点解写到自己啲高音咁难？
1: 俾自己
0: 俾个
1: 皮，
0: 系挑战嘅。咁我觉得点都会唱得好嘅。同埋因为嗰阵时，我觉得广东话歌真系好难唱，即系啲咬字咧。

0: 同我嗰阵时唱 demo， 因为我嗰阵时写嗰阵时系写国语版，
1: 国语，嗯，
0: 系啊，嗰阵时呢首歌其实都有国语版嘅，但系
1: 金经啊，
0: 吓，
1: 有写埋词啊，
0: 有写词嘅，哇，少咯，但我净系识得写英文同埋国语词，写广东话词真系好难写，
1: 系啊，好难啊，
0: 真系好难写，唔系咁易写，同要写得有意思嗰下真系好难。
1: 不过我哋而家重温一下，
0: 系好啊，
1: 你当时郑嘉嘉第二首入行第二首嘅派台歌曲啦，有自己作曲啦，有林若玲嘅填词啦，
0: 系亲爱的维多利亚。

0: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1: 下午3:31，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同大家讲下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咧，系下午天晴干燥同埋炎热，今晚咧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到星期日咧，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咧仍然是有几阵骤雨的。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6%。
2: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5: 哇，好紧张，好玩的，整件事是来得即比较自然一点，我觉得，因为可能都是分享我个人的感受多。这
6: 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很久，跟我想象中又 有不同。
7: 因为我都要分享为什么选这首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想下啊，究竟點樣去講呢？
8: 我覺得都辛苦嘅，但係辛苦的過程都值得嘅，因為我都好中意 DJ 嘅，係啊。
2: 每星期揾嚟名人嘉賓初試提升做 DJ， 講佢哋想講嘅話題，播佢哋嘅心水歌單，仲有范振峰做導師即場指導。逢星期日晚上8点喺新城資訊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9: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9: 逢星期四中午1:18，
10: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9: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2: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嘅心灵需要。
9: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9: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2: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
2: 树窿78号
10: FM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4: 直播室咧，继续有呢个音乐嘅女制作人啦 ，Wendy 郑嘉嘉。
14: Yes，Wendy
4: 你唔讲咧，原来你入行嗰个方式系真系靠住自己一份嘅勇气，
14: 系
4: 就入咗行啦。咁就原来咧，有原来发现咧，嘉嘉有好多方面系可以再出嘅。咁就例如系作曲啊、编曲啊、配乐啊等等等等啦。你都做过音乐监制嘅，
14: 系
4: 有冇啲音乐监制嘅嘢可以分享下？我成日觉得音乐监制其实系要做咩咧？即系我监住呢个 artist 呢个歌手去唱成。点啊？点样嘅成件事？
15: 有啲位可能係教佢唱啦，有啲係可能係啊呢一句點樣去再 express 得好啲啊，唱好啲啊，或者啲音，即係有少少似係半個唱歌老師咁樣去做 vocal 監製嘅。
16: 咁我頭先問你咧，咪後問你咧，你監過邊一個？你呢個好印象好深刻喎。
15: 係啊，舒淇
16: 啊，正
15: 喎，係啊，我女神。
16: 係啊，女神好多嘅女神，好唔好玩啊？記唔記得當時？
15: 好好玩啊！但係佢好笑嘅，佢有啲緊張嘅。
16: 跟住唱歌始終唔係佢嘅主力啊。
15: 係啊，但係我想講佢演技係真係勁噶嘛。其實我都有同佢講，就係話其實你當演戲咁演。
16: 係，我就係想問你，你點樣？As一個佢唔係一個專業嘅歌手，
15: 啊、
16: 你點樣叫佢去演繹一首歌咧？你點樣話俾佢聽？
15: 我諗就首先就帶佢入錄音室先啦。因為我覺得因為星爺又會喺度啊嘛，咁佢又
16: 驚，係
15: 因為同電影嘅主題曲嚟噶嘛。咁嗰陣時佢係翻唱《一生所愛》，用翻佢嘅演繹方式。
16: 哇！
15: 跟住佢第一，佢覺得呢首歌好大力啦，因為始終係一首名曲啊嘛。咁第二就係覺得，唉，其實我都唔明點解要揾我唱。我話你係女主角，揾你唱，
16: 同埋好特別。系啊，揾佢唱。
15: 跟住我，佢话系啊，佢细佬唔识唱歌，我唱歌唔好。我话唔系嘅，我话你作为一个演员，其实你演唱，我话我记得我睇过你之前有部戏，其实你都系一个歌手啊。
16: 系，我有听佢之前嗰啲。
15: 跟住佢话，唉，嗰啲真系扮出嚟噶嘛。我就话得噶啦，你入去扮啦。跟住好好笑嘅，佢临入去录音室嗰阵时咧，佢首先饮咗杯酒。点解我话唔会封箱？佢话。壮胆啊！跟住佢，我觉得哦 ，OK OK， 咁佢真系饮完之后，我哋
16: 壮真系放咗好多啦。
15: 系啊系，真系放咗好多嘅。我话其实我话你有啲咩位啊嗰啲咧唔 OK 嘅话，我哋唔紧要录多几次系冇乜问题，即系监佢每一步唱，咁就试几次啦，咁就 take 几次，我就全程喺录音室就陪住佢，因为你知录音室啦，其实歌手一个地方一个格仔，我哋就喺出边嘅啦嘛，同 engineer， 我就全程，因为我都知佢担心啦，咁所以我全程就喺。喺个 studio 入边嗰间房度陪住佢，就话翻俾佢听，等佢个人放松啲。
16: 我就系想讲咧，即系譬如你而家系女性嘅制作人啊嘛，你觉得就我就谂紧你会唔会系可能如果陪住啲女嘅歌手去做一件事，
15: 系
16: 会舒服啲咧？你觉得其实女性嗰个敏锐感咧，喺音乐制作上边有冇啲优势喺度咧？
15: 有嘅，可能某啲位细心少少咯，系仔细啲咯，因为我对声音系敏感啲嘅，走唔走音咧，对于我嚟讲。我唔会喺一个演员身上好 harsh 咁样去对待佢哋，反而系我觉得感情系重要过即系你嗰啲音准，因为我觉得 techniques 当然因为可能你唱惯咗、唱得耐咗，你自然会或者学识咗出去学唱歌，你会有一个 techniques，但系感情点样去 present 一样嘢，其实呢样嘢系另外一个学问嚟嘅。咁我觉得舒淇系有晒嗰样嘢嘅特质，咁只不过可能系 technique 方面佢未必系好优势啫。咁所以佢担心惊唱嗰阵时都系因为呢啲位，但系我觉得佢系完全冇问题嘅，嗰种嘅忧伤啊。嗰一种嘅情感
16: 啊 ，feel 啊，系
15: 你呢样嘢其实唔系每一位歌手可以做到佢做嘅嘢添。
16: 你咁讲，我都好想听翻阿舒淇唱歌添，
15: 系
16: 佢会再唱啦。又问下阿 Wendy 先啦。你头先一直讲都系幕后啦，咁大家其实有好多嘅演唱会都会见到你有啲即系和音嘅角色啦。你有冇记得咧？喺你印象之中，边个演唱会最好玩或者系记忆？最犀利嘅咧，
15: 記憶最犀利。其實我有好多個 show 咧，都記憶猶深嘅。
16: 係，
15: 即係如果你話係，
16: 如果叫你再回味啦，邊一場得你 pick 一場
15: ，pick 一個
16: artist 嘅話係啦，一場你想再玩多一日，
15: 再玩多一日。哇，好多人都好想玩多次喎。
16: 咁即係其實真係好多人都好，即係好好玩咯啲 artist。
15: 係啊，真係嘅，好難啊，即係唔同嘅。譬如你同校長唱，
16: 又
15: 好唔同啦。成班前輩，你點會知道成班前輩係大細路嚟嘅？係
16: 啊，
15: 係啦。跟住你同 Sammy 唱，跟住我哋成隊 band 咧，因為都。识咗咁多年之后咧，大家系好回味翻喺个台度喺度疯癫，跟住你同。阿侧田去走浮啊，去演唱会嗰啲咧，其实又好好玩嘅。
16: 霆锋做会唔会系见到佢蛇挫咧？
15: 霆锋啊，唉，呢、這个就唔使讲啦，真系遥远地望住呢位靓仔，都已经冧晒啦，唔使做啦。因为我唔可以讲霆锋，因为我仲做紧霆锋。
16: 咁你正啊嘛，佢系咁好啦，我唔叫你劈，或者一个系最
15: 棘手咧，
16: 棘手啊？你可以唔讲嘅 artist 嘅，但系嗰棘手件事你记唔记得咧？因为我之前访问嗰啲男嘅音乐人，佢会有讲咗。到棘手，但佢唔透露系咩名啦。当然，
15: 其实我又唔介意透露名。其实棘手嘅唔系佢棘手，系我棘手。
16: 你棘手，
15: 因为嗰阵时我记得嗰阵时做许志安演唱会，第一次啦，冇问题嘅做幕后。跟住佢话，咦呢首歌。 我都是想找个女仔陪我唱，跟住嗰阵时就咁啱我喺度啦，跟住讲不如找你陪我唱啦。嗰阵时仲要唱一位超级前辈嘅歌，同佢合唱，佢嗰个前辈仲要系阿 Dini 姐喎，
16: 哦 Dini 姐，
15: 跟住就哇。我点唱 Dini 姐嗰把声啊？
16: 好紧张喎，咁
15: 好紧张啊！真系
16: Dini 姐都会，如果听翻你都会劲惊噶嘛。
15: Dini 姐在场我仲惊，
16: 系啊，咁嗰次就 OK 嘅，满唔满意啊？
15: 我唔满意咯，即系如果要俾我，我想做翻啦。
16: 佢未唱佢哋嗰首合作歌，是如何咩、教我如何不爱他？
15: 系啊，因为我觉得自己嗰阵时唱得唔好啊。
16: 系
15: 第一，你好难去优胜过 Dini 姐把声啦。
16: 佢完全系嗰种味道嚟噶嘛。
15: 系啊，第二就系我觉得嗰阵时咧太年轻啦，自己唔识得词咧表达嗰样嘢咧，
16: 明白？
15: 系，我觉得系因为你成长咗啦，你磨练咗喺个台。

0: 材到咧，你而家唱音乐同以前唱嗰啲音乐系好唔同。
1: 系你真系对自己有要求咯。
0: 系真系好有要求。而家听翻之后，点解咁样可以上台噶？
1: 跟住你而家 OK， 你而家 OK 啦。你有咁多演唱会，我见睇到都觉得好开心。有时碌你嘅 IG 见到，咦你唱完呢、這个，咦又变咗第二个啦咁样。大家可以真系分享睇下 Wendy 嗰啲 reels 真系好好笑，同埋你同你嗰啲同你一齐玩嗰啲 band 尾嗰啲咧，又肯同你配合噶。即系你问佢咩，佢又肯答啊咁样噶。
0: 贪玩咯，
1: 贪玩
0: 系啊。
1: 咁啊 Wendy 而家仲有作曲啦，咁、我记得咧，你有两部曲嘅，即系有两首歌
0: 系啊系啊系。
1: 咁你不如我哋唱听咗第一首先啦，
0: 系啊，
1: 系你介绍一下。
0: 系啊，我首歌叫塞车啊，咁我塞车唔系真系塞车啦，其实系讲紧我自己人生嘅塞车。
1: 人生嘅。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0: 个咧就系嘉嘉出道第一首嘅派台歌曲，就系唱咗苏永康嘅《那谁》。不过呢个咧就系嘉嘉嘅版本啦。继续欢迎嘉嘉喺直播室同我哋倾偈嘅，嘉嘉你好，
1: 耶！
0: 嘉嘉咧同我哋分享咗咧好多佢入行啦，或者佢对音乐入坑嘅一啲高高低低啦，或者开心与唔开心啦。但系我听翻嚟咧，我听你一直咁讲咧，我系觉得开心多嘅，即系你都会就算自己唱得唔好，你都诶、哎、其实可以唱好啲咯，又或者可以做好啲咯。
1: 系，
0: 因为我好深刻就系嘉嘉入行嘅时间就系我啱啱翻嚟香港吓，系真系当时我仲喺新城做，我有播过你嘅歌嘅，系，所以就到好多年。但我见到嘉嘉而家仲系 keep 得好好，可能即系音乐有嗰种魔力喺度，
1: 有噶，同埋要保持呢个开心嘅心境，开
0: 心一睇就知啦。
1: 系，
0: 而家啦，即系而家呢个时候都有好多嘅新人啦，叫做即系中意或者冇公司又好或者点，你觉得 as 一个姐姐啦，可以话一个而家系一个 indie 嘅姐姐啦，佢点样去有啲乜嘢嘅方法或者乜啲 advice 俾到呢一班即系可能自己都好想同啲人分享自己音乐嘅朋友仔咧？
1: 我觉得 prepare 好啲自己咯，系啊，因为你永远唔知道几时有一刻啲人话喂，我欣赏你，不如你过嚟帮我献唱一下，
0: 系啊，或者好多时都系喎、啊，你谂下。
1: 是的是的，即是啲人即是唔好怕丑囉。
0: 唔好怕丑。
1: 係啊，即係譬如你係去到啲live house 又好咩都好啦，如果有人落请。

0: 上嚟嘅话咧，
1: 唔好惊，
0: 唔好斯斯缩缩啊！所以你真系唔会知道几时有一刻你系真系想一齐玩啊，一齐唱。
1: 系啊，即系 Wendy 就一个好例子啦。佢勇气踏出第一步 ，send 自己嘅 demo，
0: 系，
1: 仲要唔系俾啲普通人，
0: 系
1: 系俾一啲哇大前辈乐坛嘅，所以就俾咗好多嘅机会佢而家咧，即系喺音乐方面咧有好好嘅发展啦。咁 Wendy 嚟紧咧，其实你而家都即系忙紧乜，或者系有啲乜嘢嘅即系新嘅活动啊咁样啊？
0: 譬如我啱啱就做咗两次嘅 live 啦，咁因为部电视剧，咁就有一啲小嘅分享啦。咁嚟緊嘅话就继续走啊霆锋浮啦，咁我就嚟緊希望再继续写埋我嘅塞车三部曲啦。
1: 而家二部曲啊，
0: 系而家二部曲系啦。咁啊，希望睇下再倾紧睇下有冇啲好嘅 show 啊嗰啲继续做啦。咁我觉得无论系咩都好嘅话，都要 prepare 好自己先啦，继续拍片啦。
1: 咁你而家其实满唔满意而家嘅状态啊？
0: 开心嘅，即系攰啲咯。但系我觉得攰得嚟系开心咯，因为自己 prepare 紧自己，
1: 同埋自己中意做嘅嘢嘛。
0: 系啊，我觉得呢样嘢系开心同埋难得嘅。
1: 嚟紧希望自己可以达成咗一啲乜嘢？你可能喺你个 list 度系未做嘅咧？
0: 未做啊？香港开 show 咯，
1: 系
0: 嗰阵时出道开过之外，其实系之前都未试过啊！真系，即系嗰啲细嘅 live show 嗰啲唔计啦。
1: 即系希望有自己一个专场。
0: 梗系想噶，
1: 场主场咁样，
0: 主场想噶。
1: 系如果即系你幻想系，如果嗰日呢一日真系到啦，你会有啲乜嘢？但系而家好似度定一个 plan 咁样，有啲咩想 show off 到俾大家睇
0: ？Show off， 我觉得要 show 嘅其实系我仲要 show 埋我一班嘅好老友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
1: 都同你。
0: 因为我觉得其实佢哋每一个人都 deserve 一个 stage 同埋一个 spotlight 嘅，只不过系。可能是未有一个机会可以有一个这样的空间给他们去 show off 咯。所以我觉得有时自己的 showcase 不是只是 show 自己，是要 show 埋成班兄弟姐妹。
1: 即是你现在的目标，就是你希望想做，就是希望有自己的主场。
0: 咁
1: 而呢个主场呢，又会 invite 你其他一些一直同路一起这么多年玩的一些音乐的朋友啦。咁好啦，喺呢个时间咧，就好想家家分享一啲心底话，你去 pick 一个你想对住佢讲嘅一个对象。
0: 我谂系对而家所有嗰啲新一代想入音乐嗰啲嘅朋友仔啦。系啊，我觉得系无论咩尝试都要试下啦，即系无论系拍片又好，继续玩音乐练好啲都好，因为而家个 social media 好发达啦，所以唔好惊。即系唔使所有嘢都匿匿埋埋，我觉得要 show off 多啲，因为我以前就系匿埋得太紧要咧，我觉得好似 show 唔到话翻俾人听，你究竟个 talent 喺边度？
1: 我都觉得系你以前比较冇咁多，即系唔会成日见到你嘅，即系喺个 social media
0: 系。
1: 但系你呢几年我觉得好好啊，即系你有嗰种 passion 去，我开始啦，几时都系一个好嘅 timing 嚟嘅。如果你肯踏出第一步，
0: 系啊系啊，因为而家就系一个 good timing for 自己，以前系。未想通啊！
1: 你以前会是怎样啊？
0: 即系收收埋埋，觉得呢啲唔使 show 啦，咁喺台上都 show 啦。但系个问题个舞台喺边咧？都未有舞台嘅时候，啲人唔会知噶嘛。咁所以而家 social media 咁好嘅时候，我觉得就系要话翻俾人听，系啦，即系无论系幕前或者幕后都好，你都值得有一个机会去咁样去做啊嘛。系啊，
1: 咁啊，大家。记得袋落袋啦吓，咁我哋今日好多谢嘉嘉同我分享咗咁多啦，咁、我亦都我知道你嚟紧你已经走咧，你都有其他嘅活动表演，我希望你嚟紧呢个音乐啊或者音乐制作等等呢个路咧都会系好开心，最紧要玩得开心，亦都期待你咧有个自己一个大嘅专场，
0: 系，
1: 仲有呢个塞车嘅第三版
0: ，yes
1: version 3，咁我哋而家听住第二版先好唔好？
0: 好啊好啊
1: ，OK，thank you 嘉嘉，
0: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4点。

而家由姚宝琼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准备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普京乘坐的专机抵达新德里一个空军基地，印度外交部国防部长辛格到场迎接。普京上次访问印度是去年12月，他早前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亦曾经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起亦访问印度，并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是他七年来首次到当地访问。另一个金砖国家成员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亦将出席峰会。预计今次峰会将会聚焦中东同俄乌战事以及全球经济挑战。分析话，成员国对伊朗战争立场分歧，相信会对金砖国家的凝聚力构成严峻考验。金砖国家外长今年五月在新德里会面时未能就联合声明达成共识。金砖国家在2009年成立，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是创始成员国，组织之后持续扩大，现时有11个成员国，近年加入的除了伊朗，还有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和印尼等。今年6月在南韩出生的大熊猫宝宝今日出生满100日，南韩爱宝乐园公布为他取名为储宝，今次是南韩第三次成功实现。

0: 大熊猫自然繁殖。柱宝今日首次同公众见面，由饲养员抱住出场，佢展现出对周围环境嘅好奇，喺摇篮中晃动身体望向四周，更发出几声有力嘅叫声。饲养员话：柱宝系宝家族嘅第四个宝贝，期盼佢能够像姐姐一样将快乐带俾大众。柱宝嘅父母乐宝同爱宝喺2016年抵达南韩，入住爱宝乐园嘅熊猫世界，开始为期15年嘅旅居生活。柱宝6月3号出生时体重171克，佢系继2020年嘅福宝、2023年嘅双胞胎瑞宝同辉宝之后，当地第三次成功实现自然繁殖的大熊猫宝宝。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重申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被问到美军对日本讨论拥有核动力潜艇持肯定态度的问题时，重申日本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排除任何选项，核动力潜舰亦都包括在内，但他强调目前未有任何定论。小泉进次郎说，核动力潜舰能够长时间潜航和长期执行任务，水下航速亦都较传统动力潜舰更高，可以让潜舰在更能确保人员安全的情况下执行任务。安保三文件是日本政府安全保障政策的核心文件，规定日本整体安全政策方向、防卫目标和自卫队运用方针，以及未来几年的装备、人力和预算配置。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法律从不容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偷梁换柱，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和同胞。判刑显示法庭确定被告所犯的罪行非常严重，必须严惩以显法治。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中聯辦說堅決支持特區司法機構依法作出的量刑裁決，表明被告長期從事反中亂港活動，公然煽動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破壞國家根本制度，在國安法實施後仍不收手，劣跡斑斑，禍害無窮。在案件審理期間，一些海外反華政客和反中亂港分子狼狽為奸，顛倒黑白，打著人權自由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干预香港司法，充分暴露伪善和双标。驻港国安公署说，不管犯罪分子打着哪种旗号，只要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就逃不过法律严惩，强调必将痛击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0: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睇本港地区嘅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及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方面啦，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噃。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59%啊。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

期五购物 KOL 又嚟啦。你好，呢度系 OK KOL， 我系科林。每逢星期五，我系一个购物 KOL。哇，今个礼拜犀利！今个礼拜系好多好多关于购物嘅资讯啦，包括有国际同埋有本地嘅。对于我嚟讲吓，不断咧呢个演算法，当然派俾我嘅系嗰部 Duo 接机。点啊？18000一部手机，感觉如何？冇接痕，打开又系 mon， 闩埋又系 mon。同班朋友咧系咁喺度谂紧，哇！究竟买唔买好咧？买嘅话，究竟系要呢个256G 啊，定系要1T 咧？讲紧1T 已经系上到去21000蚊，一部手机20000蚊系咩玩法咧？系咩谂法咧？定系大家都觉得喂点啊？喂追捧啊，好中意啊，唔理啦，呢个基本嘢啦，一定要买啦。大家系点谂嘅咧？可以去到 Instagram、IG Metro OK KOL M E T R O OK KOL 同我分享一下，你又会唔会系完全你啊捞碌，直接就选购？好多人咧就话，哎唔好理啦，订咗先啦，订咗咧一定有人要嘅。如果自己唔要都订到已经好叻噶啦，第一水咁样。有啲人又话，哎唔好啊，即系永远咧第一次出嘅话咧，第一代嘅嘢咧好多问题会发生嘅，睇定啲先。都系要翻部，即系如果转新机嘅话，要翻部普通噶啦。好多呢一啲嘅谂法，嗱嗰啲 spec 啊，几劲啊嗰啲啊，交俾好 gadget 嘅同事啦。如果你听啲 gadget 同事沟讲嘅话，一定好过我好多。我纯粹啊，真系喂外形啊，喂好唔好用啊，有冇需要换啊咁样嘅啫。咁啊，唔知大家点睇啦？另外关于本地呢，今个礼拜有件波衫。香港队嘅复合波衫，一阵间同大家分享，因为今日开卖。

0: 埋今日派俾我啊，系讲紧过几两个礼拜前已经系好多嘅朋友仔去留意啦，有一件咧港队嘅波衫系由呢一个 P 字头炮仔嘅牌子复刻嘅。咁好难得啦，即係香港有品牌去复刻返以前港队嘅一啲波衫，可以令到即係见过但係冇买过，实物都唔係好见得多嘅朋友可以买得返呢一件1997年嘅港队波衫。咁所以呢就大家就好热切啦，网上热话啦咁样。咁呢佢分咗几个阶段嘅。早两日呢就有一个抽签。呢、這个抽签呢就可以抽得到呢有字印字版11号嘅波衫。另外呢就係琴晚啦。琴晚嘅晚上啊。或者係叫做琴晚嘅凌晨12点啦，大家都明㗎啦。係啦，咁呢个时间呢就係网上开卖。然之后呢最后呢一个机会就是今日啦，今日呢是可以呢喺不同嘅铺头呢，就包括专门店啦，同埋一啲嘅卖运动用品运动服装嘅铺头呢都会有开卖。咁所以呢就分散咗几个阶段咁样去购买。咁琴晚呢就腥风血雨可以话喺呢个 Fest 同埋网上上面。因为呢琴晚小弟呢都有去尝试揿啦。咁好努力咁样去准备好一搭正跟住就揿。一揿。哇好开心喎，见到喎，摆到落购物车喎，即刻俾钱先。去到俾钱嗰一下跟住然后就话售完啦。跟住试下第二个 size, 揿都揿唔到啦。呢、這个过程系历史。30秒啊，系唔够一分钟就已经卖晒啦。咁你谂下啦，大家都系咁，咁几多人喺网上边投诉啦，可以叫做系啦，自己喺个 IG 啊 Face 度投诉啦，咁样。咁但系一班热血嘅人，我啲朋友同埋我唔分气，今朝一早试下去睇下排唔排到。至于今朝情况是怎样，一阵间同你分享。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咩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昼9点38分 ，Hello 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3: 新城劲爆，落榜榜，劲
4: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5: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ke You Love Me. Shakira, Burna Boy, 再来那首

0: 个礼拜亦都系九月份头炮嘅冠军啊！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

继续分享俾你嘅系咧复刻嘅港队波衫啊，呢个 P 字头运动品牌嗰只炮仔，咁就复刻咗1997年嘅香港队波衫，非常之靓啦，亦都揾咗咧好多现役啦，同埋以前大家成日听到嘅球员和仔李建和和哥啦，而家叫做邱 Sir 邱建威。都有拍到一些宣传照和宣传片，但本身这件衣服就算没有说哪一个着、哪一个做宣传、都一样这么正的。当然看完宣传有些的、短片、有些的港队的球迷会去访问两位，讲回以前、这件波衫的回忆、当年虽然输了给、南韩，但都踢到他们跪晒的点点点的，这样都挺好听挺好看。咁当然都系嗰句，大家作为士拜的名睇嘅都系佢着紧嗰件波衫啦，所以今朝好唔忿气啦，因为琴晚揿唔到啦，之前抽唔中啦，咁啊势不败休，试下朝头早去排一排队，好醒啊！揾到一个位置咧，有几间铺头都会即系有专门店，同埋有另外一啲运动铺。都有機會入貨嘅，咁有啲咩事呢即刻衝過隔離啊嘛，咁樣咁就揀咗一個位置係一個商場，又有冷氣咁樣過去。朝頭早都唔係話太早啦，即係如果作為排嘢嘅話，因為都成九點幾十點嘅時間，咁九點幾啦，咁就開門就十一點啦，咁樣咁所以就都唔係話排咗好耐，而去到都幾驚喜，就係可以排到。第五个好嘢，第五个有啦啩，第五个唔会冇啦啩。嗱，网上咧，琴晚咧开卖嘅时候咧，一个 account 咧系限二嘅，即系限两个人买嘅。咁我就谂住，大家都系啊，排队嘅都唔知道，因为喺网上边嘅公布啦，一啲嘅资料上面咧，净系得一啲嘅售卖点，咁就但系冇一个叫做数量限定之如此类嘅分享，咁所以我就唉唔理啦，照排啦，咁佢几多都好啦，我有一咪一，二啊二咯，咁我哋大家都估，唉佢网上限二，咁现场都可以限二啊嘛，因为货量都唔错嘛，咁好啦，如是者咁啊等啦，大家即系排队嘅唔系好识，但系都系有同好咁啊，都会吹下水，然之后到佢接近开门嘅时候啦。门口的职员姐姐就出来排筹了，跟住然后呢就非常多的我们叫戴头盔的说话了，好保守啊，不好意思啊，咁多位，咁就我哋呢返嘅货呢就好少，可能未必呢有大家嘅喜欢嘅 size 㗎啦，咁大家就话唔好意思啦，总之但係都排咗筹俾大家先啦，唔係呀嘛，咁点啊，咁排第五个会唔会你返得五件，每个买一件嘅大佬，非常担心，唔理咯唔理咯，照排到去开门，非常成功。嗱，到我去开门嘅时候呢，其实现场排嘅呢，我就去到嗰间铺头呢，就大约係22-23人到啦。与此同时呢，都有啲身边嘅朋友呢去咗唔同嘅地区嘅铺头买，都系大约都系20-30人嘅状态嘅啫。所以第一水去排队嘅朋友呢 ,so call 都叫做买得到。咁我呢啲唔放弃，同埋好多朋友都想要嘛。咁我梗係唔理啦，咁买完一转再排啦。看看有没有可以帮到朋友买第二件。

0: 关于购买，我是没有放弃的界限。排完呢间，再排嗰间，再去另一间攞丑，冇求买到为止。啱啱都收到一个电话通知，你嘅货已经到咗啦。因为咧讲紧另外嗰啲运动铺咧系未有货嘅，所以佢哋咧就用咗呢一个派丑嘅方式。咁好彩帮到朋友，帮到自己。好啦，转个头翻嚟问下嘉宾，今日嘅嘉宾又中意买咩嘅咧？一阵间转头由 Karina。
1: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嘅就业机会。
2: 我知九月十六至十七号喺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近五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 你点知嘅？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0: 4:31，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系咁噶，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方面，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依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59%。
3: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4: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2至3，有我 T Max 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2至3，约定你。
5: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拼搏 .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8: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9: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8: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4: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0: 你好啊，我是 Fi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 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11: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10: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下。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12: 新城资讯台，
13: 沿途有我
12: 陪你一起过。

0: 失敗的臉，失敗失敗失敗的臉，失敗失敗失敗的臉。
1: 中意買嘢嘅人，我哋都會叫佢做失敗的臉。

0: 士巴啲 man 今日有 Karina。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FA 嘅 Karina 李希彤。
0: 你好啊。
1: Hi。
0: 嗱，平时咧呢、這个环节一嚟咧就嚟噶啦，但系因为咧叔叔咧第一日识你，所以有啲甜头，因为我真系唔系点讲歌嘅，就播大家嘅歌啦。
1: OK。
0: 但系都俾你宣传下你嘅新歌先啦。限动啊嘛，系咪啊
1: ？Yes， 咁我嘅新歌就系我今年嘅第二首派台歌啦，就叫做《半夜跳进你限动》。咁呢首歌咧，相对就系一首比较 sweet 啲啦，同埋少女心啲嘅歌。我觉得加埋个 MV 咧，其实系个感觉可能相对活泼啲、花痴一啲嘅。咁其实佢就同第一首歌《让路》嘅感觉好唔似嘅。因为我觉得《让路》个感觉其实系好
0: 型格啦、
1: 霸气啦，同埋有气势喺度嘅。

0: 第二首就即刻 soft 翻啲嘢。
1: 系，
0: 其实让路嗰个我咧系多数我拍嘢啊或者上台会见到嘅面貌或者感觉多啲啦。嗯嗯、但系呢首歌咧，其实相对会系我身边最 close 嘅朋友啊，或者系最亲密嘅圈子先至会见到嘅嗰个面貌。
1: 哦，你真系会中意一个男仔系咁样等待佢嘅 message 嘅？
0: 我觉得我真系会咁噶。我谂我偏向系。真系几少女心啲噶，
1: 嗯，所以当有中意嘅人嘅时候，对住佢独立地就会有呢个模样啦。
0: 嗯，我觉得系噶，但系我唔知啊，我就好想知道，因为其实我以前即系最初头咁样认识一个人，然后好心动嘅嗰时咧，其实系未有 IG story 嘅，
1: 嗯，
0: 即系嗰阵时系玩 Snapchat 嘅，即系储火储心咁样。咁，我觉得啊，而家已经即系个时代有啲唔同咗啦，即系大家都系睇大家嘅 IG story 去了解大家嘅喜好啦，然后可能 like 下啦，或者复下啦咁样。咁我就想有一首歌，其实系比较贴合翻而家嘅呢个模式多啲咯。
1: 歌曲就我哋一阵会去听啦，那个 MV。V 又好 sweet 啦，个造型亦都几特别啦，嗰个卷发嘅造型啦，咁样卷发造型嘅位置度好多 pops 嘅，咁MV 上面有冇一啲嘢系你自己加入嘅元素嘅咧？定系都交晒俾团队嘅咧？
0: 其实唔系噶，其实系我一收到呢首歌嘅时候，我已经剪咗一个我觉得心目中 MV 嘅一个 vision 出嚟，剪咗一个 version 俾导演。然后同佢讲，我想大约嗰啲色通啊，或者我想有呢啲 graphic 啊，或者系我想个感觉系似啲乜嘢，我系有讲得好 detail 嘅。然之后，因为呢一个 MV 团队其实都系让路嘅 MV 团队啦，所以 overall 好似已经慢慢熟习咗大家，所以我就变相可以好诚实同埋好大胆咁样讲我想要嘅嘢，咁团队都。即系 present 得好好咯，我觉得。同埋，我觉得最重要就系，我觉得今次有啲唔同就系，本身咧，我系想个 MV 有男主角嘅。
1: 嗯。
0: 咁团队就觉得啊，冇啦，不如多翻少少你自己一个人嘅嘢好啲。咁然后佢哋就帮我整咗个 AI 嘅男朋友出嚟。
1: 啊，好靓仔啊！
0: 我想讲 A， 佢本身整嗰个咧，其实有啲似孔刘嘅。咁但系我就其实唔系真系好中意孔刘呢啲 type 啦，所以我就同佢讲话，可唔可以整一个？许光汉成男柱克成朴宝剑嘅 version 嘅男仔出嚟啊，咁最后就 gen 咗而家呢个男仔出嚟。
1: OK， 系你心目中嘅靓仔样算唔算？
0: 系算，我仲帮佢起咗个名，佢叫 Sean。
1: Sean，
0: 我有同佢哋讲得好 detail， 佢喺即系佢嘅喜好啦，佢中意做 gym 啦，佢中意煮饭啦，然后佢嘅皮肤系黑黑实实啦，然后佢个头发嘅发型大约系点啦？我其实都讲得好 detail 俾导演听嘅，越讲越多啊！本身话，其实你哋发版得噶啦，但系最尾当佢哋问起我嘅时候，我又觉得更加贴合我嘅心意都冇乜所谓，
1: 系啦 ，gen 出嚟啫嘛，
0: 系啊 ，gen 出嚟啫嘛。之后同埋佢打波嘅，然后有养狗嘅，仲要养金毛嘅。
1: 哦 ，OK， 即系有埋啲性格喺度嘅，
0: 系啊，有晒性格噶，
1: okay
0: 哦、即系成件事会立体啲。同埋，我觉得拍 MV 嘅过程都好开心嘅，因为。同佢哋因为熟咗咧，我变相好放心啦。我系瞓着咗几次噶，喺个、
1: 真系睡房咁样。
0: 系啊，真系睡房嚟噶嘛，所以就觉得好自在咯。我觉得
1: 咁系咪 based on 你喜欢嘅睡房形态去 set up 咧？
0: 系
1: 唔系真实嘅睡房，但系系你想拥有嘅睡房？
0: 都系嘅，
1: 都近嘅。
0: 近嘅，我同佢哋讲，我想浅粉红色嘅。
1: 嗯，你本身自己嘅睡房都系浅粉红色？
0: 唔系，但系呢个系我理想里面嘅睡房。
1: 嗯、
0: 我谂达人大咗又觉得唔一定全部嘢都粉红色嘅，但系细个有一段时间真系，其实我而家都专登配合翻个主题，着咗粉红色嘅恤衫、粉红色嘅水杯，但系本身我都几中意呢只颜色嘅。
1: 嗯，
0: 所以就系、是、其实呢个 MV 就系、是。加埋首歌就系展现一个比较童心啲嘅我自己咯。
1: 嗯，咁真实中啦，你间房有冇一啲哦你好中意买或者好中意储嘅嘢嘅咧？
0: 哦，我其实系好中意 Care Bear 嘅一只卡通人物
1: 熊仔。
0: 熊仔，其实我本身冇话去到好中意嘅，我嗰阵时系喺韩国。首爾的時候行街之後見到，我係好 specific 有一個 type 嘅 Care Bear， 我好中意，我好中意嗰只 Care Bear 隻眼咧係閃靈靈嘅，但係佢有分泰版啦，
1: 大隻啲嗰個眼仔，
0: 係啦係啦，佢係要閃靈靈嘅，佢有分好多唔同國家出嘅版本，但係我係最中意韓國嗰個版本嘅。
1: 嗰個版本
0: ，yes， 但係之後啲 fans 知道我中意 Care Bear 咧，我而家就變相儲咗超級多， 好似全间屋都系，
1: 而家成间房都系啦，
0: 真系成间房都是，
1: 因为有 fans 送嘅，又有自己买的，
0: 系啊，我而家已经唔买啦，
1: 嗯，
0: 因为已经有
1: 太多啦，
0: 系有好多，同埋佢哋都会真系拣一啲我中意嘅 version 俾我咯，即系佢知道我有睇 Stranger Things 之后，又会专登买一啲有联成嘅版本嘅俾我、啊，所以我就觉得太好了。
1: OK， 咁Karina 自己又有冇本身一啲中意买嘅嘢咧？即系除咗 Care Bear 之外，
0: 我好中意买衫噶。
1: 嗯，
0: 我近期咧就嚟斩手就系咁滞，因为我最近真系
1: 点样啊？
0: 好似癫咗咁样咯，成瘾咯，直头觉得我日日都喺度睇紧有啲咩衫。
1: 因为网购好容易啊。
0: 其实我是不喜欢网购的，我喜欢看实体铺、但香港其实可以行街的地方越来越少了、即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喜欢欧美 style 的感觉的、我就觉得不是很有得选，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网购为主咯。
1: 跟着然后就开始按下按下、今天又按一件或者放落购物车，
0: 好恐怖、
1: 连续几天这样，跟着然后就储齐了、个购物车免运费了，跟着又买了，还是怎样呢？
0: 就是他那么衰咯，就是要储够那个数先送呢，因为我都看外国网多的、你可能英国美国 send 来呢都不会给你买一件就可以收工的嘛、所以就越买就越多咯近排。
1: 所谓欧美系的服装你自己怎样样呢，即是、外套啊 ,top 啊定是什么呢、
0: 我想我什么都会看下的、我最近就是买了一个叫做 Jade London 的牌子、我不知道、即我其实纯粹我 swipe 到、近排可能有些韩星穿着这个 brand， 我去及下有些什么很喜欢，或者是我其实近排都有留意一些 accessory， 即是可能太阳眼镜、或者秋冬又会戴下帽、或者是、丝袜、不同颜色的，即我觉得女团、同时间都是同、即女团呢啲嘢又要花巧啲嘅，又唔可以成日著埋啲一模一樣嘅衫，咁、所以我都成日去睇唔同嘅衫咯。其實、
1: 即係都會買一啲其實係做嘢用嘅衫嘅。
0: Yes， 一定會。
1: 因為好多時候真係做 show 嘅時候，可能啲衫係 styling 姐啊、公司搞掂噶嘛。
0: 一時時咯，其實
1: 係。但係當然女團好多時候你要出嚟，例如見人嘅時候就係著自己衫啦。
0: 係都有嘅。
1: 成人咁開始戒未啊？成咗几耐啊？应该话呢个人
0: 唔得啦，真系使得太多钱啦！我已经开始节制，我同自己讲话，我今个月咧真系唔好成日嗌外卖，因为我哋去装头嘅时候咧，其实有时都会嗌外卖嘅。我哋咁，但系我就觉得，我谂我要开始即系。
1: 我以为你控制食嘢系好劲喎，
0: 我调转噶，我系好中意食嘢噶，
1: 所以你就用运动用。
0: 我都唔系好运动噶。
1: 你好 fit 喎，但系
0: 睇落好似好 fit 咁，但系我其实唔系好做运动，我其实都要做翻运动啦，因为做运动咧会令到我冇咁容易受伤。
1: 哦，都系，
0: 即系啲肌肉 firm 啲或者系有力啲就会冇咁容易伤。
1: 你哋都要经常性跳舞噶嘛？
0: 都系嘅，但系其实我觉得跳而家啲编舞咧，跳到惯咗咧，就其实冇咁攰嘅，系纯粹如果跳啲新嘅嘢就要练翻咯。
1: 咁我哋呢一 part 讲住咁多先，因为呢个时候呢我哋就要进行 back check 嘅呢个短片拍摄。喺广告时间，我哋拍完之后呢，跟住翻嚟我哋就睇下你个袋入边有啲咩，再同大家倾下。
0: 好。

0: 下昼4:48。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受伤过后，抱持希望，唔好因为经历过伤心事就放弃，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Chantel 姚作菲新歌《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以全新曲风为爱情打气，让你重新相信爱，亦唱出佢成长后自己对人生成长嘅谂法。

0: 卓飞全新派台作品《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1: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2: 装修只惊漏水，无论外墙渗入定系楼上漏落嚟，开工时一定要及早根治，咁样入伙之后先至可以安枕无忧。
1: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你写华富一号，写个过程是怎样？
3: 其实你度身订做给一套电影，当他有一个已经拍好了演员给你见到，还要有歌手好可能在这位的时候，其实首歌好像自己会
4: 影成了形。

0: 系啊系啊，我反而比佢自己散发出嚟仲好啦。既然都咁多气氛嘅嘢载住咗埋嚟啦，
1: 当呢首作品出现嘅时候咧，我觉得只歌有少少嗰只嘅淡淡然咧，反而系啱啱好啊，我觉得。
0: 咁个片尾曲食咗个咁嘅故仔落肚之后咧，其实完我真系唔能够再好激动啦。
1: 嗯，
0: 我可能要静翻落嚟。
1: 嗯，
0: 咁将个 demo 拍落去就好似诶系咁嘅，即系好似个结构自己照顾咗，唔使谂其他嘢。
1: 系系。
0: 咁加上梁柏坚嘅嗰份词亦都系好浓郁啊。
2: 如你再次听到吗？如你再次请归家。星期二下午5-7，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一个乐
4: One Music Corner，
5: 紧贴社会。直擊18區大小事。
6: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靜啦，係對於唔同類型嘅騙案都適用。突然間收到假客服話有錢回翻俾你，你就應該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驗證一下先。阿女話要我過錢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邊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傾一傾先，定一個防騙暗號同你嘅親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幫到佢哋用一啲簡單嘅方法咧去核實對方嘅身份。
5: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7: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8: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9: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9: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0: 继续有 Carina 喺 Spy the Man， 我哋讲买嘢啦。喺广告时间咧就去睇咗你个袋啦。大家想睇呢条片嘅话咧，可以去 Metro OK KOL 嘅 IG 嗰度咧就睇到噶啦。好简单、
1: 啊。系啊，其实我唔系一个带好多嘢出街嘅人嚟噶，除非有时做嘢啦。如果做嘢嘅话咧，我就会带一个直发夹出街咯，成日都。因为我个头咧，即系香港好潮湿啊嘛。你出咗半日街咧，我个头已经直晒噶啦。所以如果要拍嘢，我就会带住嚟。再夾咯，
0: 即係到咁上下，可能中間有空檔嘅時間就去夾一夾咁樣，
1: 係啦，
0: 都係好注重自己嘅外表嘅，
1: 係啊，都注重嘅，因為要上鏡啊嘛。有時如果走幾場嘅話，同埋我咧點解近排裝得少嘢啲咧？係因為我 feel 到我嘅膊頭近排唔係好好啊，我 feel 到我而家50斤咁樣。
0: 乜嘢啊？廿几岁女你做乜嘢？你讲
1: 咩？因为我 feel 到我而家成日系咪玩电话啦？可能大家都市人都要留意一下自己嘅体态，即系有啲乌龟颈啊。然后同埋我可能长期咧都拎一个好重嘅袋，乜、都塞晒入去，然后又可能攞多套衫咁样，咁、就变上好重啦。我就成日都觉得个膊头同埋条颈好唔舒服，所以我而家就尽量咧可以轻便嘅时候咧就唔好攞咁多嘢咯。
0: 嗱，我系听都讲下啦，袋入边咧有银包啦，有你嘅眼镜啦，我见到
1: 系
0: 最大盒系盒眼镜啊，那个眼镜好细嘅。
1: 其实佢本身有两副入面嘅，唔知点解得翻一副啊？打开嘅时候可能漏咗。
0: 即系你
1: 带
0: 咗
1: 两，
0: 你带两副嘅本身系。
1: 即系我平时会有两副，一副可能系茶色，一副就可能系黑色咁样，有得俾我随意转换。但系啱啱打开就发现原来得一副喺入面。
0: 系啦，咁有呢个补妆嘅，好简单，两支嘅啫。
1: 其实我。是我平时会有粉饼啊，或者会有啲阴影啊，都喺度。但今日就
0: 简单啲，
1: 系啊，好简单。
0: 咁就冇咯，跟住你个袋就冇嘢，同埋你有支水咯。
1: 系，
0: 但支水你唔会摆入袋噶嘛？
1: 唔会啊。
0: 系啊，但你劲大个袋入面极少嘢。
1: 因为我本身而家呢件衫，我出去就一定唔会着住，咁我就会塞入去。
0: 啊，即系外套，你讲紧而家着住
1: 系外套，
0: 粉红色外套，但系大家都可以去到我哋节目嘅 I G 嗰度睇到，今日 Carina 嘅粉红色造型，因为就配合翻首新歌啦，咁样，咁就平时自己出街做嘢都好，都系咁简单噶啦。
1: 我都唔系一个真系带好多嘢出街嘅人嚟嘅。睇下几时做嘢就真系争好远咯，就真系会带超级大个袋乜。即可能带多一对拖鞋，或者带多一对鞋。即系有时如果着高踭鞋做嘢，我就一定会带对拖鞋，方便我换嚟行，或者系换套衫，或者其实我平时会有帽同埋有口罩噶。我完全唔知点解我今日个袋系咩都冇，因为其实有啲赶住出门口。
0: O K，
1: 咁所以咧就嗰啲啊算数啦，唔紧要啦。
0: 你系每一日都会换袋嘅人啦，定系呢个袋今个礼拜用就今个礼拜用，跟住到 weekend 先换咁样。
1: 我是偏向那天决定的，如果是做事的话，我的袋几乎是不会太转的，因为我很烦你将所有东西移去另一个大袋，我就很少转。但是如果是即是不需要拿很多东西的日子，那我就经常换袋的了。
0: OK, 还有你即是牌子上，我们不讲 exactly 什么牌子，但是你会不会有即一些偏好，即例如你今天带了 M 字头这个牌子，那我见你眼镜又是啦。你个袋又系啦，咁样咁都系，同埋颜色上啦，你自己系有冇特别偏好嘅咧？
1: 我有噶，即系我唔系一个好中意，例如我对耳环系呢个 brand， 然后我手袋又系另一个 brand， 然后即系我会中意着啲差一样嘅嘢咯。即系如果我嗰日系着某一个牛仔裤嘅牌子，咁我就唔会。转第二样嘢，或者系我唔换 Nike 袜再加 Adidas 鞋，我偏向中意啲嘢系一 set 咁样嘅。
0: 明白明白，即系今日见到你个袋同埋你个眼镜都系同一个
1: match 咗嘅，
0: 系都系 match 咗嘅，就系其实都系有你自己嘅偏好喺入边嘅。
1: 系嘅，都有嘅，都有。
0: 啊，欣赏。因为我都是
1: 我真系噶，
0: 我都系我唔得嘅，我唔得嘅。即系头先讲话两个运动牌子鞋同袜唔同咧。我搞唔掂啊！我搞唔掂啊！即系唔知点解有种自己唔舒服噶，即系个身
1: 好似冇咁整齐咁嘅感觉咯。但其实我唔系一个好整齐嘅人嚟嘅，我都系一个好舐啡嘅人。纯粹喺呢啲位置上面，我就多数中意追啲一样嘅 feel， 和谐啲。
0: 我都明嘅，我个位置都系好唔整齐嘅，但个人都系要有呢啲嘅固执。所以了解咗今日了解咗 Carina， 大家留意你新歌啦。咁啊，想睇我哋今日嘅片嘅话，记住去我哋嘅 IG 啦。今日多谢晒 Carina。
1: Thank you。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午5点。

0: 而家由余国平报道新闻。中国大幅上调日本人赴华签证费用。中国驻日大使馆发布通知，自下星期一起调整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大使馆官网显示，调整前日本公民赴华单次签证费2250日元，折合大约114港元，一年多次签证是7500日元，大约381港元。调整后费用大幅增加，其中单次签证增至16750日元。折合大约851港元，一年多次签证就加至50250日元，大约2550几港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调整签证费用时强调，是根据对等原则作出的安排。日本自7月1号起将外国人单次入境签证和多次入境签证的费用由原先的3000日元和6000日元分别上调至15000日元和30000日元，是日本48年以来首次加签证费。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周六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连续第三年举行会晤。他说，中方愿同印方一同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就中方对金砖会晤的期望，毛宁说，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而在今次会晤中，他说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本港在绿色金融有三项环环相扣的优势，包括强大的数码基建设施、稳健的分类目录体系，以及充满活力的生态圈，汇聚创新者和金融机构，有助引导资金精准投放在绿色项目。金管局未来将继续串联这些元素，由试点变成规模。余伟文在香港绿色周的活动上说，本周公布的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第 2B 阶段原型是重要的里程碑，为市场提供实用分类工具，界定何为绿色活动，防止漂绿，引导资本投向真正有影响的项目。几个月前亦公布金融科技推广蓝图，为银行业负责任地推进金融科技应用提供清晰的路线图。他提到，商业数据通推出至今，促成超过100000宗贷款申请及审查，估计涉及融资总额超过900亿。商业数据通可以帮助金融机构追踪供应链以及计算碳排放，让绿色和可持续资金的部署更加精准。深水埗宇宙街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搭棚工人怀疑失足，从大约7层高的天台堕下死亡。事发在早上11点几，该名50岁男工人连同狗臂架从天台堕下，跌落后巷平台，头部重创昏迷，由救护车送到明爱医院抢救，最终伤重不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到医院了解事件，他说死者是三判工人，事发时有佩戴安全带，期间怀疑石屎松脱，导致连人带狗臂架堕下。又话死者同太太育有2名成年子女，系屋企嘅经济支柱，希望大判、二判或者直属雇主为家庭提供善后安排。佢又话涉事大厦早前收到怀疑漏水嘅投诉，今日早上8点几开始搭棚进行检验，大厦墙身有石屎剥落，即使钉咗狗臂架亦都唔够稳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
1: Music on board。
2: 一行三娘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2: 传统化疗容易引起副作用，相比之下，现今的标靶药有什么优势？不同世代的药物在安全性上面有几大进步？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之讲解新一代标靶药的药理和安全性。
3: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4: 清姐点醒你，
5: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4: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3: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主持余家强。
1: 我的余生好多嘢想做，我是谭耀文。
2: 我哋今日嘅嘉宾就是谭耀文啦。
1: Hello， 大家好。
2: 可惜大家见唔到啊，谭耀文今日嚟到新城嘅时候咧，系好热闹嘅。佢有好多同事咧都出去接佢啦，出去接佢啦，咁就即刻，尤其是啲女同事就跟埋一齐出嚟。突然间好多人接你，你有冇留意啦？而家出边都有个喺度望下望下嘅。
1: 多谢大家。
2: 好受欢迎喎、啊、呢期。
1: 你唔讲呢期好啲，
2: 唔讲呢期好啲，唔系呢期点解咧？因为呢期咧，你就真系忙于借票啦。
1: 呢期系比较忙，
2: 接连出咗两个作品，一个就系电视上面大家一齐睇到嘅，一个咧就系一套口碑好好嘅电影。
1: 系
2: 呢啲唔系自己计划出嚟噶嘛，即系我就要咁样样双龙出海。
1: 呢、這个巧合咧，系我又令我谂翻起1999年，又系、同一个月里边一套电视剧上。那套就叫做《中橫四海》
2: 啊、
1: 都同一個月咧，即係下半個月咧，就上一套電影，就叫做《野獸刑警》。
2: 哇，
1: 係啦，咁啱啱就係、
2: 是、即係1999年真係難忘啊！所以真
1: 係係啊，嗰次係好難忘嘅，嗰次好豐收嘅，今次都唔錯。
2: 有時啲嘢就係咁，姑且係咁樣樣做，但係累積到一下就一齊爆發出嚟。
1: 有時我嗰啲 timing 唔好嗰啲，你哋又睇唔到嘅啫。
2: 例如
1: 啊，呢、這個幾得意，因為譬如有啲戲咧，應該係即刻拍完要上嘅。即系可能半年上就差唔多啦，顶笼啦。如果你再过半年咧，欧咗噶啦。好多呢啲例子咧系过咗噶。譬如喺你最好嘅时候，或者你嗰排 exposure 都好好，或者你做咗某一件事，令到你嘅人气好啲。咁如果嗰个时候嗰套戏上嘅，系咁就啱好啦，系咪？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出唱片咁噶嘛。喺出唱片之前，一定要做定一啲嘢，预计喂。啊，余生
2: 系宣传大计，
1: 我访问几时出家？
2: 宣传大计
1: 系咪我哋要争奖啊？
2: 可惜人算不如
1: 系啦，几多月出啊？咁样啊，啱啦，12月哦，系咯，咁我就唱片公司就有部署地12月出。
2: 系啊，你又真系讲得啱，好似以前系有部署啲嘅，而家就好多人算不如天算，或者索性唔算嘅。
1: 而家最好嘅安排就系冇安排啊嘛，就系冇得计算，真系冇得计算。
2: 你咁讲系，我就记得啦。既然系都上咗画啦噶啦，咁啊讲得就系呢个陶玉兄弟啊，好记得噶。好似无论一同埋二就
1: 系。
2: 一嗰陣時就係疫情，中間好翻少少，到二一上嘅時候又疫情。如果我冇記錯，就係咁樣樣嘅。係
1: 啊
2: 係
1: 啊，一係打風啊咁樣，開工就打風啊，一個月裏面拍十幾日戲，但係打足十幾日風咁嗰啲，即係好多時都係咁噶啦。
2: 仲在唔在意得失嘅咧？真係講真，呢啲咁嘅得失，
1: 冇以前咁在意。我唔敢講完全唔在意，但係我覺得係唔應該。
2: 我試下咁樣樣講啦，因為大家都發現咗出嚟，亦都有人報道過啦，就係、呢一屆金像獎個提名。一公布咗出嚟，喺阿譚嗰個社交嗰個頁面嗰度，你就寫咗四個字，就係、心灰意冷。啊，呢個真係好難忘。
1: 冇啊，
2: 即係一定要係咪一定要講冇嘅啫？
1: 冇啊，唔係一定噶。
2: 嚇、
1: 係咯。
2: 咁嗰下嗰四個字係為咗咩噶？
1: 咁啊，真係好多朋友關心喎。
2: 係啊，
1: 我以後都寫多啲先。无端端写多几个字，抒发下情绪又唔使咁认真嘅，即系多谢大家关心咯。
2: 系，同埋嗰个，我觉得你有趣在就系你个高潮嚟得好快，即系浪接浪，个圈里边好似真系唔容许去留恋太多嘢，或者去睇翻过去嘅嘢，因为跟住落嚟就已经有好多新嘅作品。
1: 努力做咯，因为其实好多新嘅作品都系可能会变旧作品噶。而家上一套戏咧，可能要等几年噶嘛。
2: 最长系边？
1: 即系譬如我《风再起时》，我等咗6年啦。我哋
2: 都市传说嚟噶。
1: 系啊，系啦、啊，咁啊，《风林火山》都系啦，不过我冇份嘅。好多例子系咁样啦。咁所以你话根本都冇得担心嘅，好多嘢都唔到我哋控制。但系只不过最享受而家就系做好即系、每一刻嘅自己咯。
2: 喂，其实我好奇嘅，点解系会系咁嘅咧？我记得以前即系80-90年代，即系你出道嗰个年代咧，啲嘢咧系冚冚声嘅，即系赶住出集嘅，一做完就差唔多即日先就要上画播出嚟噶啦。点解而家啲戏就会系咁样样？可以容许摆咁耐嘅？
1: 唔系容许，系过好多审啊嘛。咁所以可能呢度等耐咗，亦都。疫情嗰時間啦，亦都等咗好多，即係好多片風係唔同咗啦。即係好多大家睇到好多近年嘅合拍片咧，個成績都唔係好理想啊。嚇，咁嗰啲合拍片就要等好耐審咯。疫情前嗰啲審批咁厚，睇下邊份好彩啲攞嗰份出嚟，睇嗰種仲要冇問題先至符合佢哋嘅好多嘅周邊因素啦，地方嘅要求啦，咁先可以俾一個上映嘅審批你啊嘛。
2: 讲起合拍片，阿譚嚟到而家系咪算唔算系将个基地翻翻嚟香港咧？
1: 其實都在2012年裏已經逐漸拍翻多啲港產片翻嚟，其實都冇斷過嘅。就算拍緊內地劇嘅時候，我都有拍少少翻嚟嘅拍電影。
2: 嗯，
1: 譬如《救火英雄》啊，
2: 係
1: 啦，《衝鋒車》啊，嗰啲都喺嗰段我喺忙緊內地嗰啲電視啊、電影啊之間，都係抽時間翻嚟拍嘅。
2: 頭先都聽你講話，今日就係喺屋企出嚟。去整下吉他咁啊，跟住錄完我哋呢個節目，可能都係翻翻屋企。呢啲即係終於有翻啲家庭生活，呢件事都幾令人羨慕。
1: 不嬲都係咁嘅，我好多人誤會我係喺大陸住嘅，我話冇嘅，我從來都喺香港住。家庭嘅温暖我係一路享受到而家好耐嘅。
2: 即係一拍完就飛翻香港。
1: 係啊，同埋有時係可能太長拍劇集，我就中間譬如拍兩個禮拜啦，咁我就請翻三日假翻嚟香港陪陪啲仔女，因為嗰時仲好細個啊嘛，仔女。
2: 咁成長嘅時候係好重要嘅，
1: 即係個人咧日日拍嘢咧，個人 roll 到部機都滑曬乾曬。
2: 過往累積嘅嘢，有時真係好難去計算出嚟。呢排你有一隻歌好 hit 翻嘅，係叫做《悠長假期》。呢样嘢冇得预计啦，话连呢样嘢
1: 历史耐咗嘛，可能啊，拖嘢俾人哋抽翻出嚟，啲巧合度会高咗，密咗。
2: 嗰阵时系点样录呢只歌噶？
1: 嗰时系因为呢套剧好 hit， 咁我哋唔知系个监制拣咗呢首歌，以前系兴攞 cover version 噶嘛，咁啊攞咗呢首歌，咁就直接就填词人就写《悠长假期》，跟住我又冇乜其他意见。加分詞啊！李敏姐，
2: 嗰陣時有冇睇過套劇先至唱？
1: 睇咗，嗰套劇係我同我太太嘅定情。
2: 所以我咪就係想問你啲嘢咯。有數得計㗎，嗰個年代真係我哋嘅青春歲月嚟嘅。
1: 嗰時係啱啱興起啊嘛，嗰時未有日劇呢樣嘢，哇，好寶貴喎！日劇嗰樣嘢真係拍得好好嘅嗰時。
2: 即係好配合到你話，就係你同你太太嗰個年份上邊同個劇情。
1: 我哋係之後嘅，我哋係 Love Generation。就唔係悠長假期，
2: 戀愛世紀
1: 係啦係啦，即係從龍子木村嗰套，嗰套我哋就誒咩借下碟嚟睇下咁樣，咁
2: 借啲耳啦。

0: 啲共同话题，
1: 究竟系你借俾佢定佢借俾你？
0: 佢借俾我咯，
1: 佢借俾你嘅。
0: 关键系我问佢借啊嘛。
1: 你问佢借嗰下紧要啦，
0: 梗系啦。
1: 有一个文学家曾经讲过嘅，借书好重要嘅，因为一借一还就起码见两次，咁啊，乘机表现下自己嘅品味。
0: 咁咪分开嚟借可以咯，五集五集咁借，咁咪可以见几次？五四中二十，
1: 咪咯，
0: 二十集，起码
1: 又可以讲下剧情。呢个恋爱咁就。淨係唔好話戀愛啦，個婚姻都差唔多走咗四分一世紀啦。如果即係你講起戀愛世紀就，
0: 不過我都好想再重新做過呢首歌，即係想再 upgrade 翻嗰個 music 可以新啲，錄多一次都冇錯，或者揾咗寫過另一份詞，
1: 即係所謂餘生對話就係、是、啊，有冇啲乜嘢好想做翻？唔使一定好抽象、好偉大嘅，哪怕係一啲就係咁簡單嘅嘢。
0: 好簡單啊！我做緊只全新嘅歌，而家填詞噶啦。音乐部分已经做咗一半嘅啦，咁就仲等紧歌词。
1: 中意电视嘅谭耀文，中意电影嘅谭耀文，但大家唔好忘记谭耀文系一个歌手嚟嘅。我呢度讲个故事先容许我，就是、我有个朋友，应该佢系细细个同我哋差唔多年纪，佢就喺度看档吓，看间嗰啲电器铺。你知嗰啲电器铺唔系真系卖电器啦，就通常卖啲无线电啊、影音啊、咪咁。我有一日咧就见到一个，后来佢先认得翻呢个应该系谭耀文嚟嘅，就系嗰阵时可能应该参加咗新秀，但又未正式做歌手嘅时候。佢嚟买咪，喺度拣咪，跟住咧佢就好记得你一句说话，话嗯呢支咪咧，我第时做歌手就会啱用。应该唔记得，
0: 唔记得。
1: 但系呢件事应该好接近，
0: 但我相信系我，
1: 因为嗰个真系你嚟，
0: 系
1: 好有
0: 语出惊人嘅。
1: 我又
0: 未经大脑就讲，
1: 我个净系觉得你好有决心咯，即系有一样嘢你已经谂定，嗯，我要做到啦，于是我就要去买定支靓咪先。
0: 好彩做到啫，后尾吓。
1: 呢个系咪都系你嘅性格？
0: 我谂系啩，我都好多决心嘅。咁、譬如走咗几十年，落到嚟而家都仲喺呢个圈，咁都应该好多决心先可以仲喺度嘅。
1: 喺呢度咧，就同啲年轻嘅朋友解释下啦，就系谭耀文虽然都系叫做选秀出身啦，但系同而家嘅选秀出身有啲唔同咧，就系而家嘅选秀出身可能已经自细就已经有学校去学嘅，学下点样唱歌跳舞咁。但系谭耀文嗰个年代，差唔多系真系无师自通噶，你算系。
0: 嗰時都有學嘅，不過我冇錢學啫。咁我哋窮啊嘛，咁但係靠天分咯，睇電視啊。嗰時我十六七歲有去 disco 嘅，
1: 落 B 嘅。
0: 我唔記得係咪十八歲以下先。
1: 誒，當咗唔係先啦，
0: 因為我比較生得高大啲，我好細個就已經生到五尺七寸啊、八寸咁。
1: 即係冇人查身份證嘅。
0: 係啊，咁嗰啲好健康嘅又就跳舞咯。咁我記得我成日都係喺舞池中間。被围住，
1: 你僆仔嘅时候去跳舞嗰个年代，系咪即是人哋话咩落啲会见到陈百强嗰个年代嚟噶？
0: 都系啩，
1: 有见过。
0: 咁嗰啲系有钱啲嘅，
1: 哦，
0: 要去到中环嘅嗰啲，
1: 哦，
0: 系啦 ，Danny 嗰啲喺九七啊，
1: 哦，
0: 兰桂坊嗰啲 disco 嚟。
1: 咁你去边间？
0: 未入行之前就喺荃湾啊。
1: Okay,
0: 尖沙咀都有嘅 ，Canton 都有嘅，尖沙咀好純粹啦。咁啊，跳舞咁啊，好投入，好中意跳舞。我諗下，我好中意音樂啊，即係砰砰聲咧，幾乎聽到個耳仔都壞嗰啲人。
1: 我好中意嗰啲年代，我哋係好無師自通嘅。
0: 係噶，
1: 你頭先講話喂睇，你可以話嗰陣時冇嘢睇，啊，梗係冇而家咁多媒體睇。但係嗰陣時啲嘢好好睇。哇！睇 Michael Jackson 跳舞，
0: 好多種類咧，有 Michael Jackson 啦，有break dance 啦。譬如我一班朋友咧，係玩 break dance 噶，咁我亦會跟佢哋學咯，即係咁樣點樣喺個地下轉啊，
1: 哇！
0: 嚇點樣好似條蛇咁，喺地下趴喺度會喐嗰只啦。咁好多呢啲嘢學嘅。咁嗰時我哋有個 group 就係一齊 group 埋一齊玩啦。咁就俾雜技團睇中咗我哋啦。
1: 哦，原來係咁樣樣先。
0: 係啦，係啦，我同班同學跳舞，咁跟住佢哋就睇中威哥嚟，因為。同學啲同學嘅 common friend 咁樣就係原來係喺成日出入電視台啊，出入另外香港藝能界嘅市井
1: 新動力啊，新動力啊，
0: 即係哇好哇好正喎，即係我哋好喎，有機會去玩下啦。咁佢哋又見到我哋呢班即係蛙鬼扎扎跳嘅，啱曬啦，咁生猛係咪先啦？有得玩唔使俾人工都得啦，呢班有
1: 人工嘅，
0: 係啊，開頭冇嘅，但係學咗先嘅都係。咁梗係冇呢個七小福咁辛苦啦，咁即係都係學足咗啦，咁好良心嘅，頭佢哋都會俾翻啲少少人工我哋嘅。
1: 咁喺邊度表演啊？
0: 徐小鳳嘅海城演唱會啦，
1: 哦，
0: 哇，小鳳姐演唱會喎，去喎，咁啊，咁我哋就負責喺後面做一啲動作啊，咁樣嘅，咁啊學好多嘢，
1: 除咗做跳舞，係真係有
0: 雜耍嘅，但係嗰啲雜耍已經係進化咗，唔係嗰啲好江湖賣藝嗰啲啊，係配合舞台藝術嘅。
1: 我就淨係睇資料，我就以為你即係轉。
0: 即譬如咧，而家喺大坑咧，每年咪有個火龍節，即係。
1: 冇火龙，冇火龙。
0: 咁我哋嗰时。

0: 球场嗰度练。
1: 咁几时真系已经有呢个决心吓、啊，真系要以成为一个歌手吓、啊，或者成为一个艺人去做目标嘅咧？
0: 因为我始终我系中意唱歌嘅、啊，即系我发现我自己唱歌其实都唔系嗰阵时啦，应该系十二三岁就已经知自己中意唱歌。
1: 啊、即系嗰阵时嘅表演就当然系以动作为主啦，但系其实中意嘅就
0: 系
1: 唱歌。
0: 系啦，咁嗰时即系点样中意我又讲得记得嘅，又系我有一次十二岁嘅时候，就跟阿妈去剪头发喺街市侧边嗰啲巷嗰度，嗰啲上海铺嗰啲凳咁样咧，即系街边嗰啲啦，你嗰啲系嗰啲年代噶啦，你冇系啊，未够高添，好似喺嗰两个 iPad 咁再剪一块木板俾你啊，僆仔。咁坐上去先至对得到块镜啊嘛，如果唔系师傅都唔通你剪一粒咗落去。咁嗰阵时咧就听到叶德娴嘅一首歌，就叫做《星夜星星结
1: 痴》。啊，倦
0: 啊倦，哇！听到我
1: 即系后来你阿妈啦，呢、這个
0: 系、就、啦、
1: 是，你个做衰仔啊！
0: 咁听到阿妈我就喊啦嗰只，咁我就觉得我喂咩事咧？系啊，我喊咯。十二三岁，我唔知系咪做错嘢啦，定系冇交功课啦？嗰排即系佛流堂啦，我唔记得啦。总之我觉得好 guilty 啊！听完嗰只歌，
1: 但系听完之后就好有感触，
0: 系咯感触，咁我就喊，咁我就觉得啊，我都应该系开始发现自己有啲感性嘅一面啊！
1: 嗰只歌系有呢个魔力噶，
0: 系嘛？你都醒个嘢，
1: 谢贤同阿冯宝宝做老人杀手嗰度，
0: 系啊系啊系啊，杀手的黄昏。
1: 其实阿宝宝姐冇乜点演嘅，佢就系唱咗只卷啫。
0: 嗯，
1: 间戏院系大家静晒，然之后有人听到有啲饮泣声。
0: 系啊，
1: 嗰只歌系可以咁直接嘅。
0: 系啊，所以嗰次我之后就觉得自己系应该唱歌。呢、這个就可能兜咗一个大圈之后，先至还原翻原来我系一个中意嗰种怨曲嘅人嚟嘅。但中间我走咗去唱呢个悠长假期，
1: 中间又过咗一个悠长假期啦。
0: 系啦、啊，跟住又僵尸奇甲啊嘛，
1: 系
0: 啊，有圣斗士星矢啊嘛，咁好多呢啲要 serve 个 market 嘅。
1: 个过程都系有意义嘅。
0: 梗係啦，學嘢學嘢，咁係啦，去到嗰次唱翻長夜怨曲，就係因為真係遇到一個好黐線嘅監製，就係林敏儀大師。嗰時又可以攞《玉置浩二》好多歌啊嘛，攞 Polygram 攞好多 cover version 翻嚟，變咗就直情走火入魔啦。
1: 為你解悶，中唔中意咧？
0: 都中意。
1: 仲有就頭先都講啦，兜咗好多個圈之後，你都應該估唔到嗰十二歲喺度聽歌聽到喊嘅男仔，估唔到有一日。阿叶德娴会做咗你阿妈，
0: 都系啊，
1: 跟住仲要俾你害到鸡毛鸭血啦，呢个就系中横四海嘅剧情。
0: 系啊，咁所以呢个令我谂翻起今次《我们不是什么》同呢个剧集摆埋一齐同时间，我觉得人生好得意咯，有啲缘分系去上一次就系27年前啊嘛，
1: 99年头先我哋啱啱讲咗就系中横四海，
0: 系啦，
1: 联成呢个。野兽刑警，
0: 野兽刑警，
1: 野兽刑警。
0: 咁今次我们不是什么个即系最近嘅票房，
1: 呢个正义女神
0: 好好啦，个系啦个反应。唔知下次再一到剧集同一个电影同一时间一个月里边又系唔知几年后，
1: 可能嘘嘘声咧。可能今日嚟之前你话你走去整吉他，使唔使自己落手落脚到去关心个吉他？
0: 同琴行啲人学嘢啊，同佢哋沟通啊，咁佢哋又好人嘅，有咩攞嚟俾我整啊？咁样，咁我又要成就呢个恩惠，咁我又佢帮我整嘢，我又帮衬佢买啲嘢，咁有个好好嘅交流，我觉得，咁自己又可以学多啲嘢啊。
1: 系咪真系会做咗一首新歌？
0: 做紧噶啦，咁仲有歌词等紧咯。而家冇话为咗啲乜嘢话跟住演唱会点点点。当然我好想再快啲做演唱会啦。本来系有倾咗嘅七八月嘅时候，但我认为太急啦。我认为我想再做多啲新歌，先至再下次一次过推出喺新嘅演唱会度。
1: 好记得嘅呢个上年嗰个麦花臣
0: 系，
1: 星系座无虚席嘅。
0: 佢好感动噶，因为好多朋友支持咗我好多年嘅，无论传媒朋友啦，一啲圈中嘅朋友啦，咁都个个好踊跃嚟睇。
1: 我反而咧就听过一个意见，就话点解你唱咗咁多张国荣嘅歌，但其实又唔系唱咗好多嘅啫。
0: 我唱咗半只想你，跟住一只拒绝再换同无心睡眠，其实都系半只加埋都系 mat， 两只都系半只歌，即系 medley 嚟，就夹杂住 Anita 梅艳芳嘅歌，梅姐嘅歌。
1: 可能大家对嗰个年代嘅歌系特别印象最深刻。
0: 系咪有人 complain 我唱得好多咩？而家
1: 唔系 complain 啊，系话奇怪啫，系奇怪。
0: 点解咁奇怪？
1: 咁可能佢想你唱
0: 哦，我问下佢先，阵间
1: 应该问下佢，
0: 我问下佢先，
1: 好啦，既然讲咗咁多关于学习嘅嘢，有冇觉得话即系如果而家谂翻转头，有冇有一样嘢系你觉得成世人真系或者推荐俾人真系最值得学或者最难学嘅系边一样嘢？
0: 演戏系好难，有啲系天分啦，有啲就系你要传达表达到一个乜嘢人嘅角色系好重要，比较容易，但系你。

0: 要用你自己全身同埋你里面内心嘅经历去 project 出嚟，透过你自己所有经历又去同结角色，你每一次演嘅角色嘅结合融化之后，你再 project 出嚟。project 出嚟点令到人哋觉得好睇？
1: 系啦，好睇系
0: 啊。即系譬如话你啊，余家强你做你自己啊，得啊。
1: 咁我唔好睇啊嘛，
0: 你做出嚟好唔好睇啊？
1: 好睇啊嘛件事。
0: 即系譬如我比喻啊，即系谭耀文一样咯。你做翻你自己好唔好睇先？你梗系会人嘅，会觉得照镜都觉得有时会觉得自己哎呀呢度样衰啊，嗰度咩唔好啊咁。一样噶，你每次睇完咗个角色演完出嚟之后，你都梗系对自己有啲唔满意噶。即系话你要又喺度揾翻挖翻你自己有啲咩唔啱啊？
1: 嗯、
0: 你自己有啲咩唔妥啊？即系成日咧，演员就要系咁话自己。哎呀，你呢度唔得啦，你下次唔好啦。咁你就慢慢不断咁琢磨紧自己，琢磨到一个接近完美嘅你自己咯。当然冇完美嘅世界，不过就
1: 系
0: 话有埋角色本身嘅一啲俾到你嘅一啲特质啦，跟住你自己再修正你自己啦，加埋嘅时候就会比较接近完美咯。
2: 余生对话，余生对话。

0: 下午5:33。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0: 下午5:38。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动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3: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4: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主持余家强。
1: 我的余生好多嘢想做，我是谭耀文。
2: 仲有冇做美容院啊？太太，
1: 冇。识咗我之后就冇做噶。
2: 哇！识咗你之后就唔使做，几好啊呢样嘢。
1: 唔系咁啱嗰阵时，佢同佢家姐一齐夹粉开嘅，喺 Times Square 嗰度。
2: 系
1: 越开越多啦，咁其他竞争对手多咯就系啦。咁佢哋都觉得冇乜意思。
2: 哇！但系你都识讲啦，佢喺 Times Square 嗰度开噶嘛，即系佢应该本来都
1: 贵租噶，
2: 大字噶，你谂下。
1: 大字啫，咁你都要精神压力啊。咁我觉得佢太辛苦啦。咁我都劝佢唔好做啦，咁辛苦。
2: 嫁咗俾你之后就相夫教子啦。
1: 咪仲辛苦，仲辛苦过做生意啊。做太太仲辛苦，做一个咁嘅老公嘅老婆，艺人嘅老婆系好难噶。
2: 但你是一个好男人，
1: 咪想探讨下呢啲咧？
2: 系啊，但你是一个好男人嚟噶嘛？呢样嘢你认唔认先？
1: 但系好彩系咯，同埋一定要系咯，相对噶嘛呢啲嘢。你见到太太咁落力啊，咁全心全力去顾个家，咁你梗系会更加值得啦，即系你辛苦啊做出嚟嘅嘢。
2: 所以我头先咪咁在意问你，系咪而家个基地将个基地搬翻翻嚟香港，就系呢样嘢，就系我谂好多太太都会好关心嘅一件事情嚟噶，就系、是、个丈夫啊，尤其是好似谭耀文呢啲。咁正嘅中老吓喺、上面会唔会玩得太过开心呢咁样样？
1: 哦，佢知道唔会，因为我性格唔系嗰种叫都唔开嘅十把口，
2: 叫都唔开。
1: 系啊系啊。
2: 但系你头先讲话你细细个就中意去落 D 噶咯，
1: 嗰个系中意跳舞嘅啫，
2: 系真系中意跳舞本身呢件事。
1: D 跳舞唔一定沟女叻噶嘛，
2: 系
1: 或者系跳舞嘅啫，享受音乐咯。
2: 一仔一女凑成一个好字，
1: 好幸运。
2: 头先我哋讲悠长假期，谭耀文。就是香港的木村，其中一件事就是有版你看的了，就是木村拓哉
1: 女
2: 也很漂亮，谭耀文的女
1: 似妈咪，真的似妈咪，她个个都说似妈咪，真的跟我一点功劳都没有。
2: 有怎么会没有功劳？没有就大家的事
1: 了。不是，他们对得多，即是有时可能我经常拍戏，不是妈咪的专制强一点，
2: 仔都是
1: 我不知道怎么计算啊，那些 genes 的东西，我真的不懂 DNA 那些东西，即是他们的艺术天分就像我了。
2: Okay.
1: 读书啦，同埋佢哋嗰个 discipline 啦，包括佢哋嘅聪明啊，嗰样嘢啦，皮肤质地都似晒妈咪。
2: 可能妈咪嗰阵时细细个已经帮佢哋做 facial 啊，叫佢重操翻故业啊。
1: 妈咪对佢哋健康很好嘅， okay. 即系好注重佢哋嘅健康，俾好多好有营养嘅嘢佢哋食，固定晒咁样咯。上昼要食香蕉，夜晚要食乜，
2: 真系咁嘅生活，
1: 要饮奶咁好。
2: 咁啊，唔信大家可以 Google 下。谭耀文个女系咪真系应该入行咧？真系，
1: 我有问噶，
2: 好认真地，
1: 咁多人都话
2: 系好认真
1: 地，几好咁样。咁佢都系读书为上。
2: 而家几多岁？
1: 十五啊，
2: 要入就好入咯。
1: 我叫咗佢十六岁前话俾我知，
2: 十六岁前
1: 系啦，
2: 就话俾你知
1: 系啦。究竟有冇兴趣？
2: 咁你个态度
1: 咁系咪逼紧佢啊？其实，
2: 你谂下，你问一个十五六岁嘅细路仔、细路女，中唔中意做娱乐圈？实中意噶。即系你问得佢，你其实已经系俾佢去做噶
1: 咯。可能睇翻佢自己嘅 talent 啦，嗰样嘢咯，同埋而家读书嘅压力都好大噶。系啦，考试压力好大，功课好忙。
2: 即是你会要求佢，即系十六岁之前话俾你听，系咪想做娱乐圈？话咗俾你听之后，都系继续要读书嘅。
1: 如果 handle 到咪继续读，一路玩下又可以继续做下尝试，但系一路又可以要继续读书，继续要读书。我冇正式问过佢，但我感觉佢哋系睇到我。呢、这个借镜睇到一啲好嘅时候可以好好，唔好嘅时候可以嘅 upset 嘅。
2: 你就系嗰个例子啦。
1: 你系有屋企有个人系娱乐圈嘅，你都要睇得清楚啲噶嘛。我又唔系嗰啲日日翻工欢乐今宵或者 EYT 咁，嗰啲叫比较正常。我回家
2: 系而家嗰啲 sitcom 啊嘛。
1: 系啦，一个礼拜六五日噶嘛，可能
2: 系
1: 咧，但系好舒服
2: 喎。欢乐今宵，
1: 我听佢哋讲好舒服噶，家乐佢哋。其实有时讲得上嚟好讲嘅，有时系两个钟，唔系六四五个钟就收工噶啦，一次个六十二个钟，但可能一个礼拜六两次啦，
2: 系好有规律嘅，
1: 系啦，
2: 系好有规律嘅，
1: 一日十二个钟可能攞几集噶，攞两三集嘅咁样，
2: 系，因为同拍剧有啲唔同嘅，佢哋系一定系要固定地每个星期要
1: 消防员差唔多啦，同消防员咪翻几日唞一日，
2: 翻两日唞一日，
1: 翻两日唞一日啦咁样，佢哋有时间可以陪屋企人。
2: 系
1: 咁啊，好固定嘅，咁啊翻到屋企啦，可以啊，定星期三我放假，星期三去睇戏咯，
2: 系
1: 咪？
2: 或者入场睇下马仔，
1: 星期五又去深圳玩啦吓，譬如咁样啦，
2: 真系可以爱回家嘅呢件事系。
1: 咁但系我呢个爸爸咧就唔系咁噶嘛，
2: 系
1: 我呢个爸爸就算冇嘢做啊，
2: 系。
1: 咁佢都係自己好多搞好多嘢噶嘛，自己搞工
2: 練啲嘢啦，
1: 係啊，練嘢啦，喺度一唱歌啦，又喺度誒諗下，聽你講電話又知道你好似擔心緊一啲嘢啊咁樣，或者我講俾佢聽話，荷里活有邊個攞獎，好開心喎、啊、，the best actor 攞咗獎，我話你知唔知佢背後幾辛苦、啊？咁佢哋又會睇喎，你即刻 search 係喎，哇！原來中間有五年冇拍過戲喎，哇！曾經好似梁家輝咁去賣魚蛋喎，要即係咁佢哋會知呢啲嘢，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俾細路仔知道係好好噶。
2: 同埋頭先你都一路都強調啦，尤其是做電影呢件事本身都幾被動嘅。
1: 係啊，因為譬如我接到一個劇本。未接到一个新嘅任务之前，咁可能佢都会见到爸爸个状态系又唔同咗噶嘛，同啱啱接完部戏嗰个状态好唔同噶嘛，哇耶咁样噶嘛，接到部新戏，哇好中意个角色啊，哇滔滔不绝噶嘛，系咪？无论你系做边行都好啦，个距离就系咁啊，哇！当你有一份好兴奋嘅 project， 终于接到嘅时候，同你未接到之前。咁你啲仔女會睇到個分別㗎嘛，情緒爸爸又唔講嘢啦，
2: 因為
1: 好靜啊，
2: 因為唔係翻朝九晚，
1: 做咩同咩同爸咪嘈兩句啊啲，做咩使唔使咁大火氣啊？佢哋會睇到，佢哋會感受到。咁當然，如果我今年一月已經知道今年六月要去荷里活拍 A 級大片啦。咁就唔使講啦，咁你啲仔女就會啊，哇！爹哋我又去啊！
2: 而家我哋首先飛去加拿大玩下先。
1: 咁啊，喂，當你嘅爹哋咁辛苦，原來先接多部戲嘅時候，你咁佢哋都會感受到咁啊，原來娛樂圈唔係想象中咁容易。係
2: 因為電影圈咁老老實實真係開戲都困難嘅。
1: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諗呢個都係睇翻每一個家庭啊。唔同嘅，
2: 因為其實講起上嚟呢個題外話啦，開戲而家難啲定以前難啲？
1: 梗係而家難咯，
2: 而家仲難過以前
1: 啊！
2: 係啊，即係嗰陣時我已經聽過話咩同一時間香港得三部戲喺度開緊咁樣樣啊嘛，
1: 而家應該再難啲，再少啲啊，
2: 再少啲。
1: 係應該咁講，而家再開得電影咧，真係要嗰部劇本係要好好先得，或者係要好清晰地道嘅本地嘅，定係合拍嘅，嗰個賣點要好清楚。
2: 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仔女都會好感受得到嘅，就係、是、我上次聽你講過嘅。喂，嗰陣時你拍《逃獄兄弟》咁先算啦嚇，成件事好武俠小説啊！你係身負重傷，跟住先至翻咗屋企，即係忍痛咁樣樣，然之後啲仔女先至發現。喂，呢件事我諗感受好深刻。
1: 呢個都算係我拍戲最大嘅傷一次嚟嘅，遲咗未有啦。嗰晚我記得係拍通宵嘅，咁就喺一架我哋戲中嘅救護車嗰度咧。几个兄弟骑劫咗架救护车，
2: 系因为逃狱啊嘛，
1: 系去走嘅时候，我哋要拍一个将架车反转咗嘅一个镜头，即系分开拍嘅。反咗之后，架车替身拍完之后，将架车吸四咁反咗之后咧，跟住就 cut 机，跟住就到我哋几个主演入去咧，架车嗰时已经调转咗噶啦，咁就将啲威亚吊咗喺上边，一二三就将我哋放落嚟咁样。系啦，咁就喺正式嗰时放落嚟嘅时候，侧边有个木箱啦。你知救护车如果你平面睇正常嘅，就侧边有一个一排嘅摆药箱嗰啲嘢，
2: 工具箱啦，
1: 工具箱啦。咁佢一二三放，咁我就哼咗落去，我三条肋肋骨裂咗咯，系啦。
2: 但系当时咧继续拍埋落去。
1: 嗰啲人话：哎呀，好痛啊，点啊？如果我当时话我仲忍到嘅嗰阵时，如果当时我话唔得啦，咁就冇噶啦嗰晚。
2: 系啊，
1: 系啦，咁嗰晚就唔见咗唔知几多万嘅。几多十万噶啦，
2: 因为仲有其他演员啦，又系啊，铺啦，
1: 系啊，咁我又亦都喺嗰部戏系一个大佬啦，即系大哥，
2: 系带头逃狱啊嘛，
1: 系啦，几个大，系啦，咁所以我都做大哥唔可以咁噶嘛，
2: 就拍埋，
1: 跟住翻屋企瞓觉，我谂住听朝应该冇咁痛啩咁样，咁点知起身就起唔到身啦，哇，痛到飞起真系。跟住再慢慢爬起身，用咗好耐时间先可以起到身。出到厅嗰度食早餐嘅时候，我媽咪出咗去同外母去饮茶定点样？因为礼拜日嚟嘅嗰日，得我仔又起咗身食早餐。咁正喺呢个时间之际咧，我就突然间打咗下乞嗤。咁你知咧，一打乞嗤系好痛啊！我净系尖叫啊，即系好大声啊，痛到。咁我仔聽到
2: 咧，哇！做咩事？即係一個係好唔 man 嘅，好尖叫嘅譚宇文
1: 係，
2: 但都發生咗，我哋想象唔到嘅，好唔 man 嘅譚宇文尖叫。
1: 本來個行為好 man 嘅，但點知咧就
2: 係嗰下破咗功，
1: 係衰曬嗰下就個仔就哇！佢直情唔理我感受，即刻打電話俾阿媽咁樣，哇！爸爸好唔掂啊，打個乞嗤咁痛嘅，後尾就先知道哦，咁就即刻去揾入醫院咯。啲醫生又係飲緊茶，嗰個係我哋熟嘅醫生，家庭醫生。 生，咁佢禮拜日都可以翻嚟。
2: 呢、這個真係好似武俠小説咁啊！
1: 嗰次就真係都養咗成兩個月傷，
2: 肋骨裂咗，
1: 裂咗三條。
2: 跌咗三
1: 條，嗯，即每個有三個 point 跌咗，
2: okay.
1: 都好彩仲後生，
2: 係一個明星嘅太太，
1: 唔易做
2: 啊。難喺邊度呢？
1: 首先你出街可能會少一啲自由啦，
2: 嗯，
1: 去食飯會成日俾人望住啊，唔知點好啊，食碗面啫。咁譬如可能都要面對咁多人嘅嘢嘅喎，好多 connection 啊，好多 interaction 啊咁樣。好彩我太太係好低調嘅，跟住我都自己變得低調咗，即係因為佢係一個圈外人。我自己都再 low profile 咗，從而呢個過程裏面我學習唔好唔自我中心。咁因為藝人你要佢唔自我中心，其實係好難噶。譬如你出街有啲明星咧，好想人哋認得噶。如果落雨都仲戴黑超嘅，我唔係反對好多唔同嘅呢個世界，每個人都唔同噶，藝人個心態都唔同噶。
2: 我記得有四哥喺一套亞視劇集裏面坐上去都戴住黑超。
1: 唔係佢咁型啊，梗係要啦。呢個係佢唔敢就嘥啦，係咪先啦？咁但係你話我以前未正式有個 steady girlfriend 嘅時候，我真係咁噶，著到好型去搭地鐵。等人認到你，呢啲好阿 Q 嘅，啲好得意。
2: 我聽過呢啲故仔，我聽過呢啲
1: 似唔似捉卡嗰啲？
2: 唔係，我聽過呢啲故仔係真嘅。
1: 唔係，咁呢啲係一個藝人對自己嘅信心嘅一個培養嚟噶。即係你睇到發哥噶啦，係咪？去到最無人之境嘅就係、是、完全就係咁樣一個好坦蕩蕩咁去買餸啊。你話學就學咩咁容易咩？如果你身邊要有一位好嘅導師，你先學到噶嘛。咁、那、嗰個導師就係我太太啦。見佢真係好貼地，好 down to 嘅，周圍同人哋交流啊，好好嘅喎。譬如有啲人同佢交流嘅時候，我就企喺側邊戇居居噶啦。
2: 反而係咁樣樣。
1: 哎呀，唔係個個見到你明星就好好招呼你嘅老闆㗎，一定㗎。
2: 啱喎，又好。
1: 係啊，你又唔係好紅，係咪先？
2: 咁又
1: 咁做咩要？
2: 我係即係全香港都識你，但係我覺得嗰啲人好叻咯，因為知道咧。坤店啊，谭太就得噶啦嘛，其实
1: 都系嘅，都系噶。
2: 多咗时间留喺香港，有冇话真系要做翻啲咩嘢去补偿翻嘅咧？
1: 其实呢廿年嚟，我都成日喺香港噶。我系有两三年比较长时间喺上面拍剧集，之后我都由2011、2012年翻嚟，多咗好多时间啦。补偿就系多啲陪佢咯，多啲去做啲女人嘢陪佢。
2: 系
1: 去买餸啊，好 sweet 嘅，咁我觉得有。帮下手送下啲仔女去翻学，
2: 哦、
1: 即系啲课外班啊，
2: 呢、
1: 這
2: 个都重要嘅。
1: 系啦，咁譬如礼拜六佢哋要学课外班嗰啲，我又帮手车啊，咁佢车个仔，我又车个女啊，咁样。当嗰几年我唔喺香港咁多嘅时间，佢系损失咗呢一段，即系我陪佢嗰啲时间。呢、這个点得啊？你又接得咁紧嘅时间点得啊？你唔好讲咁多呢啲就得噶啦。
2: 冇错，
1: 咁啊已经当帮到手噶啦。
2: 非常之正确，已经教咗我哋好多嘢啦吓。成日都話八十年代嘅藝人係好高質嘅，譚耀文咧就係八十年代尾入行，你自己覺得點樣？

0: 樣可以承先啟後，將八十年代嗰種藝人嗰種優良傳統點樣樣可以帶俾新一代嘅藝人咧，或者呢個娛樂圈咧？
1: 我又真係唔敢講點樣對比收翻而家高唔高質，咁但係我哋嗰時一定要做嘅就係一定係準時啊，見到前輩要有禮貌啦，聽話啦，唔怕蝕底啦，咁勤力咯。系咯，由低做起，由 TVB 拍剧做起，唱歌系成班幕后嘅人去帮你一个摆你上去台嗰度嗰几分钟啊嘛。咁但系演员就好唔同啦，你系其中一个啫，只不过你就算系男主角都好，你都只不过系其中一個。
0: 你都要同困噶嘛？
1: 系啦，你都要听导演话。咁由嗰阵时开始，我嘅二十四岁系重整我个观念噶啦。在之前那几年我就是。
0: 我先体验紧做这个。
1: 哇，对着啲音乐啊好正啊，喂哇呢隻歌好正，我要呢个 cover version, 唔该同我攞佢返嚟啊，咁样咁样一半个月后就攞到啦返嚟啦。啊咁就做音乐啦，咁好理想
0: 嘅。同埋而家你咁样讲起我又明白啊，你哋嗰个年代是真係的而且确係好多歌手出道唱咗几年歌之后就要去翻拍劇嘅。好似都是一个必经的洗礼过程嚟嘅，
1: 我就不同，我就冇得再唱歌啦，直接真系转行啦。我哋嗰时真系要，哎，好听话，重新嚟过。咁嗰时我重新嚟过就系廿三四岁嘅时候啦。导演话点就点，几多个钟冇得瞓觉都要拍，都要好精神，都要死撑。我见亲而家拍戏好多同行，啲后生后辈都系好勤力嘅，都系咁嘅一样嘅。甚至有啲可能而家电影好差，佢哋连接送佢哋嘅车都冇。而家啲后生仔好惨，佢哋直情系要自己搭车去现场拍戏，
0: 搭车去现场
1: 有去到，
0: 即系又冇保姆车啦。
1: 本来电影公司有架车可以诶车埋你，有如果同一场演员里边啊呢啲少少讲下啦，譬如第一场戏同一时间七点至八点。呢度有五个人化妆，有三个主角，有两个系后生仔，喂，当一男一女啦吓，净系得两个化妆师，你呢两个化妆师要轮流喺呢一个钟头里面化晒五个人，咁先讲啦吓。OK， 咁呢五个人嘅化妆时间系有15分钟嘅差别，可能20分钟嘅差别。阿余家强，你八点钟化到8:20，跟住我个通告系8:30 ，OK？
0: OK。
1: 咁跟住有个后生仔系8:45咁，嗰架车咧。电影公司只可以一架车出到一架车，车到你同我去化妆间嘅啫，系啦。咁但系嗰个8:45化妆嗰个男仔咧，佢咪就要自己搭车咯。
0: 其实而家个制作嘅资源可能系仲差过以前，
1: 差咗好多，整体嚟讲系差咗噶。咁所以其实而家啲后生仔系都挨得好辛苦噶。咁我哋嗰阵时。都一樣係啦，嗰種捱就係真係冇得瞓嘅。而家點捱都俾你瞓覺嘅，我相信呢個真係都真係 man 高嘅。
0: 同埋啲作冇咁多嘛。
1: 係啦，係咯。同埋以前我哋唔理你嘅狀態好唔好噶嘛，你四個熊貓眼都一樣照拍噶啦。
0: 係呢個咧，有時咧睇翻啲舊劇就會係咁啊，就會見到阿譚耀文明明咧隻眼全部都係紅絲咧。跟住就跳出嚟，好似耶，即係好陽光。我哋而家去玩啊，但其實個樣係攰到不得了咁樣。
1: 嗰時係啊，嗰時係電視台嗰個遊戲規則係咁噶。咁但係出到嚟電影就好啲嘅。咁所以而家啲後生仔都有瞓覺有一份嘅，即係唔會話有五六個鐘起碼都有得瞓嘅，就唔會話哇接住冇得俾你瞓覺都要開工咁樣。咁我哋以前就真係冇得瞓嘅。如果我做主角嗰陣時，我哋真係4-5点收廠收工，跟住就0630，即係我諗。得一个钟头，我可以喺 TVB 度洗啊！
0: 即系04收工就06开工嗰只。
1: 系啦，即刻冲个凉，跟住就即刻揾咗啲尼龙凳啊，即系啲安乐椅瞓一瞓。挨
0: 马
1: 扎
0: 啊，系啊，老一辈嗰啲人叫做马扎啊，嗰啲
1: 马扎挨挨咧，跟住个化妆师第一个翻工嘅6:30咧，化妆就开个化妆间个灯啦，咁我就要洗。
0: 系啦，同埋咧，以前嗰个讲法咧，好欺骗大家噶，即系咧，其实系做到。凌晨4点收工咧就唔叫04嘅，系叫做28噶。
1: 系啊，28
0: 叫做28。嗱，好噶，嗱28收工，跟住06先至开工，咁你咪有个错觉，好似感觉上都系第二日先至开工咁咯。其实只不过系争2个钟头。即系，但我听你咁讲，即系阿淡，你觉得系而家呢一辈嘅后生仔，唔系真系大家所讲得话比80年代比90年代真系差咁远，而系可能佢哋遇到个制作资源可能仲短缺过以前，有时仲难挨过以前。唔好净系一味讲到以前好辛苦。
1: 唔同嘅时代真系唔应该比较。以前应该咁讲啦，以前我哋点样辛苦都叫做个机会会多平等啲，都好多人会 share 到啲机会，
0: 因为
1: 得到啲机会。以前旺，而家真系少。而家嘅年青人嘅机会系真系少啲，系啦。
0: 所以咪又系兜翻去嗰个问题，就系话。 除了叫阿女兒自己揀入不入行之外，爸爸都應該是很認真地要跟她考慮一下。
1: 我又不是很想她入這行，講真，除非她真的想去嘗試的時候，她自己 去報名參加新秀或者什麼、是啦，我不會幫她的。
0: 很懷念新秀，
1: 即是這樣講，
0: 你是做你星秀的老師啦，
1: 星秀是啦。咁我做星手嘅時候都學到好多嘢嘅，好開心嘅，即係成全嗰個問題，即係原來自己半生學到嘅嘢啦，咁而家可以去教到人，原來都有用嘅喎，咁樣。
0: 你其實你最想教人哋係邊樣嘢？
1: 我係舞台上嘅表現咯，點樣喺舞台度釋放自己，點樣去喺舞台上展現自己你嘅情緒啊，用情緒配合你嘅歌曲啊，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冇盡頭嘅，只要你一日仲探索緊，你就一日可以去做出嚟。
0: 寄語大家。如果有志向是去唱歌的话，就应该好像阿淡那样自己去试支咪，和自己去整个吉他。
1: 要的，七年新闻好一点的，学多一点是最重要的。
0: 今天多谢谭耀文，
1: 多谢多谢多谢。
2: 余生对话，余生对话。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播出。
3: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南韩政府正应美国提议审议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南韩外交部长赵显今日下午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通电话。据了解，赵显在通话中重申南韩政府立场，表明派兵事宜尚无任何定论，又说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至关重要。韩联社报道，今次外长通话由阿拉格齐提议并且促成。有南韩外交部官员说，赵显对近期中东局势深表忧虑，期望当地早日实现可持续和平，呼吁伊朗政府保障当地韩侨安全。国防部次官李斗希早前亦说，政府正综合考虑国民安全及国家经济利益等因素，目前未有定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早前曾以韩文发警告，任何国家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驻军或参与军事行动，都将被视为直接支援侵略方，必将招致严重后果。上实集团前总裁周军贪污及受贿一案，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周军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違法所得及收益予以追繳，分別上繳國庫或者發還被害單位。經審理查明，2019年至2023年，周軍利用上實集團總裁的職務便利，夥同他人共同侵吞公共財物，共計1.5亿400万元人民幣。2006至2023年，周軍利用擔任上海星河數碼董事長、上实控股行政总裁、上实环境主席等职务，为他人在企业投资、经营活动、工程款项结算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财物共计2151万元人民币。法院认为周军贪污数额特别巨大，令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综合考虑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法作出判决。 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的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3份有效申请，认购总额1193亿0624万，最终发额550亿，高过500亿的目标。全部有效申请可获配发债券，最多可获13手，认购12手或以下的申请将全数获配发，认购12手或以上将先获配发12手。进行抽签后，其中97000多份申请可获配发多1手，申请人会获个别通知配发结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批银色债券的申请人数同认购额再创新高，可见银色债券作为安全及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今批债券所募集的资金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的生活质素。政府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及市场情况，检视发行银色债券的安排。新一批银色债券保底息率4.25厘，高过去年的3.85厘，是历来第二高。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每手3年合共收息1275元。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今日召开会议，统筹一年7日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局长罗淑佩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各部门正同各机构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同部署，并与内地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同沟通，尽力为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罗淑佩话：适逢内地中秋节长周末将至，亦预计访港旅客会增加，要求各政府部门、机构同旅游业界做好准备。他说在执法方面，继今年4月和6月撤销一间旅行社同两名导游的牌照，在8月暂停一间注册商店注册30日后，旅监局再在9月7日以涉及威逼购物为理由，撤销两间旅行社同一名导游的牌照，彰显政府打击相关违规行为的决心。呢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1: 三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7: 受伤过后，你愿唔愿意再勇敢多一次？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0: Chantel 姚卓菲全新单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各大音乐平台现已上架。
1: 煲剧、打机、工作压力大，令你唔够瞓。有研究发现，充足睡眠有助降低患心脏病嘅风险。瞓几多先够？瞓得太少会有咩心脏危机？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心脏科专科陈良贵医生讲解睡觉同心脏病嘅关系。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至10:00，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0: 新城台庆35周年，8月闪耀。

0: 城任务35号系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啊，作为新城任务 DJ 就是要访问一位好朋友啊，佢唔单止一个好朋友，佢仲系一个老朋友，佢唔单止系一个老朋友，佢仲要系老嘅。欢迎小肥佬，我个人唱得其实几好啊。
1: okay, 我唔系打你噶，
0: 但系唔系，我觉得你其实系后生咗。
1: 哦，真系嘅，点解？
0: 真系啊，我觉得你系 fit 咗嘅，比以前。自从你喺呢一个嘅麦花臣开 show，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之后
1: 开始揾到，
0: 你就明显块面系明显瘦翻啲，即系瘦咗先。
1: 我记得你有次疑惑过，你冇理由噶，你做咁多运动，你都瘦唔到嘅，你
0: 系啦。
1: 跟住我就又话后啊，我动后屘洞悉到，即系有某种饮食嘅方法就可以配合。
0: 是什麼飲食方法？分享給大家聽
1: 啊！唔係，其實都是吃少啲澱粉同糖。咁嗰陣時，唔係嗰陣時，運動員即係食嘢黐線仲肥噶嘛？原來
0: 係。如果你係食得合理嘅話，佢就唔會仲肥嘅。
1: 唔合理嘅，即係嗰啲飯又配合多汁汁嗰啲咯。
0: 哦，咁本身就係唔係你食汁都唔係一件好事嚟。
1: 同埋糖、甜品嗰啲狂食嗰啲，
0: 唔得㗎，唔得㗎，唔得㗎。
1: 我知錯啦。
0: 你係我見過做最多運動嘅肥佬。
1: 好矛盾，你嘅形容
0: 真系唔系，即系你嗰个 energy level 系，我觉得系 ADHD 先至可以做到噶。
1: 我都觉得觉噶，即系做好多运动，
0: 你真系做好多运动系傻噶。anyways， 我话作为呢个主持嘅身份啦，其实都唔系真系好主持到啦。但系好彩咧，我哋就一早已经预备定一啲问题
1: 嘅，
0: 因为新城已经睇穿咗咧，就系我唔系一个好叻。
1: 你点会啊？
0: 持材料啦，
1: 点会啊？你 YouTube 滔滔不绝，
0: 我俾人 lead 噶咋？
1: 系咩？
0: 是真的啊，要人哋问我问题我要答问题。主题一，零七新人黑暗黑回忆录啊。
1: 有咩？
0: 是啦，啊，就冇咯，其实。就算有其实都唔会，我都唔会知道咯。因为我都唔系嗰啲黑暗人，哦，你知唔知啊？
1: 我因为喺我眼里全部都系天使嚟嘅，全部都系好人，所以
0: 真心
1: 真心
0: OK。
1: 所以我成日有时会俾个同事话咯，你唔好咁容易去相信一个人啦。
0: 咁但系你相信一个人之后，有冇俾好多人扇过先？
1: 又冇，不过同时可能听到少少即系难听嘅说话，不过但又未去到会伤害到我嘅事或者咩咁样嘅，咁我当听唔到咯。
0: 难听嘅说话周时有噶啦，
1: 啊系啊，
0: 咁我觉得同信任系冇乜直接嘅，
1: 冇嘅冇嘅，即系冇线我又冇性咁样嘅，
0: 系咯，咁冇问题啊，有信任咪好咯，信任你开心啲，得到信任又开心，唔惊信错人啦，最惊唔信一啲应该信嘅人嘅咋，其实
1: 可能我嗰阵时又冇杀伤力啲人，你未必投放一啲计时炸弹咧。
0: 咁啊系，我哋咁多靓仔喺度，惊咩啫？
1: 你惊啲，你有冇啊？你有冇遇过啲黑暗嘢？
0: 可能有都唔出奇噶，但系我唔会知咯，都唔会理。
1: 都系嘅，我都唔知
0: 系咪先，系咪先？
1: 几快活咯，觉得话之去咯，
0: 即系我觉得个 mindset 系紧要嘅。成日啲人都话做呢行嘢就唔系咁易啊，唔系咁易啊，又话唔好信人，唔好。I beg to differ， 即系我觉得抱住一个你唔系嚟争嘅心态。其实第一你自己会觉得舒服啲啦，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第二你个成长嘅心态会健康啲咯，即系喺呢一行里面嘅成长心态会健康啲。
1: 系啊，同埋如果唔系就成日喺疑神疑鬼啊，话呢个唔得嗰个唔得，我觉得都好辛苦。
0: 你有冇试过跌过入去一个位置里面系觉得点解人哋有我冇啊？
1: 都有，
0: 我试过，
1: 有
0: 我都试过，
1: 有
0: 即系又唔系去到话人哋有我冇，而系当我担心我嘅前路嘅时候，跟住又会见到其他人。嘅前路又好似好明確，好，有出路嘅時候，有個咁嘅時期，即係可能個零兩個月咁啦，困擾到我夜晚瞓覺嘅時候又會諗啦。朝早起身冇事喎。
1: 朝早我個氣氛係正氣啲嘅，但我明白你，我有諗過呢個問題，但係最終係擔心咩？擔心咁我應該要點做咧，先會令到其實即係我又唔係話妒忌嘅，我擔心我唔知點樣可以先可以繼續向前。
0: 哦，唔算妒忌，唔算妒忌，即係純粹問下，即係點解我冇啫？
1: 係咯，係咯。即系会担心，咁我应该要做啲咩先至会令到件事好啲？咁我冇理由超到系我想做一样嘢出嚟，我冇观众冇听众噶嘛，即系我点都想最低限度都有呢个咁嘅野心噶嘛。
0: 我觉得你都好叻啊，因为你唔系净系做歌手噶嘛，即系其实你又有 run 你自己嘅公司。
1: 公司其实我公司我唔系点 run 嘢嘅啫，我都系拍啲拍档参到只脚落去咁样嘅啫。其实我冇乜贡献嘅。
0: 都系一件事先啦，我都冇呢啲。
1: 唔使你靠自己搞掂啦。
0: 咩叫靠自己？点解自己靠自己？我唔明白。我想做其他嘢啊，其实即系我想 on the side 有啲嘢系做，唔系净系
1: 歌手。
0: 歌手呢个行业啊，因为我想 explore。
1: 咁试下咯。
0: 我唔知点试啊。 你想唔想同我夹粉做生意啊？
1: 生意啲嘢我都唔地颓喎，
0: 咁啊啱啊，我又唔地颓，你又唔地颓，
1: 咁你想搞生意咩
0: ？Coffee shop 啊，
1: 咁开咯。
0: 我想揾啲人係有客，即係想，
1: 即係純粹想搞好一間嘅啡，就唔使蝕。係
0: 啦，即係我又唔想 franchise， 所以又唔想成，我又唔要揾大錢，我淨係要嗰間鋪頭係可以揾夠佢自己。即系继续嘅钱就已经足够啦，咁而系开心嘅咁咯。
1: 你好难喎，你冇一个商业嘅人喺度，嗰啲浪漫都系维持咗半年就执噶啦，可能。
0: 所以可能就要靠你同我养咯。嗱，我哋一齐搞一间 coffee shop， 跟住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咧就系逢呢一个嘅135啦，同埋246咧就系有独唱表演环节，即系做下少少，即系有个人弹下吉他 ，busking 咁啊 ，busking 咁啊。
1: 即系自肥啫，其实上即系有地方。
0: 跟住礼拜日咧就合唱嘅。
1: 你咁多时间算咧，讲
0: 即系搞佢15-20分钟咁实抽到出嚟噶，系咪先
1: ？OK，OK，
0: 话题一假面同学会冇
1: 啊，
0: 真系冇啊，
1: 冇，我觉得冇假面喎。
0: 好老实讲，我真系觉得07即系唔系我唔系话07嘅人真心啊，而系我哋一齐出嚟聚嘅时候。真心 feel 唔到有唔真心嘅人咯，
1: 誒同埋即係譬如我哋嗰年出嚟，即使唔係07，可能之前06嗰啲嗰啲啊，即係可能農夫嗰啲都冇嘢嘅喎，
0: 係咯，農夫出過嚟咩？
1: 我哋可能有啲頒獎禮都要一齊排啲咁樣，然後一紮可能唔同年代出身嗰啲，我覺得嗰度我哋都融洽嘅喎。
0: 我突然之間諗下，我真係有見過。我話俾你聽，嗰一刻我唔知係一件咩事嚟嘅，但係咧我喺街度見到佢啦，跟住佢同我講咗4个字嘅。
1: 问候，
0: 细细声喺我隔篱讲嘅，佢一冇做呢行噶啦，我唔话
1: 粗口嚟噶，
0: 粗口嚟嘅，但系我唔明，
1: 做咩唔好讲？
0: 嗱，我就系唔明咯，我就完全唔明点解咯，喺个 interaction 里边咧系，喂，诶，哇，咁都撞到嘅咩？跟住唔知点样咁样各人那样啦，咁样，跟住临走佢就好似讲咗句咁嘅嘢咯，然之后喺我脑里边系吓，佢系一个
1: 啲玩笑式定咩嚟噶？
0: 佢系好渣呢一啲嘅 joke 啊！定还是系乜嘢咧？咁样咁嗰阵时我冇理啦，系咪先？因为完咗啦，跟住后屘佢就冇喺呢行里面啦，而佢亦都有好多自己嘅，因为负面新闻而冇喺呢行里面啦。完。

0: 2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1: 个星期新情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来自呢两位糖痴豆 IDG 2%， 分别是 Fiona 同埋

0: 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播放次数149次，有佢哋嘅《彷徨》。第37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魏君先又话你听，成长就系负重而行。集进 Y feature Mr 嘅 Ronnie， 负重人生，播放次数115次。贵君同亚军都是新上榜，就是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播放次数147次。人生就是未必会咁完美，圆缺也一样美。在负重人生之下，感受到不完美的人生，怎样继续向前行？来自郭富城冠军的作品《冲冲冲》，播放次数152次，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3: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4: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1: 新城广播三十。

0: 嗰啲衣锦还乡，即系好似有交代啊。过咗一排咧，我又唔知喺上网见到咧，有个唔知当时嘅 DJ 朋友嗰个电台做嗰啲，佢出咗一篇文咧，跟住佢话我系邓陈柏宇唔抵咁样，因为我攞咗呢个奖，然后我就心谂，我听到有少少，虽然我都系邓陈柏宇系朋友，但系我听到呢啲说话有似好奇怪嘅感觉咁样咯。我系咪真系攞咗？
1: 就点都唔会关你事先啦。
0: 我梗系知唔关，但系嗰个人有事埋怨我。咁样抢咗你嘅 quota 咁样，
1: 作为当年嘅新人，你觉唔觉得自己系最唱得嗰、那个？
0: 又唔，我冇咁谂法。
1: 声音上咧，你一定系最历练噶啦，即系讲真，即唱歌你听到噶嘛？其实你听到一个人唱歌嘅历练，系一个喺歌声里面可以听到嘅 practice 嚟嘅，即系你会听得出嗰个人唱得多唔多歌，佢唱咗几耐歌，佢对唱歌有冇一份执着或者研究。
0: 但我嗰陣時冇諗咁多，我真係冇覺得自己點，因為我戰戰兢兢噶嘛，你知一個人嚟到喺香港嗰陣時，我真係好驚，即係我完全唔會諗緊邊個唱得好啲，我係咪唱得特別好咁樣，我有少少捱嘅心態，
1: 即
0: 係
1: 捱下捱下先。你有冇俾過一個限期自己喺呢一行裏邊會？即系你会试几耐啊？如果得唔到啲咩成绩啊，或者剩啊，就唔做咁嗰啲咁嘅嘢噶。
0: 我又冇，
1: 因为我系有嘅。
0: 系、啊、
1: 我当其时有噶，我有咁样同自己沟通过噶。
0: 哦，嗰、那个电台嘅颁奖系我真系，因为我得到，我已经好似有交代啦。之后嗰啲好似已经唔使惊啦，即系第一个已经攞咗，就反而放心咗、又冇谂咁多嘢话。哇，如果点啊？你咁样嘅咩？即系咁谂，你谂系你谂几？
1: 吓，咁都要有个 plan 噶，大佬。
0: 咁你个 plan 系点啊？
1: 我 plan 系如果做三年，我唔能够维持自己嘅生计嘅话，我就唔做咯。
0: 咁即系你维持到生计咯，三年内可以。
1: 系咁，咪食少啲，使少啲咁实得噶。
0: 你算快咯。
1: 咁咪睇下你点使嘅啫。
0: 因为我同期嗰阵时，新人真系，我记唔记得我哋一次烧嘢食系喊晒咩噶嘛？
1: 我有冇喊啊？
0: 你冇，你系 OK 状态嘅，即系我记得有一对组合咁样，都唔好啊，讲组合会串，但系嗰阵时有几对组合，唔系有几对组合嘅，唔系嗰时有几对组合嘅，都有几对嘅。
1: 嗰阵时仲有边对组合，而家系未解散啊嘛，或者
0: 散晒咯，
1: 咪系咯，即系讲得咯，
0: 即系
1: 冇讲啊，冇讲啊，冇讲，我哋唔好讲啦，你做口型啊，做口型，
0: 公司都好似冇，
1: 你做口型啊，
0: 咩啊，
1: 你做口型，
0: 佢哋啲钱。
1: 哦，
0: 做系啊，
1: 系
0: 啊，
1: 系
0: 啊，
1: 系啊，
0: 跟住同埋佢哋有十二点要一点翻屋企嘛。
1: 哦，系啊，系啊，系啊，
0: 呢个萧敬腾
1: 即系完咗啦，即系而家佢哋完晒啦，而家讲应该系同边个都冇关系，
0: 公司都冇搞咩啦，好似
1: 冇埋噶啦嘛，间公司仲喺度噶。
0: 歌手部门好似冇咗，唔记得咗。
1: 哦，系系真系，咁我哋不如讲清楚少少啦。曾经何时咧，就喺呢个嘅烧嘢食嗰度咧，咁就其中嘅当年嘅歌手咧，因为喺做呢一行里边做好多嘢，但系啲钱系永远都落唔到自己袋嘅，亦都被公司去限佢哋几点钟要翻到屋企嘅。
0: 系
1: 嘅呢一啲嘢，原来系会发生喺香港度咯。其实我谂，如果唔系喺香港，喺韩国嗰啲都有噶，嗬。我 even on a bigger scale，
0: 因為
1: 我啲揾得仲多錢啊嘛，
0: 但係起碼可能到你真係成咗名之後就唔使咯，唔怕啦。

0: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1: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0: 要评估负担能力，
1: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0: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1: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2: 黄昏6:31。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
5: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拼搏 .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9: FM99.7至102.1。
10: I'm with you。
11: 新城资讯台。

0: 好啊，新城有冇35啊？咁第三 part 翻嚟啦，我哋当其时烧肉食有边个啊？有我啦，有你啦，
1: 有
0: 其实我真系唔记得，黄友亮嗰啲一定有啦，黄友亮啊
1: 咩吓？
0: 黄友亮都未必，林威臣，
1: 林威臣有，
0: 林威臣一定喺度啦，
1: 柯查咯，
0: 柯查啦，
1: 钟书咯，
0: 余眉啦，
1: 余眉啦，
0: 啊，其实大部分都喺度，
1: 都喺度，周柏
0: 应该大部分都
1: 喺
0: 度，
1: 我哋当时
0: 齐嘅，我仲好似记得喺边度烧添，
1: 唔系喺屯门黄金海岸附近系咪啊？
0: 咁我就唔记得啦。
1: 我记得
0: 我原来系唔记得嘅。
1: 边个啊？死啦！我唔记得个女歌手叫咩啊？
0: 跟住去咗美国画画啊嘛。
1: 佢话要嫁个有钱人啊。
0: 可能你记性好喎。
1: 原来最后知道的一个人。
0: 我真系唔记得，哇！好记性啊你。
1: 死啦！都唔记得名。嗰次先系食集，大家要分享大家嘅钱财状况咁样咯。
0: 第二次烧嘢食嘅时候咧？
1: 第二次唔系烧嘢食打边炉啊？
0: 少咗几多人啊？
1: 唔系，都繼續 keep 好多噶。我哋嗰第一年係我哋而家啲飯局少人啫嘛。
0: 喂，啊，你仲有飯局噶？
1: 都有時有，你繼續有參與噶，有揾你噶。不過你有
0: 已經揾幾年前咯。上一次我參與飯局嘅時候，
1: 都
0: 就係阿江若林同埋阿。
1: 其實而家你去都係得江若林你、
0: 啊、Oscar
1: 思維展。跟住 Sir 有時都會出席嘅啊！
0: 哇，係啊，我好耐冇見過
1: 紅
0: 昌，就
1: 病埋咗咯，紅昌。
0: 我都掛住佢。
1: 佢好似有啲心靈受創傷咁，唔知啊。
0: 嗯，掛住。
1: 咁林威臣咯，嗰次結婚我哋一齊咯。
0: 係喎，啊，嗰個
1: 都算係一個食飯啦，我哋嗰次。
0: 係喎，但係都。

0: 有我啦，有你啦，有 Oscar 啦，有江亚林啦，都系呢四个。
1: 然后嗰啲嗰围唔得我哋咯，
0: 系喎系喎系。
1: 跟住啲鸡你咪食晒咯，
0: 系喎。我仲担埋个女咧，就主力就系食鸡食嘢。
1: 就系咁咯，真系去咯。而家个饭局成日凑嚟凑去，凑唔到人啊。
2: 喂，颁奖礼有冇见过啲咩虚伪时刻啊？
0: 冇，
2: 即系咁多届以嚟，
1: 即系譬如嗰年攞到奖，咁当然就系自我感觉就良好啦，就系啲人会访问你啊，都噶。但系当呢个颁奖礼里面食白果，咁
0: 啲人都访问你噶，食白果有咩感觉？
1: 唔系噶，被当透明噶有时。
0: 但系又唔系唔合理啊，大佬系咪先？即
1: 系咁嗰度有成百个歌手，所以我就宁愿唔去颁奖礼啦。而家有时
0: 我都有一大期系冇攞奖噶，我去个心态咧系睇 show 啊。
1: 我记得有一年我同你一齐咪好开心咯，嗰阵时都系新城嗰个颁奖礼，我哋咪坐埋喺前面，跟住咪系咁讲，哇！呢个人唱得几好啊，
0: 一系好一系唔好啦，我哋都可以批评下嘅。
1: 我觉得即系嗰年几好玩咯，系啊。
0: 作为歌手，我哋有大条道理去。评论其他人的唱功啦，系咪先？咁如果唔系，我哋点样增进自己的能力啫？系咪先？你讲
1: 得好好听，
0: 真系啊！你要知道咩系好，咩唔好噶嘛？即系唔系咩都唔评论，就代表你个人冇杀伤力啊！只不过喺度扮好人啫。你明唔明我讲咩啊？即系你唔 address 一啲其实可以
1: 啱系，就系咯，系啊！即系如果冇嚟话，即系譬如你作为歌手，你演唱完你都想听到一个真意见。
0: 冇错啦，即系如果嗰个人唱得唔好，咁佢走过嚟话俾你听，问你你觉得佢唱成点啊？咁佢自己原来走咗几个音，佢自己亦都知咁咧，话唔系啊，冇嘢啊，几好啊。其实你嗰件事唔系帮紧佢啊嘛。
1: 哦，
0: 咁佢使鬼问你咩？
1: 喂，你演唱会唱得好小心喎、啊，第一场。
0: 咁梗啦，其实唔系啊，你系睇第一场定
1: 系第一场、啊？
0: 第一场啫，净系睇。我揾紧一个。好嘅方法去令到我可以唔会唱完头二十首歌之后咧，后边嗰十首歌咧系要 power through 嘅，研究紧同埋练习紧呢一样嘢。第二场咧，我就有一种好似演多啲嘅感觉咁啦，跟住去到尾又搞唔掂啦，去到尾咧就辛苦啲，啲假音咪开始冇乜啊，即系声带闭合嘅能力又差咗啊，跟住低音又冇咗啊。第三场咧我就醒啦。我一开头嘅时候咧，有啲位咧系 crack crack 地咁啦，我有佢，即系总言之，我唔好用 muscle 去唔俾自己有啲 crack 咧，我去到尾我都仲唱到，仲觉得好似去到廿几首越唱越好嘅添。关键就系我唔可以一开头碾死佢咯。
1: 咁会唔会就系第三场你明了咗，就反而系咪反而唔谂太多，反而好啲啊？
0: 唔系唔谂太多，系要谂下点样去 conserve 你个声音，即系啲人成日话。你好 conservative 咁去唱，其实嗰个唔 conservative 嘅定义系乜嘢呢？就是、你有多啲 texture 喺个声音嗰度啊！你摆得越多 texture，
1: 就越
0: 落去声音嘅时候，你就越 manipulate 得佢多、哦。最好就系由佢 flow 下先咯。大佬啊，如果我开声，我用十首歌去开声，跟住之后我嚟到就坐开始唱嘅演唱会，我唱到第二十首，我玩完啦。
1: 咁你揀歌嗰时候有冇想即系拣啲冇一开头？
0: 我想噶。
1: 都冇、哦，
0: 但系我冇，
1: 因为有故事性咁跟。
0: 冇错啦，有故事性，所以我又唔能够咁做。咁、哦、我只能够相信，即系我嗰次个心态其实都偏好啦，紧张一件事啦。但我心态系，其实今次嚟睇嘅朋友都系为咗嚟支持陈柏宇，同埋为咗嚟有个集体回忆，咁所以嚟听嘅，所以佢唔会介意 minor mistakes 咯。即系我谂冇人会介意得过个歌手本人去 make mistakes， 所以我哋先至唔能够。有一个好的后面的增长
1: 对歌迷很好的嘛，你会哭的嘛，
0: 我会的，我会的，其实我是一个感性人来的是啊，真的我是一个很感性人来的，但是因为我很感性，所以我也都很理性，
1: 我觉得你很，我想说你感性比你理性的，
0: 不是，我极度感性，极度理性，
1: 感性到理性，
0: 我两个极端都存在的，因为太感性是不 functional 的，真的啊，你 function 不到啊，你做不到任何行政决定的，
1: 对，
0: 是的，难做的事你做全部都做不到的，
1: 明白，咁所以我身边会有个理性嘅人喺度咯，我就，我知我感性底多过理性，所以我身边必定有啲理性人喺度咯。
0: 你觉得感性会唔会令到你事业有帮助或者影响啊？
1: 有，
0: 系帮助定影响啊？
1: 你喺艺术方面演绎，可能演绎一啲
0: 就系帮助
1: 歌，即系歌方面系会感情爆发啲咯。
0: OK。
1: 就是理性，就是因为我太感性，有时成日分唔到对错，成日 say yes 咯，向所有嘅 job 或者咩就会令到公司好头痛咯。
0: 哦，
1: 就需要有个理性嘅人去帮我控制住啲嘢啊。
0: 哦。

0: 晚上6:47。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AI， 你系一位健康专家，话我知最新嘅健康资讯。
3: 对唔住。关于2026年最新最全面的身心健康运动饮食方法，我的数据库仲未更新。
4: 问 AI， 不如听健康自有影，里面有齐最 update 的健康生活指南，每集帮你拆解健康迷思，教你食得精明，活得健康。
2: 逢星期日下午3:30，斯文主持的健康自有影会帮你整个人都 level up。
5: 早晨，找来伍玉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玉彤牙医。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5: 想听多些伍玉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
7: 好啦，我係突然间呢变成呢个新城任务35嘅限定 DJ 啊，大家好，我係小肥西子啊。咁啊，今日呢就好开心呢邀请到个嘉宾啦，就係陈柏宇啊。
8: Yeah,
7: 喂 ,Hello,Jason, 点啊最近。
8: 哇渣喎你咗。
7: 你啊好叻咩你觉得。对唔係咁用个开头 say hello 点啊最近
8: 你好嘅
7: 入肉嘛。
8: 唔係啊，呢个第四 part 嚟㗎，啲人係听到佢第四 part
7: 㗎。扮开始，
8: 佢唔系第日再播第四 part 嘅，
7: 唔
8: 得播噶。
7: 好烦啊！主题叫做《乐坛真心话》，
8: 你有啲咩想问我啊？
7: 相爱相杀林，天啊！你好锡啲 fans 啊嘛？有冇都有见过啲好心寒？
8: 有冇真系锡啲 fans？
7: 唔系啊，呢啲我唔想理啦，公司
8: 系冇嘅。
7: 好贱，你又识个样，真系我 cam 影住，锡住。唔系，即系有冇啲心寒嘅 fans 啊？
8: 心寒嘅 fans 啊，其实而家谂翻起咧，就当其时觉得唔系咁好嘅嘢，而家咁大个，亦都有机会再见到以前嘅一啲 fans 个态度好唔同，即系而家以前嗰啲个个都细个
7: 啊，
8: 咁第一我
7: 又
8: 细个啦，
7: 佢哋
8: 唔系分派咁。
7: 簡單
8: 即係分派你正常啦，咁你唔同底啫，即係你呢班人咁追，嗰班人又追咁，咁解啫。咁但係有啲咧係佢哋嘅態度啊，又或者佢哋嘅舉動咧，唔係咁 appropriate 嘅。喺我嘅角度裏面，
7: 跟你發旗，
8: 真係有試過嚇。咁、但係佢而家大個咗啦。即係有翻工有成嘅，而家大個咗咧，其實係真係冇嘢噶。而家咁樣諗翻起，其實因為細個啊嘛。系咪先？即系佢哋又细
7: 个。但系，你唔觉得香港 fans 嗰个文化好特别嘅咩？佢哋好似咧，
8: 你有遇过其他国家嘅 fans
7: 吗？唔系啊，我觉得好似啲系咪香港独有？我唔知啊。
8: 应该就唔系啦。
7: 嗱，你听我讲分析嗰啲，即系佢哋会有一班 fans， 然后佢哋会好似可能睇住呢个有个出入口咁样啊，边个就呢、這个边个新人呢个出入口出嚟，佢哋就好似睇马咁样，呢、這个值得投资，我跟佢。
8: 但系呢个系 fans 嘅其中一个心态嚟噶嘛？追星的其中一個心態就是希望在星上面可以攞到那種被注視的感覺嘛，即對他們來說是特別的一
7: 件事。對我來說 fans， 我覺得我純粹因為喜歡聽歌，然後我就成為他的 fans。
8: 那他又不出來啦，如果是這樣的話，是不是？即他自己家聽就算了，為什麼要出來見你啊？當然有些正正常常，因為我想出來見一下你啦。是但是十居其九不是這樣，即不是那麼多咁理智嘅 fans 噶嘛？
7: 哦，佢哋又唔代表唔理智，因为佢对嚟讲，即系学你话斋，作为一个投资，佢想喺身上攞到啲钱，
8: 系，梗系啦，梗系啦，梗系啦。
7: 不过我觉得奇怪，即系咪唔系香港独有？
8: 一定唔系香港独有啦，即系亦都唔系 fans 独有添，正常朋友之间都会有呢啲情况发生噶、哦。
7: 所以我自己唔觉得好自然，我就可能真系比较少去理呢啲投資性嘅 fans， 所以令到我而家咧，我唔會特別我去親啲咩活動就會有大班人嘅，但係可能一到演唱會，佢哋就會啲默默支持嘅就會嚟買飛咁樣嘅啫。會唔會係唔健康？你覺得呢件？
8: 咁又唔會，即係嚟買飛睇演唱會唔會唔健康啊？即係其實嚟睇嚟出分都唔係唔健康， 但有阵时我会嫌佢哋出得太多添。
7: 系啊，
8: 因
7: 为時我
8: 因为大佬你出咁多分，你唔使翻学，唔使翻工嘅咩？即系啲话啊，我射波嚟啊，我
7: 千祈唔好啊，
8: 射波嚟啊，大佬你翻工啊。
7: 我就系最惊，
8: 即系作为朋友啦，我唔希望因为我而令到你冇一个正常嘅生活，系可以照顾到自己，可以孭到照顾自己嘅 responsibility 咯，而唔系成为一个家庭嘅妇女咯。
7: 系啊系啊，以前我哋都会作用游戏拍噶嘛，咁拍到凌晨，然后出到嚟喺度等，吓、啊、我今日我都攰，我想快啲翻屋企。咁我见你等得咁辛苦，我又唔，唉，佢睇下快啲影张相，我又唔想你等得咁耐，然后得嗰几分钟咁样。但
8: 我又叫佢哋你唔好再等。
7: 系啊，我都叫佢唔好再，同埋唔好再送嘢啦，啲。嘅啲嘢大部分就唔等曬，你花錢買嘛，咁、你俾買俾我，咁我真係覺得唔等曬，最後可能
8: 咩可能咧，直情抌啦，你冇得唔抌啊，大佬。
7: 咁唔好浪費啲錢，即係我覺得成件事
8: 真係
7: 啲 fans 係我有時我成日會喺心裏面諗，究竟我咪真係有時對即係呢一類型 fans 對得太冷淡啦。
8: 唔係，如果我有任何説話可以同 fans 講嘅話，真係唔使送咁多嘢，即係唔好送一啲第一，唔好送一啲要錢買嘅嘢啦。
7: 係啊，係啊，
8: 因為咁大个人，我哋自己系会买自己想买嘅嘢嘅。咁唔系我唔 appreciate 你哋嘅 gesture， 而系真系会抌噶。
7: 系啊，
8: 即系你送锁匙扣，大佬你幻想一下，你试想一下，我收过几多个锁匙扣啊？我几多条锁匙啊？我唯一会 keep 嘅，你知唔知系咩啊？
7: 车匙、
8: 信。

0: 相
1: 哦，信我都冇抌啊，系啊，我都冇
0: 乜相，
1: 我都冇抌啊。
0: 所以我鼓励佢哋，如果要送任何嘢俾我嘅话，你亲手写信俾我，你亲手画画俾我，总言之系一啲我可以收得埋喺个盒里边嘅嘢咧，
1: 收藏系啊，方便收藏，
0: 我就会 keep 嘅。但系如果你送一啲即系一啲唔会收藏到嘅嘢咧，我系会抌噶。
1: 系啊，屋企都冇咁多订剂，真系唔好意思。
0: 系啊，系啊。
1: 即虽然可能有啲唔系钱，系心意嘅，可能接、啊、我觉得都好有心，我都唔想抌，但系屋企真系
0: 好难唔抌啊！真系唔抌，即佢哋，我又希望佢哋明白啦，即唔系话我哋浪费啊，唔系成日冇呢样嘢嘅，只不过系唔 realistic 啫 ，to 认为嗰啲嘢我哋系会 keep 一世。
1: 随住我哋都年龄增长，佢哋都大个，其实佢都好有各有自己生活，都冇咗呢啲国际场。
0: 哦，好叻噶，你知唔知而家有啲啊？即以前。由细跟到大，即真系睇住佢哋大，有啲结咗婚就结婚啦，生仔就生个仔啦，
1: 好开心喎！见到
0: 有啲即由翻学开始到而家出嚟翻工之余啦，又可以筹备一啲粉丝嘅活动 line up 一啲嘢啦，我觉得好靓啊！哦，即又可以兼顾到自己正常生活之余，亦都继续可以。用呢一啲行動去支持自己嘅偶像咧，
1: 係
0: 好叻嘅，即係我係覺得 proud 嘅。
1: 你有冇出席佢哋啲活動嘅？
0: 有嗰啲活動係為我而設噶嘛，所以我冇得唔出席噶。我唔係下下都係啊，佢哋有個活動我好想出席，即係唔係咁嘅心態嘅。講真，
1: 下次我參與，我做你 fans 啊，
0: 可以啊，
1: 啊聯絡邊個啊？
0: 我俾个联络电话你啊！你首先可以 join 咗陈柏宇嘅公民会，
1: 有咁咩？我未 join 添，
0: 系唔出奇啊！
1: 但系你可以 download app 嗰啲啊，
0: 我 send 条 link 俾你去搞，我帮你搭通个天线，佢俾少少优惠你嘅 ，OK？
1: 系啊，咩优惠啊？
0: 唔知啊，我都唔知噶，因为我冇 join 啊。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0: 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南韩政府正应美国提议审议系咪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南韩外交部长赵显今日下昼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通电话。据了解，赵显喺通话中重申南韩政府立场，表明派兵事宜尚冇任何定论，话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嘅自由航行至关重要。韩联社报道，今次外长通话由阿拉格齐提议并且促成。有南韩外交部官员话，赵显对近期中东局势深表忧虑，期望当地早日实现可持续和平，呼吁伊朗政府保障当地韩侨安全。国防部次官李斗希早前话，政府正综合考虑国民安全及国家经济利益等因素，目前未有定案。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周六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连续第三年举行会晤。他说，中方愿同印方一同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就中方对金砖会晤的期望，毛宁说，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而在今次会晤中，他说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路透引述知情人士话，证监会上月在一次业界会议上向投资银行提供配合监管突击搜查的指引，显示监管机构正加强对股票发行市场的审查。消息人士话，证监会执法部门高级总监陆建平向大约10间券商及投资银行的高层说明这些机构的员工应该怎样回应搜查令，包括要即时安排调查员进入办公场所，当日提供员工电邮及电脑系统的存取权限。若果搜查行动事前或期间向外界或传媒泄漏，相关金融机构必须立即启动内部调查。证监会回应路透查询时说，当局未就突击搜查发出任何书面指引，但是会定期同市场参与者分享期望及可行的操作规程，以强化内部监控及合规机制。报道说，随着香港新股上市数量大升，首次公开招股和其他股票发行活动成为监管机构今年的重点关注领域。消息人士说，银行和顾问已经被告知要考虑市场承接能力，选择优质发行人，并维持健全的内部监控机制。一名56岁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及烈酒，并且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被判处监禁4个月同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今年8月9号在罗湖管制站截查这名抵港女子，在她的个人行李内检获一共约14300支未完税香烟以及150毫升未完税烈酒，估计市值共约58600元，应课税值大约47300元，于是将佢拘捕。卫生署话，一个私家牙科网上平台刊载全职政府牙科医生的注诊资讯，属于虚假及失实陈述。署方已经就事件向警方报案，呼吁市民切勿轻信未经核实的资讯。卫生署早前接获投诉，话有多名政府牙科医生在私家牙科诊所进驻。署方经初步调查发现，一个私家牙科网上平台列出旺角区一间牙科诊所有超过340名牙医注诊，当中包括200几名现任全职政府牙科医生的资料。卫生署强调，并没有任何现职全职的政府牙科医生在私家牙科诊所从事外间工作。这次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咧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咧系介乎喺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咧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咧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8%。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传统化疗容易引起副作用，相比之下，现今的标靶药有什么优势？不同世代的药物在安全性上面有几大进步？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之讲解新一代标靶药的药理和安全性。
7: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8: 清姐点醒你，
9: 你玩股，股玩你啊！
8: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7: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8: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0: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11: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12: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11: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10: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11: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13: 只因有你温柔。
7: 逢星期六上昼9:00至10:00，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0: 逢星期五晚上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
1: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2: 时间是晚上的7点09分，刚刚未开节目之前跟这位嘉宾谈的，这位嘉宾就说，喂，其实这个题目呢都挺难讲的。我说不是啊，睡觉同埋心脏病嘅关系啫嘛，先请呢位嘅嘉宾出嚟先，就系嚟自养和医院心脏科专科医生，就系陈良贵医生。陈医生你好啊，
3: 你好，主持你好啊，
2: 你好啊，我可唔可以八卦问下你琴日瞓咗几耐？
3: 如果冇记错，琴日应该瞓咗6个钟到。
2: 哇，都6个钟哦 ，OK， 咁我都6个钟嘅，系啦。咁我就系话啦，乜好难讲咁啊？呢个题目唔系话，即系我就系咁样谂啫。总之瞓得少就系对身体健康唔系几好咯。
3: 可以咁讲嘅，系啱嘅，系啊，即系
2: 你对我真系客气啊！
3: 嗱，咁啊，啲研究啦，咁都系话，如果你瞓得太少或者瞓太多咧，咁好似对心脑血管疾病嘅风险都会增加嘅。
2: 嗯，
3: 咁但系咧，大家要记住呢啲系即观察性嘅研究，即系佢哋唔系一个关联性嘅研究吓，即系唔系话因果关系，即系呢啲研究咧，佢系达即系唔可以 confirm 系。你瞓得少或者瞓得多就直接导致你有心脏病嘅。
2: 哦，系，同埋好多个 hour 噶嘛，即系唔同嘅研究，啲系6个钟啊，啲系7个钟啊，跟住唔知对你心脏啊，跟住又对糖尿啊等等啦咁。咁但系嗱，而家临床上系咪都真系会因为有啲可能系长期叫做睡眠不足，会引发心脏病嘅呢个案例咁样噶？
3: 我谂只可以讲。有關聯，即係我哋見到嗱，即係其實呢啲係大嘅人口嘅研究啦嚇，咁即係好耐歷史噶啦。咁我哋發覺，如果大部分人可以平均一日瞓到7至9个小时，咁佢哋呢班人咧個心血管嘅疾病嘅風險咧係相對低嘅。咁但係調翻轉喺個兩端，即係瞓少過7个钟，又或者瞓多過9个钟咧，佢哋有心腦血管嘅機會率又增加嘅。咁但係呢個就係觀察上面見到嘅機會率，但係就未可以確定係因為呢個單一原因導致個心血管疾病增加。因為當中咧有好多因素，譬如正如你頭先講啦，糖尿又好，個人緊張又好，或者仲有其他慢性病，譬如睡眠窒息症啊等等咧，其實入邊咧都包含在內嘅。但係呢啲咧就冇剔出嘅，咁所以我哋就唔可以咁樣作即係總括而言，哇！你瞓得少或者瞓得多，就直接係會導致你嘅有心臟病啊。
2: 即係瞓覺睡眠不足同心臟病唔係一個直接嘅關係，佢哋應該有可能有關係，同埋即係可能有機會再加埋你其他嘢導致時候，就會令到呢個可能情況有所改變咁樣嘅。
3: 係
2: OK， 咁但係啱啱咧，醫生你咪話嘅，即係最好就7至9个钟啦，係咪先？喂，我都想啊，老師。好难啊，个个都想嘅，医生，你估我唔想瞓够10个钟咩？咁样，咁但系其实我谂香港平均啲朋友仔咧，可能都真系5-6个钟头啦。咁但系咧，佢都有阵时都几醒嘅，即系周末嘅时候咧，譬如听日啦，补眠啦，系咪先？补得几多得几多啊？可能就系瞓成10几啊、12个钟啊咁样。咁对于呢个可能叫我哋心脏咁啊，或者一个即系精神一个身体健康，又叫唔叫我帮助咧？补眠？
3: 咁我只系讲大数个研究上边咧，就冇确定系有帮助嘅，即系个感觉上系好，可能唔会
2: 感觉好都好咗噶啦，
3: 都好重要啦，
2: 系
3: 个人起码都开心咗啦，咁呢个系个短暂嘅因为啦，咁但系实际研究就冇确定话我平时瞓得少，我一日礼拜六日瞓特别瞓得多，咁除翻可以平均翻，我都每日7个钟啦，咁样系会有帮助咧，就冇研究确定过嘅，
2: 系冇错，
3: 咁所以咧，你都讲得好。咁美国心脏科协会咧，其实咧就喺2022咧就建议啦吓，呢个建议吓，基于呢啲嘅观察上边嘅数字咧，就建议睡眠咧系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影响心血管，同埋建议咧成年人吓，即系讲紧成年人，唔系细路仔另计啊，18岁以上嘅人士咧就瞓大约平均每日系7至9个小时，同埋佢亦都着重唔系净系时间嘅，同埋系着重个规律性啊，同埋个质素。
2: 是規律性和質素。當然我們講到即是睡覺和一個心臟的一個關係，雖然我們沒有一個直接關係，但如果你有一個相關的問題想問的話，我們都開放住電話熱線的1834997 1834997，有任何問題都是可以打這個電話，因為我們晏少少都會聽聽眾電話的1834997。但是我記得我做這份功課的時候，我告訴你我真係我自己都好困擾啊！點解咧？好多唔同嘅數據，然後啲數據各自， A 数据同 B 数据咁样摆埋一齐，好似我点问啊？
3: 系啊，冇错，
2: 系啊，
3: 呢个就正正我头先讲，因为咧每个研究佢个自己嘅针对嘅对象啦，又唔一样啦，入边涵盖咗好多不同嘅因素，咁同埋咧都系嗰句，佢都系观察上面嘅数字吓，即系譬如等于你人口普查一样啦吓，即系我去到某个时间啦，我去普查嗰班人士入面嘅特質，咁但係呢佢冇刪除中間可能會影響結果嘅其他因素，咁所以我哋只可以講一個關聯性嘅關係囉，係咁啊。不過你講得好好啦，雖然我哋冇直接嘅影響啦，咁但係可能有間接嘅，
2: 係係
3: 間接，譬如你話瞓得少，咁點解會瞓得少呢？其實
2: 啊，可能精神壓力大啦，可能做嘢太多啦，可能个仔唔听话啦，个女又唔听话，老公又唔听话啦，讲晒出嚟真系
3: 系啦，冇错，
2: 心理压力咯，总之系
3: 啦，你讲得好好嗱，压力啦，咁啊，压力其实系其中一个因素会增加你有高血压嘅，咁高血压就的确系会增加有心脑血管疾病嘅风险嘅，又或者你瞓得少咧，咁少不免咧，可能你会嗱，你瞓得少，咁其他嘅钟数你走去做乜啦吓，咁系咪？你可能会做自己嘢啊，咁你做耐咗，咁中意自然你会肚饿噶啦，系咪？肚饿咁你可能食多咗零食啦，嗰啲人可能又走去食烟啦，咁间接地咧呢啲系绝对系会影响心脑血管疾病嘅原因咯，系。
2: 哦 ，OK， 但系反而我想问多一样嘢咧，因为即系你当然啦。啊，陈医生，你都见好多唔同嘅，即系心脏有疾病嘅朋友仔啦。咁，譬如我自身边咧有位屋企人，我例子先，系啦，屋企人啦。咁佢本身系心律不正嘅，咁佢仲系即系可能系一个不定时嘅工作啦，或者轮更啊，有阵时候夜班又多啊咁啊。其实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对佢有喺呢个睡眠嘅情况之下，又会唔会对佢个心脏有影响咧？个健康？或者你俾咩建议佢咧？我再修正翻，冇一个直接影响嘅。但系你会俾啲咩建议俾佢咧？喺呢情况之下，
3: 系啊，咁我都明白嘅。尤其是喺香港啦，有好多朋友仔都可能工作嘅问题要轮班啦。就算医护都系啦，就算医生啊、姑娘啊，咁佢可能都要轮班。可能夜晚黑人哋瞓紧觉嗰阵时，佢就翻紧工。咁到日头佢先可以瞓翻觉。咁啊，咁冇办法。咁但系咧，如果真系做唔到，真系好似大部分人夜晚瞓嘅话咧，唔紧要。咁我哋都希望个质量啊，尽量可以好啦吓。即系譬如啊，夜晚即系收工啦，日头翻到屋企嘅，咁尽量可能瞓嗰阵时就拉晒窗帘啦。咁啊，整到间房好似夜晚黑咁啦吓。咁啊，即系保持住啊，你夜晚黑感觉上好似夜晚黑瞓嘅状态。咁啊，咁睡瞓觉亦都平均翻啦吓，即系起码七至九个小时啦。咁啊，个质量啦吓，咁呢个系我谂系重要咯。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话啊，你话即系做好晒都发觉，咦唔系，都可能我都系要瞓好长嘅时间先得。咁就開始要留意一下，因為咧，其實你話瞓多過九個鐘係咪一定有問題？唔係，不過咧，我哋通常可能會諗下，會唔會有其他原因影響點解佢瞓咁耐啫？
2: 哦，係咩？
3: 係啦，
2: 我身邊啲人瞓到凌晨，唔係晏晝一點鐘嘅喎，夜晚瞓係瞓好耐嘅喎，佢哋冇諗過有任何問題嘅喎，我只覺得好羨慕添啊，醫生。
3: 嗱咁啊，嗱通常嗱，即係你話瞓得太耐，有啲人可能話覺得啊瞓極都好似瞓得好攰啊，咁其實呢個都可能帶出另外一個信號嘅，另外一個信號就係會唔會其實佢瞓覺其實有其他情況出現，譬如係睡眠窒息症
2: 哦，
3: 咁睡眠窒息症典型咧就係佢瞓覺會扯鼻鼾啦，之餘咧佢瞓覺嘅質量，就算佢瞓幾多佢都觉得瞓得唔好嘅，咁啊瞓醒头痛啊，或者可能日头都好容易瞌着咗啊，咁呢个系个病征啦，咁呢个系的确系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嘅。
2: OK， 因为啱啱讲瞓得多啦，我想问一下陈医生，我有一次咧，即系我朋友咧，佢就话：，我隔多阵先瞓觉都好夜噶啦，咁我瞓四个钟。我话你明明有得瞓五个钟，你瞓咩四个钟咧？佢话唔系啊，一个 cycle 系四个钟啊嘛，咁啊，咁所以咧，如果我中间啱啱开咗个 cycle 第二个 cycle 嘅时候咧，我醒咗咧，我就会好攰啦，咁啊，咁我就话有啲朋友仔咧可能会计住呢一啲我哋所谓嘅瞓觉个 cycle 啦，咁有啲就觉得喂唔系，其实我真系瞓四五个钟头咧，我就觉得好足够噶啦，唔使多六个钟噶啦，咁啊，瞓太多唔得添，系咪有啲人真系得天独厚嘅咧？
3: 呢个好问题，
2: 多谢。
3: 我身边都有啲咁嘅朋友嘅，嗱咁啊，佢话俾我听，佢每日瞓四个钟就够噶啦。
2: 系咯，
3: 系啦，咁嗱，我唔否认有啲人可能系天生系咁嘅，
2: 啊，
3: 咁当然啦，即系未系有呢个定案之前，咁当然我哋要问佢，你系唔系真系觉得足够啊？咩为止足够？你系咪即系平时生活上边真系觉得 OK？ 你有冇 check 过你真系身体健康，冇乜其他疾病咧？吓，咁如果系嘅，咁恭喜佢啦，吓，咁当然你话呢个系咪基因决定咗？咁啊好难讲。 嘅，咁因为始终呢个系临床上边啊，你话觉得精神啫。

0: 系咪个基因导致你咁？咁冇人知嘅。
1: 嗯。
0: 咁但系你话研究上面的确系见到有某啲极少数嘅人士，因为个基因问题导致佢瞓得少，都已经系好健康，系有嘅。
1: 哦。
0: 但呢个极少数。
1: 极少数系。
0: 大部分人都唔系嘅。
1: 哦，系冇错。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将自己归纳为一个即系大部分人吓，即系极少数。同埋，我觉得瞓得够都系好紧要嘅。咁当然啦，瞓觉同心脏嘅一个问题咧，我哋转头咧继续吓。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有任何嘅身体问题，入特别我哋关于咧就系今日大题目就系你瞓得够唔够咧，同心脏病嘅关系啦，等等啦，咁我哋转头咧都会接听听众电话，而家先休息一阵。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1: 晚上7:19，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4: 2026年第3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Romantic Talks 张雨晨。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莲。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嘅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嘅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拣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3: 好，咁呢个时间咧，我知道卢小姐咧喺度嘅，咁啊同佢倾下偈先。卢小姐 ，Hello，
4: 系
3: 请讲。
5: 你好，
3: 陈医生喺度啦。
4: 陈医生好，
5: 系你好，卢小姐你好。
4: 系啊，我想问一下噶，关于我老公嗰个心烦出现扩化呢个病嘅问题噶。
5: 嗯。
4: 因为呢就以前他就没有、心脏那个问题的，咁但是呢自从他转了翻夜班，咁就可能睡得不是那么好啦。咁跟住呢有一次他就做运动去、踢波，我成日都踢足球的，咁就觉得啊好喘不到气咁样。咁跟住就觉得就好紧急咁就去了政府个急症嗰睇医生，咁就好快呢同佢照咗呢就话佢心烦好似有钙化嘅问题，咁呢同埋其中有一条好主嘅动脉咧，就出现即系有啲塞咗咁样，咁就好快就安排咗去做通波仔手术。咁、但系嗰个钙化嘅问题咧，就要排期再照咁样啦。咁而家都未有结果嘅，咁我就唔知道其实呢、這个有冇得医，同埋其实同佢转咗翻夜班瞓得唔好有冇关？

0: 反而钙化的机会的。
1: 嗯、
0: 但亦都有另外一个我改正不到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呢，咁有啲朋友仔个心反叶都会钙化嘅，咁、
1: 哦
0: 啊、所以呢啲就有好多不同因素。咁但如果你话同睡眠质量就暂时冇证据话系有直接嘅关系，咁、
1: 嗯、
0: 啊，但系当然啦，我谂啊，卢小姐都唔使担心嘅。咁我相信即系医生咧都会安排佢做其他检查啦，去睇个心反啦吓，因为心反叶钙化咧唔代表佢一定会造成损伤嘅。咁要睇下个心反叶钙化有冇导致个功能上面受影响。咁呢个咧一般可能透过超声波可以睇到啦吓。咁、嗯啊、所以我谂医生可能会再同佢做相关嘅检查去睇清楚啦。
1: 嗯，
2: 但因为咧都讲得好严重咧，话可能要做手术，同埋即系都有危险性，系咪真系咁样咧？
0: 如果个心反叶钙化导致佢功能上边即系受影响，嗱，譬如佢个心反开嗰阵时唔可以完全开得晒，导致严重狭窄，又或者可能话导致佢有严重嘅倒流吓、嗯，即系佢合唔可以完全合得埋，咁啊导致佢已经有病征，咁呢啲系需要处理嘅。咁啊，咁但系我谂呢个就真系要再进一步检查睇清楚先吓。咁而家都言之尚早，因为钙化就还钙化，佢有冇导致功能上边嘅影响咧？咁呢个又系另外一样嘢嘅。
1: 系啱啱我听到你系咪讲话排期系下年啊？
2: 唔系，而家就照咗，但系咧就系未知道，即系未再睇医生，要排多一个月就先见医生攞个结果咁样嘅。
1: 哦 ，OK，
2: 嗯，
1: 咁可唔可以俾啲 tips 咧，陈医生？佢喺见另外一个医生嘅时候，佢呢个月有冇啲咩问题可以问下医生噶？
0: 我谂最主要都系放松嘅心情啦、因为如果你话通常照咗真系有紧急嘢咧，咁通常其实医护都会第一时间联络嘅、你哋嘅。
1: 系
0: 咁啊，嗱咁如果你话佢冇即时俾电话你哋叫你提早翻去嘅，咁起码未至于更紧急，
1: 系咁紧急，系啦，
0: 咁啊，系啦，
1: 即刻
0: 安
1: 心咗。
0: 系咁嗱。我谂第一都系要睇翻个症状啦，即系如果你话李先生，如果佢真系突然之间有啲紧急嘅症状，譬如话坐喺度都突然之间心口唔舒服，坐喺度都唞气困难嘅，咁当然呢个就系唔好等啦吓，绝对系第一时间去睇医生。又或者你觉得个情况差咗嘅，即系未煮坐喺度又唔舒服，不过你话个症状上边譬如你头先讲踢波条气个气唔够，好明显地再差咗嘅。咁可能话会唔会早啲？可能话再睇翻医生，同医生讲咧，或者可能同翻姑娘讲啊，有咁嘅转变，需唔需要早啲翻嚟再睇咧？咁呢个系自己可以留意嘅地方，同埋自己就尽量保持平静啦，唔好咁激动啦。咁同埋太剧烈嘅运动，可能尽量避开先啦。如果你话真系担心个心反，如果真系有严重问题，咁呢个我谂系暂时可以俾到嘅 tips。
1: 嗯，冇错。OK， 好唔 OK 啊，卢小姐。
2: 好啊，唔该晒主持，唔该晒医生。
1: 好，咁啊，多谢晒卢小姐。咁啊，到时其实有啲咩嘅问题都可以又问下医生啦，咁啊，同埋都即系睇下个情况啦，咁啊，咁啊，我哋去翻咧就系，因为我一大家听到咧就系瞓得唔好，瞓得少，跟住就会唔会同心脏有关咧？咁我谂咁讲啦，医生，其实你瞓得少，瞓得唔够。其实同好多病都有机会嚟揾你，
0: 冇错啦，你讲得好好，
1: 即系唔单止心脏问题咯，
0: 系
1: 啦，有啲咩可能性啊？
0: 有好多噶，其实系啊，即系你话嗱，即系大家唔好睇漏咗，其实嗰啲研究除咗系讲睡眠之外咧，其实佢仲讲你睡眠少，除咗增加心血管疾病之外，系会增加高血压，增加糖尿病，亦都有关联嘅，譬如啊呢班人士可能压力大，比较烦躁，忧郁症，同埋。系个年纪啦，有冇睇翻究竟佢个研究上面啲人嘅年纪系咩咧？其实入边有包含好多嘢嘅。咁但系我哋知道咧，如果你睡眠少啦，咁其实系同高血压系有关系嘅。咁可能会容易啲有高血压啦，又或者个肥胖啦，肥胖嘅人士会多咗啦，糖尿病嘅人士会多咗啦。咁呢啲的确系有啲研究话系会有啲关
1: 系
0: 嘅。
1: 系。
0: 咁所以大家唔好忽略呢啲嘅情况。
1: 系，我其中一个即系有两个原因系即系一定。同自己讲，我起码要瞓六至七个钟嘅。第一个就系因为即系第二日翻工啦，吓呢个真实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我真系睇一啲嘅研究，唔知即系你瞓得少咧就会嘅瘦素，即系同减肥有关啦。瘦素咧就会少啦，因为你饥饿感又会高啦，咁所以咧你想即系减肥嘅话，你就要瞓得多啦，咁啊。
0: 哦，啱噶，呢个系噶，啱噶，啱噶，
1: 即系用呢啲方法咯，系。
0: 因为的确研究上面系见到瞓得少咧，好似系比较容易啲肥噶。
1: 系啦，
0: 系啊，系啊，
1: 唔系吓你哋噶，医生都咁讲噶，撑我啊。不过我都真系希望大家可以瞓得叫足啲啦，咁可唔可以又或者另一方面咧，即系 尤其是朋友仔瞓觉之前好喜欢碌手机。

0: 嘛。我相信医生你都唔会，你试跑都唔会嘅咁。咁但我哋梗系想藉住大家，其实有冇话临瞓之前，我都未开咪之前都同医生讲，即系有一次就唔小心地做咗个剧烈运动啦，跑步啦咁啊，哇，成晚眼光光。我系距离跑步应该大概两个钟左右啦，咁啊，即系跑完步两个钟就瞓觉啦，咁跟住即系后悔不已，以后都唔会咁做啦。我自己讲咁，系咪真有啲嘢唔好做
1: 嘅
0: 咧？
1: 系噶，其实系噶，你呢个经验唔得你嘅，我之前自己都试过，
0: 我都试过，系
1: 基于工作嘅问题，你即系收咗工，你自己去做运动，咁做完咧，咁其实都差唔多九点几、十点几，咁啊，咁你都差唔多冲完凉就瞓觉，
0: 系啊，
1: 咁但系你会发觉，如果你做得太剧烈嘅话咧，即系譬如打波话你打得好劲咧，其实你调翻转嚟唔会瞓得着嘅，系啊，你起码摊咗喺床度三四个钟你都瞓唔到嘅，
0: 系啊，跟住起身翻工啦，
1: 系啦，调翻转啊更加攰嘅，咁所以咧，我哋都着重有啲叫睡眠卫生。
0: 哦、睡眠卫生是一个叫做
1: 卫生、
0: 哦 okay
1: 啊、即如果有些朋友仔不理做什么你一搭到双张床已经会睡着那样那样没说了
0: 直到幸福添、
1: 啊、那些那些那恭喜你了恭喜你你不需要 你会我说的
0: 东西
1: 咁但如果你话唔系嘅，咁其实我哋都有啲睡眠卫生要注意嘅，即系譬如你话瞓之前嗰两三个钟头，咁唔好做啲太剧烈运动啊、真系尽可能避开唔好做运动。咁啊，咁
0: 宵夜咧，宵夜咧。
1: 都唔好食啦，其实都唔好食啦，系啦，因为其实我哋都唔建议瞓觉之前两个钟头嘅话食得太饱或者食嘢嘅吓，因为尤其是如果你话容易胃酸倒流嘅人士啦吓、如果你话食完嘢之后两个钟头之内已经瞓翻平个人瞓低嘅，咁你会更加容易胃酸倒流，咁、你胃酸倒流唔舒服，更加容易令到你更加瞓唔着。咁啊，咁唔好食啲刺激性嘅嘢啦吓，即系譬如咖啡因，系咪有咖啡因嘅嘢啊？茶啊，咖啡啊。咁啊，辣椒啊，咖喱啊，咁尽量避开啦。咁啊，咁当然有啲人话可唔可以饮奶，咁就见仁见智啦。冇确实嘅研究话一定有用。如果你觉得饮咗奶会帮助你入睡嘅，咁 OK 嘅。咁啊，听啲柔和嘅音乐啦。咁啊，仲有最后重要一点就唔好喺个床度。做唔系瞓觉嘅其他嘢，
0: 例如睇手机，
1: 系啦，啊呢、這个都系重要嘅，即系尽量希望瞓觉前一个钟都唔好睇手机。
0: 诶，摊喺张床度睇手机啊，真系几舒服嘅，
1: 系舒服。不过咧，你睇睇下咧，你会个人咧越嚟越嗱，即系你见到有啲紧张嘅嘢，你会觉得个人越嚟越紧张，越嚟越猛，更加令你难瞓啦。
0: 系、
1: 就算你喺度煲剧啦，哇啊个煲剧冇话几紧张啊！咁你睇完一集，你又想睇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
0: 我真系咁谂啊！系啊，
1: 咁如果就算你话俾自己听啊，我要瞓啦，我唔睇，我控制住自己。但你心入边谂啊，那个女主角头先做乜嘢咧？佢下一集系点咧？你一味喺度谂，你又瞓唔着啦。
0: 系冇错。
1: 咁所以咧，我就建议尽量可能将床就净系攞嚟瞓觉嘅，千祈唔好做其他嘢。咁呢啲都系个方法，尽量可能令到个朋友仔容易啲瞓觉。
0: 几好、啊、你呢个所讲，张床真系攞嚟瞓觉，唔好做其他嘢。因为我哋有阵时会即系睇书，有阵时都会啦，睇电视啊，碌手机啊咁。咁但系如果照翻陈医生所讲，大家唔该唔好做其他嘢咁，同埋咧尽可能就系瞓七至九个钟，系啦。明白嘅，难嘅咁，但系尽量做啦，好唔好啊？身体健康真系好紧要噶，
1: 冇错。
0: 多谢今日多谢陈医生，期望下次再倾偈。
1: 好，多谢
0: 主持，
1: 拜拜。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以上节目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健康呈现。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晚上七点三十四分，
6: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 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7: ，Wake me up！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8: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9: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
10: 堪记。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时钟七十八号，
3: 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
4: 嚟到星期五晚啦，又系诗歌推介榜嘅时间，请我拍档出嚟先。CMDA 基督教音乐发展联盟主席 Anthony 啊，
5: hey, 大家好。
4: 系啦，有啲听众咧会提出啊，点解咧？我哋啲基督教歌啦、诗歌啦，好似都系以慢歌为主咁样。
5: 系啊，比较流行或者系上榜，可能我哋前列位置嘅好多都系中版或者慢版。咁都我哋五首推介都点都会有啲快歌嘅。不过好似咧，快歌喺教会里面咧唔系咁容易受落或者普及咯。
4: 嗯，系，其实谂下咧，流行歌都系嘅，即系。大家襟聽啲啦，即係去唱 K 會多唱嘅，都係啲慢歌多啲啦，快歌都係來來去去都係嗰扎咯。
5: 可能慢歌咧就即係製作上容易啲，做得好質素咯。
4: 即係發揮嘅空間多啲啊嘛。
5: 係啦係啦，快歌咧過一段時間可能又驚會咧落伍冇人再唱，
4: 咁所以可能喺度都挑戰一下啲創作人啦，即係未來可唔可以做多啲有質素啊、襟聽嘅快歌咧嚇？好，又睇睇今個星期詩歌推介榜。
3: 第五位，
4: 新上榜 Simon Chung Music 成 Canton Hymn， 我是你所做的粤语版，作曲林婉容，填词 Simon Chung。
5: 咁其实呢首歌系小羊诗歌，我是你所做的授权广东话版嚟嘅。咁啊 ，Simon Chung 去翻译咧系忠于佢原本嘅国语词。诗篇139篇咧系无福咧受造开始嘅内容，大家咧一齐去听听。

0: 第四位，
1: 新上榜 Revelator Version Surprise， 作曲填词 Randma， 编曲 Randma Lucas P。
2: 作者咧 Randma 咧好想咧喺咧我哋每日嘅生活嘅里面咧去揾咧每一日其实咧神都预备咗一啲咧属天嘅 surprise 俾我哋咧就去经历嘅。我见佢咧好多时候咧佢都系专注系写咧开心嘅歌，好少咧写一啲负面题材嘅诗歌。
1: 系咁啊 ，Revelator Worship 咧佢哋都系俾我印象咧系比较肯做新歌嘅团队啦。佢哋啲快歌咧都系大家听落去好有正能量啦，同埋咧简单易唱易上口嘅。
2: 系啊，虽然教会唔系咁识得用呢啲快歌，但我哋都好欣赏佢呢份嘅努力嘅。咁希望佢哋继续努力，继续去写啲歌。

0: 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在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0: 其实处理危机呢，有一样做法呢，就是自爆，知道呢件事呢
11: 将
10: 会发生的了，控制住几时我会有这个消息，我已经准备了去应对，尽量呢将一些化被动为主动。
1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3: 关泽辉，
12: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3: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7: 关公讲公关。
12: 树窿78号，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第三位，
14: 新上榜咸蛋音乐事工，住在我们中间，作曲填词编曲 Glory 张，主唱 Daniel 张。
15: 呢首歌系佢哋同名嘅年历诗歌专辑咧嘅第三首作品，咁啊就系讲约翰福音1章14节咧，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嗰段经文啦。咁其实咧系讲紧个节期咧系圣诞节嘅，咁虽然我哋而家咧圣诞节咧都未到，但我哋咧一齐听呢首歌，一齐咧去感受一下耶稣点样道成肉身喺我哋当中咧去彰显佢荣耀啊！

0: 第二位
1: Racy Music 成 LCBC 恩典语，作曲 Adele Chang at LCBC， 填词 Rico Wong at LCBC， 编曲 Matthew Lee， 主唱 Stephanie Lee， 继续守住诗歌推介榜第二位。
2: 我想这首歌很多人都有共鸣，有些网友都提在歌词里面提到，就算我们遇到一些风吹雨打，好似咧有啲攀唔过嘅高山咧，但系我哋咧选择回望嘅时候咧，都会发现咧，其实上帝恩典咧从来冇离开过。呢、这个咧都系好多嘅信徒咧，去经历一段时间去数算神恩典嘅时候咧，都会睇得到咧呢一个咧美好嘅画面嘅。

0: 第一位，
1: 原始和声刻意靠近，作曲填词李俊廷，继续揾错爱丽丝歌推介榜第一位。
2: 咁啊，呢首系 Warhammer 喺今年嘅新歌里面咧比较受欢迎嘅一首啊，都留意到有唔少嘅堂会嘅崇拜已经唱紧啦。咁啊，特别系副歌系好易上口嘅。咁啊，不过咧正歌同埋别歌或者要转副歌啊，有少少特别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可以loop 多啲，可以咧试下喺教会里面唱咯。
1: 就听听今个星期冠军歌原始和声嘅刻意靠近。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美伊战事持续超过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唔后悔对伊朗发动战争。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被问到系咪因为战争可能对选举造成影响而后悔开战，佢话如果按兵不动，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将会彻底摧毁以色列同中东，继而攻击美国本土城市。佢话如果让佢重来一次，佢仲系会采取一样嘅行动。特朗普又重申，美伊战事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结束。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和中东官员报道，虽然伊朗导弹基地和工业设施在美伊战事初期受到猛烈攻击，但伊朗正利用库存的零组件在地下设施组装新导弹。有官员说，伊朗目前同时组装液体燃料和固体燃料导弹。情报显示，伊朗多处地下设施都出现活动迹象，包括东南部的霍吉尔导弹基地。伊朗甚至试图建造新的地下组装基地，降低再次遭到空袭的风险。日本政府内部网络怀疑遭第三方非法存取，当中超过24万项个人资料可能已经外泄，包括各府省厅职员的姓名、电邮地址以及住址。政府说资料中不包含一般民众的个人资讯。根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数位大臣松本尚说，被非法存取的是名为政府解决方案服务的政府内部网络，而此外泄的资料包括使用网络的府省厅职员个人资料。日本政府在今年7月确认被入侵后，已经采取停用账号等措施，目前尚未发现对政府内部业务造成明确影响。松本尚就事件深表歉意，强调政府极为重视，并将全力强化资讯安全。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严肃看待事件，当局已经联同警方及国家网络统筹室展开协商，将寻求外部专业协助彻底彻查原因，以防止再次发生。上述集团前总裁周军贪污及受贿一案，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周军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违法所得及收益予以追缴，分别上缴国库或者发还被害单位。经审理查明，2019年至2023年，周军利用上述集团总裁的职务便利，同他人共同侵吞公共财物，共计1.54亿人民币。2006年至2023年，周军利用担任上海星河数码董事长、上实控股行政总裁、上实环境主席等职务，为他人在企业投资、经营活动、工程款项结算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财物共计2.151亿人民币。法院认为周军贪污数额特别巨大，令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综合考虑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判决。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本港在绿色金融有三项环环相扣的优势，包括强大的数码基建设施、稳健的分类目录体系以及充满活力的生态圈，汇聚创新者和金融机构，有助引导资金精准投放在绿色项目。金管局未来将继续串联这些元素，由试点变成规模。余伟文在香港绿色周的活动上说，本周公布的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第 2B 阶段原型是重要的里程碑，为市场提供实用分类工具，界定何为绿色活动，防止漂绿，引导资本投向真正有影响的项目。几个月前亦公布金融科技推广蓝图，为银行业负责任地推进金融科技应用提供清晰的路线图。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View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6: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钟到10点钟，沿途有我。

0: 麦华佳，小麦麦卓华。嚟到咧星期五咧，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旅游街啊！咁啊，当然啦，开始嘅时候咧，一定揾位歌手朋友上嚟同我哋咧分享一下佢嘅难忘旅游经历。今日好开心揾到 Jazz 罗，你好啊 ，Jazz，
1: 你好 ，Alfred，
0: 好开心啊！因为咧，其实唔同嘅艺人、歌手朋友上嚟分享佢哋嘅旅程咧，人人咧都有啲得意嘢嘅。我咧头先咧未开始节目之前咧，我就问咗阿 Jazz 噶啦，你最开心嘅经历？或者你最难忘、最唔开心嘅经历喺边？啊，佢听到我咁样讲之后咧，佢即刻话：啊，真系讲唔开心啊，唔满意都得噶。我话其实听众应该最中意听添，
1: 系嘛？
0: 大家都唔想中伏啊嘛，
1: 系啊。
0: 尤其是香港人，如果就系话平时真系翻一至五嘅写字楼工，一年十零日大假嘅啫。喂，如果去咗一个伏位，出年噶咯，要嗱呢个系大家嗰、那个。机会成本嘅问题，所以喺大家冇错，你无谓复咗一次，人哋复完就唔话俾人听啊嘛，所以今日你好好啊，好大爱啊，即刻同我哋讲你嘅一个去旅游嘅一啲要注意嘅经历，我哋咁样包装咪得咯，
1: 好似好听啲啊，咁
0: 样
1: 避雷，帮大家避雷。
0: 所以咧，如果你而家呢一刻咧就系听紧我哋嘅 FM 99.7，不过可能咧你又分心听啊，或者而家又做紧其他嘢，唔紧要。过咗今晚节目之后咧，去翻我哋嘅 YouTube 频道新城资讯台咧，睇埋今日呢一条 YouTube 片都得嘅。不过而家咧，我哋现场先讲下先，听下 Jazz 把靓声先。
1: 這個、太多可以讲啦。
0: 去边度先？
1: 首先欧洲，
0: 欧洲，
1: 欧洲，
0: 首先添啊，
1: 系
0: 你唔讲歌噶啦，
1: 唔系其实首先。欧洲，其次都系欧洲，系啦，
0: 系
1: 第一样嘢我想分享嘅就系租车嗰方面，
0: 租车啊，呢个应该服服地，我知啊，
1: 好服啊，
0: 系，
1: 嗰阵时候上年，我上年去欧洲，
0: 系
1: 英国，我好似租车系喺英国巴黎都有租嘅，咁然后咧，我话俾大家听，一定要，但系申请张新嘅信用卡先好去租车。
0: 哦，点解？我已经成日教人哋咧喺网上买嘢又攞一张，跟住去边度又去攞一张 debit 卡咁。
1: 系啦，
0: 咁你就啱啦。
1: 系啦，因为点解咧？我咧去到佢咧就会记低我嗰个信用卡
0: 号码
1: and everything 嘅，后面嗰个 number 都会记住。
0: 系
1: 我讲我翻到香港之后，呢个我快快讲一讲。翻到香港之后，佢系咁碌我信用卡。
0: 哎呀！
1: 是啊，
0: 即是他什么籍口都加上去。
1: 是啊，即是他会说 哦手续费什么行政费
0: 是
1: 这样在这里扣，是这样在这里扣。我跟你说甚至是几个月前啊，他还 send email 来叫我再给钱啊。
0: 叫你给多张新的，他是这样的。
1: 所以我提大家一定要申请张新的你不用的，然后回到来就 cancel 了他。
0: 喂，我听一间是不是开到个 extend 的 live 呢？那个是开名的。现在呢我们大气点
1: 开名，
0: 我好想知道是哪间。
1: 一间告诉你，就是这个其实算小事了。然后另第二
0: 样。你好多钱的。咁样俾人系咁碌都少事，
1: 即刻 cut 噶啦！我就睇到即刻 cut， 但我发现佢会系咁。
0: 我其实第一次听啦，我听到嘅版本就系、是、通常佢都会有啲藉口话你花咗个顶啊，旁边多咗条痕啊，所以佢会有一笔过，佢不断碌我系第一次。
1: 不断啊，所以我觉得系佢内部嘅人有人。即系特登攞咗嚟碌咁样，即系少少，即系直情诈骗啦。呢个直情
0: 系要小心啦，
1: 系要小心。咁然后第二个分享嘅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候巴黎第一次去啊嘛，上年咁觉得哇，巴黎铁塔一定要去啦，系咪？即系
0: 果然后生啊，
1: 系咪？
0: 你未听过呢个失落于巴黎铁塔下，所以你都仲敢去系咪？
1: 失钱于巴黎铁塔下，
0: 我都争啲，一阵我话你知，你讲先。
1: 我唔系俾人偷嘢，我系咩咧？自己即系作业，又唔系作业，即系
0: 你嗰啲特别啲喎。你
1: 我
0: 即
1: 系话俾你听，因为咧去巴黎铁塔咁。成日見到上網咧，啲人咪話哇好開心喺個露台出邊食個 brunch 咁樣嘅，咁我覺得我即刻上網 search 邊度有啦，咁我就揾到呢間酒店，咁我就 book 咗嘅，同你講大喇喇成7000多元一晚，
0: 哇！中咗我头先嗰句，你好有钱噶、
1: 啊？唔系噶，即系人生啱啱飞咁贵机票去，飞咗十几个钟，我谂住呢个即系呢个图我一定要影到，呢、个片我一定要影到，即系嗰个露台食 breath， 即系食早餐呢样嘢。
0: 同时即刻帮我转咗个景系露台，收佢7000，唔该。
1: 跟住然后我就哇，即系咁，当然有人上去嘅，大家 share 嘅，唔系我自己一个，系啦。咁大家谂住轮流影相咁
0: 样嘛。叫埋啲朋友嚟咯，一齐。
1: 系啦，系啦，咁系几个 friend 一齐飞咁样嘅。咁然后去到啦， 咁然后入住咯，咁然后即系 suppose 应该系我一出露台就会见到巴黎铁塔噶啦嘛，系咪？唔系，
0: 系乜嘢？我去咗后街啊，
1: 直情唔系嘅，你都会见到巴黎铁塔嘅，
0: 好远
1: 嗰个脚。
0: 哦，失落于巴黎铁塔下嘛？佢唔系铁塔上啊嘛？你明唔明啊？首歌咪好
1: 想象中，
0: 你有冇叫埋五姑娘去？
1: 想象中你以为即系一行出去见到，哇，好靓，影张相，唔系，我个头个头突晒出去，个人直情半个人伸晒出去，
0: 跟住部机再伸埋出去咁啊嘛，
1: 净系见到巴黎铁塔个脚，
0: 系嗰个叫铁塔下，我而家明呢首歌点解啦。
1: 然后嗰阵时就哇好嬲啦，觉得点解派呢间房俾我噶？即系直情，即系因为系最边，最边。如果佢派俾我，即系嗰边啲，咁样望过去都会好啲。
0: 系
1: 咁，但系冇啦，就过一晚，就系咁样完咗。
0: 不过系好贵嘅，其实七千几可能都唔系话特别零舍贵，嗰个位系真系贵嘅。
1: 贵啊！
0: 系我都试过两三千蚊住一间冇冷气，
1: 你都有钱噶。
0: 曾经啩，就系去完欧洲去到冇晒咯。
1: 欧洲就系啊，同你讲真系抌钱落海唔做生，系啦系啦。
0: 咁啊，所以都即系其实个经历唔系咁好，但系点解当初要去欧洲呢？缩窄啦，点解当初要喺法国呢？
1: 咁冇啊，咁都要睇下噶嘛，
0: 即系睇体验，
1: 睇一睇嗰、那个即系欧洲，即系嗰啲建筑啊。風土人情啊，食下食物啦、啊，即係覺得啊，
0: 有冇少少你而家都仲覺得有機會再去噶？有冇啲嘢係留戀噶？
1: 可能會再去，但係唔會再去巴黎。
0: 係嗱，呢一、這個我又真係同你講、嗯，我係同意嘅。話説當年咧，嗰陣時講緊九幾年啦、啊，你出世未？
1: 係
0: 未出世，
1: 差唔多噶啦。
0: 九幾年我去完巴黎。好差，好似你咁樣印象啊！我唔係巴黎好差，我嘅印象好差。
1: 小心啲，小心啲。
0: 跟住。过咗两年，我记得嗰年系阿学友攞世界杰出青年，我要跟埋去做嗰啲嘢嘅。
1: O K O K，
0: 咁我就去咗康城，即系影展嗰个康城。哇，完全两个感觉，
1: 系
0: 冇咗嗰一啲好快啊，跟住好似成日俾人呃啊。南部咧系争好远，所以如果你下次再有机会嘅话咧，我谂你要拣南部嘅法国。
1: O K O K，
0: 同埋唔好拣大城市。因为罪案率咧，南部啊，即系听闻啊，就冇咗嗰啲吉卜赛嗰啲嚟扒手嘅，
1: 系嘛？
0: 系啦，咁大家如果而家都仲系想去巴黎嘅话，都真系要小心，啲袋揽晒前面就啱噶啦。因为佢一份报纸咁样一遮住你条腰咧，即系个小朋友埋嚟咧，我冇钱啊，可唔可以俾我食饭啊？咁样咧，其实佢下边已经有第二个小朋友转咗嚟只手，已经伸咗落去攞嘢噶啦。即系佢哋系好犀利，所以一定要喺你自己视线范围半秒都唔可以离开。如果唔系咧，财都算啦，系物啊，即系有阵时嗰啲 passport 啊、信用卡，你一次过你要申请报失咧，其实都系一个好麻烦。尤其是你撞啱，如果系大时大节咧，唔系讲紧嗰度大时大节啦，香港大时大节，我试过有啲朋友咧年初一二三，真系初四先至有得去申请，即系佢冇人办公啊，香港。我只可以帮你报失，但你冇得走，因为你冇一本护照嘛。今时今日，所以我觉得大家都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同 Jess Law 讲歌。麦华街
2: 第三十七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又话你听，成长就系负重而行。集奖威 feature Mr 嘅 Ronnie 负重人生，播放次数115次。贵君和亚军都是新上榜，就是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播放次数147次。人生就是未必会这么完美，圆缺也一样美。在负重人生之下，感受到不完美的人生，怎样继续向前行？嚟自郭富城，冠军的作品《冲冲冲》，播放次数152次，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新城歌曲播放榜。
3: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0: 先翻嚟咧，繼續麥華街啊！有 Jazz Law 喺度咁靚嘅聲音，當然咧就要同佢講下佢首新歌啦。喂，今年算勤力係嘛？出到第二首咯，
1: 嗯，都算啦，勉強。
0: 係突然之間卡通片度畫啲名詞出嚟，慌死我唔知咁樣係咪？啲引述名
1: 啲動漫係咪？
0: 係啦，
1: 係啦，
0: 係喎，而家叫動漫，我啲九十幾年代嗰啲咧就係卡通片。有人同我講升格咗，而家叫動漫，你知唔知點解？就是因为我哋呢啲路咁样升上嚟，唔话俾人听有卡通，所以就叫动漫。
1: 以前就系卡通，而家日本嗰啲就系

0: 嘅动漫，
1: 系冇错，呢一个字叫写轮眼，
0: 冇错。
1: 其实我谂冇睇过系完全唔知咩，
0: 系咪？
1: 应该冇睇过唔识嘅呢个字。
0: 等我系解释下，
1: 等你解释下先。
0: 系啦，咁嗰阵时就系、是其实写轮眼啦，其实就系、是、可唔可以讲嗰个动漫名啊？
1: 可以。
0: 啊，系啦，火影忍者
1: 系
0: 里边其中一个忍术嚟嘅，系啦。咁就系乜嘢咧？佢可以睇穿。对方下一步想做乜？对，睇穿对方行为同埋复制对方嗰个能力，
1: 系
0: 咁样嘅。咁其实摆喺呢首歌度咧，其实你一开始听好似觉得好奇怪。其实摆喺首歌度咧，
1: 奇怪
0: 系嘛？
1: 系我可能感情丰富，我已经估到嘅当时。
0: 系你叻，即系有啲人可能一听觉得咩嚟嘅，即系可能唔 get。咁其实系就系两个人咧。即系其实都已经睇穿对方，即系大家中意大家噶啦。咁、但系两个就忍住唔讲，忍术啦，忍术，忍住唔讲，就大家复制咗大家呢个陋习，即系唔好嘅行为同埋能力，即系复制大家都忍住唔讲呢样嘢，咁就不断喺呢个行，即系、即系好似一个轮转咁样，喺呢个关系原地踏步，然后不停咁样喺度即系轮回。
1: 系
0: 系啦，
1: 但好咩？其实我真系唔知点解年青人而家中意咁，
0: 中意死。
1: 但系有阵时啲啲机会就系你唔争取唔把握，喂，真系成年摊喺度俾你，每一日边一日你唔系咁样，你讲爱咁就得噶啦。但系成年都唔讲，到有啲嘢发生咗啦，可能。真系冇得再讲，或者有啲嘢转变，或者大家感情真系转淡，先至嚟后悔嘅。
0: 系啊，但系而家啲人系觉得咁样先正啊嘛。
1: 咁啊，即系自己虐待自己。
0: 得不到先系最好，然后不断喺个身边徘徊，好似大家知道大家中意大家，
1: 真系得不到就最好。
0: 系得不到最好，即系最美的。
1: 唔使颁奖啦。
0: 唔系感情啫，
1: 感情
0: 系要嘅。
1: 我以为好啊，咁啊即系有一扎歌手得不到啊，最好。
0: 唔系，我唔系啊，
1: 我
0: 要噶。
1: 唔系你写人哋啊嘛，留翻俾自己。
0: 我而家系写啲年轻人啫。
1: 系，你都年轻噶，你咁年轻。
0: 系，都比起而家嗰啲都老啦。
1: 系，
0: 系啊，都俾人嗌姐姐。
1: 但系呢一种咁嘅心态，你自己认唔认同先？
0: 我又唔认同，但系我明白，嗰个。嗰、那個勾心嘅地方喺邊度嘅？我明白，因為我而家咧，即系都叫做即系諗住，即系都有一班嗰啲比較細個少少嘅朋友咁樣，可能十八歲下，二十歲啊，廿一歲就嚟咁樣嗰啲咧，即系我見到佢哋嗰個感情咧，即系嗰個處理嘅方式、
1: 感情價值觀，
0: 係啊，全部都係我心諗嚇，咁即係你哋係咪一齊噶？啊，又唔係。即系觉得啊，咁你哋系乜嘢啊？即系难听啲讲，咁又话冇啊，即系大家互相中意、互相支持，
1: 系
0: 互相支持，但系即系
1: 都唔系一齐喎，咁样
0: 又都唔系一齐噶，唔系一齐噶，系啦，咁但系大家即系可能都即系有啲亲密行为咁，佢哋都可能即系又唔系一齐，咁即系我见到好多呢啲，其实佢哋都系enjoy 噶咯，即系好似玩游戏咁，但我明嘅，因为细个啊嘛，咁同埋好似其中一个歌词咁样，当对物有无用再拣退后，可能有啲人都系咁谂，即系会觉得啊，一齐咗都会分开啦，即系可能总有又会分开啦，
1: 咁不如避咗呢个唔开心嘅 moment，
0: 好似我同你咁样，好似朋友咁样相处，咁咪我哋咪可以 forever。
1: 系
0: 都一齐咯，
1: 但系咁样唔系有阵时都系一种逃避嚟嘅咩？根本大家都系逃避紧一种责任，或者逃避紧一个更高嘅规格，因为嗰个规格有机会自己食唔到，
0: 系啦，
1: 所以到时落翻嚟就核突啦。
0: 系啦，其实都系惊咯。
1: 系咁冇咗一份承诺，但系爱情就系本来应该咁浪漫噶嘛，
0: 冇错，
1: 系咪？
0: 而家越嚟越冇，而家越嚟，
1: 所以如果你
0: 系
1: 咁
0: 样谂
1: 嘅话，唔使揾 Jazz 咯吓。
0: 系啦，我认真，
1: 系啦，佢认真嘅，
0: 冇错。
1: 但首歌咧，你自己参与几多？即系喺譬如话个 melody 嘅编写上面，呢首系收 demo 定系你直接同 Harry 讲嘅？
0: 嗱，今次我自己监制啦，系啦，所以由一开始呢首歌就
1: 系
0: 我自己操刀嘅，就嗰阵时去同佢即系 brainstorm 紧接下来几首歌啲 demo 咁样啦，咁然后突然间听翻咧，嗰啲啊我细个听嗰啲歌啊，千禧年嗰啲咧，吴雨霏爱你变成恨你啊，黄色大门啊，呢啲都系
1: 怪得啦，
0: 三拍嘅歌嚟噶嘛，
1: 系吓，我真系同你宣传人员讲，我话。其实好难 get 嘅呢啲，
0: 系
1: 即系你嗰一下咧分咗心咧，就变咗突突突突突突，即系其实我唔好讲咩歌手真系会有咁样嘅，
0: 我就觉得我细个成日听啲即系童年回忆翻晒，觉得我自己都应该做一首，
1: 系
0: 咁我就即刻俾 Harry 听啦，系啦，咁佢就啊呢种都几得意咁样，因为而家冇乜噶，
1: 好靓啊，同埋。

0: 反而唔系你俾佢嘅呢个话题，
1: 系佢俾我。
0: 所以你睇嘅时候会唔会第一眼你都谂咗一阵？咦，你写咩啊？
1: 唔系，首先我自己都有睇开动漫，
0: 你都系动漫，
1: 系
0: 啦系
1: 啦。咁我一见到佢写轮眼嗰下，其实个10% 啦，10% 个突兀啦。
0: 吓，我以为你会讲第二种嘅，即系我以为你会讲嗰啲咧，大家互相忍。唉，你夹起条尾，我知你想点啦。即系你话唔得闲，但原来你喺公司加班，我以为讲紧嗰啲啊、我咁，我估唔到系咁 pre 嘅，
1: 系系 pre 嘅，
0: 我以为已经系
1: pre， 以为一齐
0: 系啦，以为 pose 咗噶啦，
1: 都得嘅呢个，都得
0: 搞下集咯。
1: 但我一开始同佢讲话，我想写暧昧呢一首、哦，下一集其实第二个引述咯。
0: 嗯，可以系好兴一系列噶嘛，而家成只碟变咗动漫碟，出年动漫节可以拎嚟 plug。
1: 咦 ，OK 喎、啊，
0: 嗱，全只大碟我等你出年。
1: 好，
0: 咁但系嚟紧啊，即系系咪真系有歌 on the way 都系呢一个系列，定系？话自己想做啲每一次都唔同嘅嘢，俾自己有啲新鲜感。
1: 有歌 on the way 嘅，但系就即系我哋结，即系我之前都比较跳啦啲题材，即系 Yada Yada 光头再上嚟，即系有啲唔同嘅嘢。即系有时候我系见到啲乜嘢，即刻可能有 inspire 到我，有 inspiration， 可能我就想去做啦，系咪？咁但系而家我想即系下年嘅规划可能即系可能统一少少喺个框里边、嗯，即系今次其实都系少少，好似上一次嗰首《分手的一千个因由》，其实都系少少零零千禧年嗰首歌嘅感觉啦。因为我自己都系咁样成长听呢啲歌，咁、嗯、我自己就好想即系带翻创作翻多啲呢类歌出嚟。咁、嗯、所以下面嗰几首咧都系谂住向住呢个方向行噶啦。
0: 等你啊吓，
1: 好
0: 系啊，我有呢只眼噶、嗯，我一望我就知道你
1: 睇穿咗我，
0: 睇穿咗你会有好多歌嚟紧嘅。
1: 好，
0: 好啦。多謝曬你
1: ，Thank you，OK，、okay.
0: 下次再傾。

0: 小姐
1: 系啦，
0: 阿 Rock 啊，何俊乐、
2: 莫洛林啊，威哥咯，阿威哥因为佢唔识用电产品噶，所有嘅电子仪器咧佢都唔识用，
0: 佢仲系用紧三二一零嗰啲，
2: 佢都系仲要打电话俾你咯，但系佢好 sweet 嘅，
3: 好 sweet 嘅，
2: 哎呀今日咧我就嚟唔到啦，但系咧嗱你就你玩得开心啲，即系嗰啲啦，啲钱就会照夹，嗱呢样嘢好紧要，佢照夹，
3: 我每年生日咧佢都会打电话俾我噶，
2: 系啊系啊，
3: 但系佢唔会打字咯，
2: 佢唔识得打字，
0: 威哥佢冇个群组冇去
2: 嘅，有佢嘅，佢会识得揿掣，会识得听，但系佢唔识点样揿翻去复你，同埋佢唔识得 delete 啲相。
0: 咁如果佢有时如果想即系同人哋讲，
2: 打电话嗱，就你一个讲晒佢。
4: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晚上8:31。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9: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10: I'm with you。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0: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星期五晚上嘅麦华街吓。今日咧就系、是、旅游嘅环节啦。咁啊，当然有我嘅拍档啦 ，Jerry 喺度噶。Jerry 你好，
12: 你好 ，Alfred。
0: 上星期咧，搞到好多朋友咧，对于自己坐啲乜嘢位咧，都开始咧即系谂紧啊。尤其是我哋讲啊嘛，长途机咧，真系10-8个钟噶。如果你中意窗口位，但又忍受唔到嗰一种嘅压迫感，其实咧都几唔舒服噶。不过亦都教咗大家啦，就系拣位咧，其实就由买机票做起。其实我谂呢一样嘢都可以讲多少少。你买机票嘅时候咧，上次 Jerry 就提过大家啦，就系、是、你睇下究竟嗰张机票中间会唔会有一啲联营嘅航班？好多时联营航班咧，你冇一啲巧妙嘢咧，其实咧就划唔到嗰程嘅位，反而咧就可能系好论尽啊。咁如果你话直航嘅，通常都冇呢一个问题。但系有阵时咧好得意嘅，尤其是喺香港出发咧，你会发觉咧，佢可能系挂咗香港嗰间航空公司个台牌头卖俾你，但系佢系全程直飞都搭咗人哋间航空公司。其实那些是揀到位的，但是你在香港那间航空公司的网站登入去呢是做不到的。那你怎么搞呢？其实如果你的 booking class， 什么叫 booking class？ 是买飞的时候呢，即是它是给你揀位，即意思是免费揀位的登机前。那些呢其实你可以靠那个 booking reference， 即通常是6个字的数字加英文字母。同埋你嘅姓氏或者你嘅 e-ticket number， 去翻嗰间真系 营运嘅航空公司，即系譬如话你系买香港嗰间航空公司，但系你系去马来西亚搭咗马航咁先算啦，你就要去翻马航个网站咧去划位嘅。即系其实呢一个系其中一个例子，但亦都系好多朋友唔知道，就以为自己系唔划得位，咁啊到时就无端白事咧，其实系使咗钱。咁啊划位同唔划位咧，好多时嗰个 booking class 嘅分别。大家都係買經濟嘅，咁但係可能係講緊兩三百蚊嘅，就如果短途機，咁但係嗰兩三百蚊除咗講緊俾你劃位之外咧，其實就仲有個好處，就係、是、你可以咧係買多件行李啦，或者有陣時件行李重咗啦，甚至乎咧就是、手提行李方面睇翻邊間航空公司都會有唔同嘅待遇，所以大家咧記得買機票嘅時候嗱，我就建議，即係我唔係同嗰啲其他網站過唔去，但係你同航空公司直接买呢，佢係寫得清楚啲，话得好清楚俾你听，你究竟係即时可以揀位呀、起飞前48呢，定係起飞前24小时揀位。Jerry 喺呢一方面应该都好有经验，有冇嘢同我哋分享下？
12: 有啊，我想讲呢联营航空呢样嘢，即係代表咗我举例子啦，如果我要去飞德国一啲城市，其实冇办法㗎，好多时候要喺法兰克福转机。法兰克福呢係有好多嘅 terminal 㗎。咁呢如果你买咗香港嘅航空公司，你去到呢转返德国嘅航空公司，大家应该知道我讲边间。咁呢、其实係可以係两个 terminal， 可能要转两程车先到到嗰个转车转机嘅地方。你可能悭200蚊。但系咧，你就赶头赶命，咁所以其实同一间航空公司嘅着数喺呢一度。嗱，当然我唔可以否定啊，真系有阵时系可以转航空公司嘅，
0: 系
12: 亦都冇话一定咧叫做咧系即系冇同自己航空公司一定系会好容易协助你。我举个例子啊。例如中東航空公司咧，有啲比較短程嘅咧，佢係用一啲佢大母公司旗下嗰啲嘅子航空公司要飛嘅，都劃唔到位嘅，係啦，都未即係如果你買一張機票咁咧，可能大嗰程劃到，中間嗰程都劃唔到，就算你飛入翻去個網站都劃唔到，咁所以咧我嘅建議咧就係、是如果你买机票嗰下，你即系你要决定咗你系咪要做呢件事。
0: 如果你买机票，有啲人真系冇所谓，嗰啲就唔怕啦，嗬。
12: 系啦，如果你买机票咧，你冇做到咧，你之后谂住慢慢搞咧，其实咧就已经做唔到嗰件事。如果你一开始做咧，佢都会帮下你手。咁咧，我亦都想分享一下，因为大家有阵时会坐国内航空公司。国内航空公司咧，划位咧未必系会用网站，未必会用 app， 系用。微信嘅小程序
0: 系啦，
12: 用小程序嘅
0: 系啦。
12: 咁小程序，因为始终咧，国内人咧就未必会下载 app， 同埋未必会上一个官网嘅。
0: 系
12: 咁呢个小程序咧，入你一个身份证或者入你回乡证啊，入你回乡证资料会就会可以展示到，包括你嗰个会员卡嘅号码，咁啊先可以做到。甚至有啲方向嘅航空公司咧，佢哋系一定要。入咗會員先俾你劃位，或者你買咗張機票咧，你俾咗錢之後咧，會有啲積分嘅，咁啲積分就可以即刻換位噶咯，好得意噶。
0: 係，所以我諗大家即係唔同航空公司有唔同嘅做法。頭先提過一個咧，就係、是、如果你係一啲航空公司嘅會員咧，本身個福利咧就係、是、你買乜嘢等級嘅機票咧，佢都係俾你劃位先。咁當然唔係一入會就得啦，即係要去到某啲級別，我哋可以。

0: 你之後咧教下大家點樣去容易啲嘈到。有啲方法就好難嘅，咁但係其實咧你自己計到你得唔得嘅？但係有啲朋友明明得都好啦。其实佢因为每次买飞嘅时候买得唔叻啊，即系佢可能，我为咗要买到最平啊，最平系讲紧鸡毛蒜皮争十蚊嗰啲都要计嗰啲咧，可能就系因为咁，佢变咗嗰个级别永远都升唔到级。咁呢个我哋之后先讲，因为其实我哋今次讲紧就系长途机要注意嘅地方啦。好啦，讲到拣位讲完啦，上咗机啦 ，Jerry 仲有啲咩提醒我哋咧？
1: 我觉得嗰、那个。用膳嘅时间或者你自己即係个习惯啦，因为有啲人呢嗱我即係我唔系教大家，或者有啲人呢真係好容易会肚饿㗎，咁或者呢佢系需要食嘢㗎，咁好多人呢会諗到个方法就係会嗌啲特别餐㗎喎。
0: 哦，系啊，我都见到几多朋友近来兴嗌特别餐，我觉得 OK 嘅，尤其是我身边有位唔食辣嘅朋友咧，其实咧，如果你去一啲成日都食辣嘅地方咧，咁我会觉得你嗌个特别餐，你是但系减肥好、低盐好，总之食得饱嘅咧，咁你就稳阵，一定唔会辣，因为真系试过香港间航空公司够胆三个食物嘅选择，三个都辣嘅，即系会咁样，系啊，尤其是如果你又唔食牛或者又唔食，即系佢唔会猪嘅嗰度，即系我讲紧马来西亚啦吓，尤其是你嗰啲牛啊、羊啊，是但有一样唔食，跟住你又突然之间唔食辣咧，你好容易就一个系牛，一个系辣，另外一个冇得拣，咁中间咧你就。几论尽，所以我就建议嗰啲你可以揀咯。咁但我知道 Jerry 讲嘅，好多古灵精怪餐厅人都要去试噶嘛，系嘛？
1: 系啊系啊，变咗一个尝试。我觉得都冇所谓嘅，佢俾得你揀，其实你系有呢个权利去选择，咁亦都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咁另外有阵时佢都几好嘅，啲航空公司会俾一朱古力你煎一煎煎好先嘅。然之后系啦，咁嚟德国嗰啲航空公司，我自己好中意坐。系啊，嗰啲位又够舒服啦，够大啦。
0: 系
1: 咁然之后咧，其实我自己系唔长途机啊，超过八个钟，我不嬲都唔系好食飞机餐，因为太饱咧，好难瞓觉啊。即系我自己系不嬲能够13个钟可以瞓足嗰啲人嚟嘅。
0: 系
1: 即系就算我胃几差，所以我自己就不嬲坐开 econ 就算嘅，因为我系好浪费个人，系乜嘢戏都唔睇嘅，就瞓觉嘅。咁但系事前准备系好嘅，例如啦。即係我都會戴嗰啲熱敷嘅眼睛嗰只眼睛嗰只咧，熱敷嗰只。
0: 我估唔到係你會戴喎。
1: 我會戴。
0: 我最多以為你戴眼罩，你竟然戴熱敷添啊！
1: 係好好瞓嘅喎，你唔覺
0: 嘅
1: 咩？
0: 我知，不過我估唔到係你啫。
1: 係唔好意思。
0: 你一
1: 向
0: 唔知整嘅嘛。
1: 喂啊！爆咗秘密出嚟，係啊。
0: 係咯，冇理由啊。OK， 咁啊，嗰個熱敷之外咧，
1: 我一定要刷牙噶。
0: 我上次咪所以咪话如果你唔刷嘅就攞口水咯，而家可能好啲咯，系啦，
1: 系我真系要刷咗牙，即系攞口水都唔用，因为咧好好瞓噶，个状态。咁第三准备拖鞋咧，你会唔会嘅？
0: 我有嘅，即系其实我长途机咧，即系我唔怕讲，我都几离谱嘅准备得，即系尤其是如果我唔系搭经济舱，经济舱我都离谱嘅，但系我真系试过搬咗张 full size 嘅被上去噶。真系包住自己，系真嘅。
1: 即系呢张被系定系
0: econ 都
1: 试过，
0: 真系平时真系呢张噶啦。我而家即刻拎到俾你睇。
1: 你咁你点样？
0: 系啊，
1: 你
0: 包住自己瞓咯。
1: 系啊，
0: 由后边包翻上嚟，咁就好舒服嗰张床咁噶啦。
1: 即系你系为咗坐飞机而拎一张被去旅行，
0: 跟住压缩咗佢咪得咯？而家啲袋可以压缩噶嘛？我去旅行，我夹系咪都有张被嘅？但如果长途机，我就会拎咗上去手提咯。
1: 系
0: 嗱，呢个就做会员嘅好处啦。做会员咧，其实佢冇明文规定你可以多件，不过其实通常佢见到你系会员咧，佢会嗱，即系讲紧传统航空公司啊，佢系会松手啲，唔会抽称你有几多件手提行李嘅。
1: 呢个真系。我哋搭开个一啲大啲航空公司先系咁，
0: 系细嘅，即系唔系细嘅，即系香港少见啲嗰啲，可能尤其是日本航空公司捉得好紧噶，所以大家咧真系小心啲。但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
2: 麦华街晚上8:45。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运动。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匡、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一点听多一点，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2: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3: 好啦，翻嚟今晚嘅麦华街啊，头先咧讲到瞓觉嘅时候咧要准备啦 ，Jerry 就准备眼罩，我就即系讲紧啲暖嘅眼罩，我好夸张话攞埋张被，其实就算唔攞被都好啦，嗰间大嘅航空公司系有得派嘅。长途机我知道佢差唔多系上足嘅，但系嗰张就好薄，好似毛巾咁，舒唔舒服就见仁见智啦。咁另外拖鞋啦，咁除咗拖鞋之外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其实有啲人咧就成日都问商务客位咧，我唔系叫大家一定要搭商务客位啊，但商务客位嗰个梳洗包入边有啲乜嘢？其实系有对袜嘅，嗰对袜系有意思嘅。Jerry 话俾佢哋听啊，点解有对袜咧？
4: 因为我知道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原因咧，其实就。有啲人呢冇拖鞋嘅时候呢，其实只着嗰对袜係啦，就可以㗎啦。另外一样嘢就係、怕冻。
3: 係同埋因为会脚肿。嗰对袜其实有压力嘅功能㗎。嗱、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你唔使你自己戴上去都得，其实每一对袜只要你唔好戴对松飘飘嘅，你平时着鞋嗰啲唔会好松㗎嘛。你着住袜粉，就算你平时唔系都好啦，你着住对袜粉唔好除呢，其实你之后着得返隻鞋嘅机会系高好多。我见过尤其是系女士好鍾意除晒鞋除晒袜嚟瞓，瞓醒隻脚除咗袜都塞唔返落隻鞋度。真系肿到咁，唔系讲笑。Okay. 因为喺飞机系真系容易咁样，所以咧前边梳洗包咧一定有对袜咧就系咁解，咁啊变咗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即系唔好除之余，或者你瞓醒你咪换咗只袜佢咯，咁你着住对袜瞓咧，其实系确保到你可以着住对鞋落机，咁同埋去洗手间真系。夜晚啊，真系唔好贪方便，就咁赤脚或者着住对袜入去。你赤脚喺架飞机度行咧，其实问题不大。入洗手间唔好搞，因为咧洗手间个地咧望落去唔湿，但系系肯定湿嘅。咁嗰啲系乜嘢嚟？你大家知啦。咁所以我真系试过一次谂住贪方便啊，哇！跟住嗰程机就惨，你赤脚又摆唔到上个洗手盆度洗，咁你成程机你明唔明啊？你感觉到有啲嘢喺你自己只脚啊？我真系讲真噶，嗱呢个长途机系啊，即系呢个长途机真系大家要小心。咁我会觉得着翻只鞋先去厕所咯。咁你真系挞住对鞋去都得嘅。咁如果你话你自己攞自己嘅拖鞋嘅，咁啊冇问题啦。咁但系有啲航空公司咧系有拖鞋卖嘅，即系佢未必
4: 系
3: 接嗰啲拖鞋啊，佢有嗰啲卖俾你嘅，所以大家可以去问一下嘅。咁啊瞓到嘅朋友，我哋就打理咗啦，好容易啦吓。即系头先讲紧嘅就系眼罩。同埋就係講緊呢一個拖鞋咁啊瞓覺啦，咁應該正常。頸枕你戴唔戴噶？
4: 唔戴噶，因為咧首先第一樣嘢，我自己真係覺得唔應該戴充氣頸枕，因為真係冇用。
3: 其實唔舒服嘅充氣嗰啲，
4: 唔舒服又吉嘅喎，有陣時嗰啲邊位、收邊位
3: 嗰啲都 OK 咯，我覺得。
4: 係啊，我一戴就戴啲好實淨嘅頸枕。係我自己唔戴，因為我懶啫。其實我覺得頸枕係有用嘅，因為咧你瞓嘅時候好容易瞓瀨頸。
3: 系，
4: 系啊，佢令到你冇唔易瞓啊，颈同埋咧，你一嚟一少少或者你歪咗个位咧，你嗰个瞓觉冇咁集中噶，你真系要瞓十几个钟咧，你个颈真系可以令到你好集中精神咁瞓落去。但自从用咗热敷之后咧，我就 OK 啦，搞掂咗呢个问题啦。
3: 同埋即系尽量，点解啲人讲话相机如果系长途机咧，饮少少酒，跟住先至瞓咧。嗱，呢个唔系人人得啊，我咧就发觉我饮完系嗨嗨地嘅。我就仲難瞓嘅，咁但有啲朋友真係得㗎喎，飲少少飲兩啖，跟住就鋸一聲就瞓咗㗎喇喎，咁見仁見智啦。好啦，但有啲問題啦，長途機有另外一類人㗎嘛，十幾個鐘好，廿幾個鐘都好啦，真係去 New York 嗰啲呢都瞓唔到㗎喎。 咁嗰啲又點搞咧 ，Jerry？
4: 真係睇戲咯。
3: 但其實即係我諗大家真係要諗定啦。而家好啲咯，而家有得上網。即係以前啲航空公司完全冇得上網咧，嗰廿幾個鐘真係與世隔絕，其實嗰個感覺都幾慘的。
4: 其實咧 ，Alfred， 我就呢樣嘢咧，其實瞓唔到覺咧，我其實覺得係有陣時。你唔好咁多電話，特別嗰啲光源咧，你咁長期用電話啊，或者你好睇一啲好多，即係諗住好多嘢咧，其實你都係即係等於你失眠咁樣嘅就，我覺得係啊。咁所以咧，我個人建議，如果你係咁長途嘅機，你又真係瞓唔著咧，你試下可能唔好食咁飽，或者係真係清淡嘅嘢，水咁避免飲咖啡，因為咖啡又利尿嘅。咁其實你又會成日都想去廁所嘅，咁你咪令到你瞓唔到覺咯。
3: 喂，所以呢個揀位都係有學問嘅喎，就係、是、近唔近廁所。其實咧，即係唔同嘅機型，我而家好多人都問嘅。喂，你成日去會唔會坐咩位最好？喂，但係即係其實有陣時有啲嘢就係、是、你都唔話俾我聽機型，我點話俾你聽坐咩位好咧？同埋唔同航空公司咧個廁所擺位係唔同嘅，廁所唔係 fix 死喺度嘅，其實係間間航空公司自己擺嘅佈局嚟嘅。所以我會覺得你劃位嘅時候咧就好緊要啦。你一定要有啲人就怕廁所門開開閂閂、怕嘈。咁但係咧，佢又唔知道自己成日都要去，咁就變咗咧，佢就成日喺架機艙度前前後後咁樣行。我咧就冇乜所謂嘅，嘈唔到我瞓，只有我嘈人瞓嘅啫。咁所以咧，我通常都係揀廁所前嘅機艙嘅。咁我就變咗我可以嗡咗個廁所咯，知道幾時冇人去先至企起身咯。
4: 呢、這個分享少少技巧啦、其實咧長途機咧好多時候個洗手間咧都會喺中間嘅，
3: 係
4: 即係大機嘅話。咁咧，而係短途嘅機咧，通常嘅洗手間，特別例如國內嗰啲咧，或者即係啲越南嗰啲咧，好多時喺最後嘅。咁咧，而家好啲，而家嗰啲最後嘅洗，即係嗰啲洗手間中間咧，都會有個 pantry， 即係都仲有啲阻隔嘅，唔係一嚟到就係洗手間喺兩側。但係咧，最即係傳統嗰只啦，其實咧。基本上個位置後面就係洗手間嚟嘅，咁咧特別咧就多人排隊嘅時候咧，咁都會幾受影響。嗱，我自己以前就中意坐落後位嘅，但係咧而家咧真係唔中意啲人出出入入，同埋咧你知道而家啲即係我就坐 Econ 為主啦，成出出入入叫醒我都幾煩下嘅。
3: 我冇乜所謂嘅，我醒咗可以瞓翻，
4: 但你感受。你有冇試過感受中壓力？其實佢又唔好意思叫醒你，但佢全程望住你。
3: 我唔理佢噶，我宁愿做，我宁愿做佢望我好过我到时唔好意思叫醒佢。
4: 系啊，Alfred 又有另一个问题喎，好多人咧就好担心拣到啲，又好想就有即系延长嘅一个腿位啊，即系 extra leg warm 啦，但系又担心嗰个系 BB 位喎。
3: 冇嘅，我觉得你错咗，你拣咗咧系 BB 位嘅机会就会低咗，除非系隔。同埋 BB 位一喊咧，其實都唔使坐隔離嘅，你前後左右都一樣係受影響。所以如果你有幸可以揀到 extra leg room 係唔使錢嘅，

0: 咁其实我觉得尤其是高高大大好似我哋男仔呢超过五尺九寸呢其实都系要考虑。而家嘅航空公司呢大航空公司传统航空公司好啲嗰、那个 pitch 有31、32寸。但系你话廉航呢29或者而家讲緊我哋香港嗰间嗰几架细机啊全部都顶脚架得 29.5 㗎咋。即系唔知点解会突然之间觉得我哋香港人嘅身高缩咗水咁样
1: 㗎。
0: 所以大家真系即系我呢个系无声抗议我坐落去都顶脚。咁变咗真系可以俾你揀到系长嘅空间嘅话呢就揀嗰啲位囉。咁呢个大家都真系要留意。同埋飲水你好似有嘢提我哋喎系咪
1: 是啊，咁咧就首先咧，你知道由香港出发，其实你不能够即系带水啦，超过呢、這个100ml，其实好难讲噶啦。你个水樽有水，其实佢好少未必度你里面有几多用，但你可以带个樽噶嘛。
0: 系啦、啊，可以带水樽。
1: 系啦、啊，带个水樽，其实咧而家香港机场咧基本上咧都有提供水噶啦，即系有啲有水机啦，咁你可以装水啦。同埋好坦白讲，即系而家以前咧你入到去买支水好贵，但而家咧。多了很多一些便利店啊有很多個小店頭呢一支水已經不是天價的了。我覺得喝多一些清水特別是即有時候呢在這段期間呢特別過夜機呢你很多時候你很眼瞓你又轉機沒什麼做會吃很多流流雜雜的東西又中間喝杯啤酒。所以其實那段時間飲食很不健康的又很容易真的很容易水腫又睡得不夠夜適應時差。其实到时候我个谂法就是以饮清水清淡吃多啲水果呢就是最好嘅方法。即係保持喺呢一段长程饮食嘅健康呢係会有助你之后适应嗰个时差嘅。
0: 係机场呢即係临上机前如果你真係呢要係斟水呀、或者係要买水嘅话呢记住如果你个航班係飞美国嘅话除非你係经取到温哥华嗰架。如果唔係呢係不能夠帶嘅因為呢佢會有第二次嘅檢查嘅。咁其他嘅話俾個價錢參考啦頭先 Jerry 都講咗真係唔係天價。水呢亦都買唔到幾蚊樽㗎啦十零蚊啦。因為其實嗰度呢喺機場呢佢咪講嘅就係話同市區同價㗎嘛真係冇呃你。不過冇話俾你聽全部牌子都有得賣。所以平嗰啲牌子呢都全部收埋晒嘅。咁你只係買到十零蚊支水。咁如果你話要買其他飲品呢你月二十零蚊。咁我覺得 OK 嘅即係好過當年我細個機場試過買30蚊支水、50蚊罐可樂，好似嗰陣時試過嘅。
1: 係啊，係啊，
0: 係啊，當年真係咁樣。
1: 係，
0: 而家算好普噶啦。
1: 係啊，係啊，所以呢、這個要為咗成個長途嘅飛機考慮，同埋大家咧希望喺個旅程裏面咧有個好好嘅準備，我都覺得即係呢程機點樣做得好啲啊，係一個學問嚟嘅。
0: 是没错咁搭飞机大家要好长远嘅规划。不过呢如果你参加呢马拉松式嘅赛事呢一样呢都系要计划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啦。就系呢个 We Care Run 慈善跑啊 ,11 月29号上昼8点半到下昼4点红磡海滨长廊同埋黄埔船景街举行啊。咁呢一个活动呢就结合咗运动啦共融环保同埋嘉年华嘅元素㗎。咁当中当然呢仲有唔同嘅摊位啦同埋打卡位㗎。咁分开个人赛亲子赛同埋企业团体赛，亦都会咧为慈善团体筹款添嘅。嗱，咁我哋新城广播嘅同事啦，同埋咧好多唔同嘅歌手朋友，以及啊前香港女子单车代表、两届奥运奖牌得主李慧诗咧，当日都会在场噶。而且李慧诗咧仲会担任咧我哋嘅起步礼嘉宾添啊！所以大家咧希望可以同运动员同埋同我哋嘅 DJ 朋友咧一齐咧去参与呢一个跑步运动嘅话咧，记得咧上翻咧我哋 metroradio.com.hk 报名，9月27号咧就截止报名啦。咁我唔知11月29号嘅时候 ，Jerry 会唔会在场同我哋一齐呢一个慈善跑？不过今日咧就系咁多先啦。咁亦都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咁啊，当然啦，听日早上10点我哋仲有周末好快乐啊！今晚讲住咁多先啦，拜拜，唔该 Jerry。
2: 麦华街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晚上九点
5: 新城广播新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中央情报局话，正在对中国展开更广泛间谍活动。中国商务部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商务部话，中国有坚定的意志、丰富的手段，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美方做法本质是对中国科技进步的焦虑，但靠间谍泄密和霸权打压，拦不住中国企业创新前进的脚步，赢不到真正的技术领先。美方明火执掌的泄密把戏注定不可得逞。商务部强调，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领域取得技术突破，是中国科研人员和企业埋头苦干取得的成果，绝非美国情报机构的猎物。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外交部估算灾后重建总费用高达47亿8千万美元。泥石流灾害至今已经造成超过1400人死亡，大约5600人失踪。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说，未来6个月的短期复原需要大约5767万美元，长期重建需要大约47亿1千万美元。虽然今次冰川崩塌的确切原因尚待调查，但气候变暖加剧全球冰川融化，已经增加这类灾害风险。尼泊尔人口大约3000万，是一个以农村地区为主的国家，相较工业化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只占全球极少部分。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提到近日一些地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教训极为深刻，对于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肃追责问责，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制止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话，要研究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工作，水库安全关系防汛抗洪、江河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坚持标本兼治、分类施策，要加强部门协同，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另外，会议提出研究算力网建设工作，算力网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的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0份有效申请，认购总额1,193,624,000，最终发行额550亿，高过500亿的目标。全部有效申请可获配发债券，最多可获13手，认购12手或以下的申请将全数获配发，认购12手以上将先获配发12手，进行抽签后，其中97,000多份申请可获配发多1手，申请人会获个别通知配发结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批银色债券的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再创新高，可见银色债券作为安全及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今批债券所募集的资金用于发展公务工程，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的生活质素。政府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及市场情况，检视发行银色债券的安排。新一批银色债券保底息率4.25厘，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手3年合共收息1,275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1: Music on board，
2: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明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2: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3: 你好啊，我是 Fancy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4: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3: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仲中意听你唱歌噶，嗰日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中意听我唱歌，咁我可以继续试下咁。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5: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日星期日上午喺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清姐点？

0: 醒你，
1: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0: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2: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0: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日子咧就系2026年9月11日，喺呢一个苦尽甘来嘅星期五，要同大家讲一声辛苦啦。希望咧大家咧即系由星期一 set 咗嘅呢个目标，要 KO 嘅 project， 早早喺呢个星期五咧较早嘅时间咧，竟然系完成晒。皆因星期五嘅晚上竟然系9点几啦，咁啊，系咪竟然圆满咁样解决晒你呢个礼拜要做嘅嘢咧？喺嘅话咧，要俾啲掌声自己，掌声是属于你的。咁另外可能争少少，仲系喺度冲紧线嘅，咁啊仲系加紧班嘅。希望你快啲完成之后咧，哦，执齐嘢就准备过埋呢个星期落嚟嘅 Happy Friday Night， 同埋准备过呢个愉快嘅周末同埋周日。好多谢你，有啲朋友咧真系兑现佢同我嘅一啲嘅承诺啊，经历第五晚同我 check in 嘅，点样 check in 咧？大家只要去到 Facebook 咧，揾一揾呢个专业，咁啊 follow 咗我嘅朋友就知道啦。未 follow 我嘅朋友咧，只要去到 Facebook 睇一睇，揾一揾呢一个咧就系听紧嘅节目《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业，系啊，见到我个样啦，跟住仲见到我哋好 colourful 嘅新城资讯台嘅 logo， 跟住咧。恳请你按个 like， 跟住 follow 咗我啦，多谢你。系啊，除咗可以同我讲翻过呢个礼拜点样过，系咪做嘢好辛苦咧？同埋咧，即系收获又如何咧？满唔满意咧？系啊，点啊？你嘅功课又赶唔赶得上咧？所有嘢都可以同我分享嘅，虽然我未必即时可以同你分享或者答到你，但系咧，你肯同我分享嘅话咧，我一定会记在心。仲有乜嘢会唔单止记在心，又会放翻出嚟嘅咧？咁梗系你嘅音乐选择咧。今晚星期五，我嘅音乐歌单继续开放，位置更加多，系属于由你去拣嘅。咁即系话咧，今晚咧个节目有几好听咧，你都有份参与嘅。好，星期五晚啊，大家辛苦啦。咁啊，希望咧就好好过呢个星期五晚。我谂大家有好多嘅节目嘅，咁啊唔知道你嘅 Happy Hour 时间咧系咪已经由黄昏开始？如果去到呢个钟数9点几，应该情绪都系非常非常之高涨噶啦。所以开始嘅时间咧，我哋梗系要热闹，配合翻呢啲咧就系 Happy Friday Night 嘅 vibe 啦。开始嘅时间咧，我哋有佢嘅全新作品，唔使等啦，终于嚟到呢一个开心嘅星期五 Happy Friday Night。我哋有请 Joey。

0: 晚上9:18。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3: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嘅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Hello， 早晨，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6: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

0: 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3: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

开心热闹同埋咧情绪高涨嘅呢一种感觉咧，点可以停低下来噶？始终都系刚刚开始节目啫。我哋有听过呢一首作品，配合翻呢个星期五晚嘅心情，睇到好多朋友话俾我听 inbox 上我咧，佢话得分，呢、这个星期

可能过去呢个5天，你真系缺少嘅严重缺乏嘅都系睡眠。不过留翻咧呢个咧往后嘅日子啦，摆落喺星期六或者星期日瞓多啲啲咁多好冇？因为我哋仲有啲好强劲嘅节奏去慰劳翻你嘅。小肥同埋丽英之后咧，不能够少嘅，因为我哋一齐准备配合翻佢嘅节奏，都系充满住呢个砰砰声。我哋一齐冲过去，冲过去周末同埋周日。有请 Aaron 郭富城，冲冲冲！

一系列嘅快歌啦，同埋呢啲节奏过后咧，星期五嘅晚上，我唔会忘记一啲朋友咧，可能好早嘅开始咗你嘅 Happy Hour 啊，同住你班老死啦，可能呢个礼拜只可以见一次嘅朋友们啦，或者咧哇，好耐冇拍拖嘅女朋友、男朋友、太太或者先生，甚至乎咧，你永远都觉得对住佢哋都唔厌，日日都对住一班好同事。都是跟他们一起过着这个 Happy Friday Night， 无论什么心情都好，可能一轮即是激烈的一些情绪，包括呢即是哇好久没见好多东西讲激起东西大家又碰个杯大家都很开心，超发晒出来之后呢，我们又要回来转回另外一些感觉了，我们又温柔一下好吗？这阵子我很少听他的歌，我意思是广东歌，因为呢专注咗佢嘅英文专辑当中，听嘅系佢最新嘅广东歌啦。佢系阿 J 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0: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1: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0: 你怎知道的？
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2: 晚上9:35，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

0: 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2: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3: 多堪记。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18周，
5: 第三位。多庆幸，
4: 仍留守这段爱。第三位嘅作品啊，陈柏宇有呢一首嘅《旧酒新瓶》。
5: 第二位，
6: 嚟到啦！叫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出道30周年嘅 Gigi 梁咏琪啊！远距离啊！
5: 第一位，第一位。
4: 嚟到冠军作品啦，上榜4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位，今个星期上升咗一级嚟到冠军。陈伟霆有呢首《乐此不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5: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
2: 力，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去到节目的下半段，不知道这个星期五的情绪去到哪里呢？刚才我经慢慢静下来，听过有 J 风的歌之后，跟住继续有这个小小的爵士环节。总之每次去到季节尾，我们都说会捉紧住那个季节的尾巴，你有没有捉紧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呢？我就很怕热的，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希望快点过了，就是这个炎夏。所以我成日都听着歌去幻想秋天热度，不过肯定一样东西，初秋真的经已来临了，所以我要再预知多少少这些感觉。在这个小小的爵士环节，请来这位大家喜欢听爵士歌的朋友一定熟悉的 Nat King Cole， 他的这首叫做 Autumn Leaves。 是啊，秋天的感觉可能突然之间令人感觉到有很多一些如果比较 emo 的朋友，哇，很多伤春悲秋啊，突然之间很感性，再加上一个星期的艰苦的工作，真的含着眼泪去过，不过是开心的眼泪，是不是？那经过之后呢，我们听依然是很多朋友在歌单里面留下的名字，为什么呢？当然这一首都是热门的选择。很多朋友想听 Sammy 的歌，听 Sammy 的这一首很精彩的旧作，歌名叫做《哭泣游戏》。

Chantel 姚卓菲新歌《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以全新曲风为爱情打气，让你重新相信爱，亦唱出佢成长后自己对人生成长嘅谂法。

0: Chantel 姚卓菲全新派台作品《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3: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4: 节奏人生，
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星期五晚嘅节目不能够少，当然就系唱 K 呢一首歌，会唔会令你唱咗跟住唱之后咧，竟然开翻把声咧？可能过去嗰五日里边咧，你同得分一样咧，就用声都用得几多嘅。你有冇好好保养咧？如果冇嘅话咧，唔好理咁多啦。今晚咧照嗌拆晒把声都冇所谓啦。吓，听日周末周日可以放假啦。咁啊，如果今晚准备要去唱 K 嘅话咧，你都不妨大声去唱。刚才有冇大声一齐跟住佢唱呢一首《梦中人》？冇错，佢系王菲喺今晚呢二嘅呢一首作品。而最后嘅一首歌不能够缺少嘉欣。听日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因为听日如果佢在世咧，佢竟然系70岁。对我嚟讲，佢一直都冇离开过，因为咁耐嘅日子里边，佢嘅歌一直冇停过，成日都喺得分嘅脑海当中，同埋成日都陪住我。我亦都周不时同大家分享。冇错，系听日生日嘅哥哥张国荣喺度祝哥哥生日快乐。最后交俾哥哥有佢嘅呢一首叫做《大热》，希望大家除咗有一个 Happy Friday。

恋爱之外，同埋一个愉快嘅周末同埋周日。得分再见你会喺星期一，依然喺新情资讯台晚上九至十。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得分同你讲声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0点，
2: 新城广播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美国中央情报局话，正在对中国展开更广泛间谍活动。中国商务部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嘅间谍活动，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嘅行为。商务部话，中国有坚定嘅意志、丰富嘅手段，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坚定维护中国。

0: 企业正当合法权益。美方做法本质是对中国科技进步的焦虑，但靠间谍泄密和霸权打压，拦住中国企业创新前进的脚步，赢不到真正的技术领先。美方明火执仗的泄密把戏注定不可得逞。商务部强调，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领域取得技术突破，是中国科研人员和企业埋头苦干取得的成果，绝非美国情报机构的猎物。美伊战事持续超过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战争。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被问到是否因为战争可能对选举造成影响而后悔开战，他说如果按兵不动，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将彻底摧毁以色列和中东，继而攻击美国本土城市。他说如果让他重来一次，他还是会采取一样的行动。特朗普又重申美伊战事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结束。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和中东官员报道，虽然伊朗导弹基地和工业设施在美伊战事初期受到猛烈攻击，但伊朗正利用库存的零组件在地下设施组装新导弹。南韩政府正应美国提议审议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南韩外交部长赵显今日下午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通电话。据了解，赵显在通话中重申南韩政府立场，表明派兵事宜尚无任何定论，又说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至关重要。韩联社报道，今次外长通话由阿拉格齐提议并且促成。有南韩外交部官员说，赵显对近期中东局势深表忧虑，期望当地早日实现可持续和平，呼吁伊朗政府保障当地韩侨安全。国防部次官李斗希早前说，政府正综合考虑国民安全和国家经济利益等因素，目前未有定案。位于西贡濠涌自然保育区地带的一间狗舍，因为涉及违例发展，被要求在今年9月12号或之前终止经营。规划署说，睇出个案的独特情况，暂缓执法行动，将相关强制执行通知书的遵办期限延长3个月。规划署话，鉴于经营者已经向城规会提交在有关地点用作临时动物寄养所的规划申请，在9月11号提供最新资讯，展述即时终止有关违例发展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以及考虑到若果最终未能获得规划许可，经营者需要更多时间处理受影响动物和可能需要搬迁事宜，署方决定采取务实态度，暂缓执法行动。政府今日在憲報刊登三項附屬法例，推動新一階段控煙十招的措施，包括為傳統吸煙產品統一包裝設定規定，訂立具體法定要求，同步更新包裝上的健康忠告，以減少包裝的吸引力，防止尤其是青少年吸煙，增加戒煙意願，以及實施元帥標籤制度，讓公眾及執法人員更有效分辨元帥煙及白牌煙，加強打擊私煙。三項附屬法例將於下月7號提交立法會，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所訂明的措施將於明年3月1号开始推行，并设9个月过渡期，至明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方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

0: 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1: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回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2: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6: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咩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昼9点38分 ，Hello 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7: 大风吹，
8: 我系 Amigo，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9: Yo what's up， 我是 KT， 我从来没做过电台。
10: 我是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 KT、 唐嘉伦三个男人在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12: 劲爆音乐五重奏。

0: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 又翻到嚟劲爆新势力嘅节目时间，大家好，我系 JY。咁啊，今日第一节咧，同上个礼拜一样啦，都系 teaser 第二、第三节嘅访问先啦。咁样唔开估住，我哋先嚟第一首歌咧，亦都系新歌嚟嘅，嚟自 Ashley 林海玲嘅新歌，歌名叫做《Death Song》。

Ashley 唱呢啲咁 jazz 嘅歌咧，系真系好好听嘅。咁啊 ，That's All 系咪唔够直白啊？系咪未估到系讲咩咧？跟住嚟呢一首系嚟自 J Dub 嘅作品，歌名叫做《分手后的治愈疗程》。

讲分手啦，估到啲啦，大家。但系分手系咪一定要死去活来，一定好唔开心？定其实都真系会 will be fine 呢？听到呢个名字，估唔估到今日嘅访问系边个呢？听埋呢一首歌先，嚟自 Jerry 嘅作品《J M 单身狗》。

0: 休息一阵，翻嚟有嘉嘉尹嘉宇，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八

0: 神士酒窖，异想前黄暴天地。
1: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2: 劲爆派台歌，
1: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4: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3: 关泽辉。
5: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3: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6: 关公讲公关。
7: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8: 劲爆新势力，今日有呢位嘉宾喺度 ，Hello， 你系
9: ？Hello， 大家好，我系尹嘉宇，嘉嘉。
8: 点啊？你呢排 OK 吗
9: ？OK 啊，都 fine 嘅，个人
8: 都系听你歌啫。
9: 系啊，
8: 新歌叫 Will Be Fine 噶嘛？点解有呢一首歌嘅出现嘅咧？
9: 呢一隻歌嘅出現咧，首先就係因為今次咧係我今年嘅第二首單曲啦。咁我自己就想要一隻，因為上次就做咗個跳舞歌，今次就想做一個輕快啲、舒服可以聽到我歌聲嘅一種歌曲啦。咁我就喺 source 呢隻歌嘅時候，即係我喺度諗緊邊度揾一個好輕快温柔嘅旋律咧。咁咁啱就遇到呢一隻 demo 喎。咁呢隻 demo 其實本身都叫 Will Be Fine 嘅。咁我聽完之後咧，就覺得哇，節拍好乾脆，好灑脱，跟住諗諗下就，不如整隻叫 Will Be Fine 嘅歌啦。
8: 你點樣去理解 Will Be Fine 呢樣嘢？
9: Will Be Fine 呢樣嘢即係中文解釋，總會好的咁樣啦。咁其實就我聽呢個旋律嘅時候咧，就覺得好乾脆利落。咁我就諗緊好似幾啱做一啲關於分手嘅嘢喎。咁但係分手其實因為隻歌其實佢又係開即係聽落啦，又有少少正面嘅感覺嘅 melody 嚟嘅。咁我就覺得分手又唔一定要做到一定要
8: 死去活來，
9: 係啦，一定要傷春悲秋。其實你可以好正面去面對呢件事嘅。咁我就想做一隻咁樣嘅歌去鼓勵所有分咗手啦、失戀嘅人可以好正面去面對傷痛呢樣嘢，慢慢去好翻。你相信有一日一定會 be fine 嘅咁樣咯。
8: 为什么我问你怎样去理解 Will Be Fine 呢？因为这个字好像很 neutral 一样，但是它可以带有不同的情绪的。即首先就是好像你刚刚形容那种相对正面乐观一点，就是它一定会好的听日，就是听日一定会好天的。
9: 是
8: 但是另一种呢，就是觉得现在很惨很惨，纯粹尝试说服自己 Will Be Fine， 但其实不 fine 一点都。第三种呢，可能它是有个 question mark。
9: Will Be Fine?
8: 系啦，即系究竟系咪真系会好呢？而第四种咧，其实就可能系你同紧人哋讲系会好噶。所以我先咁样问你。
9: 其实我觉得呢四种解读都得噶，讲真的，即使因为只歌里面都有讲到，其实有啲位都系痛过、闹过、哭过，好惨嘅。其实你呢个 moment 都系好惨，呢只歌都唔系要好强迫你即刻，你即刻要变好，唔系嘅。我觉得你刚才那四种解读都得，即是譬如我现在好 sad 好 sad， 但是我说服自己我有一天会变好，又是一个解读。又或者其实我这首歌是我推介给一个身边失恋的朋友听，我跟他说你会 be fine 的，又得。即四种解读全部都可以套用到，因为失恋你不一定真的要即刻好翻的嘛。
8: 今次就跟 Edwin 合作啦，先问一下你觉得这位监制怎样？
9: 我觉得他很好啊。
8: 哇，你这么行的，好在哪里先？你可以讲佢坏话噶，熟嘅熟嘅。
9: OK， 但系都真系觉得佢好嘅，即系佢好有效率啊。因为好多时譬如我第一次听编曲嘅时候，当可能嗰阵系凌晨2-3点，我先复佢啊，我觉得可以点点点，少少好少嘅 adjust。
8: 系因为监制嘅生理时钟系嗰阵时做嘢啊，定系你嘅生理时钟系嗰阵时先做嘢，所以我先揾佢咧。
9: 我其实平时都夜底噶啦，平时做嘢都好晏，跟冲晒凉翻到去先
8: 2-3点啊，大佬。
9: 咁即系讲真系啦，跟住佢都会即刻好啊，做俾你啊。跟住我都系谂住你听日先搞或者之后先搞都得嘅。但系佢可能系一个钟之后就 send 咗过嚟，我都准备瞓噶啦。

0: 好松嘅質地噶嘛，但係可能佢個人好隨和啦，咁所以即係本身我哋都唔識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就幾夾喎，咁跟住成個錄音過程我又唔會緊張啦，咁有時佢又俾一啲 guidance， 我俾啲建議，我話有。啊，录得几好喎，咁样。
1: 我有样嘢好奇啊，因为嗱，唔同监制有唔同嘅性格噶嘛，咁有啲可能就系觉得你个 take 唔够好，会直接讲啊，呢 take 未够好，我哋录多个啊咁样。咁但系以 Edwin 嘅性格咧，佢咁随和咧，佢系讲唔到呢啲嘢嘅。而我相信，如果佢想你嚟咗 take 嘅，佢通常同你讲啲咩咧？
0: 其实我可以分享多一样嘢，因为我录音嘅时候唔止 Edwin 喺度嘅，Carson 都喺度嘅。
1: 哦，系、哦、啊，车老师，
0: 啊、
1: 即
0: 系
1: 佢就
0: 系
1: 负责咗嗰个啦。
0: 啊，系啊，因为即系其实个合作过程，因为Carson本身同我都熟啦，咁佢都一个好好嘅唱歌老师，咁佢就喺现场陪我。有时可能有啲Edwin 佢觉得啊呢个唱法系点，咁 Carson 就会用一个老师嘅方式再讲出嚟，譬如教我啲戏要点样运啊，要点样做啊，咁所以咁样嘅调和之下咧，就真系合作得好好啦。
1: 咁唔怪之你话舒服啦，
0: 系啊，因为有个 friend 喺度嘛，
1: 唔止啊，因为平时。監製講完，佢未必可以即刻示範俾你聽，或者佢用咗佢嘅方法做俾你睇，但你未必嗰一下啊聽完自己識得點樣運用。咁但係Carson係有教你唱歌噶嘛，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咯，即係佢本身就已經係你老師嘅時候咧，佢就好清楚佢要點樣話俾你聽，你先至一下就 get 到點樣唱係最好。
0: 冇錯，
1: 所以。即系唔怪之你话嗰个录音过程好舒服，
0: 系啊，所以三个都夹得劲好。
1: 咁但系真系录紧嗰阵啦，你自己个脑系想象紧啲咩画面咧？
0: 我其实就系 keep 住，因为只歌都系嘣嘣嘣咁样，咁我就想象自己系一个阳光明媚嘅大街喺度行，即系真系好似歌词咁，
1: 系咪 catwalk 式嗰种行咧？
0: 又唔系 catwalk 嘅，系
1: 蹬下蹬下嗰种，
0: 系唔系好型嗰啲 catwalk， 但系好开心嘅，好似歌词咁行得很轻快，好超嘅咁样嘅感觉，就 keep 住咧，我录嘅时候都系摁住个人啦，好似自己喺条大街啊，有啲风吹过嚟啊，咁样行，就咁样嘅状态去唱呢只歌咯。
1: 咁车老师同 Edwin 有冇同你讲？埋咪翻少少啊，唔该。
0: 都有嘅，有时
1: 因为你一眼就会不自觉，即系而家咧把声我就远咗好多噶啦嘛。
0: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录即系咁样录节目又唔系咁好啦，已经。但系你录歌更加唔得噶嘛。
0: 所以喺一个局部嘅范围内摁。
1: 咁你嗰日咪唔可以着风褛咯？
0: 我好似系着 T 恤嘅，所以冇时时失
1: 你着风褛，你咁样摁就
0: 系啦。着 T 恤系 OK 嘅。
1: 嗱咁啊，呢个 moment 我哋休息阵先啦，听一听你嘅新歌，歌名叫做 Will Be Fine。

0: 拜。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0: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晚上十点三十二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3: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
6: 爆！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6: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俊杰呢一首啊黑

0: 个星期一入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嘅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
1: 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
2: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8: 2026年第3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生来精彩 ，Rihanna 李。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3: 继续翻到嚟劲爆新势力嘅时间，今日有嘉嘉尹嘉宇喺度 ，Hello，
4: 嗨，
3: 咁啊，不如讲下个 MV 啦，个 MV 系有少少刻意有啲 retro 味道嘅，系咪啊？
4: 都系嘅，其实
3: 你个刀有啲油，可唔可以嗱讲真话？点解犹豫？
4: 嗱，点解犹豫？一开始我都冇打算话刻意要做 retro 嘅感觉嘅，咁、但系就谂紧，有咩方法可以简单啲？因为呢只歌系轻松舒服嘅歌嘛，有冇啲简单啲嘅做法去呈现呢一种 MV 咧？咁但系平时即系如果好似我之前嘅歌咁，就动用好多人力物力，又要即用好多日去拍咧，我又觉得件事唔够纯粹。因为呢只歌系一个好纯粹随性嘅歌，我就想做一个随性嘅感觉。咁要随性咧，我就觉得系 handheld 啦，影一啲生活感嘅嘢就最好啦。咁而 handheld 生活感咧？我觉得如果你揸部真系超靓嘅相机去做个画质咧，都系冇生活感。咁于是就谂下，不如试下
3: 有嗰啲手揸嗰啲噶嘛？
4: 啊，都系嘅，都系嘅，
3: 仲轻便。
4: 啊，系啊，即系而家嗰啲运动相机，
3: 佢仲会追住你噶嘛？
4: 系啊，
3: 唔惊手震啊？
4: 系啦，咁跟住我有同，因为我导演系阿麦啦，即系我本身嘅拍档，咁佢都帮我拍开 MV， 咁我同佢讨论，我想要生活感，咁然后我哋倾下就，喂，不如 DV 机啊 ，DV 机有 feel。同埋咁跟住咁 DV 機咁自然就帶咗種復古感出嚟啦。咁所以之後我哋後期再去 tune 色啊，或者係加字幕啊，都造舊咗少少，亦都可以配合翻其實係一段舊咗嘅感情啦。咁我就好似重遊舊地去揾翻以前嘅一啲地方，但係我都冇嘢 do will be fine 啦咁樣咯。
3: 果然你另一個身份係 content creator，
4: 沒錯，
3: 即係。通常咧做歌手訪問咧，大家就係好直白，就一開始導演話咗俾佢聽係咩，咁所以 get 到故仔係咩啦。你完全係拍完之後可以演繹翻，咦，其實啱啊 ，fit 啊，啱做啊。
4: 係啊，因為係一齊傾出嚟嘅，今次呢份詞係我自己寫嘅，咁所以就成個故事，我就係將個 message 我就同導演去傾，我就係話想講一個女仔，佢分咗手之後都可以好堅強、好超咁面對呢個世界，咁佢就 suggest 咗呢種做法咯。跟住我哋就一日就拍曬搞掂。
3: 份词自己写啊，咁系咪即系其实都投射咗多自己嘅经历落去咧？
4: 多少都有嘅。
3: 你个 A 啊，你个 A 啊，
4: 多少都有嘅。咁人生都总有呢啲经历嘅。
3: 唔系啊，可以冇噶。
4: 有噶，
3: 偷笑
4: 一定有分手嘅经历嘅。
3: 观众偷笑紧啦，我冇啊，我冇分过手啊，我未拍过拖啫嘛。
4: 哦，
3: 分过手、啊。
4: 咁经历分手都未必系一件好好嘅事嚟，可能你一拍就以后都唔使分手嘅。
3: 哇！
4: 系嘛，我祝福你。
3: OK， 我 take 呢个祝福。
4: 系嘛？
3: 唔系咁，但系你觉得自己写词难唔难啊？
4: 我开头是想象到很困难的，即是觉得哇自己写词一定很大挑战。因为我以前自己 IG 都会做一些改词的cover，即是譬如是一些韩文歌或者是普通话歌，我会改词，都是改一段仔而已。但是
3: 成首、啊、
4: 成首其实开头
3: 要原创、啊、
4: 没错，是有点害怕的。但是呢又发觉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完这首歌就灵感乍现。其实我就是收到个 demo， 当晚就已经写了出来。之后真是一边写咧，啲字自己出晒嚟，可能就系因为个 melody 本身都好朗朗上口，啲字好似自己浮现咗喺个脑度，我就写晒出嚟啦。咁其实我之后咧系有试过改二三版咁样嘅，即系谂住再整得再 fine 啲啦。咁但系发觉好似都系第一版嗰个最当下 instinct 最纯粹嘅感觉系最好嘅、最舒服嘅。咁所以最后都系拣翻我第一晚听到 demo。之后写嗰一版歌词，
3: 呢个嚟自第一稿嘅歌词，
4: 系啊系。
3: 做嘅时候有冇刻意要谂即系嗰个音啊？呢个要高音，我要用边咩字？要押韵，我要用咩字啊？定系真系好纯粹嗰一刻？
4: 咁当然都有谂啱音嘅问题同埋押韵嘅，即系 keep 住啊。尤其是系will be fine 呢个字叫 fine， 咁我就即刻好快就谂到啊，咁、那个快字都。好容易食到啦，咁就諗到輕快呀，行得太快，即係你唔使行得咁快嘅，你唔使 move on 得咁快嘅，你有一日都可以行得好輕快好舒服嘅。咁呢啲係我就覺得第一時間就出咗個快字出嚟囉。
3: 同上一首 situationship 比啦，如果要唱 live 嘅話，你覺得有幾大唔同？
4: 好唔同啦，
3: 除咗跳之外，
4: 系啦，即系嗰只可能要跳住唱啦。咁呢只即系嗰只一定系充满 energy， 要爆上去带动观众，即系一个气氛嘅歌曲啦。上次 situationship， 咁今次我就系想可以落翻嚟，静静地俾观众去感受呢一只歌嘅 message。咁所以就一定好唔同。第一个就系要好 hyper。焗曬啲 energy 去，喂一齊咁樣啦。咁但係呢只我就係希望可以好好純粹咁，好 honest 咁樣唱出嚟，希望大家聽到每一隻字咯。
3: 提起你上一首歌咧，我就叮一聲咧，即係喺我嘅角度咧 ，situation 其實係一件幾 toxic 嘅嘢嚟㗎啦。
4: 係啊，
3: 咁因為 will be fine 咧，會唔會都係同緊經歷 situation 嘅人講，你會 will be fine 嘅，唔好再經歷呢啲嘢。
4: 我覺得唔同關係都得嘅，即係如果我嘅歌詞咧，如果 solid 啲，我就寫到明係。分手嘅其實都，不過你套用喺結束一段 toxic 嘅 situationship 嚟講都得嘅啫，
3: 都
4: 係
3: 放手
4: 啫，都係分手，係即只不過你個關係冇 officially 講啫，其實都係放手嘅。
3: 我覺得只係現今世代改咗好多 terms 啊，即係如果你將呢件即係同樣嘅行為放翻喺。爸爸媽媽嗰個年代，其實全部都係女朋友啫嘛。
4: 係啊，係啊，
3: 純粹係新世代大家改咗好多 terms 俾佢，就變咗好似有好多好複雜嘅嘢。其實都唔係好複雜嘅，都理解到係發生緊咩事。
4: 其實都係係咯，可能以前都有發生嘅事，只係冇一個名啫。
3: 嗱，依首就係你今年第二首歌曲啊嘛。咁啊，之前問過你啲 planning 咧，就仲諗緊嘅。而家 plan 成點啊？
4: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我就唔劇透咁多啦。
3: 嚇、啊，唔係、啊，你劇透少少、啊。係
4: 要劇透少少噶。
3: 係啊，少少少少。
4: 都好嘅，今年都會出多一隻嘅，係啦。咁大家到時就留意一下啦。
3: 唔係啊，你對住我咧要講多噶。因为根据我的经验，啲人跟我讲出多几多只起码减半的。
4: 吓系咩？
3: 系啊，出多四首是不
4: 是咁啊，出多100首啦，抢死自己好唔好？
3: 唔系嚟紧想啊，即系唔系讲紧净系嚟紧嗰一首啊。嚟紧之后想做的歌啊，因为两首上一首和今首都几不同啦。嚟紧系会想找到一个方向开始。固定幾首係呢個方向，甚至一個 series 咁樣，即係未必係講到佢係幾部曲咁，但係有一個 series 向嘅包裝。但係而家諗緊嘅都係 single 先咁樣，同埋試下唔同嘢先。
4: 其實都有個框架嘅，即係雖然上次嗰只係一個快歌啦，今次係叫做中快版係啦，但係其實其實都有共通之處，即係我都係一啲好 groovy 嘅，大家會聽住想搖擺嘅歌曲嚟嘅。咁所以同埋我自己計劃今年其實是三隻歌是探討不同的愛情關係嘅、第一隻就是現代人嗰種快嚟快去的 situationship， 就好糾結的好不清不楚的。咁今次我就有一個勁清楚的關係啦，會變翻就係斬釘截鐵分手啦。咁清不楚的，咁今次我就。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1:18，
1: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五。
4: 等你下一首出埋嘅时候咧，就更加地揾你倾下偈。
2: 好啊，
4: 咁就三首摆埋一齐系变成点咧？
2: 嗯，好啊。
4: 今日 thank you 噶，
2: 多谢你 JY。
1: 于是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五。
4: 等你下一首出埋嘅时候咧，就更加地揾你倾下偈。
2: 好啊，
4: 咁就三首摆埋一齐系变成点咧？
2: 嗯，好啊。
4: 今日 thank you 噶，
2: 多谢你 JY。
0: Hello， 大家好。
3: 小姐同埋 Benn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昼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昼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8: 范逸敏小姐
9: 系啦，
8: 阿Rock 啊，何俊乐、
10: 洛林啊，威哥咯，
4: 点解
10: 威哥？因为佢唔识用现产品噶，所以个电子仪器咧，佢都唔识用。
8: 佢仲系用紧3210嗰啲。
10: 佢都系仲要打电话俾你咯，但系好 sweet 嘅，
4: 好 sweet
10: 嘅。哎呀，今日咧我就嚟唔到啦，但系咧嗱，你就你玩得开心啲，即系嗰啲啦，啲钱啊就会照夹。嗱呢样嘢好紧要，佢照夹。
8: 照夹唔知。
11: 我每年生日咧，佢都会打电话俾我噶，
10: 系啊系啊，
11: 但系佢唔会打字咯，
10: 佢唔识得打字。
8: 威哥佢冇个群组冇去
10: 嘅，有佢嘅，佢会识得揿掣，会识得听，但系佢唔识点样揿翻去复你，同埋佢唔识得 delete 啲相。
8: 咁如果佢有时如果想即系同人哋讲，
10: 打电话嗱，就你一个讲晒佢。
12: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0: 覺得我自己幸運，因為我的開始開得很好。嗯、我第一套劇是《衝上雲霄》，其實我拍《衝上雲霄》嗰時候，我仲未訓練班底。原諒我意志，鼓起我。咁我第一个剧有名有姓，已经终于系同主角系一家人喎。马德钟系我哥哥 ，Flora 系我阿嫂，仲有机会同振宇哥合作。
1: FM 99.7新城资讯台，今个星期六中午12至1，情寻记，我揾咗胡定欣。
2: 云在转，风翻过无尽雪。
0: 十八岁的时候一定不会有未知也好，
3: 我是要知道啊！
0: 我想知道我得唔得？有碗随便，有
1: 碗随便装吧。情寻记有我程海欣程主播，
4: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啱嗰首咧系一首点歌嚟嘅，嚟自最近出咗新碟《Two Worlds in One》嘅 C.Y. Leo 嘅点歌啊，就同佢讲，因为早几日见到佢啊嘛，就同佢讲，不如你点首歌啦，咁样佢就话佢想点《New Beginning》啊嘛，俾大家去听下呢一首佢同 Water Quan 合作嘅作品。跟住落嚟呢一首咧就系嚟自 Eden 同 T.R.V.V 嘅新歌，歌名叫做《半糖去冰》，同今日嘅主题都有啲关系嘅。Even 头先 C.Y. Leo 嘅点歌都系啊。

Jazz 手嚟自 Jazz Law 嘅新歌，歌名叫做《写轮眼》，系讲紧两个人互相喜欢对方，但系大家都唔愿意做踏前一步先嘅嗰一个嘅关系啊。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1点，
2: 新城广播。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伊朗及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下星期一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日前说，稍后将会公布全新指定的海事控制区域，任何船只穿越限制区，伊朗将立即终止海事营运关键服务，包括运输、保险以及各项港口支援等，强调船只只要违反规定，将会面临严重惩罚。美国民众纪念911事件25周年，全美多地都有纪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五角大楼发表演说。今次是特朗普连续第二年在五角大楼纪念911。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说，特朗普曾经透露有意在世贸遗址的911纪念馆发表演说。不过馆方希望确保纪念馆保持非党派性质，专注于纪念日的庄严气氛。自2012年以来，未有政界人物在馆内发表演说。特朗普批评有关报道是腐败的新闻，他说他去五角大楼因为他是特邀的演讲嘉宾。多位前总统参与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举行的纪念仪式，包括拜登、奥巴马、乔治·布殊和克林顿，副总统曼斯代表白宫出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纽约市早前公布超过17万页未公开的记录，内容涉及袭击发生后的空气品质状况，显示当时的市政官员知道周边环境并不安全。今次的纪念仪式新增默哀环节，悼念数以千名接触世贸中心遗址的有毒粉尘及瓦砾而患病去世的人士。位于西贡濠涌自然保育区地带的一间狗舍，因为涉及违例发展，被要求在今年9月12号或之前终止经营。规划署说，提出个案的独特情况，暂缓执法行动，并将相关强制执行通知书的遵办期限延长3个月。规划署说，鉴于经营者已经向城规会提交在有关地点用作临时动物寄养所的规划申请，在9月11号提供最新资讯，展述即时终止有关违例发展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以及考虑到若果最终未能获得规划许可，经营者需要更多时间处理受影响动物及可能需要搬迁，署方决定采取务实态度，暂缓执法行动。署方透露，经调查后确立地点的东面部分用作未获许可的动物寄养所用途，构成违例发展，因此在今年6月12号要求经营者在9月12号或之前终止有关违例发展。海关今日在机场侦破一宗贩毒案件，检获大约 7.5 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50万。一名31岁内地女子今日从泰国曼谷经台湾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她的机舱行李内发现怀疑大麻花，于是将她拘捕，案件仍在调查中。深水埗宇洲街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搭棚工人由大约7层高的天台堕下死亡。劳工处说高度关注事件，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处方正全速进行调查，查找有关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事发在早上11点几，这名50岁男工人连同9臂架从天台堕下，最终伤重不治。工业伤亡病。事发在早上11点几，这名50岁男工人连同9臂脱，导致连人带9臂

0: 更改拆卸同使用棚架。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市松脱导致连人带狗被架堕下，促请大判、二判或者直属雇主为家庭提供善后安排。劳工处分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市松脱导致连人带狗被架堕下，促请大判、二判或者直属雇主为家庭提供善后安排。劳工处发言人话：对于有工有薪雇。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出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风势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3: Music on board。
4: 一行三娘，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龙，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2: 受伤过后，你愿唔愿意再勇敢多一次？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0: 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0: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2: 星期一至五晚上11:00，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大风吹。
3: 好啦，又到咗啦，今晚咧系有阿师傅啦，加埋我哋啲 artist 朋友咧一个吓配对咯噃。
4: Yeah， 咁我哋今日请到呢一位嘉宾咧，即系我相信好多人都对佢好熟悉，就系佢最近有一个节目叫做 Crazy Celeb Society 系嘛
5: ？Social。
4: 即係第二個個節目就係講咗一班香港嘅個上流社會嘅人啦，咁一齊聚就發生咗好多唔同嘅故事。咁呢個主理人同埋個主角咧，就係我哋今日嘅嘉賓劉晨之 Adrian 啊，歡迎曬
3: ，Hello，Adrian。哇 ，Adrian 咧咁就好犀利嘅威水史，我哋慢慢講啦。咁今日另外就配對到俾佢咧，就係簡師傅啊，
6: 簡師傅，
4: 係啦，
7: 你好，
4: 簡信回師傅，
3: 你好，師傅，
4: 簡師傅亦都係好厲害嘅，佢自己即係對玄學命理就好有諗法，咁啊自己係自學咧，咁喺呢個八字啊方面啊都係有一個好有心水嘅師傅嚟嘅，
3: 同埋而家呢排咧即係可能喺唔同嘅媒體都見到阿師傅出現㗎啦嚇，咁啊
4: 都達咗唔陌生㗎啦，簡師傅，
6: 冇錯，
3: 咁啊講下即係 Adrian 先啦 ，Adrian 我識佢。時咧就喺香港嘅，但系咧就因为佢好劲啊！嗰阵时，哇，去美国咧就已经一早去好多年前咧就喺 Billboard 嗰度咧就入咗，即系第一位，我记得系嗰个 terms 啊，第一位华人嘅女歌手打入前20名 Billboard 嘅。
5: 冇错冇错，多谢多谢多谢。嗰时系上咗第一次系上咗第20名先嘅，跟住第二首歌咧就上咗头10位，就变咗第八。
4: 呢啲唔可以讲错，因为其实每一个位都好艰辛先上到，
5: 好艰辛噶。
3: 同期嗰啲唔系流。
6: 系啊，
3: 有麦当娜喺度，
4: 佢高过麦当娜，
3: 零几年零系咪啊？零
5: 系啊，零八年，第一次系07，跟住08，但系嗰阵好艰辛噶，我即系要上到呢个 Billboard， 我系要做咗好多嘢啦，跟住即系周围嗰阵时有好多年系即系孭住个夹咁，跟住就周围
3: 冇得俾钱买噶呢啲。
5: 冇噶，真系冇噶。
3: 唔系话你卖多啲广告，唔系香港啲广告啲Billboard咯。
5: 绝对唔系噶，唔系即系好多人以为可以俾钱，系唔可以俾钱买，因为嗰阵时你谂下，如果唔系个个即系我嗰阵时有麦当娜，系啊，咁同埋我哋嗰阵时系即系最好彩系嗰阵时系唱片公司又揾咗好多好重量级嘅监制，即系譬如 Beyonce 嘅监制啊 ，Britney Spears 嘅监制啊，咁我第一首歌系同 MC Jin 合唱嘅，
6: 系
5: 咯，系啦，
6: 我而家都先知啫，
3: 你师傅嚟喎，
4: 系咯 ，MC Jin 系你师傅嘛，
6: 系咯，
3: 佢哋咁咪师母啊，咁呢个算
5: 哇。唔敢当，
6: 合唱咁讲嘅咩？
5: 合唱啫，合唱啫。
4: 佢最多系一个背舞啫，都系。喂，你同埋你嘅 MV 里边咧，你系有同阿 Mike Tyson 啊，你 MV 个男主角嚟嘅。
5: 系啊，冇错，泰勒拳王 Tyson。
3: 真系唔系香港，唔系我哋拍戏嗰个，嗰个都劲，嗰个都劲，
6: 气
3: 气好好嘅。
5: 系啊，系真系打拳，即系打拳个 Tyson， 系啦。咁所以当其时系真系唱片公司
3: 做咩？
5: 俾咗好多嘅配套，并且即系揾咗好多好重量级，我亦都系好多外国好劲嘅 rapper 同我一齐 rap。
3: 嗰阵时即十几年前嘅 Tyson 都即系而家都犀利啦。
4: 喺二十年前
3: 正系喂，即系个名啊。人氣啊，跟住麥當娜20年前都仲係好勁噶嘛，
5: 而家
3: 係勁，即係佢嗰陣時都仲會同你鬥緊啊，啲歌而家可能就已經係神級啊咁樣，
5: 係我 idol 嚟噶，真係。
3: 咁你嗰陣時唱片公司喺邊間？
5: 我嗰陣時係一間 independent under 華納嘅，係啦，但係美國
3: 後面大 label 嚟嘅，
5: 係啦係啦，咁但係我嗰時係即係即係我喺 UCLA 一畢咗業，我就即刻簽咗入唱片公司啦，咁樣樣。咁即係當其時係即係叫做好 Cinderella story 咯，我覺得。但係都係好辛苦、好艱辛㗎。即係我哋講先，當年係唔係好似而家咁樣，係冇乜華人喺呢一個嘅圈子度，即係冇話好似而家有楊紫瓊啊、有 Blackpink 啊、有 BTS 啊。
4: 開始有打過㗎 ，Coco Lee 1999年就已經打過 Billboard 㗎啦，
5: 係
3: 不過冇你咁前，即係如果最去到咁前，
4: 都好前嘅，
5: 都好前嘅，佢都好前嘅，佢都好前。
6: 咁即係一畢咗業之後就已經入咗行㗎咯，冇做過其他嘢。
5: 做咗一阵主持同埋做咗一阵拍戏，
6: 即都系艺人
5: 嘅身份，都系艺人，都系艺人身份。
6: 咁你有冇个心态系觉得啊，哇，好心红啊咁样
3: 咧？一铺爆啦！
5: 冇啊，其实嗰阵时以为即系个以为，哇，一上 Billboard 好巴闭，但其实我哋都系要做好多嘢嘅，即系我系根本上，即系譬如我系穿州过省，我唔系净系喺美国周围要 perform，跟住我哋可能要去欧洲啦，跟住去加拿大啊，去埋巴西啊，即系各个地方真系周围都要去 promote 啊，周围都要 perform。
3: 界性啊嘛，你英文歌啊嘛，
5: 系啊，全部英文歌。
3: 嗰阵时其实呢个譬如 Billboard 呢啲咧系如果你系嗱，因为你系后面系大 label 啦、华纳啦，咁系咪如果细公司真系你 independence 得嚟，你后边都仲有个大牌子啊嘛？吓，如果真系完全好独立嗰啲公司，系咪好难打得入噶？
5: 其实即系
3: 关唔关事噶？
5: 都有少少关事嘅， okay。 但系其实我本身系嗰本身嗰间咧系间 independent， 但系佢再之后就系、是distribution 就系华纳咁样样。
3: 即系你已经系 independence
5: 系啊，但系我嗰阵时。
3: 唔系老板系华纳，
5: 但系即系佢做即系咁但系嗰时即系主要系我觉得系天时地利人和，咁啱嗰阵时佢哋想揾一个，因为嗰时真系冇啊嘛，灵魂啊嘛，所以我哋嗰时系叫做真系要自己闯一条血路。
4: 咁好难点揾到你出嚟咧？喂，即系众里寻他咁多嘅唔同嘅华人。
5: 嗰时咧，我系拍咗部电影先嘅。我其实原身嘅原初心咧，我系想做演员先嘅，系啦。咁但系咧，我就拍咗部电影，咁即系真系咁啱咁好彩啦。我嗰时其中一个电影嘅监制咧，就一个好出名嘅荷里活嘅 family 啦，大家可能有听过 Charlie Sheen 啊、Martin Sheen family 啦，系啦系啦，咁佢哋就见到我话，我觉得我都好适合其他发展，系啦系啦，咁
4: 就
5: 将
4: 拍法好多反斗雄鹰嗰个啊嘛。
5: 其实佢个 family 系啊，
3: 几靓仔嗰个，系 Tom Cruise 嗰个咪前，
5: 系啦，咁佢哋就将我引荐咗入唱片公司咁样，就一路就咁样。
3: 因为点解咁问咧？头先即系好多时啲大公司可能喺呢啲咁嘅咁大嘅榜嗰度咧，就即系为而家有啲力多啲啦。咁但系如果你靠自己即系独立公司，仲难得嘅。不过嗰时候觉得有啲唔抵嘅，仲喺嗰个年代咧，即系未有呢。電話咁發達咧，即係就算你係去到華人，
4: 我哋香港都冇乜人知道呢樣嘢。你知佢個 MV 啊，哇！佢個車上面扭到啊，跟然之後又
3: 扭到你都扭親啊，
4: 扭到我睇到我自己頸都扭親，就翻個角度，
3: 扭親條腰啊，睇我都扭親。
6: 咁然之後佢就如果有而家我哋嘅即係網上渠道啦，我諗
3: 可能你連香港內地你都已經係可能爆紅啊，請你翻嚟嗰種啊。
5: 係啊，其實我哋嗰陣時真係即嗰個年代係真係乜都冇噶，即係你係即係係啊冇。冇啊！而家資訊咁發達嘅，咁如果係發生喺呢個年代，梗係超正啦！即刻，即係個個
3: 你香港已經係咁請你翻嚟，
6: 係啊，即刻天后級
3: 好多 show 要等你做。
4: 咁但係你今次呢一個嘅，即係喺呢個荷里活嘅音樂旅程咧，其實到2009年咧。就有轉變啦，你就翻咗香港發展啦。其實我喺嗰邊撈到咁好，點解會突然間翻香港咧？
5: 其實咧當其時唔係全部翻曬嚟香港，因為我2008年咧好幸運受到即係邀請啦，就唱咗一首叫《奧運北京》嘅，即係受到北京奧運邀請就唱咗《奧運北京》錄咗。
4: 你有份唱噶嘛？
5: 係有份唱。
4: 好嘢喎！
5: 錄咗喺官方嘅大碟裏邊嘅。
6: 點解你有咁嘅反應先？
4: 都不識泰山啊！真係。
5: 我同你識咗咁多年。
3: 我真唔都唔知。
5: 係啊，我識咗咁多年。
4: 題材。
5: 咁我哋平時即係。啊！食飯飲酒就唔會講呢啲嘢。
3: 你話搞餐廳嘅啫嘛？
4: 係啊，點知佢又唱個北京奧運主題曲幾犀利啊！
3: 哇！咁啊，跟住嗰次就係有個轉捩點。可以翻嚟香港發展，
5: 係啦，咁即係一翻到嚟香港之後，發覺原來哇，原來係另一片新天地喎，咁樣，咁我就唔係即刻搬翻嚟嘅，我係有即係兩邊走啊，咁樣啦，即係一路都兩邊做嘢，咁亦都係即係當其時係咯，即係都係想試下呢方面發展，因為我覺得始終自己係即係中國人啦，咁就必須要係即係喺香港喺翻自己出生地度
3: 但係由頭開始咯，慣唔慣啊？你喺嗰邊已經有啲咁嘅成績啦，咁好啦，好難得啦，跟住翻到嚟可能仲要即係
6: 由零開始，
3: 可能去我哋電台，跟住又。做訪問又派歌啊 ！Hello， 你好，我係 Adrian 啊，劉晨之，跟住去到電視台，我哋有兄弟幫
5: 啊，兄弟幫，我記得同你同阿 Bob 啊，啱啱翻嚟嗰陣時，係啊，
3: 完全我哋當你新人咁辦噶嘛，
5: 係啊，
3: 你會唔會有少少唔慣咧？
5: 咁都係咁做噶啦，我又唔會覺得即係因為我一路以嚟好艱辛咁先上到 Billboard 噶嘛，
3: 冇話條氣唔順嘅，哇唔識我搞錯啊，我幾勁啊，
5: 咁又
4: 擺喺心裏邊嘅，通常都係呢啲，
3: 如果唔係問翻
6: 我，鬧咗噶啦，
5: 唔係咁一定係要由頭嚟過噶啦。
3: 会有嘅，啲喊嘅，
5: 即系一定系要由头嚟过咯。我知我唔会话唔嘅，但系就系即系，但我其实讲真 ，to be honest， 我到而家谂翻咧，我就系觉得我好多嘢咧，其实喺香港条路唔系太顺嘅啫，永远都系，即 即係香港，我覺得香港咧，因為我記得我翻嚟嗰時，我覺得哇，你我呢個外表咧係比較，即係啲人話哇，你咁嘅樣，你唔好翻嚟香港啦。
6: 咁嘅樣係靚定唔靚？
5: 真係嘅，我聽到好多哇，你完全即係我嗰時咧，我唔知你大家知唔知？係
3: 咪覺得你好足星啊？
5: 係啊，覺得我好足星啊，
4: 咪正咯，
5: 係啊，
4: 即係外國人會中意嗰啲樣。
5: 外國人會中意，香港人唔會中意我呢啲樣嘅。直頭係咁樣講，我啲外星翻嚟啊，你翻外星啦咁樣。
4: 平時喺街見到啲人對你唔係咁喎，唔係咯，唔係呢個反應喎，都係。
3: 夜晚嗰啲，
4: 夜晚嗰啲，
5: 系啦，夜晚嗰啲啊嘛，
3: 飲咗兩杯唔係，
5: 但真係啱啱開頭翻到嚟，佢哋就覺得我你翻美國啦，你即係覺得我個形象或者我所有嘢唔係幾。
3: 但你嗰時你識睇中文嘅，
5: 我識睇
3: 一路都
5: 可以
3: 啊，
6: 我好高你識睇中文
4: 嘅，佢唔係由細到大都係美國嘅。
5: 我其實好細個就去咗美國，咁但係咧之後我屋企人就想我讀中文，所以我翻嚟讀有識我識睇識寫。
3: 再翻翻嚟，
6: 哇，好好，
5: 係啦，咁但係我嗰時即係我受到好多，即係我翻。就真係啲，即係你。
4: 佢真係想講，佢
5: 話
4: 即
5: 係
4: 再於前嘅咯，
3: 即
4: 係
3: 想揾爹哋，揾爹哋啊，爹哋
6: 頂住咗嗰個位，係啊，
3: 爹哋傾偈啊，真係想，
5: 即係話你唔好香港發展，香港唔適合你噶，你走啦，即係真係好多嘅抨擊啊！
3: 咁樣你咁硬頸咧都唔肯走，
4: 佢本身係人嚟，
5: 我個人係好硬頸啊！
3: 你話唔得，我就話係嘛，就係得。
5: 係啊，咁即係我覺得就係因為我有某啲嘅硬頸，我先至會走。即係譬如我嗰陣時冇，其實我嗰陣時咧，我喺即係唱 Billboard， 即係上 Billboard 嗰陣時，個個都話嚇你冇人喺外國唱過，即係。英文歌嘅喺美國出道嘅，你唔應該行呢條路，你唔會有發展嘅，你拜拜啦！即係講真嗰陣係未有人。
3: 好多嗰啲人講嗰啲説話咧，就係人哋外國人咧要聽英文，使鬼聽你咩？你英文好過佢哋啊！
6: 我憑咩聽你啊？
5: 係啊係啊！
6: 點解我要聽你啊？
5: 係啊！我聽翻我自己鬼佬黑人咁樣好過啦，大把唱歌好過你啦，
3: 無數啦，
5: 係啦，聽無數咯，你唔應該喺度發展，拜拜啦，翻翻鄉下啦，咁樣又係咁樣。咁我就
4: M&M 都係聽好多呢啲嘢嘅，係
5: 啊，
4: 最後都係成功。
6: MCG 都聽。
5: 系
6: 咯呢啲嘢，
5: 系啊，我就系又系嗰份，即系你可能可以话我一个好差嘅缺点，亦都系我一个好执着，就话我你俾我搏一搏，你俾我硬闯一下。
3: 呢个又冇话缺唔缺点嘅，你成功咗咪你咪优点咯，系啦，你嗰份坚持啊嘛。
6: 咪因为我觉得有时咧，即系我唔讲美国住，我讲香港先，有好多你一成功嘅时候咧，啲人就围击你，你走啦，唔适合你。
5: 啊、
6: 但系当你乜都冇嘅时候，唉，唔紧要啦，试下啦，佢哋会系咁样嘅。但系当你红咗啦，佢哋就嚟踩。
5: 唔系啊，佢你未红嗰时都踩你先噶，
6: 因为佢哋眼红啊嘛。
5: 系啊，
6: 你已经佢哋知道你个 background 系，哦，美国咁劲啊，喺翻嚟香港抢饭食，梗系踩到你两脚啦。我觉得好多系咁样。
3: 不过好难讲啊，可能即系你坚持还坚持，但系会唔会系你条命嘅问题咧？所以转头翻嚟问下简师傅啦。
5: 冇错，
7: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Roman Talks 张雨晨。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 Lin。

0: Chantel 姚卓菲全新单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各大音乐平台现已上架。
1: 千姐点醒你，
2: 输钱唔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唐嘉伦，
5: 好啦，翻到嚟继续咧，有刘晨之喺度。咁头先已经讲咗你嘅前世今生啦，即系究竟你喺美国嘅成长过程，
6: 走得啦你，
5: 如何情况啊？咁但系究竟你嘅你个仕途啊，即系当其时美国仕途系咪真系命中注定咧？简师傅。交俾你。
7: 你好，你好，大家好。
8: Hello，
9: 简师傅。
6: 系，已经攞咗阿 Adrian 嗰个嘅吓
8: 八字啦。
6: 咁啊，点啊？觉得佢？
7: 不如我哋逐 part 嚟
5: 講。好啊，好啊，好啊，我知道你好多想講噶啦，已經。
7: 即係我哋唔可以一入去就喂你事業好好啊，咁冇乜意思。咁我哋不如講下佢啲缺點先啦。
8: 好啊。
7: 咁其實每個人都有缺點嘅，但係你所謂呢個缺點，究竟係可能係你嘅優點嚟嘅。
9: 嗯。
7: 咁最大嘅優點或者係缺點咧，就係頭先你所講嘅所謂嘅固執，其實呢個唔係固執。是你的人的完美主義化，
9: 是是啊，
7: 這個所謂人的完美主義化就是我付出了一元，我應該有收穫9-10元，
8: 是，
7: 同埋我付出了一元的努力，我一定要你做。

0: 大山土唔系大山河，
1: 唔系大山河，大山河，
2: 大山河
3: 你睇佢都目测都唔系有呢个字嘅。
1: 咁啊，咩叫大山土咧？咁其实大山土咧，真系稳重信任，佢所有嘅行出嚟都要俾人哋觉得我唔会衰
2: 嘅，我系最劲嘅，
1: 唔衰得嘅，我一定要做到最好嘅。我要做一餐饭出嚟，我可能会 prepare 三至五日，哇！我要做到最好，你唔赞我，你
4: 唔衰得，
2: 净系煮个白米啫。
1: 咁呢个咪就系头先
3: 你叫佢请百几百，你就知啦。
0: 要最多最多生日
2: 少得嘅
0: 人到嘅 party，
2: 我要多个刘德华，我要多个发哥，
4: 大家热闹啊嘛。
1: 系冇错嘅，你所做嘅嘢出嚟，你可能去 prepare 出嚟咧，系令到大家都觉得好满意。但系你要人哋帮助你噶嘛，帮助你嗰啲都要。是協助到你行到去百分之100%
4: 咧，有啲有手力嘅，係我自己做曬，我自己
1: 係啦，你冇可能一個人做曬噶嘛。如果嗰啲人幫唔到你嘅，咁你就會損失咗好多。
0: 朋友 Adrian 系咪啊？你讲系阿师傅啦，啱唔啱先？
4: 系啊，我系好完美主义嘅，即系尤其是即系佢讲啦，即系沙即系咩木土啦，咁同埋我都系处女座，处女座
2: 系
4: 好，
2: 真
4: 系
2: 处女座，
4: 个个都系完美主义，
0: 完美主义。
4: 處
0: 女座繼續計較啦，
2: 我老豆同我 friend 都係咁樣噶。
4: 即係總之我係好想啲嘢好 perfect， 係
2: 啊，
4: 係啦。咁但係我講得啱，咁有陣時係未必個個都做到。咁但係唔緊要，其實我有一樣嘢就係咧，可能我乜咁人哋做唔到，我咪一做曬佢咯。即係好似我上上我反咗我反咪咩啦，即係做即係 crazy celeb social 先，好多我咪一個人即係。冇計咁，即係
0: 差唔多由監製、導演寫稿咩嘢都聯絡，係好多嘢
4: 咁樣，係啊，乜都自己做曬咁樣咯。最後
3: 咁同埋喺阿師傅喺咧佢嘅命格裏面，即係幫佢睇佢八字啦。有冇啲嗰陣時發生嘅一啲嘢，其實即係我哋唔知道，你可以睇得出嘅咧？
1: 咪就係頭先呢個已經係㗎啦。最大嘅主要原因咧，你做咗出嚟係乜嘢，我自己都落手落腳，去到最尾側邊嗰啲人唔敢幫你啊。
2: 即係
4: 呢個就失咗，
1: 係啊，損失咗。贵人嘅气，你成个八字里面系好欠火嘅，
3: 欠火即系咩意思啊？
1: 欠火系佢嘅贵人，
0: 即系冇乜贵人。
1: 嗱，好火系佢嘅执着，
3: 系，
1: 但系佢个佢，因为佢嗰条命咧，好多都系金水嚟嘅，
2: 啊，
4: 系啊。
1: 咩叫金水咧？佢个嗱，佢嘅水咧就系佢嘅财富啊，或者系职业啦，
2: 系。
1: 咁呢个系冇人担心佢嘅，
2: 系。
1: 咁但系喺个火里边咧。冇人去欣賞你，冇人去輔助你咧，呢個先係最大問題。呢個同性格咧係完全掛鈎。你以為你我已經係做到百分之二百，你仲想我點啊？其實有啲人好驚嘅，哇！大佬，
2: 你嘅工作能力，我使乜幫你啊，大佬？
4: 係咪咧？
1: 你連個老闆都鬧埋，就係咁樣啦。
2: 咁有冇得嘢可以即係吹吉避凶下呢樣嘢，或者可以應對多啲火咧？
1: 呢個唔係叫，
3: 因為性格裏邊就根深蒂固，
1: 因為呢個
3: 係一個
1: 五行裏邊嘅本身有五種，有十種唔同嘅性格。
2: 係
1: 咁呢一種性格咧，已經係天生賦予咗俾你。
4: 咁可唔可以
2: 所有嘅
4: 鋪都搞嘢？我可唔可以？
1: 非常可以改變，嗱呢個係人同人哋接觸，同埋一個我哋所講咧，好似唔係好啱聽咁。呢個信仰咧係一個比較好嘅，令到人哋係第一有方向啦，第二咧就可以收斂啲嘅。
4: 係真係我收斂啲咯，係啊，即係我即係始終覺得性格改變命運嘅，即係嗰個改變我嘅性格係咪就可以改變啦，令到多啲人幫我。
3: 唔
4: 係
3: 師傅話叫你信仰啊，即係叫你信教啊。
4: 我有信仰㗎，我
1: 係咪啊？信仰
3: 你虔唔虔誠先？
4: 我虔誠㗎，係啊。
1: 咁咪已經好咗啦。
3: 係咯，咁已經係第一步啦，已經。
4: 係啊。
0: 咁你又收到大話，即係而家你出咗嚟做嘢近呢十幾年啦。
4: 係啊。
0: 你覺得係咪即係幫你嘅人多？
4: 其實咁樣嘅，我覺得咧，我身邊都有啲貴人嘅，但係嗰啲貴人幫下你之後咧，就唔見咗嘅。
2: 系咪因为利益嘅问题呢你觉得？
4: 我都有可能，
0: 或者有啲人惊啊，师傅话斋
2: 系咯，
0: 帮帮下你。
2: 哇，你连我份都做埋，
0: 唔系我你话俾你话，可能
1: 我认为系命嘅问题。嗱，因为
4: 咁即系点啊？成世都系啲贵人帮帮你，跟住走鬼咗咁。
3: 咁而家系咪咁样嘅情况？
0: 我冇，
4: 唔系我其实嗱，因为我个人咧，我选择比较感恩啊，我就想咁，我觉得
0: 你好想感恩啊，真
4: 系
0: 冇机会，
2: 冇机会，佢走咗啦。
4: 唔紧要，因为点解咧？我觉得
0: 唔使啦，唔使多谢我。
4: 唔系有阵时咧，你佢嚟查 鬧，其實有時都要感謝鬧我啲人，佢就係踩我嗰啲人，即係踩我，我就要做俾你睇，即係你明唔明啊？我就如果個個都嚟讚下你咧，咁你就
0: 力量嚟嘅，
4: 是但係就係踩我，就係我就係要

0: 做得出俾。
1: 大家可能睇唔到個熒光幕咧，但係佢
2: 好兇殺
1: 嘅手咧，嗰啲叫金青金暴現啊！真係你呢啲有咧，
3: 呢場細細粒嘅唔簡單啊！打轉頭翻嚟咧，即係又問下師傅啦，即係因為呢場一出道嘅時候咧，就哇其實都好犀利啦，飛黃騰達咁樣啦，飛升國際嘅真係。但係點解即係中間可能又係命嘅問題定咩咧？又會有啲棘咁樣啊？好，翻嚟再講。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十八周，
6: 第三位。
7: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5: 第三位嘅作品啊，陈柏宇有呢一首嘅《旧酒新瓶》。
6: 下来。第二位。
8: 感觉你也不是多。
3: 嚟到啦，揭晓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出道30周年嘅 Gigi 梁咏琪啊，远距离啊，
6: 第一位，第一位。
5: 嚟到冠军作品啦，上榜4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位，今个星期上升咗一级嚟到冠军。陈伟霆有呢首《乐此不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4: 大湾区音乐榜。
9: 湾区声势力晚上11点33分，
4: 新城广播
10: 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11: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12: 新装修集团区江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13: 规划电制要零多物少，一开始要想定用什么电器，因为电制位置和订造家私的结构尺寸息息相关。
12: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14: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5: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不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FM 99.7
19: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大
20: 风
4: 吹，
20: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3: 好，繼續啊，劉晨之 agent 啦，咁喺度啊，咁啊，等阿簡師傅即係同佢睇下條命啦，
2: 睇翻個 kick 先，
21: 點點佢？
3: 點解一開波
21: 個 kick 嘅？
3: 一開波咁勁，美國又話第八位又成啊 ，Billboard 啊，咁啊好順嘅照計嚇，好即係人哋好多歌手唱咗好多年歌，做到天后天王級，都未必去到 Billboard
21: 呢度啊。
22: 咁點解又會去到咁高峰嘅時候又翻香港咧？八字上可唔可以睇到個端倪啊？
23: 睇到，
2: 就因為北京奧運，
23: 因為佢。
0: 在我事業裏面是全部是就於這個北方的，
3: 那
0: 就是說他
3: 始終就是回來真的向北發展，
2: 北方即是香港，
3: 香港啊，
0: 即是北方就是
3: 北京，
0: 是的，北京
1: 中
3: 了，就是為了北京的奧運，
2: 那西方即是美國那些就不關事的，
0: 不關事的，是的。好了，那另外呢就北京的，始終我們接觸了這個八字來講，我們看八字的，八字來講呢在五行里面呢是没有永久的，就好像太阳一样，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晏一点它一定没有的，去到凌晨一定不会出现的，这个叫规律嘛，那我们要跟着规律去行的嘛，那它现在你所有那些所谓的贵人呢，我刚才讲了 你是欠缺火的，你一定是欠缺火，那就说贵人呢不会说那个火不会出现的嘛，好像以今年的流年或者上年的流年或者明年的流年都是行火的，那就说在这个火里面呢它都是现在暂时是有人照顾你的，
1: 那就是它不是行运咯，现在
0: 不是行运，是有人想利用你，是帮助大家去完成一件事，
2: 不要，如果大家都互利互惠冇所谓的，我真的 OK 的，即系你做嘢而家一定要系 mutually beneficial 啊嘛。
0: 好似一套戏叫《短暂的生命》，即系佢嗰个火唔够，系唔可以维持，系得几年嘅事。同埋咧，你会睇到佢嘅火咧系严重伤害佢嘅名气嘅。
2: 吓、啊、吓，即系嚟帮我又再伤害我名气、啊。
0: 冇错啦，唔系伤害你名气，只不过佢做咗啲嘢帮咗你之后，响你嘅名气里边咧系会受制咗，即系冇一个爆炸性嘅出嚟。
1: 哇！咁点解咧？朝代嗰啲神同嗰个皇帝之间咧对决咁，我听到嗰个严重嘅程度，
3: 君要臣死
1: 系咪咁样啊？阿 Evan， 你自己觉得咧？喂？你有冇啲身邊嘅人，即係肉即係同你合作完之後，你覺得係好似即係被利用咗啊，又或者係唔係好舒服啊咁樣咧？係
2: 絕對有嘅，絕對有嘅，好多可能，但係都唔緊要，因為我覺得咧，你都幫咗我某啲嘢，即係可能佢喺我身上面，當然佢揾到佢要攞嘅嘢啦，係嘛？你明唔明啊？大家即係可能你有幫下我，我因為我覺得做人都係咁樣啦，你取之社會用之社會，人哋俾都係你又俾翻，即係我係一個唔中意欠人嘢嘅人嚟嘅，即係你幫到我，我一定會幫你嘅，咁唔緊要噶，你幫我，我一定會幫翻你噶，我唔想欠你，咁我你攞咗你要嘅嘢你走冇問題噶，咁你都幫咗我某啲嘢，我覺得 it's fine for me， it's OK。
3: 咁你覺得喺美國嗰陣時發展得咁順利？跟住係你翻嚟香港，你中間嗰陣時候，你而家諗翻，其實會唔會中間就有人叫你？
1: 就係有好多呢啲友啦，
3: 又係啦，害鬼咗你啦，其實
2: 都有嘅，即係我覺得我翻咗嚟都係一個機會啊，咁起碼 at least 我，因為其實我本身我。就同我執着有關嘅，好多個其實
3: 可能你如果繼續嗰時留喺美國，或者可能真係變 Beyonce 喎，你都已經有港版 Beyonce 咯，之稱係嘛？
2: 即係都係 Beyonce 嘅偶像啦。但係其實好多人都係話，個個都話，如果你留喺美國嘅話，你可能個成就會更加高。即係譬如好似我而家我拍緊，
3: 或者耐少少先翻嚟，係
2: 啦，耐少少，或者你再有啲未必耐㗎嘛。
1: 你嗰陣時邊度抵擋得到咧？
2: 係咯，但係即係啦，如果我一路 stay 喺或者係一路堅持喺美國嘅話咧，可能我而家就可能係 different， 即係 different。
3: 咁師傅佢咁係點解咧？係咪就係中間嗰啲所謂假貴人咧，就係令到佢翻咗嚟喺美國翻咗嚟，所以就可能就即係
0: 阿反你講得啱啊！第一啊，反呢個係假貴人啦嚇。咁第二咧就係頭先講咗啦，喺個五行裏邊咧係點都有衝擊嘅。
3: 哦，
0: 當佢火強嗰陣時咧，喺個金就會弱噶啦。個金咧係佢嘅名氣同埋個揾錢能力。咁你要一定要
3: 即係個貴人出現，反而佢仲弱啲啊！嗰啲係
0: 啊，你要記住佢由喺呢一個二零，譬如2019、2021、2022去到而家2025年，係全部行木火嘅，咁佢嘅起神咧，即系讲到好专业嗰啲啊，你嘅起神系金水啊嘛。
1: 咩叫起神啊？
0: 起神即系话我命中一定要见到金同水，即系好多人而家都讲喂，哇呢两年好大火啊，啲火好劲啊，咁啲火咪劲咯，咁啲火劲嗰啲金会点啊？
1: 用咯，
0: 咪受制系啦。咁你金系你嘅名气，水系你嘅财，咁个火大，咁个水会点啊？
3: 火大冚熄啲
1: 水，
0: 冇錯啦！個火大啲水咪蒸發咯。
1: 係啊，
0: 咁所以喺金同水係唔啱嘅，完全係對你喺個事業上邊咧係起唔到，只不過係指個歸人輔助你。 但係響裏邊嘅利益係見唔到。
3: 咁但係成世都係咁樣，
2: 即係成世靠自己人咁樣。
0: 不是，頭先講咗啦。呢、這個叫做流年啊嘛，即係呢兩
22: 嘢啲嘢，咁幾時轉啊佢？幾時可以好啲啊？
2: 咁辛苦咁多年，
22: 你講到
2: 個
22: 面都青埋啦，
2: 就暈低啦，
22: 咁慘，
2: 係啊，
22: 含辛
2: 茹苦，
7: 但係起碼咧，佢我哋一路講咁多問題咧，Adrian 係好正面。佢完全一點而負面嘅心情都冇噶。
2: 係啊，我覺得一定要正面。如果死咗啦，可能
7: 佢好強大，
22: 你一
7: 定會有心臟
22: 嘅時候，睇下佢點樣啊，堅持得到啦。
2: 可能拍台走人啦，
3: 咁係咪講愛情啊？
0: 我哋而家講埋。佢係
7: 講埋嗰個咩先啊？
0: 幾時
3: 好啊？
0: 將會點樣嘅運
2: 好？係啊，幾時即係非常好啊？
0: 因為今年係丙火，丙午咧，因為個天干同个地支个相合咧系太强啦，咁就克到你嗰个名气嗰度咧，点都受制。咁即系话唔好俾太多嘅负面新闻，令到你嗰、那个我哋俗称叫食伤，食伤其实就系你嘅名气。
2: 嗯，
0: 你呢个名气咧，如果再因为佢系破坏咗嘅话咧，对你系毫无好处嘅。
2: 嗯，
0: 明唔明白？
2: 明白。
0: 第一系呢、這个系第一，唔好夹硬去冲，冲咗出嚟咧，好多负面嘅新闻会出现。
2: 嗯， okay， 算得惯啦。
0: 系啦。好啦，咁当明年系丁未年，呢、這个丁火都系强，呢、這个丁火都系强嘅。咁、但系佢有时间性噶嘛？佢个丁火唔会话哦，佢全年都系丁火，但系佢响春天嗰阵时候，佢唔系丁火，佢去到秋季先系。咁即系话秋季打后咧，其实一近到复活节嗰阵时，圣诞节嗰阵时咧，哇，你系翻身。
22: 今年圣诞节，
2: 下年系嘛？系嘛？
0: 冇错。
2: 下年
3: 下年
2: 是不是有很长的大运这样？
7: 七年。
0: 为什么会很长呢？如果你看得到你的八字，你的八字呢基本上是由出世打后全部都是水来的，行了几十年都是水。
22: 嗯，真是好
0: 的。是好的。水是它的财富。
22: 最好。即是小时候长大其实是好东西来的。
0: 好东西来的。即是
3: 以前是开心的。
0: 是
3: 是他
22: 是很有
0: 钱的。他是向着个。他
3: 是款式。他
0: 是直头是。他是工作狂。
22: 是。
0: 工作狂到不得了，兼夹是个偏财很强的。偏财很强。什么叫偏财呢？偏财很多人就说，哇，那我买六合彩，我去赌钱。
2: 不是，娱乐圈都是偏财的。
0: 没错啦。是用你的名气去找一些不劳而获的钱。
2: 哇！我唔系不劳而获噶，好辛苦。
0: 唔系嗱，我哋一定要分清楚咩叫不劳而获先。咁你唱首歌唱完之后，你买版权嗰啲都系叫不劳而获。
22: 即被动收入就叫不劳而获
0: 啦。系啦，你唔系用劳动性去做嗰啲，即我哋俗称唔系叫正财。
2: 哦，我知啦，明白
0: 未？
2: 明白。
0: 咁而另外嗰粒星咧就系食伤嗰度咧，系你嘅名气嚟嘅。
2: 嗯嗱，
0: 咁你嘅名气始终你都是行緊嗰個新金，新金其實嗰個新金咧係一個係陰金嚟嘅，陰金而家響行木之道行火咧，對佢完全冇好處。
22: 即係咩咧？即係做啲陰嘅陰嘅事，佢都開夜場啊，
2: 陰陽
22: 開夜場啊，咁啊都算係陰噶係嘛？
3: 陰公啊，
22: 陰公真係陰。
0: 其實陰金係講投機性、投資性。任何嘅可以係快速去揾錢嘅，都係叫陰金。
3: 嗯，
22: 同埋一個表，係啊，你最近做嘅嘢咪都係啲陰金啊？
2: 冇喎，
3: 陰質
22: 金。
0: 最近係唔會有，因為個陰金係頭先講咗啦，死曬。
3: 哦，冇啦。
2: 你話下年之後就好長嘅，好長嘅，好長，好長，幾長？我有幾長啊？講係俾啲。
22: 你唔使捻住师傅嘅手嘅，
2: 俾啲希望。
22: 你讲还讲，佢一讲到就捻住师傅嘅手喎。
0: 基本上系六至七年系，
3: 哇都好够啦，都冲六至七年
22: 咪咯。一个月一百万，两个节目系咪又第二辑又嚟紧啦？
2: 系啊，第二辑嚟
22: 紧。啱唔啱个time line 啊？
2: 下年開始拍咁啊，下年之後出啊就係啊，
3: 差唔多
2: 啊，差唔多。
3: 好，事業就好啦，即係出年即係啊，聖誕節就嚟緊啊，有第二波飛黃騰達啦，
7: 係啦，
3: 跟住就
22: 最常知啦，
2: 最常知係啊，
3: 愛情係咪都係咁坎坷
2: 先？嗱，愛情我想講，我真係情路坎坷嘅，
22: 等轉頭翻嚟得唔得？轉頭翻嚟先講，
2: 好緊張啊而家。
10: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的体现。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匡、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AI， 你是一位健康专家，还我知最新的健康资讯。
3: 对唔住，关于2026年最新最全面的身心健康运动饮食方法，我的数据库仲未更新。
4: 问 AI， 不如听健康自有影，里面有齐最 update 的健康生活指南，每集帮你拆解健康迷思，教你食得精明，活得健康。
2: 逢星期日下午3:30，斯文主持的健康自有影会帮你整个人都 level up。
0: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5: 嗱 ，Adrian， 你等咗好耐噶啦，我知道你对于爱情咧有一个永久憧憬嘅，
6: 系啊，冇错。
5: 师傅佢成日都想知几时有遇到好嘅金龟婿咧，佢情路系点咧？
7: 佢需要好多年
6: 系
7: 嘛？
6: 系啊，
5: 佢需要咗好多年啦。
6: 直头系交白卷啊，感情上面系衰到贴地嗰只，我觉得贴地。
5: 睇新闻咁样嘅，
6: 你睇新闻你睇咗咩？
5: 我睇新闻好多又话有啲咩富豪啊，即系好多追
8: 左拥右抱嗰啲系嘛？
6: 即系新闻，
5: 左拥右抱唔系新闻，睇现场睇。
7: 有系有，不过即系成日都拍得唔开心
6: 啊，系啦，或者系短暂或者拍得唔开心咁样咯。
5: 咁佢嘅感情系点啊，师傅？
9: 系都比较。
7: 佢条命系点解咁啊？
8: 细声咗啊，贾师傅而家。
6: 听到呢个我都想。
9: 不如咁讲啦吓，咁我哋望到佢嗰个八字咧，
8: 系
9: 其实真系佢系好重感情，好重感情，同埋好主动。
7: 好主动，
6: 唔系喎，我好唔主动喎。阿 Migo 识咗好 friend，
5: 唔系喎，嗰师傅讲得啱喎。
6: 你
8: 玩大踢爆，
7: 你自己唔觉啊？主动，
5: 你唔觉？
6: 你而家嚟玩踢爆，我同你玩踢爆。
5: 唔系，我讲我即系我真系讲，即系其实 Adrian 佢系对于一啲佢自己喜欢嘅嘢，
9: 或
5: 者觉得啱嘅嘢咧，佢系会觉得好主动去认识去了解嘅，
6: 唔系去认识啫，唔系。
9: 咁点解咧？我讲咗啦，喺佢嘅八字里边咧，最强咧就系金水。咁水咧，佢行咗咁多年水。是代表他要投入的感情的，但是他出世在秋天，秋天最强就是金水，但最弱就是木，而木呢基本上就是你日后的官，官就是你日后的姻缘，基本上呢我们在你的十年大运是完全看不到。
6: 咁即系点啊？即系零啊！冇男人，冇仔生啊？系咪咁样？
7: 俾心机做嘢
6: 咯吓！唔系即系讲，即系点样啊？即系零啊！完全，我已经系好坎坷咯，我觉得个情路。
9: 但系我哋会睇到佢十年大运咧，去到尾运嗰阵时，去到50几嗰阵时咧。
7: 我哋都出兜嗰阵
6: 时，
9: 唔系嗰阵时
7: 佢请嚟饮我都咁啊，尽量
9: 佢全部系见到木嘅嗰阵时啊，有机会系有机会啫吓，
7: 都未必。
5: 但系烧你
6: 有机会系咯，你咁样真系我真系走。
5: 即系我想问佢系咩啊？佢系真系会遇到好多感情，但系未必每段感情都会开花结果。
9: 冇错啦，
6: 我有好多烂桃花噶，即系嗰啲烂桃花就会继续翻嚟。
8: 烂桃花可唔可以讲嚟听下先？
7: 最烂点
5: 啊？点样烂法啊？
6: 烂到烂。
5: 舉例，
8: 後生過你嘅
7: 最衰嗰個，唔係最難，
6: 爛到你係真係翻到去，因為我嗰時成日周圍飛噶嘛，你明唔明啊？翻到去係揾到啲用完嘅乾咗嘅袋咁樣，係啊，
5: 喺屋企啊，
6: 喺佢屋企
7: 咁唔小心嘅佢，
6: 係啊，
7: 即係擺垃圾桶嘅，你抄
6: 唔係喺床邊咁樣都夠膽死啊，大佬！
5: 咁呢個好靚嘢喎，佢
7: 污糟嘅，
5: 狀況好似有啲黑魚咁樣，
7: 唔係爛桃花係污糟桃花，
6: 係啊。
9: 点解会出现咁嘅问题咧？头先讲咗，啱啱讲到佢出生喺秋天咧，秋天最强系金啊嘛，最弱系咩？
7: 秋天最弱
6: 木咯，
9: 木系枯木啊嘛，所以你揾真嗰啲都系枯木。
6: 咁我有冇辦法可以改變啊？真係講得咁差，同埋嗱，即係
5: 咁樣我又冇嘉賓上嚟
6: 啦。係啊係啊，咁樣講
5: 到咁傻可戀咁樣，有冇得救啊，師傅？
6: 係啊，
7: 用錢買得唔得？
6: 同埋最
7: 佢嚟緊發
9: 達，大家一定要認知點解會去睇個八字或者去論命咧？係因為呢個係賦予咗俾你，係呢個係真係你出世，出世係賦予咗俾你有規律嘅。咁呢個係你嘅福音嚟嘅，咁我哋都冇辦法。
6: 即係
7: 點樣擺乜嘢？點樣
5: 做啲咩？改變性格啊？或者改變
9: 可以啦，就係頭先所講啦，即係你一定要由你嘅性格嗰度改變先，即係唔好你自己咩都要掌握，咩嘢都要掌握，咩都要掌握。其實呢個係唔係好合理嘅。你覺得是非常
7: 好，就算放在拍拖那裡都是
6: 不是，那我拍拖那裡我不用什麼都掌握的，拍拖那裡我就有，
7: 但你掌握了你都不知道嘛，你的心態
6: 是啊，掌握了
5: 你都拍了，連一個乾了的即是衛生袋都可以找到，你不要
7: 那麼多東西，你怎
5: 麼你多快才會放現場呢？
7: 是啊，
5: 等都等唔切
6: 啦！即係譬如而家好似即係科學好charming噶嘛，你可以有 IVF 啊，甚至乎可以喺外國係合法噶嘛，你揾代母啊咁樣，咁樣我可以揾生個小朋友啊，咁樣得唔得？
5: 即係
6: 小
5: 哥代母，即係而家唔要姻緣啦，淨係要個仔。
6: 唔緊要，唔緊要，因為姻緣即係佢講到咁樣，我都真係想死咁就係啦，係咪啊？
8: 即係要仔唔要公，
6: 係啦，可以生個仔咁樣得唔得咧？
9: 係咪啊？係啊！你同仔嘅緣分好重嘅，即係兒子嘅緣分，
6: 兒子緣分好重啊，
9: 非常之重。点解你咁耐都唔能够自己去生个仔咧？系因为你个肚弱，你个肚生响秋天，呢个肚比较弱，所以咧佢唔能够即系好，譬如个水好大，佢生咗啲木咁解。你个肚唔够大，所以个金咧系被生唔到。但系你真系可以选择系有一个细路仔，呢个一定系仔添。
6: 吓系咩？咁但系我系应该要揾个求其揾个，即系可能精子即系捐精啊咁样，定我真系要揾个人啊？
9: 呢个我唔识喎，
5: 边个捐？
9: 你问阿波啦，
8: 起个卦睇下边个捐会最好啊？
7: 通常唔系点透露嘅嗰啲，
8: 系咯。
5: 即係我從來啲節目都冇講呢句説話，即係以上嘅內容都只係屬於嘉賓嘅意見。
8: 終於引用啦，
5: 終於用得着你，
7: 信不信由你同埋班埋嗰啲係咪好？好啊，咁就 OK 啦。
5: 感謝兩位啦，咁即係其實
8: Thank you，
5: 係咯，多謝兩位 ，Thank you，
7: 好啦 ，Thank you， 拜拜
9: ，OK，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凌晨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伊朗同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会在下星期一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美国纽约世贸中心为止举行911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说，美国人永远不会忘记2001年的911事件。随后的25年，美国展示了更强大的精神力量。如今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大，美国人永远不会忘记当年的誓言，亦是今日战斗的原因。纽约的仪式一如既往地在上午8点46分开始，全场默哀，纪念首架被劫持客机撞击世贸中心北塔的时刻。罹难者的亲属开始逐一宣读罹难者的名字。仪式上安排了另外五次默哀，分别对应其他航班坠毁和大楼倒冧的时刻。今年的仪式新增第七次默哀，悼念在袭击发生后吸入有毒粉尘，最终死于癌症及其他疾病的人士。参加仪式的人士除了四位在世的前总统克林顿、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之外，纽约市首位穆斯林市长马姆达尼、911事件发生时的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亦有出席。据报，一名食环署督察同同事夹粉买六合彩，中奖之后拒绝平分奖金，同同事发生纠纷，已经失踪多日，同事报警处理。据了解，呢名食环署督察同14名同事合资，用佢嘅户口投注上星期开彩嘅六合彩，当日2亿2000万元金多宝，有3.5注中头奖，食环署同事中半注头奖，派彩3000几万。不过呢名督察拒绝平分奖金，要求分较大份，但系同同事谈判失败之后失去联络，同事报警，警方将案件列作盗窃。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话，署方知悉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警方工作。水务署话，元朗青山公路行人路近大棠路轻铁站的受损水管已经完成紧急维修工作，食水供应琴日下午6点恢复正常。由于涉事水管是爆裂风险较高的石棉水泥食水供水管，署方会同警务署、运输署及路政署紧密协调，彻底更换整段大约100米喉管，以代替局部修复，从而减少因为水管渗漏而对附近居民造成的影响。为配合工程需要，署方将分阶段进行水管更换工程，安排在晚间用水高峰期后停水接驳新水管，减少工程对市民的影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昨日召开会议，统筹一年七日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局长罗淑佩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各部门正同各机构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同部署，并同内地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同沟通，尽力为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罗淑佩话，适逢内地中秋节长周末将至，亦预计访港旅客会增加，要求各政府部门、机构及旅游业界做好准备。他说，在执法方面，继今年四月和六月撤销一间旅行社和两名导游的牌照，在八月暂停一间注册商店注册30日之后，旅监局在9月7号以涉及威逼购物为理由，撤销两间旅行社和一名导游的牌照。政府昨日罕见 刊登三项附属法例，推动新一阶段控烟十招的措施，包括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订立具体法定要求，同步更新包装上的健康忠告，以减少包装的吸引力，防止尤其是青少年吸烟，增加戒烟意愿，以及实施原税标签制度，让公众及执法人员更有效分辨原税烟及白牌烟，加强打击私烟。三项附属法例将于下月7号提交立法会，以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所定名的措施会在明年3月1号开始推行，设9个月过渡期，至明年10月1号全面实施。这次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7: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呢？好似好特别喎！
9: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10: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9: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8: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9: 梗系啦，因为呢。

0: 期六上昼9点至10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3: 情寻记。

嗰种温暖，嗰种嘅安全感，嗰种嘅有所依靠，人与人之间嘅身体语言、身体嘅接触咧，带嚟我哋心境咧有好多好处，多啲同其他人去拥抱。MC 张天赋嘅一首作品《至少相拥没

0: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2026年第3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Roman Talks 张雨晨。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莲。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

FM99.7 山城资讯台。 Hello， 你好吗？我是程巧欣，程主播。节目的名称就是情寻记了。有时在歌曲作品里面呢，我们可以找很多东西，可以找回以前的一些记忆。不知道这首歌执迷不悔，一路听着的时候，究竟你的脑海之中想回哪一个年代的你？恋爱脑的时间，王菲的作品。

Mike 曾彼得，唱呢一首阿君作品，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

0: 星期一入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置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
1: 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
2: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凌晨12:34，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31°C，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C，相对湿度77%。
6: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7: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6: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7: 喂，睇住啊！
8: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5: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2: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9: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0: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9: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1，星期一至五晚上12-1。星期六中午12-1，
2: 情寻记

经常在他的歌曲作品里面看不到这几位的队员对于生命对于人生的一套看法。

Sharon 嘅一首作品，歌名叫做 A Little More， 多啲多啲，又唔系咁噶吓。我哋嘅欲望啊，无论喺金钱啦，或者系对爱呢一方面咧，都系无穷无尽。系有时我哋越贪咧，个心就越

0: Gentle Pop 廣東流行曲或者粵語流行曲，有一段時間咧都會有類似戲曲或者啲音樂段落擺咗落去，
1: 譬如填詞方法、音樂處理啊，即係戲曲嗰度儲咗好多彈藥去支援呢個 Gentle Pop 嗰個生成。八十年代之前徹底改咗啦，一座新嘅 Gentle 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徹徹底底脱離咗粵劇啦。咁樣點樣撈翻埋又好玩咧？
2: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早上八点至九点，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仲有印尼嘅一首旧歌，歌名叫做《奋斗》，系当年咧好多嘅电视剧集咧都围绕住人生唔同嘅阶段经历嘅一啲挑战。相信凭藉住我哋嘅信念啦，同埋打不死嘅精神，我哋一定可以走过去。

0: 屋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凌晨一点，
5: 新城广播新。

现在谢有龙报道新闻。据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透露，沙特阿拉伯一条关键的东西输油管道在星期四遭到袭击，导致部分的泵站受损。美国官员表示，初步显示输油管旁边的泵站遭到打击。卫星图片显示现场发生火灾并冒出浓烟，袭击亦有可能是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发起。目前尚不清楚这个是哪个发动的袭击，仍未确认输油管本身是否受损，或者是需要修复要多少时间。沙特政府、美国国务院及白宫暂时未有对事件作出回应。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沙特每日改经这个管道约500万桶的原油输往红海的港口出口。这次袭击亦都显示沙特的石油出口设施正是面临日益严重的威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伊朗同伊拉克等波斯湾的沿岸国家将会下个星期一在亚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日前表示，稍后将会公布全新指定的海事控制区域，任何船只穿越限制区，伊朗将会立即终止海事营运关键服务，包括运输、保险以及各项港口支援等，强调船只只要违反规定将会面临严重的惩罚。菲律宾一艘由马尼拉出发的客轮发生大火，造成至少35人死亡，至今仍有54人失踪。救援人员在巴拉望省附近的海域找到30具的遗体。海岸警卫队表示，事故中目前仍有43人获救幸存。海警发布的画面显示，涉事的客轮已经被严重烧毁，现场只剩下一片灰烬及烧焦的金属。当局称客轮在星期三行驶至科伦镇附近海域时突然起火，搜救人员现正全力寻找剩余的失联乘客。

0: 菲律賓群島居民日常高度依賴渡輪的出行，由於當地經常受到極端天氣的影響，加載的船隻維護不善、超載以及安全法規執行不力等問題，偏遠省份的海上事故時有發生。本港方面，拘捕一名食环署督察同同事夹粉买六合彩，中奖后拒绝平分奖金，同同事发生纠纷，已经失联多日，同事报警处理。据了解，呢一名食环署督察同14名同事合资，用佢嘅户口投注喺上星期开彩嘅六合彩，当日2亿2800万元嘅金多宝有3.5注中头奖，食环署同事中半注头奖，派彩3000几万。不过呢名督察拒绝平分奖金，要求分较大份，但同同事谈判失败之后失去联络，同事报警，警方将案件列作盗窃。食环会处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处方知悉警方正系就事件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警方嘅工作。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3份有效的申请，认购总额1193亿0624万元，最终发行额554亿，高于500亿的目标。全部有效申请可获配发债券，最多可获13手，认购12手或以下的申请将全数获配发，认购12手以上将先获配发12手。进行抽签后，其中97000几份申请可获配发多1手，申请人会获发个别的通知配发结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批银色债券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再创新高，可见银色债券作为安全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的欢迎。今批债券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的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的生活质素。政府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及市场情况，检视发行银色债券的安排。新一批银色债券保底的息率是 4.25 厘，高于去年的 3.85 厘，是历来的第二高，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1次，每手3年合共收息1275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渐转好转，早晚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
1: 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

0: 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日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之前一连四集呢，请话阿希林上同我哋倾偈啦，咁啊讲关于佢有脂质症呢个罕见病，咁啊希林你又再打下招呼啦。
4: 大家好，我系希林。
3: 系啦，咁我哋一连几集咧就讲咗关于佢有喺18岁嘅时候就确诊咗呢个罕见病，就系、是、脂质症啦，紫色嘅紫啦，质地嘅质啦。咁其实咧佢个病发率咧系30万分之1嘅。咁而之前都有提过啦，就系喺香港咧，其实案例又唔多啦，已知嘅可能系大概10多宗啦，而全球咧大概系已知嘅可能系几百宗左右啦。咁啊希林都有讲过噶，佢都揾咗啲资料嘅，就话哦原来咧一般。都会分开比较叫大的方向咁分啦，就两种啦，急性啦，同埋皮肤性啦。皮肤性嗰种咧，甚至系唔可能晒太阳嘅。咁而佢有提及过咧，就话啊、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病征啦。咁喺佢自己就系、是、佢会。个下腹会好剧烈咁痛啦，或者手脚都剧烈咁痛啦，会呕啦，去到呕白泡嗰个地步啦，会抽筋啦，咁严重痛到去病发嘅时候就要喺医院度打吗啡啦，咁喺病发嘅时候可能啲尿会变到好深，系咪类似啲
4: 红茶咁样？
3: 系啦，类似咁样样咯。咁好多面对紧好多唔同嘅状况嘅，咁佢有提过嘅，医生有提过噶，就系唔可以做啲咩咧？例如唔可以饮酒啦，仲有。某啲药系咪唔可以食啊？
4: 系，
3: 咁啊，仲有就话要叫佢就唔可以太过粗鲁啦，唔可以饿亲啦。朋友就形容呢种叫做富贵病啦，系啦。因为其实佢上一集都有讲啊，佢旅行嘅时候咧，朋友同佢 plan 嗰个行程咧，即系譬如个老 boss 咧，其实。都可以全日唔食嘢都好啦，就为咗要走佢，唔可以饿身咧，就任何时候都要陪佢食嘢啊咁样样。咁希林话其实你就话你个生活上就唔太大影响啦，你都系照如常咁啊，中意食嘢就食嘢，唯独是只系唔饮酒啊咁样样。咁我想问一下咧，其实你男朋友咧，咁同佢个相处咧，咁佢本身饮唔饮酒噶？
4: 佢唔饮酒噶，佢都
3: 哦，佢本身都唔饮酒嘅。
4: 系我佢因为佢唔饮酒，我先同佢一齐噶。
3: 哦，系啊，即系其实你择偶条件除咗上次提及过，第一要结婚，第二知你有病要照顾你之外，第三就系都唔可以饮酒嘅。
4: 诶，佢唔会出去，我唔中意佢夜蒲咯，就唔中意夜晚会出去玩嘅人，即系我自己都唔系玩嘅人。
3: 咁所以其实你其中同佢好。可以一齐到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同你个性格或者你哋追寻嘅都比较相近咁样样，都系稳定啲嗰种，
4: 系啊。
3: 只不过你就话可能你要调翻转，你要 comfort 翻佢嘅情绪多啲咁样。
4: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唔怕闷嘅，即系我哋唔觉得喺屋企休息系一样好闷嘅嘢嚟。
3: 系，
4: 即系系啦。
3: 即其实你哋系咪都真系你哋日常嘅生活嘅拍拖嘅环节咧，都真系 stay 喺屋企比较多啲噶？
4: 同埋出去食饭咯，系啊，就系咁咯，冇乜特别，去旅行咯，系啊，
3: 一年去几多次旅行啊？
4: 一年去7次左右咯，
3: 主要去啲咩地方多啊？
4: 日本多，
3: 因为我都见你咧，都好多时都好无私分享翻去边度玩啊，食啲乜嘢嘢啊，俾你啲 fans 啊睇 follower 去睇啦。咁其实系咪都系佢哋，即系呢个都系你。

0: 每次都是你其中一些任务，你去完旅行之余或者去的时候你都会想定，嗯，我要给到这些大家去看，啊，样。
1: 其实初头没有的，但是呢，后来我就发现这件事可以令到大家更加关注我的 IG 了，所以我就决定拍埋这个日本的飲食分享，还有我本身是真的超级超级喜欢吃东西，所以我都，希望这些这么好吃的餐厅是给大家知道的，
0: 即
1: 我全部都是自费分享的OK
0: 不是广告来的，
1: 是不是广告来的。
0: 但是其实你本身自己都很喜欢吃东西，你会特别自己喜欢吃什么东西？
1: 我喜欢吃海胆和山牛塔塔，其实我都是很喜欢吃，
0: 好彩医生就没告诉你要你戒口。
1: 如果要戒口的话，你拿了我条命啦，不得了，我真的很喜欢吃东
0: 西。现在其实你主要分享你去旅行啦，你近排又去了哪里？
1: 去了福冈。
0: 有没有什么特别又分享到给大家，等大家又可以很多好多嘢同你一起有共同话题咁样样。
1: 其实今次去福冈咧，因为我唔知道第三四次去福冈，开始觉得去到闷闷地。我反而觉得我嚟紧会去大阪咯。系啦，我去大阪咧就即系美食同埋行街都多啲啊，同埋大啲啊，即系好玩啲大阪。
0: 咁但系你会唔会都会好多时突然间有啲小贴士或者快闪啊嗰啲咁样，跟住会分？
1: 我试过大阪两日夜。
0: 嗯。
1: 真的很急的，很好讲下的，即是好像那天突然之间我们本身讲去不去旅行，即是讲下讲下，但我只得两日一夜的，那不是机票啊，那那天就买了，然后即刻去机场。
0: 哦，即是那刻想就那刻就起行了。
1: 六个钟左右啦，即都不是我买完即刻有得行的，好像都要执下夹的这样。
0: 那这个真是一个很活在当下的一个很具体的实验来的。
1: 任性咯。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个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7: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13: 但其实除了我见到你有分享你譬如旅行啦、生活啦、同男朋友之间的相处啦，甚至你虽然你就话同男朋友相处有时好闷啊，咁但我又发现唔系嘅，你都有讲俾大家听喺啲同居嘅关系里面例如点样可以磨合啊，都分享啲小嘅 tips 啦。咁除此之外亦都会讲返关于一啲可能女仔啲一啲卫生嘅问题，因为我见你本身做网店最初都系做一啲女性嘅用品为主先㗎嘛，系咪呀？其实系咪因为市场上都好多女仔有啲咁样嘅需要咧？
14: 我本身咧系好严重嘅黏珠菌，就系我真系好严重，真系严重到系好影响嘅生活嘅。然后就不停即系睇医生又有啦，用产品又有啦，最后就揾到一个产品觉得好好，真系好帮，即系真系好 work。同埋用到咁上下，令到我冇再翻发。咁样咧，我就觉得佢呢样嘢咧系值得俾更多人介绍，俾咁多人知道。咁我就有介绍俾我身边啲 friend 用。咁然而佢又有攞货呢个 option 啦，即系攞货去即系代理仔呢个 option。咁样我预期我介绍啲 friend 去买，咁俾我自己做啦，就系咁样。

0: 试下呢个品牌咁样咯。
1: 嗯，咁但系呢样嘢就系、是令到喺个网上多咗人去同你去倾，或者系问你啊，其实呢个系点样用法啊？又或者系譬如话我都有咁嘅情况，其实我点面对啊？咁头先你提及咗就话，其实你睇过好多次医生啦，又食药啦，咁、其实呢个系咪一个唔系一个治本嘅方法嚟噶？即系你话你当时喺你嗰个状况，
0: 其实西药基本上都系喺我嘅状况嚟讲，我就觉得西药系治本唔治本，即系可能你嗰一刻系好翻，但系你亦都好，即系佢系压制佢咯，佢唔系令到你好翻咯，佢系压制下，然之后就系好翻咁样咯。
1: 嗯，
0: 但系就好容易翻发啊。
1: 嗯，
0: 咁样。
1: 咁于是你就喺会唔会都用得翻嗱？你曾经讲过你喺细个时候有读过配药啦，你又做过姑娘啦，喺诊所度做过护士啦。咁呢样其实系都可以有呢啲资讯分享到，令到大家都可以多啲呢啲知识咁样样咧。
0: 我冇做过护士，我就系做过配药姑娘。
1: 哦，配药姑娘
0: 系咁样。但系我对我嚟讲，读书虽然系好沉闷，但系喺我意想不到之下，原来都对我依家嘅 business 系好有用噶咯。因为我以前读配药嘅时候，我系要读病理啦，咁样我就要读细菌啊、性病啊、之类嘅嘢啦。咁依家都拎得翻出嚟用咯，即系我起码我明白个原理啦、症状啦咁样。
1: 咁其实会唔会系因为呢样嘢，跟住就好多啲 followers 都去问翻你，当你好似即系有啲咩唔明啊、唔识啊，或者有啲经验嘅分享，都走去揾你去问咁样样啊？
0: 会噶会噶，即系你买呢件产品嘅时候，佢都会再咨询一下我先咯。然之后我再睇下佢嘅情况系点样，我再睇下点样帮佢。
1: 咁头先你提及过啦，其实系咪都真系好多香港嘅女仔，系咪因为啲可能天气啊，或者一啲先天性嘅可能女仔本身嗰个身体结构上嘅问题，都会多啲容易发生呢啲状况噶？
0: 系啊系啊，其实讲得老实讲，比我想象中多，原来都好多女仔有同样嘅经历。同埋香港天气都有关系，因为潮湿啦、焗啦，同埋女性嘅私密部位咧，都系比较焗嘅地方，你焗就难免容易有细菌感染，同埋你话念珠菌嗰啲，可能就系免疫力低嘅时候会出现噶咯。
1: 咁但系譬如好似我见你都会提醒一下，譬如可能会某啲物质或啲物料，譬如我哋着拣内裤嘅时候，系咪都有啲？即可能咁样会好啲嘅，咁样帮到我哋咧。
0: 内裤一定系拣透气嘅纯棉质系最好嘅，即系 lace 嗰啲咧系好焗啊，同埋好吉住个妹咧，咁样咧其实就你冇嘢嘅时候就 OK 咯。但系你当你有细菌感染或者黏住菌嘅时候咧，其实对佢都系一个刺激嚟嘅。
1: 其实仲有啲乜嘢会容易刺激到咧？除咗我哋拣。
0: 护垫咧系大家都一直都会觉得咧系垫咗会干净啲嘅一个物体啦，但系其实咧护垫你用系冇问题，但系你一定要好密咁样换，因为咧护垫咧佢嘅制造咧佢唔系棉质啦，佢系其实有好多纤维喺入面啦，即系啲唔透气嘅嘢啦。当你耐咗冇用。你耐咗冇換咧，咁其實咧，你嘅陰部接觸佢嘅時候就會有細菌，咁你嘅細菌咧，你甩唔換咧，佢就會滋生細菌，咁就會令到你原本嘅情況更加嚴重咯。
1: 即係其實我哋要留意翻，即係可能第一，我哋揀內褲嘅時候，可能盡量都係棉質啦、透氣啦，咁或者護墊我哋使用嘅時候，可能我哋都換密啲咁啦。咁但係有冇話其實点为之系密啲去换？譬如几耐到要换一次咁样？
0: 其实我通常个零钟我就换一次噶啦，即系我有时嚟 M 尾升嘅时候都会用护垫啦。咁其实我通常都系个零钟我就换一次噶啦。
1: 有冇试过有啲朋友仔同你分享或者问嘢时候，佢哋遇到一啲系好即系最差嘅情况，冇试过好即系好严重嗰啲咁样样噶？
0: 我朋友好严重就冇，但我有客人好严重咯。就是即分泌物是很多豆腐渣啊，然之后真系好痕啊，好影响生活啊，去咁样同我分享。
1: 可唔可以讲下豆腐渣？即其实系点样样嘅？即其实佢啲分泌物嚟嘅，
0: 分泌物。豆腐渣系分泌物嚟嘅，咁样咧，佢就系、是、其实佢系属于真菌感染啦。佢免疫力低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其实有少少类似自己菌打自己菌咁样。但系豆腐渣咧就系、是。你的分泌物变成白色一嚿一嚿，好似 致使咁样嘅

0: 难搞，你唔可能咬到嗰啲位置啦，更加唔可以啦。
1: 所以其实系呢样嘢对于女性嚟讲系好困扰，同埋系好影响心情同生活嘅。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汤盈盈，社会福利处嘅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嘅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我哋请 KOL 喎，你咩 KOL 啊？
5: 过气 KOL，
6: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4: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6: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7: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2: 由而家到凌晨2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但其实有冇话，譬如假设头先咁样讲啦，假设有呢啲情况之下，譬如内裤系咪真唔好捞埋一齐洗咁样样噶？都
1: 系啊，我如果你最好就用滴露浸下佢，跟住再洗多次。嗯、其实咁样系最好，但系如果我通常咧就会买啲平啲，然之后抌咗。
0: 哦，嗯，即系呢啲可能最彻底嘅方法咁样样。
1: 系啊，同埋其实内裤都要定期换嘅。
0: 嗯，都要够正常啦。咁但我想话咧，其实而家你就会做网店啦，同时间咧做好似分享好多唔同嘅心得。咁其实系咪每次你去买一啲货品之前，其实你都会自己揾自己做白老鼠去试啊，试到嗰样嘢觉得 OK 啦，跟住你先至会去卖俾其他人咁样样嘅咧？
1: 我每一件产品我都一定有经过自己试过先，仲要试一段时间，我真系觉得好，我先至会再去攞个批发，攞个做佢哋嘅代理去帮佢哋卖呢个产品咯。
0: 嗯，
1: 因为首先我自己觉得做网店我系。虽然我的角色是买东西给你，但如果我不是真的喜欢热爱这件产品的话，其实我是很难将它推销给你，所以这个是我的原则来的。
0: 嗯，现在其实你主要是不是都是围绕着都是些女性的卫生用品啦，还有女性的可能些美容品为主这样？
1: 我有买 skincare 和 supplement。
0: supplement 都是跟健康相关的。
1: 对、
0: 你讲起 supplement， 我都想问回，其实在你譬如现在有自质症，其实医生有没有跟你说、例如有没有一些东西不吃 supplement， 维他命有没有一些相关是不可以这样的？
1: 我没有的。
0: 即是你就没有特别去有些不同的状况要留意了。
1: supplement、如果都是会影响到荷尔蒙的话呢，即是可能大豆异黄酮咧，佢系会有少少影响康复嘅话咧，我都要避几下咁样咯。
0: 哦，即系其实因为你而家系所有相关，譬如康复嘅药品系就要好小心噶嘛，唔可以食到康复嘅嘢噶嘛。咁、例如讲开康复啦，咁譬如有啲食物，譬如而家市面上都好多，譬如有啲食品，例如鸡翼咁就无激素乜乜，你会喺食物上会咁样去拣呢一类嘅嘢比较小心？
1: 咁又冇。
0: 嗯，
1: 嗰啲又冇乜嘢，
0: 冇特别嘢嘅，
1: 系，
0: 唔
1: 影响，
0: 总之因为我头先一路咁样听咧，我觉得你觉得系自质症呢样嘢，虽然系罕见病啦，系冇药可以医啦，但好似对你成个人生，你一路都话冇乜嘢啊，唔系好大嘅影响咁，一路都其实系咪都唔系太过困扰你个生活嘅变化咁嘅？
1: 系啊，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呢个系不幸中嘅大幸咯。系，如果佢。是很影响我，就会可能我就不是这样看的了。
0: 但是暂时 touch wood 只是在你觉得你有机会病发的时候，你才觉得、我最多自己留意一下啫咁样样。但是你这么多次我听你这样说，你有十次是曾经八年内有十次去入院，是因为病发入院，那其他是有病发轻微疑似病发但没有入院。有没有说最记得哪一次对你的影响最深，或者你很记得当中发生过一些很特别的事、又或者家人有些特别的事发生过这样的？
1: 有，中 COVID。
0: COVID
1: 那段时间我试过因为中 COVID 所以病发。
0: 哦，因为中 COVID。
1: 那
0: 时都是真的 COVID 高峰期，即是22年、23年的时候。
1: 其实我 头批我没有中的，我是尾水开关。去了个大阪回来即刻中。即刻中 COVID， 我应该是大阪中 COVID。然之后呢就真的好，因为我后来呢我是可以入这个私家医院静心休养。但是呢我那时中 COVID， 私家医院不收我。咁样呢我就要入返政府医院。咁那时呢是冬天嚟，12月好冻。但是呢因为我中个 COVID， 佢唔俾我入去，我要喺啲帐篷。到等
0: 哇，
1: 然之后我见脚痛，真系好痛。我有啲唔想行入去 check 嘢噶，然之后咧佢话行唔到都要行噶咁样咯。嗰啲我唔知系一个，佢应该唔系医护人员嚟，但我唔知边位一个阿叔带你入去咁样，嗰啲人员啦咁样咯。但系中 COVID 呢样嘢咧，系真系令到我非常之咁深刻印象，因为首先中 COVID 本身已经好辛苦啦，再加埋病发系十级辛苦。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9: 嗰刻咧，因為頭先有咁講啦，喺啲帳篷嗰度啦，咁但係你自質性呢樣嘢，其實喺外觀上一般人都睇唔出係啲乜嘢嘅嚟噶嘛，係冇人知噶嘛。咁你有冇嘗試去解釋？唔係啊，因為其實我有啲好特別嘅病啊，有冇咁樣講
10: 嘅？但可能嗰時政府醫院都真係太忙啦，佢、我有翻過，其實翻過屋企一次，佢哋係直頭開咗口服嗎啡俾我翻屋企，但係其實。是壓制，即是係搞唔掂噶嘛！即如果我係要發咧，我落發嘅話，我就係一發就發到好嚴重噶啦、然之後就係咁，但因為我要佢掟咗我翻屋企一次之後咧，我越嚟越嚴重，咁我哋要再入翻去啦。再入翻去之後咧，佢哋終於俾間房，因為我中 covid 啊嘛，佢哋終於俾間房我去等待，仲仍然係等待期間。但嗰段時間我已經係。不停大叫，不停喊，系咁讲，好痛，好痛，好痛，但系都等咗几个钟。然后喺入院嘅期间，我正常喺私家医院咧，我系可以好准时地4个钟打一次吗啡去止痛啦。咁因为我唔知咪政府医院咧嘅行事比较小心啦，咁所以咧佢哋系要6个钟先可以打一次啦，仲要唔系准时。即系你每一下，你每一刻嘅等待都系折磨咯。
9: 即系佢哋就可能有机会系6个钟或者6个钟以上先用到一次吗啡。
10: 系啦。
9: 但
10: 系对我嚟讲真系好折磨，真系好痛，我系咁喊，我日日打俾我阿妈以泪洗面咁样同佢讲我好痛，好想翻屋企。
9: 咁但系当时其实要打几多日吗啡先至可以止到嗰刻嘅痛咁样样噶？
10: 其实都打了3-4日噶，唔系3日啦。
9: 系咪通常每一次即系佢个份量都会每一日比每日再少啲少啲少啲咁样？
10: 唔系一样嘅，
9: 一样嘅
10: 系。
9: 剂
10: 量系一样嘅。
9: 咁但系就每一次其实都系呢个情况，就系、每次嘅剂量嗰一 round 入去就同一个剂量，打完几日就。完全止咗痛就可以走咁样样，
10: 完全同埋同埋，其实我系应该要有一个深度嘅休息嘅，应该。但系因为政府医院咧好嘈啊，同埋真系休息唔到啊，所以令到我个病情冇咁快好翻。即系可能我喺私家医院咧，我真系快到可以3-4日就好翻噶啦，可能。但系我如果我喺政府医院咧，我可能我要。差不多成个礼拜我才走得人咁样咯。
9: 咁呢次咧，呢次 covid 嘅呢次咧，你总共几耐先至有得走？
10: 我唔系好记得 total 几多日，但系一定系 耐噶啦，一定系唔系三四日搞掂，即系一定唔系三四日嘅事嚟噶。
9: 嗯，呢次就系你最深刻嘅一次咁样样。
10: 真系好辛苦，即系你初头冇人理你，到你上到病房，其实真系好辛苦咯。总言之，
9: 咁你而家距离嗱，呢次都好耐之前啦，咁。

0: 啱啱对上嗰次系几耐之前病发？
1: 哦，对上嗰次系今年二月啊，我中甲流。
0: 哦，
1: 系啊，
0: 咁又系好辛苦嘅一次。
1: 中甲流咧，又系因为病得太辛苦，所以病发。
0: 嗯，哦，即系其实如果假设你有唔舒服嘅时候，可能嗰样嘢都影响到你病发噶。
1: 系啊，中医其实如果我身体上受到太大嘅负荷咧，我觉得基本上咧其实都系会病发嘅，即系以我对佢嘅认识啊吓。
0: 嗯 ，OK， 即系总之就要留意啦。譬如啲病嘅高峰期时，你又特别要注意一下咁样样咯。
1: 系可能前排流感高峰期啦，我都唔知啊、嗯。但系嗰次原来私家医院都收甲流，
0: 嗯，
1: 咁就好好彩。
0: 嗯明白。咁我最后就想问下你啦。咁其实而家你我见你嘅生活好大，主要都 focus 喺你嗰、那个网店上啦，你喺网上同人分享啦。咁我见到你个名咧就叫做 long way 呢样嘢，想问下其实 long way 有冇特别嘅意思，或者系有啲乜嘢嘅寓意咁样样咧？
1: 嗯，其实我谂嘅时候咧，只系想易读啲同埋易记啲啦，等我嘅客人容易啲记住我啦。嗯、但系我其中一个最有意思嘅就系我希望自己长做长有咯。系
0: 会唔会其实都好 apply 到而家你嗰个生命嗰条路轨个轨迹系咁样行法啊？即系一个好长嘅路要行咁样啊？
1: 我唔希望我自己有好长嘅路要行，但我希望我门生意系长做长有啊。
0: 咁我最后想问下你有冇啲咩目标同寄望？虽然话你一路都系冇目标嘅人啦，而家最后有冇？有啲咩目标或者希望咁样样啊？
1: 我嘅目标，我希望有一个真正属于我自己嘅屋企咯。呢个系我嘅目标嚟嘅。即系我嘅好大好大好好远水路嘅目标嚟噶啦，都叫做。
0: 但咁，如果关于你自闭症呢个病咧，你有冇啲咩谂法啊？或者呢个对嚟讲有冇啲咩启发啊？
1: 冇，真系冇。咁样接受佢啦，唔好谂咁多。日子都是要过，
0: 都好贯彻你平时一贯嗰个做人嘅宗旨啊。
1: 系啊，唔好认，唔好太大，唔好对我，唔好太大影响就 OK 噶啦。
0: OK， 好啦，咁好多谢上嚟同你倾偈啦，又讲咗咩系自闭症症啦。咁我希望你唔好再病发啦，唔好影响你啦。希望你系继续长做长有啦，喺你个路上。OK，Thank
1: you，Thank
0: you， 多谢你，
1: 多谢你。

0: 凌晨两点先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白宫正系考虑动用国防生产法嚟扩大当地嘅炼油产能，以应对美伊冲突引致原油供应中断同油价飙升嘅风险。外电引述消息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同近十间炼油企业高层会面时，讨论相关嘅建议，目前尚未作出最终嘅决定。炼油企业的高层向美国政府表示，联邦资金更适合用于提升现有设施的效率及进行扩建，而非兴建成本较高及耗时多年的新炼油厂。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的炼油厂利用率已经达到 98%， 几乎接近满荷运行。现时的美国的全国柴油均价已经升破每加仑6美元，汽油价格持续高企。白宫表示，扩大炼油能力是政府的优先事项，目前正在评估包括放松监管、加快审批及增加投资等的具体方案。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计划可能向所有美国的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支票方案，将不会动用纳税人的金钱。他称政府是有能力透过非赤字手段赚取资金，包括推行针对富裕人士的签证计划，以及政府相关的商业投资收益。不过白宫内部对资金的说法来源不一。美国副总统曼斯先前称资金是来自关税收入，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则透露，白宫正是考虑透过国会预算程序来凑款项，初步估计整个计划发放的成本高达 1.3 万亿美金。这次发放现金的承诺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被视为因应11月中期选举的举措。现时美国的国债已经突破40万亿美金。最新的民调显示，只有 32% 的民众满意美国政府处理经济方式的表现。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三方 可能在近期举行会晤，继续就局势进行对话。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的谈判本身，俄方并没有预设任何前置的条件，一直保持开放的态度。外电早前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在俄罗斯举行的国会选举之前，是不会进行只是讨论结束战争的三方会谈。不过他强调，乌克兰和美方谈判代表目前正持续保持密切的联系。俄罗斯预计会在9月20日举行国会选举，随着各方外交接触的增多，各界正是关注三方能否在短期内重回谈判桌上。据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透露，沙特阿拉伯一条关键的东西输油管道在星期四遭到袭击，导致部分泵站受损。美国官员表示，初步分析显示，输油管旁边的泵站遭到打击，卫生图片亦都显示现场发生火灾并冒出浓烟。袭击有可能是由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发起，目前尚未清楚是哪一个发动袭击，仍未确认输油管本身是否受损及需要修复的时间。沙特政府、美国国务院及白宫站未有对事件作出回应。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星期六和星期日邀印度新德里出席第十八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个将会是两个领导人连续第三年举行的会晤。他指出，中方愿同印方一同按照两个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本港消息方面，食环署一名卫生督察涉嫌侵吞同事夹粉中奖的3300万六合彩奖金，警方星期五晚以涉嫌盗窃罪拘捕这一名36岁本地男子，被捕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 警方在星期三接获报案，指数名同事在9月5号合资购买六合彩彩票，并由其中一人负责购买，彩票中奖后，负责购买的男同事和其他人就彩金分配未能达成共识，随后更连续多日请假失联。据了解，这个涉案的15名食环署人员合资买中半注头奖及多注细奖，总奖金约3300万港元。负责投注的督察要求独占1000万元的彩金，拒绝评分，引发谈判破裂。食环署表示会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何嘉欣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何嘉欣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何嘉欣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踢嘢。
3: Music on board。
4: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Eight Family。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2: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1: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2: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3: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现在由谢慧琳报道新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伊朗同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会下个星期一在亚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日前表示，稍后将会公布全新指定的海事控制区域，任何船只穿越限制区，伊朗将会立即终止海事营运关键服务，包括运输、保险以及各项港口支援等，强调船只只要违反规定，将会面临严重惩罚。美国白宫正是考虑动用国防生产法来扩大当地的炼油产能，以应对美伊冲突引致原油供应中断及油价飙升的风险。外电引述消息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同近十间美国的炼油企业高层会面时讨论相关的建议，目前尚未作出最终的决定。炼油企业的高层向美国政府表示，联邦资金更是适用于提升现有设施的效率或进行扩建，而非兴建成本较高及耗时多年的新炼油厂。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炼油厂的利润率已经达到 98%， 几乎接近满负荷的运行。现时美国的全国柴油均价已经升破每加仑6美元，汽油价格亦都持续高企。白宫表示，扩大炼油能力是政府优先的事项，目前正是评估包括放宽监管、加快审批及增加投资等的具体方案。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持续蔓延，官方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高达6942宗，当中3349人死亡。当局证实西北部的南乌班吉省出现了确诊个案，成为第七个失守的省份。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警告，病毒正是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的地区扩散。虽然疫情中心伊图里省的新增个案及死亡人数近期有所回落，但北基五省和上委内省的疫情明显转趋严重，当局正是加紧实施防疫措施，压制病毒进一步的蔓延。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星期六和星期日邀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个将会是两个领导人连续第三年举行的会晤。他指出，中方愿同印方一同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的高度、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善分歧，做好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就中方对金砖会晤的期望，毛宁指出，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团结的合作平台。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的合作。而今次会晤中，他表示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的讲话，同各国的领导人就当前国际的形势、金砖的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的问题深入交流。本港方面，食环署一名卫生督察涉嫌侵吞同事夹粉中奖的3300万元的六合彩彩金，警方星期五晚以涉嫌盗窃罪拘捕呢一名36岁本地男子，被捕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在星期三接获报案，指数名同事在9月5日合资购买六合彩彩票，并由其中一人负责购买彩票中奖后，负责购买的男同事同其他人就彩金分配未能达成共识，随后更连续多日请假失联。据了解，涉案的15名食环署人员合资买中半注头奖及多注细奖，总奖金约3300万港元。负责投注的督察要求独占1000万元的彩金，拒绝平分，引发谈判破裂。食环署表示会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位于西贡濠涌的自然保育区 地带的一间狗舍因涉嫌违例发展，被要求在今年9月12号之前终止经营。规划处表示，体恤个案独特情况，暂缓执法行动，并将相关的强制执行通知书的遵办期限延长三个月。规划处表示，鉴于经营者已向城规会提交有关地点用作临时动物寄养所的规划申请，并于9月11号提供最新的资讯，膳食了即时终止有关违规发展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以及考虑到最终未能获得规划许可，经营者需要更多时间处理受影响动物及可能需要搬迁的事宜。处方决定采取务实的态度，暂缓执法的行动。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有时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渐转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里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了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10: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9: 哇，好劲啊！
10: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到劇本再現場去睇埋佢拍攝嘅手法，我又知點解去找我做。原來我係判斷錯誤，攞order錯誤，一夜個炸彈係炸死曬我十個同僚嗰啲夥計嘅。咁我就明啦。
4: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11: 开心大派对，
12: 每一个星期六。
11: 开心大派对，
12: 每一个星期六。
1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昼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昼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早晨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4: Hello 早晨 ，Hello。
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5: 我系梁继章，
2: 我系黎莉。
3: Hello 早晨。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每年新年嘅时候，都会有好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系最后因为唔识点样养，就将佢哋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喺郊外。事实上，唔系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嘅。例如唔同品种嘅蛇都有个别居住嘅环境同照顾需要。仲有，原来乱咁买呢啲嘅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嘅族群噶。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有。

0: 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1: 每日嘅生活资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法伊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伊朗及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会下个星期一在亚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斯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日前表示，稍后将会公布全新的指定海事控制区域，任何船只穿越限制区，伊朗将会立即终止海事营运关键服务，包括运输、保险以及各项港口支援等，强调船只只要违反规定，将会面临严重惩罚。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预计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将在近期举行会晤，继续就局势进行对话。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谈判本身，俄方没有设定任何前置条件，一直保持开放态度。外电早前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俄罗斯举行的国会选举之前，是不会进行至于讨论结束战争的三方会谈。不过他强调，乌克兰和美方的谈判代表目前正持续保持密切的联系。俄罗斯预计会在9月20号举行国会选举。随着各方外交接触增加，各界正是关注三方能否在短期内重回谈判桌上。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方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他驳斥欧洲领导曾称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言论。他表示，这些只是西方国家为了继续向俄罗斯提供援助而编造借口。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称，欧洲各国现时是面临民生压力，欧洲领导人炒作俄罗斯威胁论，目的是向当地民众解释为什么要投入巨款援助乌克兰，并藉此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他同时强调，俄罗斯现时完全没有新一轮的军事动员计划，目前的合约征召进度已经是达到超越预期。他表示，所有有关重新动员的说法都是谎言，意图在俄罗斯国会选举前挑拨俄罗斯社会的情绪。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星期六星期日邀得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将会是两个领导人连续第三年举行的会晤。他指出，中方愿同印方一同按照两个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的高度、长远的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就中方对金砖会晤的期望，毛宁指出，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团结的合作平台。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而这一次会晤中，他表示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个领导人就当前的国际形势、金砖机制的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的问题深入交流。本港方面，食环署一名卫生督察涉嫌侵吞同事甲粉中奖的3300万元六合彩彩金，警方星期五晚以涉嫌盗窃罪拘捕呢一名36岁本地男子，被捕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在星期三接获报案，指数名同事在9月5号合资购买六合彩彩票，并由其中一人负责购买彩票中奖后，负责购买的男同事和其他人就彩金的分配未能达成共识，随后更连续多日请假失联。据了解，涉案的15岁食环署人员合资买中半注头奖及多注细奖，奖金总奖金约3300万港元。负责投注的督察要求独占1000万元的彩金，拒绝平分，引发谈判破裂。食环署表示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听听天气消息，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跟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6: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个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

0: 台同步播出，
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那个1亿-2亿像素镜头 crop 出来差好远的。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噶。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社会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上。美国公布八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 3.4%， 符合市场预期。核心消费物价指数按月升 0.3%， 消除了市场对通胀急升的疑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40点后最多升过656点，收报52573点，升509点，升幅近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56点，升

0: 65点，升幅0.8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33点，升251点，升幅0.96%。重磅股方面，辉达微跌逾0.03%，亚马逊升1.9%，甲骨文道跌1.7%。晶片股闪迪跌3.5%。美股 AIPC 硬件股向上，戴尔抽升近12%。公司指 AI 基建需求强劲及客户提前2-4年预订，而惠誉科技股价亦都上扬12%。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0.8%，道指累跌约1.6%，而纳指则累跌逾0.7%。纽约九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66.2美元，升0.04%，本周累跌1.44%。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市收报每桶104.61美元。被誉为联储局全声筒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提米罗斯撰文表示，投资者已经基本认定美国联储局下个星期将会进行3年来首次的加息。他指出，核心的问题是在于随后的政策走向，因为美联储局内部几乎没有人认为单次加息25个点子足以有效压低通胀。文章分析指，若果美联储局下周决定加息，将反映决策层认为当前的利率处于错误的水平。自1990年代以来，联储局仅有一次采用一次性的加息的先例。若以目前借贷条件未有显著限制经济活动为由推动加息，市场势必会追问最终的利率需要提升至何等的水平。随着市场意识到一次加息无法解决通胀问题，投资者已经不再将下周的议息会议视为单一的事件，而是大规模加息行动的开始。现时金融市场预计明年六月前，美国联储局累计加息次数将至少达到3次，高于先前预计的2次。印度总理莫迪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首都新德里举行会谈，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特别战略伙伴关系。莫迪表示，当前在中东和黑海地区的冲突已经严重影响海上贸易及船员的安全，重新应该透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纷争。普京在会后出席金砖国家商业论坛时表示，金砖国家应该致力建立一个不受西方规则约束的新经济平台。俄方官员称，集团正是转变更加务实的经济伙伴关系，重点是放在推动企业合作及改善跨境支付系统。法国一列载有180名乘客的列车发生脱轨事件，造成约20人受伤。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晚上，涉事的列车当时正是由卢昂开往卡昂，行驶至滨海塞纳省的克莱翁附近时突然发生意外。法国交通部长塔巴罗证实事故并公布伤亡情况，当局接报后随即启动省级的应急行动中心及应对大量的伤员及应急预案。滨海塞纳省省长已经亲自前往现场协调救援的处理工作。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救援及工程团队都已经抵达现场协助应对，目前搜救及现场善后工作仍然在进行之中。本港方面，食环署一名卫生督察涉嫌侵吞同事夹粉中奖的3,300万六合彩彩金，警方星期五晚以涉嫌盗窃罪拘捕呢一名36岁的本地男子，被捕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在星期三接获报案，指数名同事在9月5号合资购买六合彩彩票，并由其中一人负责购买彩票中奖后，负责购买的男同事同其他人就彩金分配未能够达成共识，随后更连续多日请假失联。据了解，涉案的15名食环署人员合资买中半注头奖及多注细奖，总金额约3,300万港元。负责投注的督察要求独占1,000万元的彩金，拒绝平分，引发谈判破裂。 食环署表示会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较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同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7: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火烛啊！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00，特首公布。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本节目由新闻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911恐袭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表示美国是永远不会忘记当年的牺牲者。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里前往华盛顿五角大楼参加活动，期间聆听遇难者的名单并讲述罹难者的故事。特朗普强调美国别无选择，只有为胜利而战。特朗普演讲中同时向负责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美军现役人员致敬。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高级的军事官员亦都有出席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现场展示巨型的美国国旗向死难者致敬。美国副总统曼斯及多位前总统则前往纽约世贸中心为止出席纪念活动，另有政府官员到宾夕凡尼亚州上克斯维尔参加仪式。2011年发生911恐怖袭击，共夺走近3000名人命，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外交及国家安全政策。沙特阿拉伯

0: 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当地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发生在利雅德和麦地拿地区，造成人员伤亡及部分设施受损，当局现正处理相关的损失。沙特方面表示，早前应伊拉克总理请求，给予对方时间采取措施，以阻止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在这个在此期间一直保持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的努力。沙特当局强调，将会保留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设施，并保护本国公民及境内居民的安全。印度总理莫迪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首都新德里举行会谈，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别的战略伙伴关系。莫迪表示，当前在中东及黑海地区的冲突已经严重影响海上贸易及船员安全，重新应该透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纷争。普京在会后出席金砖国家商业论坛时表示，金砖国家应该致力建立一个不受西方规则约束的新经济平台。俄方官员称，集团正转变成更加务实的经济伙伴关系，重点放在推动企业合作及改善跨境支付系统。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上，美国公布八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 3.4%， 符合预期。核心消费物价指数按月升 0.3%， 消除了市场对通胀急升的疑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40点后最多升过656点，收报52573点，升509点，升幅近 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56点，升65点，升幅 0.86%。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33点，升251点，升幅 0.96%。 重磅股方面，辉达微跌逾 0.03%， 亚马逊升 1.9%， 甲骨文道跌 1.7%， 晶片股闪迪跌 3.5%。 美股 AIPC 硬件股向上，戴尔抽升近 12%， 公司指 AI 基建需求强劲及客户提前两至四年预订。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8%， 道指累跌约 1.6%， 而纳指累跌逾 0.7%。 纽约9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366.2美元，升 0.04%， 本周累跌 1.44%。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4.61美元，跌3.02美元，跌幅 2.8%， 本周则累升 8.7%。 本港方面，食环署一名卫生督察涉嫌侵吞同事夹粉中奖的3300万元六合彩彩金，警方星期五晚以涉嫌盗窃罪拘捕这一名36岁本地男子，被捕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在星期三接获报案，指数名同事在9月5号合资购买六合彩彩票，并由其中一人负责购买彩票。中奖后，负责购买的男同事和其他人就彩金分配未能达成共识，随后更连续多日请假失联。据了解，涉案的15名食环署人员合资买中半注头奖及多注细奖，总奖金约3300万港元。负责投注的督察要求独占1000万元的彩金，拒绝平分，引发谈判破裂。食环署表示会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3%。
3: 嗰刻振奋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

0: 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1: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0: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2: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来到9月12号星期六的朝头早，今早首先同大家听过的有 Eden 吕卓安的新歌《坏人一个》。啲听众咧好醒目啦，知道9月26号咧就系中秋节翌日嘅假期，所以咧好多咧偷步啊 send 咗点唱信，谂住假期节目咧读佢嘅点唱嘅。不过咧好可惜，因为嗰日系星期六嚟嘅，所以咧系冇假期节目嘅。

只得我哋平时星期六日朝头早嘅节目嘅啫，所以咧下次都系等我公布先啦。今朝首先咧就黄鸭娘同埋棉花妹妹嘅隆重点唱啊！佢哋话咧九月五号系 Turbo 哥嘅寿星大日子，愿你咧活得轻轻松松，快啲食蛋糕、吹蜡烛，愿你活得咧漂漂亮亮，完美打胜每一场仗，就算沿途有些风，仍不失这份笑容。Happy birthday to JoJo！ 我哋嘅宝仔生日超级快乐啊！另外想送埋俾哥哥加龙坤哥漂亮嘅石宝线，加豪帅哥阿兴高东，班长李子山、陈佩敏 B， 江碧碧送红 red， 董佩仪、阿妹君华、一明哥、家属嘉怡、洛嫂阿 cat、玉蝉鸡丁兄、阿十 I miss you、梁思 Aden 仔同埋张安琪嘅，送俾大家有周柏豪嘅最好不过。

0: 有得傾，開麥不離父子兵，
1: 呢度有名人名聲歌聲笑聲，
0: 仲有好多話題扯住傾。
1: 我係阿 Ben 李友毅，
0: 我係 Benson 李國偉，
1: 記得留意
0: 逢星期一下午5-7新城資訊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傾。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张敬轩《放弃的界限》。继续落嚟咧，就开心想点俾公仔同埋红孩儿嘅。首先，老 Bats 公仔 Happy Birthday， 今年冇得同你庆祝，唯有等下年。跟住咧就系、想同老公红孩儿讲，放心啦，我有乖乖地咁等你嘅。虽然仲有一年你先至翻嚟，但我会好坚定咁等你嘅。今日点嘅有韦礼安嘅《如果可》。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印尼爪哇海附近发生 6.2 级左右的地震，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地震发生在清晨5:24，震央位于南纬5.01度、东纬106.88度的爪哇海海域。初步数据显示今次属于深源地震，暂未接获伤亡或财物损毁报告。当局表示最终检测结果以正式初步为准。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在西部发动大规模攻势，已控制了当地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门政府证实胡塞武装已全面掌握该国整个西部海岸线，并继续向南部地区推进。胡塞武装发言人称，今次攻势主要是针对西海岸的霍沙特支持的敌对部队，以将相关的势力驱逐出塔伊兹省及荷台达省，造成对

0: 主兵力在哈集十群岛掌握了俯瞰曼德海峡的要道，恐将要直接重塑红海航运的地缘格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表示美国是永远不会忘记当年的牺牲者。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前往华盛顿五角大楼参加活动，期间聆听遇难者的名单并讲述罹难者的故事。特朗普强调美国别无选择，只有为胜利而战。特朗普演讲中同时向负责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美军现役人员致敬。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高级的军事官员亦都有出席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现场展开巨型的美国国旗向死难者致敬。美国副总统曼斯及多位前总统则前往纽约世贸中心为此出席纪念活动，另有政府官员到宾夕凡尼亚州上克斯维尔参加仪式。2011年发生的911恐袭共夺走近3000条人命，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上升，美国公布8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 3.4%， 符合预期。核心消费物价指数按月升 0.3%， 消除了市场对通胀急升的疑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40点后最多升过656点，收报 52,573 点，升509点，升幅近 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56点，升65点，升幅 0.8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33点，升251点，升幅 0.96%。重磅股方面，辉达微跌逾 0.03%， 亚马逊升 1.9%， 甲骨文道跌 1.7%。晶片股闪迪跌 3.5%， 美股 AIPC 硬件股向上，戴尔抽升近 12%。 公司指 AI 基建需求强劲及客户提前2至4年预订。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8%， 道指累跌约 1.6%， 而纳指累跌逾 0.7%。纽约9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66.2美元，升 0.04%， 本周累跌 1.44%。 伦敦布兰达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4.61美元，跌 3.02 美元，跌幅 2.8%， 本周累升 8.7%。 被誉为联储局全声筒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提米罗斯撰文表示，投资者已经基本认定联储局将会下个星期进行三年来首次的加息。他指出更核心的问题是随后的政策走向，因为联储局内部几乎没有人认为单次加息25个点子足以有效压低通胀。文章分析指出，若联储局下个星期决定加息，将反映决策层认为目前当前的利率处于错误的水平。自1990年代以来，联储局近一次采用一次性的加息的先例，若以目前借贷条件未有显著限制经济活动为由推动加息，市场势必追问最终利率需要提升至何等的水平。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渐转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9%。
3: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陈建安悲伤的后劲。继续来嚟有小妹想同 CT 讲，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同你识咗17年啦。多谢2009年嘅夏天，一次不经意嘅缘分令到我哋相遇。虽然嗰阵时咧，我哋太过小朋友性格，所以一齐得唔耐。但我知道咧，你曾经真心过就够啦。到我哋大过咗之后咧，亦都多谢你，仲会陪我周围去周围玩。最后讲个秘密俾你知，其实咧当年系我对你一见钟情先嘅。今日送俾你有吕建中嘅《我在呢》。

有两个听众咧都系点以下落嚟嘅呢首歌嘅。首先有 Nada 老婆想点俾猫仔嘅，同佢讲苏慧谦，我爱你，等你翻嚟一家三口团聚啊！放心啦，我会准时接你，好好咁照顾个仔成长。嚟紧 下个星期咧，我会尽量抽时间见面嘅，顺便带埋纸巾俾你，记得写信俾我，我爱你老公。另外樽仔咧就想同秋秋讲，我好挂住你，冇你陪我咧，我过得好辛苦，快啲翻嚟陪我啦，我爱你。点嘅有冯允谦嘅《远在眼前》。

0: 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继续落嚟有子晴，想同牙签讲亲爱嘅晴晴猪猪仔，知你呢两个星期都忙紧做功课，傻猪嚟嘅，回信回唔切边使 sorry 嘅啫，你都系为咗我哋早啲团聚先至咁努力嘅啫。不过你偷懒一阵好啦，唔系咧追唔切个进度，到时咧要揽住我逐句逐句答翻我噶啦。唔系，谂下谂下又几开心。今日咁开心，等我播翻首亢奋嘅歌先，等我戴翻个头盔先，戴好咗啦。嗱，依家你同我隔空听住先，你翻嚟嘅时候咧，巡回演唱会仲未完噶，我等你带我一齐去 happy happy happy。等你老公，唔好误会啊，唔系因为我讲你情敌咁兴奋，所以先俾粒甜头嗌你老公噶，真心嗌噶。唉，越描越黑添。唉，唔理啦，17号要加油，肥肥会支持你噶，知道冇 ？Love you。今日点嘅有 Big Bang 嘅。

0: 早上七点。
1: 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报道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在西部发动大规模攻势，已经控制了当地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门政府证实胡塞武装已经全面掌握该国整个西部海岸线，并继续向南部地区推进。胡塞武装发言人称，今次的攻势主要是针对西海岸获得沙特支持的敌对部队，而将相关的势力驱逐出塔伊兹省及荷台达省，造成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当海岸获得沙特支持的敌对部队，而将相关的势力驱逐出塔伊兹省及荷台达省，造成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当局官员指出，胡塞武装已经夺取曼德海峡附近沿海据点祖巴卜及战略要地披林岛，政府军已经撤退至到距离临时首都阿丁紧约90公里的拉克桂省重新集结。随着战线逼近阿丁，当地安全部队已经加强西部通道的防御。分析指出，胡塞武装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部署兵力在哈尼什群岛，掌握了俯瞰曼德海峡的要道，恐将直接重塑红海航运的地缘格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911恐袭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表示美国是永远不会忘记当年的牺牲者。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前往华盛顿五角大楼参加活动，期间聆听遇难者的名单并讲述遇难者的故事。特朗普强调，美国别无选择，只有为胜利而战。特朗普演讲中同时向负责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美军现役人员致敬，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高级军事官员亦都有出席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现场展开了巨型的美国国旗向死难者致敬。美国副总统曼斯及多位前总统则前往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活动，另有政府官员到宾夕凡尼亚州上克斯维尔参加仪式。2011年发生的911恐袭共夺走近3000条人命，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上，美国公布8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 3.4%， 符合预期。核心消费物价指数按月升 0.3%， 消除了市场对通胀急升的疑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40点后最多升过656点，收报52573点，升509点，升幅近 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56点，升65点，升幅 0.8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33点，升251点，升幅 0.96%。重磅股方面，辉达微跌逾 0.03%， 亚马逊升 1.9%， 甲骨文倒跌 1.7%， 晶片股闪迪跌 3.5%。 美股 AIPC 硬件股向上，大二抽升近 12%， 公司指 AI 基建需求强劲及客户提前2至4年预订。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8%， 道指累跌约 1.6%， 而纳指累跌逾 0.7%。 纽约9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 4366.2 美元，升 0.04%， 本周累跌 1.44%。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104.61 美元，跌 3.02 美元，跌幅 2.8%， 本周累升 8.7%。 本港方面，食环署一名卫生督察涉嫌侵吞同事甲粉中奖。

0: 3300万元嘅六合彩彩金。警方星期五晚以涉嫌盗窃罪拘捕呢一名36岁本地男子，被捕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组跟进。警方在星期三接获报案，指数名同事在9月5日合资购买六合彩彩票，并由其中一人负责购买彩票中奖后，负责购买的男同事及其他人就彩金分配未能达成共识，随后更连续多日请假失联。据了解，涉案的15名食环处人员合资买中半注头奖及多注细奖，总奖金约3300万港元。负责投注的督察要求独占1000万元的彩金，拒绝平分，引发谈判破裂。食环处表示会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3份有效申请，认购总额1193亿0624万元，最终发行额550亿元，高于500亿嘅目标。全部有效申请获可获配发嘅债券最多可获13手，认购12手或以下嘅申请将全数获配发，认购12手以上将先获配发12手，进行抽签后，其中97000多份申请可获配发多1手，申请人会获个别通知配发结果。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有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9%。
1: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1: 教育家、
3: 生活家、
1: 体育家、
3: 艺术家、
1: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黄淑曼 Hey Vienna。 继续下来，织女 K 小姐呢就想点俾牛郎曾先生嘅，同佢讲大奇即日有出现啦。你成日话盼我过咗海就系神仙，你有冇谂过此刻我哋系一齐过海做 Twin Star 咧？听到点唱咧，你唔好再跑嚟跑去啦。而家你只可以围住我转嚟转去，你唔使担心要好耐先至可以日日见到我。你净系要记得我系你嗰条红布，见到我就直冲过嚟就得噶啦。应承过你，我系唔会推开你噶嘛。讲到呢度先，学你话斋，我哋唔好闪亲其他凡人啦。另外咧，想点埋俾我哋嘅红娘道老夫人江嘉敏，我都一样好挂住你，好人一生平安啊！你而家已经被升级为贵人啦 ，Miss you all。今日点嘅有张国荣、陈洁玲嘅《谁令你心切》。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Tanny 朱女咧就话想同九月生日嘅朋友仔送上祝福，有石公子嘉诚，祝你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近来嘅天气相当炎热，各位老友们咧记得饮多啲水，点都要撑住啊！仲有大傻老公，你放心，我明白你系想我喺再好啲嘅时间再申请。另外咧，而家成日都喺身边嘅阿姨、阿桃、Y Y Winnie、刘阿 wing、敏婷、娇娇、小 B 奥巴、卓林、思雅、周怡、公仔、秋妍、小薇、B 女、子莹、于妈、宝善、阿妹、小云、鱿鱼、维维、阿 wing、四眼妹、大方、仲恩、Maggie、阿梦、Gigi、波点先生、阿爽、米仔、天儿、豆豆、Jojo、华女、何永恩、加菲、阿孙、高妹、敏婷、子欣、老公大傻、靓仔、肥浩、阿乔、光头仔、富仔、高锦龙、沙士、阿倾、细风、细华、刀仔，差啲漏咗可乐妹、恩珠添。人数众多，如有遗漏咧，敬请见谅。总之，所有识 Tanny 朱女嘅都送俾你哋，各位加油努力。另外咧，代大傻点俾佢班朋友嘅，代小薇咧点俾小何。各人保重身体 ，Friendship Forever， 送俾你哋林家谦嘅《难道喜欢处女座》。

0: 7:20，早上7:20。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Music on board，
3: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郑秀文《陨石与地球》。继续落嚟有马仔专程点俾佢嘅一生挚爱泡菜 B B 嘅，同佢讲：亲爱嘅泡菜 darling， 好开心听到你之前喺我生日嗰阵为我点嘅歌，至今我都念念不忘。而家终于等到你生日啦！16号系你嘅生日，亦都系我哋一齐咗4年以嚟第一次咁耐冇喺你身边陪你一齐过生日。不过 B B， 你放心啦，呢几年嘅生日礼物我一定会补翻足俾你嘅。而家你需要做嘅就系耐心等待我哋重逢嘅一天。你知我不嬲都唔识讲肉麻嘅说话噶啦，不过今次都想同你讲一次，多谢你对我讲过嘅每一句说话，多谢你对我流过嘅每一滴眼泪，多谢你对我嘅承诺。同样我会记得对你嘅承诺，多谢你对我嘅关心，我永远只爱配知你一个。 B B 生日快乐啊！祝你年年18，越大越靓，马仔永远只爱你一个，一生不变。今日点首你中意嘅歌，我平时咧系唔会点嘅，你明噶啦。听完咧，希望你开心，大力锡你一啖啊！点嘅有 Eden 吕卓安嘅左手拖右手。

0: 早上七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印尼爪哇岛附近海域发生 6.5 级地震，震源深度达370千米。中国地震台网发表正式速报，指地震发生在星期六清晨5点23分。当局随后修订相关数据，确认今次属于强烈的深源地震，由于震源深度较深，目前未接获海啸预警或严重伤亡或财物损毁报告。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在西部发动大规模攻势，已经控制当地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门政府证实胡塞武装已经全面掌握了该国的整个西部海岸线，并继续向南部地区推进。胡塞武装发言人称，今次的攻势主要是针对西海岸获沙特支持的敌对部队，已经将相关的势力驱逐出塔伊兹省及荷台达省，造成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当局官员指，胡塞武装已经夺取曼德海峡附近的沿海据点祖巴卜及战略要地披林岛。政府军现已撤退至距离临时首都阿丁仅约90公里的拉克桂省重新集结。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当年的牺牲者。特朗普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前往华盛顿五角大楼参加活动，期间聆听遇难者的名单，并讲述罹难者的故事。特朗普强调，美国别无选择，只有为胜利而战。特朗普演讲中同时向负责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美军现役人员致敬。美国国防

0: 0.3%。消除了市场对通胀急升的疑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40点后最多升过656点，收报52573点，升509点，升幅近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56点，升65点，升幅0.6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33点，升251点，升幅近0.96%。重磅股方面，辉达微跌0.03%，亚马逊升1.9%，甲骨文道跌1.7%，晶片股闪迪跌3.5%，美股 AIPC 硬件股向上，大尔抽升近12%，公司指 AI 基建需求强劲及客户提前2至4年预订。本周标普500指数收市累跌0.8%，道指累跌约1.6%，而纳指则系累跌逾0.7%。纽约九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66.2美元，升0.04%，本周累跌1.44%。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4.61美元，跌3.02美元，跌幅2.8%，本周累升8.7%。本港方面，食环署一名卫生督察涉嫌侵吞同事甲粉中奖的3300万元六合彩彩金。警方星期五晚以涉嫌盗窃罪拘捕呢一名36岁本地男子，被捕人员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喺星期三接获报案，指数名同事喺9月5号合资购买六合彩彩票，并由其中一人负责购买彩票中奖后，负责购买嘅男同事同其他人就彩金分配未能达成共识，随后更连续多日请假失联。据了解，涉案有15名食环署人员合资买中半注头奖及多注细奖，总奖金约3300万港元。负责投注的督察要求独占1000万元的彩金，拒绝平分，引发谈判破裂。食环署表示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渐转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9%。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点，
2: 新城财经台。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

0: 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人喺我黎莉，劲搭乐势力。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冯允谦《人间缺陷味》。继续落嚟，由阿山想同奇伟讲，寻日听到你而家做紧嘅嘢，觉得你应该都真系好攰，特登点唱俾你打气一下。其实我哋日常面对嘅压力可能仲大过你，所以适应下咧就冇事噶啦，随遇而安啦。今日送俾你郭富城嘅《冲

0: 早上7:49。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3: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0: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听过的有林奕康、蔡俊贤高空突破。节目完之前呢，仲有 GB Ching， 想点俾 GB Chan 嘅，同佢讲我真係有努力炸爆听说我爱你嘅信箱㗎，不为求什么，只求博你一笑。距离我哋相见嘅日子仲有1年9个月，而家每日我都喺度倒数緊呢段日子，你就忍耐下先啦，唔准偷懒，每日至少挂住我一次，你就唔使问我啦，因为呢我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咁挂住你。而家日日喺身边嘅姊妹呢都话我身上散发住一阵臭味，是爱情的酸臭，冇计啦，我愿意做一个有男朋友锡、有男朋友宠的臭宝。 Love you and miss you， 又是爱爆你的一天。节目完之前送埋俾你 Katy Perry 的 Raw。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途广播。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早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911恐袭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当年的牺牲者。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前往华盛顿五角大楼参加活动，期间聆听遇难者的名单并讲述遇难者的故事。特朗普强调美国别无选择，只有为胜利而战。特朗普在演讲中同时向负责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美军现役人员致敬。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塞斯等高级的军事官员亦都有出席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现场展开巨型的美国国旗向死难者致敬。美国副总统曼斯及多位前总统则前往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活动，另有政府官员到宾夕凡尼亚州上克维斯维尔参加仪式。2001年发生了911恐袭，共夺走近3000条人命，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南韩 军方表示，北韩在今日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正就飞行器的距离、高度及具体参数进行分析。若果证实北韩今次发射的弹道导弹将为北韩事隔23日后再次发射的弹道导弹。北韩上月20号下午曾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10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当地的军方当时推测涉及600毫米的超大型火箭炮。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上，美国公布八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 3.4%， 符合预期。核心消费物价指数按月升 0.3%， 消除了市场对通胀急升的疑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40点后最多升656点，收市报 52,573 点，升509点，升幅近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 7,